0: 的这个创办理念，甚至是现在的一个规模，真的是非常的大哦，甚至有很多爱唱歌的这个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加入。我觉得这概念非常不错诶，想要问看老师哦，我们这个创立的背景哦是怎么样子？
1: 说到台北爱乐合唱团，其实大家都会认为说，哦，这是一个专业，国内最具指标性的专业的合唱团队，没错。但是事实上，台北爱乐合唱团呢，我们是一个金字塔形式，有许多的团队，其中的大团，所谓的大团就是爱乐家族当中的这个唱歌剧跟交响合唱的大团，有150到250人的这个规模。那另外还有室内合唱团，那就是一般都是具备音乐背景、主修专业的，由40个人以内组成的，专门演出无伴奏啊一些精致的这个就是音乐会的作品。但是台北爱乐家族当中有许多的社会合唱团，那社会合唱团当中呢，台北爱乐妇女、台北爱乐女生，我们有两个名字，等一下会来解释。那我们的设定是属于社会合唱的一个范畴。那社会合唱团在台北爱乐家族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支柱，我们支持我们的爱乐家族当中的一个专业的制作，同时我们也是提供社会大众一个能够在这个离开学校之后还可以去学习合唱、学习音乐的一个管道。那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是2002年11月呢，由威利老师来创团。那我是在2015年4月接手这个合唱团，跟这个合唱团的结缘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奇妙的缘分。2015年我刚来这个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的时候，当时我们有20多位的团员呢。那其实这些姐姐妹妹其实都是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具备和音乐背景的素人，我们所谓素人就是说可能非常喜欢唱歌，唱唱卡拉 OK， 但是喜欢哼哼小曲，可是呢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这个团一直都存在，而且每年也有参与一些大小的演出，大家都很开心。那只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声音。那我不经意的当时刘威利老师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参加这个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在松仪厅当时我记得有好几个专业的几个历史悠久的团队，我们也去参加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场的演出跟大家的合作，我觉得哇，这个团的女生的声音非常的漂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往前推一点点。于是呢就在当时的团员的一个热心的推动之下呢，我们就不断的大家就乐于学习。我们这个团队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口号就是唱到80永远18。因为当时的组成分子当中有退休族，有各行各业的上班族那也有家庭主妇所以呢那陆陆续续呢，我们刘威利老师给我们很多的演出的机会跟演出的这个场次，所以我们借由这样不同的场次，我们也不断的挑战自我。于是呢借由一场一场的演出，那甚至我们到日本演出，后来我们又参加了几场的国内比赛、国际比赛都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我们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演出的活动呢，我们也吸引了各个不同领域的喜欢歌唱的女性来加入我们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呢不知不觉，我从2015年跟这个团队，我们从20多个人，现在我们已经成长到
2: 近百人，
0: 好惊人哦！
2: 对，
1: 但是我身为一个社会合唱团的指挥，身为爱乐家族带领社会合唱团的指挥，我觉得我虽然是从学院派的训练出身，可是我在面临这些社会合唱团的团员的时候呢，他们就像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是怎么样看待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但是在合唱团当中呢我来帮助他们找到这个合唱所谓的和的声音的每个人，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最适合歌唱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共同的工作合作当中呢，我们彼此互为老师再透过沟通协调，那我像一个声音的治疗师，那也像是一个音乐的带领者但是我的团员都像是我的老师，他们在这个团队的经营以及这个共同完成一件事件的一个团队合作的这个事情上面， 他们每一个人都

0: 是各个领域当中各自不同的专长，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机器，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共同的运作当中我们真的是彼此互相学习很多，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的是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合作，发挥了合唱的精神。合唱的精神，口唱心和。其实那社会合唱团的指挥，那我在这些年的经验，这些我的团员，其实在各个方面，其实很多部分我觉得我们是互为老师。但是呢在声音的一个整理上面呢，每一个人或许他们学习的音乐的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小学国中参加过合唱团，有的人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合唱团，那有些人是有好声音，可能不会看谱，可是借由我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我们的自主学习，还有小组的学习，还有线上的学习，还有各自提供的不同的交流的管道，那我在课程的设计上面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如何来帮助社会合唱团在离开学校之后呢，让每一个团员进入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可以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找到这个歌唱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说，借由合唱团的大家彼此的互相的分工合作，然后里面呢我们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成全的团队也成就了自我。
1: 刚透过老师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哇，现在已经发展到要近百位这个团员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合唱团，并且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甚至这个年龄的跨度也很大。我觉得这就是社会合唱团的这个魅力哦，就是说组成是很多样性的。然后你看哦，大家这么忙，你还特别愿意想要来参加合唱团，就代表说你真的很喜欢嘛，因为没人逼你嘛，你是自己愿意来的所以那当然先要请这个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您有过去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带团经验，像刚刚讲的，因为如果是社会人士组成就是比较复杂，大家有些可能有音乐背景有些完全没有，那就像刚刚讲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连看谱都不见得很会有些人是看数字谱的简谱的，有些人是可以看乐谱，那就好像要这个因人而异来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方式。那老师不是平常在带他们团练的时候会怎么去安排这个曲目呢？或者是说你看一百个人很多老师你只有一个呢，然后有一百个需求一百个人都要帮忙该怎么办？对，
0: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发展到现在十多年了其实我们历任的团长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应该是说我们的强大的干部群就是指挥在推动一场音乐会当中最得力的依靠我们的历任的团长副团长，然后我们还有十几位的干部群，我们有分为音乐组在这个音乐组当中我们设有小组长，所以我们在每一年度的这个曲目发下去之后呢，我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发展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当我们来每个礼拜二晚上来到课堂来练习的时候，来合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做足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了来合练，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可能就是来这边听课欣赏。所谓合唱团的合唱的一个精神就是我来这边贡献我的好声音我准备好的声音跟别人相合，这是我们大家每个礼拜共同的一个现在达成的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在来上课之前，我们就会有小组长、音乐组长我们会有伴奏老师或者小组长我们就当中有音乐比较资深的团员他就会把这个曲目根据伴奏老师设定的音档，我们先在家里面用录音的方式分享自己录音给我们的团员我们或许社会团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基础大家每个人不尽相同，可是借由资深的团员的帮助，我们先有一个示范的音档，我们就有听唱自己在家自主做好的功课然后呢甚至我们很多的组长就会希望小组员可以录好音，大家彼此在线上分享，我们借由这样子线上提前预习，也就是说我常常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歌唱其实是一个身心灵的 workout 就像我们去健身房做运动这个唱歌系统 所运用的肌肉是全身的肌肉，那这个肌肉的运动哈，就是一个束缚，就像我们去做瑜伽或者我们去做健身，你只要一天不去做，去练习你的肌肉，你可能就会退步三天，可能就完全没有功能性。所以我都鼓励大家每天花个15分钟、20分钟啊，自主的练习。那我们这里面，资深的团员还有我们的音乐小组长都会很热心的，大家自主练习之后呢，提供自己的练唱音档给我们的小组员。几百人的团员，在我们团长的缜密的规划底下，我们分成了很多小组。那我们的小组长，这个等一下要请我的团长来讲，因为团长都是当过小组长的，所以非常有趣。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次来团练的时候，80%的团员其实都是准备好来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点点滴滴。发展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舞台都是属于我们共同美好的回忆啦。但是站在推动社会合唱的一个领域当中，我身为指挥，我服务我的团员，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拿掉对合唱、对歌唱的一个恐惧感，因为只要你会讲话，只要你能够辨别音高，那讲话系统跟唱歌系统其实是不同的系统。唱歌系统所用的肌肉其实是看不见的肌肉。那这些看不见的肌肉你要去感受它。所以唱歌其实运用全身的肌肉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察觉。那这个自我的察觉跟呼吸、调理呼吸，还有内耳的听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倾听别人，然后产生和鸣，那个产生找到共鸣。那我们身心灵的疗愈，现在坊间说的很多身心灵的这个疗愈，其实歌唱不是一个人歌唱，是跟他人合唱，它就是一个自我的疗愈。当你在合唱当中跟别人产生共鸣，那产生的共振，这个产生制造出来的声响或泛音，纯净的声音，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疗愈。所以每个礼拜二晚上，当我们在歌声当中相合的时候，那个两个小时的快乐，其实可以支撑成为你一个礼拜工作职场每天生活当中，你踏歌而行任何时无时无刻你哼着歌声，然后去想象你礼拜二可以跟别人和鸣的这种快乐，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快乐的泉源。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福伯啊，
3: 哎，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无力、身心障碍无力。

0: 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扫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老师指挥当然还有我们的团长某某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他们即将有一些盛大的演出，并且作为一个社会合唱团呢，团员来自各行各业哦，但是大家热爱唱歌，这一个在工作以外，在家庭以外的一个聚会，同好的聚会，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重心。哇，那我觉得就要问问看我们的团长某某了，就说刚刚提到呵呵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大团嘛，然后有时候我们要这个表演，大家要练习，那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或程度也不一嘛，那大家尤其像我们参加那种团队活动或社团活动就知道了，你不要讲一百个人啊，十个人哦，十个人不同想法，
1: 确实。
0: 然后你说我们定期礼拜二练习，大家偶有可能也不见得大家都能一起，这个周二每一次都一百个人，也很难啦，因为大家还是会这个人有一些异动啊，或是有一些状况。那我们自己觉得从加入合唱团之后啊，那个练团的氛围怎么样呢？我刚刚听才两个小时，但人这么多，那个时间一眨眼就结束了吧？
1: 真的，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那我想我先说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好奇也蛮爱玩的人，那我只相信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开心唱歌，其实你的声音才好。当你紧张或者是情绪不佳的时候，你其实是声音是被锁住的，所以一定要开心。所以呢，在团里面，其实呢，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团，其实我们就会跟，因为我背后其实有二十几位的干部，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都来唱歌，然后呢，唱完了就回去，大家彼此不认识。是，其实就很可惜。其实大家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其实应该有互相交流。所以呢，我们的中间其实也安排了每一季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庆生会。然后呢，那每一年的话，我们都有春酒。可能我自己也爱玩嘛，那所以我。当我从做团长开始的时候呢，但我们的春酒就一律都有所谓的 K-pop 来做一个 opening。
0: 哇，这么流行。
1: 这个就变成是我会带着我们的干部，然后呢，你对这个跳 K-pop 有兴趣的，然后都一起来跳。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姐妹，除了这个联络感情之外，她们自己也会自己揪，比如说美食趴啦，登山趴啦。然后呢，有时候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会带着大家来一起去跳，因为音乐。跟跳舞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关，有节奏感，跟你在训练肌肉方面其实是有相关注意的部分。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也蛮有趣的，就像老师有时候开的一些曲目，有些人没练，那没练的话那怎么办呢？其实大家都希望练好嘛，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我们就有各声部 PK 赛。然后呢，如果呢哪一个声部被老师挑的错误比较少，他就有得奖。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呢可能就是饮料，第二次可能就是挂包，然后呢第三次可能就是什么，上次是什么豆花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是真的是为了饮料吗？没有，其实他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声部而战。

0: 其实呢，这个部分其实你说啊，我们真的是为了吃吗？然后你知道吗？这时候也很好玩，因为每个声部就开始叠对叠，
1: 嗯，
0: 他就跟你讲说，哎，我都没有练哎，怎么办？怎么办？我都没有练，你们也不要练了，好了。结果呢，真的开始呢，真的是开始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他们就排出队形来，小组长一定那个都排在前面，就为了让老师听到正确的声音，你知道吗？这个就变成说，大家真的是很好玩，大家真是玩在一起。所以呢，外面的人可能觉得。哇，你们的 PK 是好紧张哦！其实里面真的是玩得蛮嗨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当然就是如果听到这个节目的一些啊女性朋友们，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你爱唱歌、
1: 嗯，
0: 然后呢，你想要大笑，或者是你想要玩得很疯，那当然就欢迎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一起来玩。
1: 嗯，是刚刚的这个气氛哦，我觉得真的是虽然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可以感受到大家是充满活力，
0: 对，
1: 变得像刚刚讲的，我们年龄跨度其实也蛮大的、哦。
0: 对对对，
1: 虽然都是女孩子，但是这个姐姐妹妹哦，大家各有各的不同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课堂当中或练习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纯粹喜欢音乐，然后享受学习的感觉哦。并且我觉得提到我们这个公演哦，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在下半年其实有安排几场公演活动，包含9月28号在国家音乐厅嘛，
0: 嗯，
1: 这个光在歌中闪耀哦，算是一个蛮大型的公演。然后在12月呢，还有两场这个活动哦，大家也有机会提到，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就觉得哇，每一次都要准备这些曲目，甚至据我了解，虽然我是一个音乐门外汉，那我知道很多那个合唱歌曲不是有很多种语言吗？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华语哦，或者是英语哦，哎，有一些什么西班牙文啊，或德语啦，
0: 嗯，
1: 哎，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有点紧张哦，啊我还不知道要按哪手哦，啊，这个发音，
0: 台语对我来说更难，
1: 就是发音不准哦，刚刚听起来超灵呆超灵呆这样子，还要音准啊，还要听。那我觉得先问一下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我们很多时候那种表演曲目啊，语言很多元，刚刚才讲说音乐的知识可能大家就不太一样啊，现在又不同曲目啊，大家讲硬背写 purple 吗？不然要怎么唱？对，
2: 是的，那我们音乐合唱当中啊，跟纯乐器演奏最大不同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歌词，那歌词其实是表达乐曲的情绪很重要的环节，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学唱歌呢，嗯，那不同的语言，我们唱不同的语言就要像什么语言，那我们在通常在发下一首新的歌曲之后发曲谱之后，我们就同时会发下许多的配套的措施，比方我们练唱的音档，
1: 哦，
2: 我们伴奏老师会录制练唱的音档，然后我们的小组长声部小组长我们会录下就是每一首曲子的分布的音档，
1: 嗯，
2: 那我们的音乐小组长也会录下每一堂上课指挥排练的一些重点，我们重点笔记，
1: 嗯，
2: 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云端教室，那歌词也不例外，
1: 嗯，
2: 像我们9月28号我们这场公演，这是我们在创团以来第一次尝试跟国际大师合作，我们邀请了一位客席指挥，是菲律宾马德利家的前音乐总监啾啾，
1: 嗯，
2: 那这位啾啾是可以说是菲律宾国宝的一个大师级指挥，
1: 嗯，
2: 我们台北爱乐也跟他多次的合作，那这一次呢，他第一次指挥我们爱乐妇女女生合唱团，那他听到是台北爱乐，大概觉得我们是很专业的团队，所以呢，给我们非常非常
0: 高难度
2: 的曲目，
1: 那怎么办？
2: 所以呢，我们也就很感谢他的赏识，我们也就吃下来了。那目前他开的第一套曲目当中啊，有德文这个舒伯特的诗篇23，那另外还有孟德颂也是拉丁文的作品，
1: 嗯，
2: 那另外还有英文的作品，
1: 嗯，
2: 那另外我自己会指挥四首曲中文的作品，包含有台语哈，
1: 嗯，
2: 唱一首温柔的歌，刘胜贤老师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刘毅写的拱音啊，
1: 嗯，
2: 那另外还有余中岳老师写的人生七章的路，还有金城志的小樱花的一定实现，那这首曲子就有洋葱了。我们历年来每年台北爱乐妇女女生合唱团的公演，都会有一首曲子会跟团员玩在一起，
1: 哦，
2: 由团员自发性的编剧 编台词编舞、嗯

0: 哦、那还有跟观众的互动、
1: 嗯、所以不是只有唱歌而已、
0: 哦、是的
1: 哇那好好、啊、好累
0: 对、
1: 哦、天
2: 哪对呀、啊、好玩的哦
0: 所以我们这首想要的一定实现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我们会跟观众、啊、卖一个关子、
1: 哦、
0: 那我们的干部们现在积极如火如荼的在这个做后面的一个后制、嗯嗯、那下半场呢我们会有一个无伴挑战无伴奏纯女生的一个 part、
1: 嗯、
0: 那这是由我们团内就是大家就是由团长设定的 PK 赛当中我们大家乐于接受挑战的一些女生们大家通过考试之后我们来挑战无伴奏、
1: 嗯、
0: 那这五首曲目多半是宗教的作品、
1: 哦、
0: 对全部没有钢琴伴奏那最后的一个 part 呢仍然是菲律宾指挥 JoJo 指挥的黑人灵歌 Music Down in My Soul 还有两首菲律宾的民谣 Lily、嗯、To Lock a Night 还有这个Palu Palong Bukit 就是花蝴蝶那这整套的曲目都是由菲律宾的指挥开的除了中文曲目是我所开的这是我们创台以来第一次尝试跟国际的客席合作也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
1: 嗯
2: 对
1: 啊、哇
2: 欢迎大家来哦
1: 感觉好那个挑战度是不是很高啊感觉、
0: 但是这个语言当中我们分为有德文、嗯、拉丁文、嗯、还有菲律宾的民谣当然就是菲律宾的方言
1: 哦。
0: 那另外还有台语还有客语、还有中文那事实上语言对爱唱歌的朋友来讲其实不外乎子音跟母音、
1: 嗯、
0: 那子音是音乐当中情绪很重要的一个传达的元素、
1: 嗯、
0: 母音是让声音能够延续、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透过学习歌唱的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如果透过唇齿舌腭的一个工作去聆听正确的发出这些音乐上面的细节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我讲话的声音也变好听了、
1: oh.
0: 我发声的方式也可以用平常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也可以用正确的发声呼吸来帮助自己当你会学会这些歌唱当中比较细节的不管是双子音或者是双母音或者是一些入鼻音你能够注意这些音节当中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学会的不仅是唱歌我连讲话都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更有魅力的一个讲者
1: 嗯，哇我真的是太棒了准备哦因为刚刚那个湘云老师已经讲了哦，这曲目我听完我就觉得说我要是团员我想说哦，那我要这个奋发图强一下、哦、有这么多不同的曲目然后又跟一个这个外国的大师合作、嗯、那嬷嬷刚刚讲这个曲目大家的那个气氛感觉怎么样啊大家是很兴奋吗说哇太棒了还是说哦我觉得不行啊感觉要再多练练大的感觉如何对、
2: 好谢谢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合唱团应该也有很多团员可能会碰到类似的状况当指挥老师给的曲目这么难的状况之后呢他们会选择怎么样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说句实话我听到的声音大家都会说哇这么难这么难这么难那该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我非常非常上那个担心上台的人数
1: 哦想要大家不想要
2: 对因为我们是近百人团、哦、我本来那时候本来想说哎呀会不会只有二十几个人
1: 就大家觉得这一场我不参加这种感觉
2: 因为真的是就像德文发音是真的是难的因为他的子音是发在后面的然后有一些对对那种对那个气声其实是真的不好发然后还有很多曲目其实也是真的蛮高的然后不是很好唱、嗯、所以呢那时候呢听到很多的姐妹们都的一些声音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开心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其实我们有一些声部的 PK 赛、所以呢你其实唱歌除了你只是真的学习之外我们多了一点点的润滑剂、
1: 嗯、
2: 让大家是快乐的去学习因为那些活动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让大家能够练好这首歌、
1: 嗯、
2: 对那结果后来呢那其实我们也会担心说有一些上班的人士比如说他在有限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练完这十六首曲、
1: 嗯、
2: 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可以让团员们来选择适合的、
1: 哦、
2: 除了那个无伴奏的那块的话、哦、我们是需要

0: 做考核的。
1: 嗯，
0: 那因为考核甄选，因为他要对那个音准节拍会相关的要求会比较高之外，
1: 嗯，
0: 那我们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比如说你自己的有限的时间能力之下，你可以练好哪一些曲目。
1: 哦，
0: 所以呢，比如说 A part B part 可能是你比较熟的，
1: 嗯，
0: 那他在有限时间就把这些曲目练好。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他就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哦，
0: 然后呢，他自己在唱的时候，那也会更开心。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我也希望带给所有的团员们来说，都是真的要开心唱歌。
1: 嗯，
0: 所以呢，你去选择，假设我今天选了，哦，我全部都要唱，或者是硬性规定你全部唱，我相信他们的脸应该蛮黑的。
1: 但我觉得这也回到刚刚那个湘云老师有讲到，就说那个 teamwork 嘛，就说我们合唱团大家一开始都是快乐唱歌来加入的。
0: 欸，
1: 如果今天有像刚刚讲公演，或像之前有讲，欸，有一些比赛，有些大家会觉得说，哦，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都要，那其实我觉得也很尊重大家的这个意愿跟选择嘛。嗯，那我相信有团员是属于喜欢挑战自我的类型。对，就是会觉得说，欸，那我想试试看。可是有些会觉得说，啊，我其实我比较没自信，那我想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这个好好努力就好，那也完全 OK。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

0: 02-2341-9121，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傅湘云老师，还有团长某某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哦，在9月28号呢，国家音乐厅哦，他们要举办一场公演哦，这个曲目我们在上段有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哇，可以说是阵容非常豪华哦，并且也邀请到这个国际级的菲律宾的这个客席指挥哦，一起来做这个演出，所以对于团员来说也算是一大考验。那在12月底呢，12月的两天哦，各有一些表演，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所以我想问看湘云老师，像刚刚讲到你有不断提到社会合唱团哦，它的组成跟形式真的比较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讲来加入的这些朋友，有些他可能也讲说啊，其实我比较享受的是我礼拜二来练习，我可能对于上台我真的哦，我不太行，或者我觉得好别扭，我相信也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那您自己怎么去应对说其实大家的那个状态不一，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是喜欢这个合唱的感觉啊，真的让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其实社会合唱团我们的功能性啊，就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学习音乐的场所。那我们如何让社会大众在离开校园、离开学校之后，或许你在学校里面你没有机会当时因为大家在就学期间功课压力都很大，可是唱歌这件事情，我作为一个社会合唱团、社会合唱推动的一个指挥，我会鼓励大家都来参加一个适合你的社会合唱团。那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女生合唱团，我们原本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来参与。但参与当中，因为社会人士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有的是小时候有学过钢琴的，有的是小时候有参加过合唱团的，有的是完全没有音乐基础，但是希望借由这个平台来互相学习。那我们在一个金融并包，那台北爱乐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组织，那爱乐妇女合唱团我们的干部呢，我们经过沟通哦，经过每一任干团长跟干部们的共识，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多元化，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每年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公演，但是我们也打造很多不同的这个形式，让我们的团员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属性去选择所以我们除了每年一场，我们会申请不管是国家音乐厅，或者是卫武营，或者是海内外的一个正式的展演场所，我们还有我们跟干部的讨论，我们会有社区服务性质的，比方我们今年在台大医院的一个就是社区服务还有公益性质
2: 治疗师节，
1: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走入民间的，像这种社区服务，比方在百货公司跟民众近距离的甚至以后我们可能会规划可能是走入校园等等那我们这类型的就是让我们的参与的团员们可以有多类型的选择那基本上一场演出，但是我们也分不同的小组让我们的团员可以就自己参与团队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上班，那有的是家里面家庭主妇要照顾家人、照顾长辈那有的是就是还在念书硕班，有的是还在这个一面工作一面就是还要上进修部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团员每一个人都身兼多职，但是如何让每一次的展演大家都能够就自己的状况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合唱团本身就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大家有更多的弹性也不会因为说好像这场演出我没有参与到，或者是我个人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全部上16首曲子，那我们也可以只选择唱当中的一个 part 两个 part
2: 对，
1: 好，
2: 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团是近百人那这一次其实上台有89位
0: 那也蛮多的
2: 对，所以之前以往的话最多大概是70几位那这一次有89位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大家找自己可以参与的地方，
2: 对
0: 对
2: 对, 对，然后大家是真的是觉得是 enjoy 在这里然后呢找到你想唱的曲目的 part 然后好好练习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
0: 对啊，因为刚刚讲曲目这么多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嘛并且每个人喜欢的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 趣，或者我这个比较擅长，其实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然后维持像刚刚萌萌还有老师讲到，就说我们唱歌嘛，就最终还是为了快乐嘛，
2: 是
0: 你又不是为了来考试哦，是都已经大人了，还考什么试？
1: 就是、他们很爱考试哦，爱考试，
0: 大家这个对自我有要求，
1: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考试那个 PK 赛。
2: 哦、对，
1: 很有乐趣，
2: 真的很有趣，
0: 大家就有种输人不输阵的感觉，
2: 对，就是这样。
0: 对，
1: 团队游戏，
0: 对啊，那我觉得那真的是整个团队或者像组织整个经营的风格也真的是很棒。我们从最一开始，刚刚说2002年是一开始创立嘛，哎，到现在哎很久嘞。嗯、然后从湘韵老师加入的时候，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20几个人嘛，那时候您加入的时候是约20几个人，对。
1: 名单上可能不止，但是练唱都20几个人
0: 哦，对，哎，现在很多，对，就代表说其实大家也很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经营方式，然后让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哦。那我们帮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9月28号这一场演出哦，光在歌中闪耀哦，有提到说我们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客席指挥啊JoJo来做一个合作，是个大师。然后刚刚也从这个老师的口中得知哦，哇，原来这个公演里面不只是听歌哦，还有一些特殊的表演哦。哇、嗯哦，大家也是花了一些巧思哦，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哦。所以，萌萌可以帮我们谈谈，像这样讲说，我们这么多个 part 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公演跟很完整的一个节目内容哦。嗯、所以，有些朋友啊，哎，以前哦，也许比较少去说，哎，纯听这个合唱团的公演。那我们这次公演里面的那些特色或者是赏析的重点，可以帮我们稍微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哎，我们其实合家大小应该都还蛮适合进场来欣赏的吧，因为感觉这些曲目应该大家都很 OK
2: 啊。应该这么说，其实我相信那个曲目的话一定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嗯、那当然也有接地气的部分、嗯、然后也有一些所谓的菲律宾民谣、
0: 哦、
2: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听了那些曲目爱音乐的人，其实听了音乐可能就会摇起来了。哦，我也不知道。那不过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台语可能会更接地气、
0: 啊、
2: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傅老师开的中文的曲目蛮有趣的、嗯、然后呢节奏性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嗯、那我觉得希望大家在里面也喜欢我们的演出，
0: 嗯，享受音乐的感觉嘛。
2: 对对
0: 对，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哎，曲子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也有老实说听的人也不见得听得懂啦，但是我觉得音乐有个很棒的魅力，就是说你就算听不懂，因为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情绪的变化。
2: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那是你进到例如说剧场音乐厅才能感受到的那个氛围、嗯、跟我们一般说哎，你看 YouTube 或者是看听 CD 有完全不一样，
2: 是
0: 就是只有在那个空间里面。
2: 对，所以 我们也想希望是说所有的观众然后到了现场能够真的听到我们那种声音的清透力
0: 啊，
2: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傅老师可能就是相对会要求团员的一个部分、
0: 啊、
2: 那在这里我想说也要感谢我们傅老师、嗯、是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其实每半年我们都会做一次招生的部分、
0: 嗯、
2: 那有很多新同学对于比如说怎么去找位置的共鸣
0: 啊
2: 这些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找到的时候，其实一个近百人的合唱团是合不在一起的、
0: 嗯、
2: 他的声音就会特别突出。那傅老师就是特别利用课后的时间一对一的教学、
0: 哦、
2: 我们叫做傅师教你唱。

0: 对对对对，这个可能其他的合唱团我相对会比较少，就是留下来，当然就是你有意愿留下来想要去修正的部分，那老师是一个一个听声音，然后一个一个建议他怎么去改变他的声音位置的部分。
1: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觉得老师也是充满热情啊，
0: 是呀，
1: 事情这么忙啊，有这么多的活动，然后也带着我们这些团员们哦一起来团练。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跟听众朋友这个预告到，我们在12月这个13号、16号也有这个另外的演出，是深入在台大医院，然后还有在百货公司里面啊、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像刚刚提到，我们也不只是做这个在音乐厅里面的公演嘛，我们其实也尝试把音乐带到这个各个角落去哦。所以这两场12月的演出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嘛，哦，好像因为感觉有点像是开放空间哦，好像大家是会来来去去啊，有时候你可能逛街逛到一半，哎啊，怎么有人在唱歌？
0: 是是是，
1: 那老师能帮我们聊聊？这我想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也希望带给更多民众这个音乐的这个快乐跟感动哦，所以这种模式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好像也蛮活泼的。对，
2: 是的，我们除了每年例行的这样大型的公演啊、一般有四个 part 提供我们的社会合唱团团员哦，大家各自就自己专注的 part 可以去做发挥。那再补充一下，我们每年的公演当中都会有洋葱嘛，就是我们一定有一首曲子让团员们各自发挥在上面哦，可以就
1: 有些设计，
2: 对，有些设计，有的是编剧，有的是舞蹈，有的是节奏乐器，有的是肢体哈、等等。像我们团长某某的肢体，就是他是热爱舞蹈，他跳 K-pop，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活泼的部分。但是那个在正式的舞台跟观众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会尝试在每年的下半年在公演之后呢，我们会结合公益跟社区服务，让我们的这个团员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像这就是我们的干部们在讨论之后呢，申请了这个搜狗百货，好，在百货公司好，在假日里面人潮最多的时候，跟观众很近距离的在百货公司的这个中庭好，有一个一个这个一个小时的演出。那另外呢，还有在台大医院哦，就是什么呼吸。
0: 呼吸治疗师节，
2: 对，呼吸治疗师节。那我们针对台大医院的这个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病患家属，我们提供一个周日午后的一个休憩的空间。我们当然是呈现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曲目，让这个我们的歌声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
1: 对啊，就音乐不只是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哦，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嘛，并且也回归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喜欢唱歌，热爱唱歌，然后把这些曲子哦，美好的音乐带给我们更多的民众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小小乐趣嘛，就跟我们平常有时候在逛街啊，或者是你上班路上哦，很赶哦，很仓促，那边有什么街头艺人什么在表演，你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就转换了一个心情哦，觉得说，好像这个台北街头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听到有这么棒的社会合唱团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我想要请萌萌帮我们讲一下，好像在下半年我们也是有陆续有一些招生的一些资讯嘛？对对对，我们这个我们有固定招生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讲赶快报名，怕没有名额，这样子吗？感觉这么棒的合唱团，
0: 谢谢微微。我们合唱团的话大概半年一次，那这一次的话是因为公演结束之后，然后是所以时间日期是定在10月13号，所以呢，请如果有兴趣，然后呢听了这个音乐觉得哇，这个合唱团好有活力，想要来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们，那你就请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其实我们所有的报名跟所有的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1: 是，然后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嘛是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就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得到。那当然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9月28号礼拜一的晚上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公演哦，光在歌中闪耀之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售票资讯会在这个 OpenTix 上面，然后相信在这个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脸书上面也会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售票资讯哦，我相信也很值得大家带着这个亲朋好友啊，喜欢听歌啦，然后在你看礼拜一的晚上哦，因为九月了嘛哦，晚上也比较凉爽了一些、
0: 那时候应该是连假
1: 哦，太好
0: 啊，连假最后一天
1: 哦，那刚好啊，大家都已经回台北了，
0: 对，希望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晚上。
1: 哇，我一起来听好音乐，并且我觉得会感。

0: 受到这个我们台北爱乐女生合唱团的一个魅力、哦、我自己看了一些这个影片哦，因为会拍到那个团员嘛，当然每一次可能哎、嗯、演出的人不一样，但我看到大家那个演唱的脸就表情啦，哎，很认真，对对，然后再来我也特别留意到，确实就像刚刚讲的，年龄跨度很大、嗯、有一些确实是比较年轻的妹妹，
1: 嗯，
0: 有一些诶白头发的、嗯、就是我可能要叫阿嬷哦、嗯、对、嗯、我觉得诶他们很自信诶、嗯、然后我看了他们例如说那个表演的场地或什么、嗯、诶很了不起的舞台诶、嗯、我大家真的好厉害哦、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像刚刚我们团长介绍到，我们在这个十月中旬也是有这个招生的一些讯息，都可以来做一个联系跟咨询，我觉得也非常好哦，一起来唱歌然后享受音乐。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是我们的指挥哦傅湘云老师，还有我们的团长萌萌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资讯，非常谢谢两位，
2: 谢谢微微。
3: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4: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台北在飞跃周五时光，跟大家分享有趣的活动资讯。喜欢唱歌的朋友、欸、有些活动可以参加。那当然不管是合唱或者是唱卡拉 OK、其实都很好哦，就是让你有一些固定的社交的一些空间，认识新朋友哦。然后这些兴趣其实都是很正面正向的，我相信有很多这个中壮年族熟龄族朋友也非常喜欢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和你相会。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

0: 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时间过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又快过去了，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又是周休二日了。那如果你有安排周休二日的活动的话，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还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了5个县市，包括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主要是南部地区今天呢要防止大雨的发生了。那另外呢在其他各地的话呢，今天的天气大概跟过去这几天一样，各地依然是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央气象署除了刚刚早上发布了大雨特报之外呢，中午前后呢也针对4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尤其是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都有可能会发生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也有可能有机会来到36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北部的地区的朋友呢，要防止这个高热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防范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哇，这个天气变化蛮多端的。不过呢，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礼拜六明天呢，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呢不定时会有阵雨跟雷雨，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的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时间也会增长。所以如果你有安排南部的行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就是了。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西南风会稍微减弱。那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跟宜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那请大家如果要外出，就多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吧。好，这个是天气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13%，涨了 69.72 点，来到 53,839.99 点。 S&P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5%， 涨了 50.49 点，那收在 7,798.99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昨天呢也是首度突破了7800点的关卡，而且呢收盘的时候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81%， 涨了 214.54 点，收在 26803.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 56.62 点，涨幅是 0.46%， 来到 12456.00 点。好，那所以呢昨天四大美国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所以上涨幅度都并不大。不过也是摆脱了前一天的这个阴霾。所以呢表现相对来讲呢还算不错。那昨天呢有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呢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7月份的美国 PPI 的指数呢月增率呢低于市场预期的这个到了上升 0.2% 那核心的 PPI 呢月增了0.2%也是同样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连同前一天的这个CPI 的数字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呢，连起来看CPI 跟 PPI 呢似乎都有稍稍降温，就是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高。那这个情况呢也让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9月份会不会升息的预期呢 又降低了哈。那目前呢，市场上认为9月份会升息的几率呢，已经不到 40% 哦，大概是 35% 左右哦。好，那也就是因为美国升息的这个压力暂缓啊，所以使得美国的股市呢，就有喘息的空间。昨天稍微的这个上升了一点哈。好，所以就通膨来讲的话，这两天公布的消息哦，基本上是好消息啊哈。表示呢通膨并没有太失控啊，而且维持在一定的温度。那但是呢通膨能不能够明显的降下来呢，这还得继续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字才知道。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油价不能再涨哈。那油价如果涨的话呢，这个通膨数字要压下来可能也比较难一点点哦。好，那昨天的个股的表现部分的话呢，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啊，多数都是上涨的，像脸书呢涨了超过 2%， 苹果呢也上涨了 1%， 啊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啊，只有亚马逊是稍微下跌了 0.8%。 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54%， 啊 AMD 还有博通啊都上涨啊，应用材料呢只是下跌了 2.48%。不过美光科技呢则是大涨了 4.23%、这个、美光科技呢现在好像是很多人观察美股台股哦，甚至韩股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是做记忆体的嘛啊，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可能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股票也有联动的作用了哈。所以这个记忆体族群昨天的确哈是气势如虹，包括了美光在内，刚刚讲了美光涨了 4.23%， 威腾电子呢则是大涨了 7.31%、那 SanDisk 则是狂飙了 13.67%、那还有希捷科技啦也涨了 4.91%， 海力士也是上涨了 7.29%。 所以昨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在美国挂牌的这些股票呢基本上都是红光满面了哈，应该也有机会带动今天台股的表现吧啊。好，那在昨天的这个整个美股的表现，记忆体应该就是领头羊齁。好，那另外其他这个受到注意的个股呢，像 Netflix 网飞呢这个串流平台齁，昨天股价呢上涨了 5.43% 齁。那因为呢有一个亿万富豪叫豪艾克曼齁，他旗下有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呢揭露了他有买到Netflix 的股票，所以呢让 Netflix 呢这个股票呢是这个上涨的啊，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啊。好，那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气氛算是偏乐观的，所以表现还不错。今天呢也有带动台股啊，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目前涨了304点来到46326点啊，那就看看了，今天礼拜五要收周线了，看能不能收一个漂亮的周线，今天礼拜五看能不能也能够收盘的时候呢能够让这个收盘的数字好看一点点啊。好，那刚刚有讲了哈，美国的股市呢现在呢像记忆体啦还有这个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的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股票。

最近表现呢都不错，除了刚刚讲的记忆体之外，像储存啊，还有 AI 伺服器啊，在盘面上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就是啊，那所以现在 AI 记忆体啊等等的关于这种基础建设的相关的公司啊，在短期之内呢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涨啊，因为他们的订单真的接得手软啊，这供不应求啦啊，当然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带动了这个整个股价的表现啊，很多人手上可能都有啊，那另外呢很多人买的这个 ETF 里面可能也有包含相关的股票啊，所以呢这个最近这些相关的类股如果你手上握有相关的标的的话应该还蛮开心的啊，那希望这个能够持续下去了哈，这个我相信呢，很多人现在期待哈，看台股有没有机会呢，真的飙上五万点了哈。虽然现在讲起来有点为时过早哈，因为还有3000多点的这个空间哈，但大家存有一丝希望，还是蛮好的啦哈，希望有机会达标就是了哈。好，看完了美国股市，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呢，微涨了 0.02%， 来到 99.96 哈，还是没有突破100的这个关卡啊。最近的美元呢，大概就属于比较盘整的走势啊。那至于兑换其他货币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3 日美元欧元左右啊。应该说1欧元兑换 1.153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大概是1美元兑换 159.49 日元啊，这几天的日元都在159块左右盘缓啊，那但是呢都没有贬破160，也没有继续在往上升破啊，也是维持在盘整的格局啊，目前呢外汇市场啊，大家还在观望就是了啊，主要还是看美国跟日本还会不会在联手干预啊，这几天呢市场上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干预的迹象，就是说那未来不知道齁，还得看一些数字的公布才能够决定两国是不是还要继续来干预汇市啊。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在涨了多日之后呢，昨天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齁，黄金现货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354.58 美元啊，在盘中呢曾经来到 4449.39 美元齁，是6月5号以来的新高。那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 1.1%， 来到每盎司 4420.40 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4400元这个关卡如果可以守稳了，就往4500元去迈进齁，目前4500元呢算是金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啊，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当然就有机会往上升，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可能了又要往下盘了哈。但是最近金价的确表现还算不错了啊，那再加上昨天公布的 PPI 的数字持平啊，显示通膨的压力呢稍微的减缓，但并不表示就消除啊，通膨压力还是在就是了啊，这个可能也是多少会影响到金价的走势了。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又出现比较重的跌幅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一度呢重挫了3.5%、最后呢跌了 2.1%， 下跌了 1.91 美元，来到每桶 87.07 美元啊，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的走势呢昨天呢这个稍微的被打断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4%， 跌了 2.02 美元，来到每桶 81.25 美元，也是结束了连续五天的涨势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呢80元是油价的一个支撑了，那接下来就要看中东的局势还有供需的状况而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

0: 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大家提过哈，那最近天气很热呢，而且呢很多病毒在蠢蠢欲动啊，不管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啊，或者是流感的疫情啊，都有慢慢升温的感觉啊。那所以呢面对接下来秋冬的流感跟新冠疫情的风险，疾管署呢今年会延续左流右新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要同步来开打流感跟新冠疫苗齁。65岁以上的长者跟医师人员呢会是主要推动的对象齁，希望在年底之前呢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可以达到 25% 齁。那希望在明年2027年5月之前将长者的接种率呢提升到 35% 齁。那疾管署署长罗毅军是表示呢，今年呢将会引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齁，并针对长照跟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来保护这个长者的这个抵抗力啦齁。那同时呢也会来规划为了提高接种率呢会有一些奖励措施齁，所以当然不是为了奖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你如果呢家中有长者的话呢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到时候呢10月1号开始就去接种流感跟新冠的疫苗。你说这个10月1号好像很久，其实也不久了，才一个多月以后就10月了，现在已经8月中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长者的部分如果你愿意打疫苗的话呢，那就可以去这个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管道尤其是长者呢还有免费的这个施打的机会可以多多利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疫苗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到金融市场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苹果苹果的手机，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爱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果迷们苹果的粉丝每年九月呢都很期待一件事，就是呢他们的这个发表大会看看呢到底有什么样惊艳大家的新款手机会出现吗？那现在呢大家最期待九月份会看到苹果的新品，就是苹果呢有可能会推出首款的折叠手机会在这个九月登场了齁。当然这个都是根据媒体的报道，苹果也没有证实说九月就要拿出这个折叠手机跟大家亮相了像现在媒体是报道说呢九月份的这个苹果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可能会命名为 iPhone Ultra 这个折叠式的手机的名称是 iPhone Ultra，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目前来讲也是媒体的报道而已媒体就说这个他们在内部已经称这个折叠手机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有可能真的就是美国苹果的折叠手机的正式的名字，也说不定就是不过呢现在也有消息指出这款折叠式的 iPhone 呢上市的初期可能会采取分段销售的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全球同步开卖会先在美国开卖，其他的市场呢则是陆陆续续来跟进就是了好，这个消息可能果粉非常期待就是了但是折叠手机说实在话其他的品牌早就推出多年了尤其大家知道嘛，三星的折叠手机已经是很多人在用了大陆的折叠手机呢也出了好多款了尤其这三星的手机大家可能常常在韩剧里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自助形象这个欧巴欧尼这个帅哥美女男明星女明星都手拿一款三星的折叠手机这个做了非常免费的广告应该不是免费啦，应该是赞助啦但是呢这个的确有很多的韩剧迷看到这个偶像们手上都一只折叠式手机也纷纷去买了我发现身旁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很多都是追了韩剧之后呢爱上了折叠手机。

机哦。所以到底是爱剧还是爱手机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折叠手机已经不是这个新的东西了，只是说 iPhone 第一次推出，它会不会有什么让人家惊艳的功能呢？大家不妨就拭目以待吧，哈。那现在传出来说呢，现在首批预订的订单可能会有1000万只啊，哈。那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的销售呢？也得等正式亮相销售之后才知道了，哈。好，这个是苹果的相关消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美国政策的消息啊。这个政策消息跟台湾有关哦，就是呢，美国的政府呢公布啊。就是要将全球40多个贸易伙伴列为非法转运的高风险地区哦，听起来蛮恐怖的。什么叫非法转运呢？主要呢就是锁定了中国商品呢经过第三国的转运或者是改换产地后输往美国的这种规避行为齁，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齁。简单讲就是我们常讲洗产地啦齁。那被点名的有哪些呢？来来来齁，这个几乎主要的贸易对手呢都被点名了，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台湾齁，台湾在名单当中哦，还有印度、日本、南韩、越南跟新加坡哈啊，这个白宫的贸易跟制造政策办公室呢，在礼拜四公布了一份大概有10000字的报告啊，用什么来比喻中国商品来这种洗产地的行为呢？他们用特洛伊木马哈，就是木马涂层机的那个特洛伊木马来形容这个洗产地的中国商品哈。那并且呢把这个相关的行为称为是大规模的转运骗局。好，那当然了，台湾被名列其中啊，所以免不了呢可能会面临加征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吧哈。但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转圜呢还不晓得哦。那另外呢，他们在昨天啊、公布的这个所谓洗产地的相关的经济体呢，也有分等级啊、那第一等级呢，就包括了台湾哦、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日本跟南韩被列为是第一等级哦。那第二等级的包括了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跟土耳其以及越南哈、是第二级的这个转运国、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了会不会美国针对公布的名单里面的这些对象呢实施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这个我们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洗产地这件事情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美国啊现在呢也是啊在盯着各个输往美国的产品齁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产品他们是特别的在乎。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无人机哈，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也签署了一个公告哈，为了因应进口无人机跟零组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哈，来强化美国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啊，来确保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主导地位啊。那这份公告里面呢，表示说呢，他们发现了外国的无人航空系统生产的进口已经渗透的程度非常的高了啊，表示说呢，美国有过度依赖外国人的无人机航空系统的零组件的来源，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做一些防范啊。那他公布了这个呢，就是比较敏感的无人机啦啊还有相关的零组件呢要课征100%的从价关税啊那当然这个目标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国啦齁那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无人机的发展的确是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的地位了齁那美国现在呢认为无人机呢如果全部都由国外进口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安所以呢也开始要用关税的方式呢来这个对进口的无人机课征关税那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
这些无人机的生产能够挪回到美国去了哈。好，什么东西都要移回美国，美国真的吃得下那么多的这个生产的能量吗？或者说美国的生产会比在其他国家生产更有效率吗？这其实都有蛮大的问号。只不过呢，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安的这个帽子扣下来哈。哇当然啦，这个一切以国家安全为主哈。也不得不遵守这个规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啦，会不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生产的基地会移回美国去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对于贸易伙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其中也牵扯到台湾了。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防范跟制裁嘛哈。那当然啦，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在很多的产业的部分，因为美国的制裁或限制呢，他们也必须要自立自强，自己找出路哈。所以呢，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半导体啦，还有 AI 的发展上面呢，也是在急起直追哈。像他们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哈，这个第一号龙头公司哦，中芯半导体呢，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季的财报哦，那他们的净利呢，在第二季呢，飙升了 2.6 倍哦，而且晶圆的销售也是增加了。那预期呢，在这一季的毛利呢，可以上看到 28% 哈。那根据他们公布的第二季没有经过审核的，还没有经过审核的财报的营收是 30.06 亿美元哦，年增率有 36.1% 哈。那净利率呢是 4.79 美元，年增率是 261.7%、哦、毛利率是 25.3%， 所以哦他们的随着AI 的需求的增加哦，他们国内的相关的半导体也好啦， AI 相关的产业也好哦，营收获利呢也是很明显的在上升当中哦。那至于会不会对其他国家相关的产业造成威胁呢，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之前就有讲过，他们这个长芯存储这家公司呢，来势汹汹哦，那很多的这个记忆体的公司也都不敢掉以轻心哦。虽然也有些评论认为说啊，他们的这个生产威胁不了现在台面上这几家公司哦，可是以中国过去的历史来讲，过去的做法来讲，很难说哈。当他们的国家请全力来扶持某个产业的时候，他先不管获不获利哈，先抢市占率再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常常呢把国外一些相关厂商啊打得落花流水啊，从过去的像面板啦、太阳能啦、甚至像汽车产业哈。好像都在走这个模式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轻忽中国在半导体相关的布局就是了哈。真的啦哈，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要对敌人怀有敬意啊，绝对不能够随意看轻敌人哈。轻敌往往呢，可能呢就会是让自己失去江山的一个漏洞哈。所以我们也要警惕就是了哈，引以为戒就是了，注意密切观察一下中国的半导体啦，还有 AI 相关产业的发展哈。因为台湾的产业呢，过去在这方面也是吃了蛮多亏的哈。有了前车之鉴呢，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广播研习班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正声广播研习班呢，在9月14号要开课了。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啊。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主持群来帮大家，这个手把手的来教各位呢怎么样来制作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也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呢，也来练习发音跟咬字啊，来上过课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蛮有收获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啊，邀请你的好友一起来参加啊，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02-2314-9121，02-2314-9121，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打这个专线就会有专人帮您服务哈，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了。好，来回来关心哦，先来关心一个可能很多人也非常想要知道的讯息啊，那就是呢，我们知道啊，现在国旅呢，这算是蛮艰辛的了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国旅呢有很多的怨言啦，包括价格啦、服务啦等等啦。那当然那个有关单位也非常有心的想要来推广国旅啊，所以呢一直都计划说要来推行这个国旅的补助啊。那现在呢这个观光署是表示说呢大概齁8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开放民众来登记了齁。那这个登记呢平日的住宿最高每次可以得折抵2000元齁。另外还有一个生日住宿的优惠齁，就是你可以去抽签齁，万一抽到的话呢，如果抽到的话你就可以领1200元的住宿金齁，看起来是蛮好康的啦齁。好，那这个等到相关的预算通过之后呢，最快8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登记了，所以想要一起来推广国旅来促进国内的观光，这也是一个机会齁，大家不妨着密切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齁，大家可以随时去看观光署的网站齁，如果有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登记看看齁，如果能用到的话那是最好了齁，自己享受到优惠也可以来推动台湾的旅游事业齁，这个国外旅游当然很开心了，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还是蛮值得去放松休息一下心情的，比如说像花东就是姐夫非常爱的这个地方，每年大概我至少会安排一次到花东去跟朋友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基本上呢真的是好山好水，但真的不会无聊啦，你如果好好的安排的话其实还可以找到很多乐趣的，那就看你要什么东西，你要这个就是步调慢一点的这个旅游的话，花东非常适合就是了齁。啊，你要看好山好水呢不用讲，花东的山水呢也是非常美的齁。那你如果还要做其他一些特别，比如说你喜欢艺文的人齁，其实花东也有很多齁，这个艺文活动齁你只是不知道而已齁，你如果好好去研究的话可以找到让大家惊艳的活动齁。总之呢大家好好规划。啊，当然了这个内举不避亲齁，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姐夫的家乡苗栗去玩一玩哈，苗栗是山城嘛，其实苗栗有山的部分，有海的部分啊。最近这几年的通霄、苑里、后龙这一带沿海的观光开发也是做得蛮好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走走了哈。总之，我们也期待，姐夫也期待这国旅的补助可以赶快下来哈。然后呢，这个可以幸运一点，可以抽到这个生日优惠啊。坦白说了啊，现在我们的有关单位呢，对于外国人来台湾，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的

民众呢来台湾旅游哈，都有蛮好的补助哈。那我觉得不是说给他们补助不好哦，姐夫不是这个意思哦，都为了促进观光都好哈。嗯，但是呢也要给这个我们自己的民众呢也有些福利嘛，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共同推广台湾的观光哈。嗯，这样我觉得双管齐下是不错的啊。虽然大家可能说这个又花纳税义务人钱，大家不要这么想了哈。我觉得就是如果呢你花了一分的税金哈，一分的政府的收入可以带来比一大的收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哈，这个还是值得的就是了哈。好，总之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广国内旅游吧哈。但前提就是我也希望国内的旅游业者能够在品质上面哈，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服务上面呢，也要再加强哈。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给这个机会呢，业者也不能够这个太敷衍了事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资讯透明的时代都可以比较，尤其大家出国的频率那么高齁，一比之下真的啦齁，我必须要讲台湾的有些的旅游的品质齁，跟国外比较起来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齁，但不是说没有做得很好的业者也有齁，但我们认为说有做得好的，那做不好的我们就希望他改进，做得好呢我们就继续的鼓励他齁，维持下去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旅游上面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63点来到46184点齁，刚刚的最低哦曾经跌到平盘一下，但是呢还是维持到46000点以上齁。那今天呢收周线看能不能呢就是维持在46000点以上齁。46000点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就有助于接下来的这个进一步的进攻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齁。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其实昨天台股表现呢也还不错齁。昨天涨了503点来到46021点齁，连续四天是收红的齁，也创了这一波反弹以来的高点齁，成交量大概增加到了1兆元左右，是最近六个交易以来最多的一天齁。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总共买超了892.5亿元齁，其中呢这个外资扩大买超到了756.9亿元齁，这是第七大的记录齁。那自营商呢也买超了150.6亿元啊，投信则是卖超了15.0亿元齁，终止了3连买的这个记录。好，那为什么昨天外资可以一下子买超了700多亿呢？跟这件事情有关，那就是 MSCI 名城公司呢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调整齁。那台股的权重呢在几个指数，包括了 MSCI 全球指数跟 M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还有 MSCI 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三大指数呢都这个把它权重调高了齁。那这个权重调高之后，当然呢就有机会齁吸引一些资金进入台股齁。那预估呢可以帮台股带来2500亿元的活水的这样子的一个资金齁。那尤其是一些被动式的标的齁，像 ETF, 如果它有追踪这些相关的指数的话呢他们公布的这指数里面呢相关的成分股呢就有可能呢会不是有可能，是一定要加码啊，特别是对于新增的股票齁，大家会比较有兴趣齁。那这次在他们这个公布的权重呢有增减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新增的部分呢包括了华邦电齁，这个在全球的标准指数有6增6减，新增的有华邦电、南亚科、锦硕、台药、南电、群联齁。那剔除的有台泥、阳明、台气银、庆向、力旺跟康配齁。
好，那另外呢，在全球的小心指数有增加了23档，删减了27档，我没办法都念给大家，这要花太多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新闻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了。好，那当然啦，我们很开心，我们的权重有被调高了，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不是他们调高了权重的个股，这些都表证是保证会涨的个股，只能说他现在调整这些指数之后呢，有些被动的资金呢，他必须要追随指数去布局，会买齁。那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会不会就出现股价回档，或者是有人之前就预测哪些指数里面会有哪些新的个股被加入，所以先上车，等他公布之后呢，反而呢会这个获利了结，都有可能就是，只不过这个可以给大家在投资上面做一个参考啦齁。如果这个你长期观察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像这次调高的权重的部分齁，可以发现齁，除了大家这个最近呢非常热爱的记忆体的相关的个股的部分哦，像光通讯啦、ABF 载板啦、CCL 供应链的相关族群呢，也是这一次在 MSCI 调整季度的指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哈，呼应现在的盘面的表现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族群就是了齁。好，那现在大家在讲台股的投资重点大概都放在 AI 跟科技相关的类股，但是其实其他的有些族群他们在基本面的营收啦获利上面都还不错齁，比如像金融类股齁。那十家的上市金融公司呢已经都公布了7月份的获利齁。那单月份的税后存益呢是 478.38 亿元。前七月呢就达到了 3601.88 亿元，年增率达到 68.09%、哦。那其中的国泰金呢 ,7 月份获利就超过了100亿元，达到 108.2 亿元。前七个月也有 873.4 亿元的获利，占据金控的第一名的宝座齁。所以这金控股啊表现也是不错的啦，只不过跟科技类股相比起来呢，股价可能就没有像科技类股飙的那么凶。但是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金融股在最近呢其实也涨了一段时间了齁。我是觉得金融类股呢真的，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齁，只要是获利不错的前几家的这些金控股齁，金融股呢，你大概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标的哦，放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说投资要分散风险，不能够集中哦，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啊。所以你除了科技类股，如果要布一些其他非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我想这个金融类股齁应该是可以当作考虑的标的才是齁。好，那这个是股票投资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汇率的部分齁。那昨天的汇率呢，台币呢又继续升值了，总共是升值了 7.8 分升破了 32.2 元的关卡齁。最近的台币呢走势呢算是比较强势一点点，跟过去这一个月前之相比的话，是表现两样情齁。那昨天呢来到32.16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32.2 元已经这个升破了，那接下来看咯，有没有可能会升破32元呢之前是要观察会不会贬破 32.5 元，现在要看会不会升破32元齁。总之呢，这个汇率的变化呢，你可以跟台股同步来看哦。那如果外资持续在买台股的话，台币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贬值哦。但是如果外资呢持续卖台股，而且又汇出的话呢，台币就有可能会贬得比较凶一点点哦。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当然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了哈。好，这个投资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

0: 欢迎来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主持人新民老师呢，他今天呢又有任务了哈，到这个做这个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哈，又到其他的县市去游览了哈。那今天我在代班呢，也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哈，他是这个。突然之间稍微有点那个一开场齁，会有点紧张啦，因为今天其实来的也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喔，这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凯撒卫浴齁，凯撒卫浴的副总齁，黄荣仁先生齁。那他其实呢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齁，他同时其实也是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的这个创会的理事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这个居住的角度的部分齁，从去切入，那我们后面的话会带一些这个跟稻盛和夫这个协会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齁。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稻盛和夫大家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会知道，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日航，把这个日航这家公司齁，从这个转亏为盈齁，那他有他的一个矜持的这个哲学齁，也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创办了这个矜持公司齁，他当时可能就是300万的日元，然后28个员工齁，然后他可以创造就是说60年不亏损的这样一个企业齁。那所以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哲学齁，确实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独到之处齁。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房地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今天其实特别邀请到这个凯撒的副总齁，那也是从这个卫浴的这个角度齁。那当然我们就是说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可能都跟房地产的内容相关齁。那可能我们从一间的这个卫浴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齁。那其实从这个居住的价值的部分来讲话呢，其实卫浴来讲话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齁。那所以这边先跟听众朋友先开场齁，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凯撒的副总齁，那请副总也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这样子。
1: 各位听众齁，那我们的主持人范老师齁，大家好，我是凯撒卫浴的黄荣仁，英文名字是 Ren， 很高兴今天被受邀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谢谢大家。
0: 对啊，副总齁，就是说我因为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们齁，可能就是说在房地产的这一方面的面向齁，大家就是说找房子啦，看房子啦，那都会从什么一般的客厅啦，然后房间啦，卫浴啦，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品质居住的品质来讲的话，其实卫浴的角色其实越来越重要了齁。那大家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可能就是说在因为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买新屋的话，可能建设公司他已经帮你配备好了齁，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帮客人去选择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在装修改建的时候来讲话呢，会去调整他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那其实现在这个卫浴跟以前来讲的话齁，这个他的这个角色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1: 谢谢范老师齁。其实这个问题是蛮大的齁，那我就着重点来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齁，就是其实卫浴现在已经不只是设备了，而是我们现在居住价值的最后一里路。那因为我们凯撒其实以前的很多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我们的客人对凯撒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卖陶器啊，卖设备啊，制造商啊。
0: 是。
1: 而且这几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冷冰冰的建材是没有温度的。唯有它要走入我们的家庭齁，我们的这个空间，那成为我们洗涤我们人们齁一天 的一个上班的劳累或生活疲惫的空间，它不是要，其实不是真的在使用设备而已，它是具有一些灵魂，就是让我们有在疲惫的空间里面去 release。 所以我们从单一个卖卫浴的产品，现在转变提供为卫浴生活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再是专注在硬体，而是用心的思考，例如当一位父亲下班洗澡，当一位母亲为孩子淋浴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呵护呢？这对人的关怀，正是我们凯撒在研发、贩售产品还有服务产品的一个对凯撒一个最大转变的一个思考跟逻辑的哲学。
0: 哦，对啊，我觉得刚刚听这个副总一讲这个，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卫浴这部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哎，它有它这些非常专业的面向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对于一般的居家来讲的话，我们居家的品质其实每天一定会用到。每天一定会用到啊，所以其实就所谓的环境卫生来讲的话，然后跟我们的健康其实息息相关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卫浴来讲的话呢，其实慢慢的也趋向我们其实越来越一些高级的这个部分齁。那从以前能用则已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比方说是一些恒温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更好的这种舒服的享受齁，感觉上就是说，诶，卫浴这件事情不只是不只是我们好像就是诶，好像就是在刚刚提到就是说，诶，我们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居家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最后一题礼路啦，那它就是我们吃喝拉撒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件事情齁。那其实到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个品质的，包括设计的部分来讲的话，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齁，其实也应该是互相的一些竞争齁，特别就是说啊，已经欧美的这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部分。那诶，副总觉得就是说，像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般的居家者齁，我们刚刚提到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建商就会挑你们的产品去做布置。那可是一般的人，如果说他可能要改建房子，他在装修的时候他会考量到哪一个部分呢？
1: 是的，哦，谢谢范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切身的齁。因为我最近这两个月前我自己也交个房子齁，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切中我们所有听众跟我自己的心中的一个疑问齁。其实刚刚范老师有讲到齁，就是我们决定居住的品质的细节，其实是所有交屋之后的客人进去之后才知道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诶，表面上看得好好的，可是你没有经过台风。

0: 风过后或风雨过后你都不知道它盖的品质如何。尤其我们对建筑是外行的听众们。所以对凯撒卫浴来讲，其实是一栋房子交屋后，客厅或许是给亲友相聚的，可是它绝对卫浴一定是留给自己最真实每天使用的私密处。所以我们刚刚范老师有讲说，我们怎么跟竞争对手或者我们的凯撒卫浴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其实就是在我们认为回到家，刚刚有讲说回到家之后，我们的卫浴整个空间当中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是 relax 的，是享受的，是无缺的，而且是安全的。所以那我们每天唯一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的时候，面对这个自我的时刻就在卫浴空间。所以现在消费者的要求也是 CP 值越高越好、哦、比起那种奢华的设计，更渴望的就是凯撒卫浴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安心与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些、哦、很现代的一些科技的产物，其实我们也都是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天的研发单位甚至我们的公司的所有的领导跟主管，第一天第一个就是会问说你 AI 了没有，就是说我们也一直看到流行的科技的进步当中，我们借由 AI 的这种工具创造一些产品的一些新的价值，比如说温水洗净的功能，很温柔抗菌的功能，带来我们家人在卫浴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健康守候。而且我们因为了解了 AI， 了解了 AI 工具，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科技，让我们所有的卫浴设备是冷冰冰的变成一个加分项，而是未来住宅里面能够真正安住我们疲惫身心的一个基本配备。
1: 嗯，对啊，这样子来讲话，一般的消费者在看房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齁、哦、可是在装修的房子的时候来讲话，诶，就可以去特别去为自己去着想齁、哦、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建商的立场也好，或者说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话，以中古屋部分也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中古屋的交易，那他可能靠的可能就是房仲业啊，房仲业他去介绍了。那像一般房仲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他们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就是说，诶，这个怎么样去观察居住的我们讲说它的格局到底如何啦，还有就是说，诶，在这个可能卫浴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诶房仲人员可能就不太会特别去介绍了。但是如果是说假设房仲的在这个很既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来讲的话呢，可能可以就是在把这个卫浴的部分可能诶未来可以怎么样去装修啦，然后可以怎么样去挑选卫浴等等的，然后给告知一些客户的话呢，甚至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客人他就会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齁、哦、那就会觉得说诶这样子的一个有更好的这种规划齁、哦、规划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提供给消费者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是副总觉得在这个卫浴的这种专业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房仲业者也去学习怎么样去介绍或者说是规划一个未来齁、哦、就好比就刚刚提到了，诶，像公司在设计方面来讲的话都已经引进这个 AI 的这部分齁、哦、然后甚至可能可以就是说把一个画面齁、哦、变成这个什么 3D 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环境齁、哦、用视觉想象就可以先达到这方面了。那我觉得说如果房仲人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 sense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成交案件应该也会有不少的一个加分齁，也是提升他们的专业。
0: 是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专业的问法齁、哦、其实如果现场有建商或房仲朋友在听，甚至我都是我们的客人、嗯、甚至设计师的朋友也是我们凯撒卫浴的一个直接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客人齁、哦、所以我给建商跟房仲还有设计师们一个我个人对卫浴的观察齁、哦、是我今天最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暂时放下单价与成本的数字迷失，等于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客户，直接客户，我们的客户，我们共同的客户，那最主要他是享受那个 CP 值，那个 CP 值不是 贵就有用，或者是非常

0: 当科技就有用，是说在了解顾客的需求、主要需求跟主要成员之下，我们先暂时放下这些单价与成本，试着用心去感受这些的消费者他要的居家的价值是什么。当我们一个家庭在规划卫浴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这是真的是一二十年在使用的，尤其是你要想到一二十年有一些你想到可以变化的东西，你就要提供消费者去做选择的设计。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便宜绝对不等于高 CP 值。
1: 对，
0: 追求便宜的就是有便宜的市场的做法。
1: 嗯，
0: 可是他们相对的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会付出相对的代价，可能要整修、要换修，或者负责付更多要维修的一些费用。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就是真正的高 CP 值，当屋主进入了住了三年、五年后，依然觉得在卫浴里面是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每天想去使用它，进去就有感到幸福的感觉。而待看中屋的时候，一间被用心对待的温暖的卫浴空间，最能打动我们消费者的人心，这才是我们一般顾客在住宅真正的价值感。
1: 嗯，
0: 所以高 CP 值是最重要的关键，而不是追求便宜。
1: 哦，对啊，哦，我刚刚觉得就是副总所讲的这个一个理念，也就是 CP 值的部分，然后一个好的产品要能够让客户用到非常持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用心的地方齁、哦。那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用心的之处来讲的话，其实是真的在很微小的部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进一段广告，待会呢我们再请这个凯撒卫浴的副总来跟各位继续的闲聊，接下来的节目。
2: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

0: 怎样让这个 CP 值，一个房子的一个价值，然后呈现从这个最后一里路，然后去呈现出他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一个观哈、哦。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陶瓷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哎呦，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广告的间段的时候来讲话，稍微小聊到了一些，就是说，哎，陶瓷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哦，它可以变成是高科技的产品哈、哦，那但是因为它的特性来讲的话，其实也容易清洗，很容易清洗，然后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材料哈、哦，然后像是这个稻盛和夫他创办的这个金瓷这个公司来讲话呢，就是走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密陶瓷的部分哈、哦，然后那在我相信就是凯撒在这个卫浴这部分来讲话呢，在应用这个陶瓷的部分，刚刚前面第一段的时候也听到副总就是说哦，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AI 的透过 AI， 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科技的这部分都已经在应用在这个卫浴的部分哈、哦，有时候就红外线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些这个部分，那在整体的这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哈、哦，有这在这个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呢，那个怎么样去导入推广？嗯，
1: 好的，谢谢我们范老师。其实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有因果关系，甚至蛮选的哈、哦，就是说，当我在凯撒卫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管理哲学，好像我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有看过。事实上，凯撒这个40年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棒的公司，而且是不断在求新求变，而且在求进步。所以有一些的管理智慧，其实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而且是跟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它这个三家500大企业是非常有磨合之处，所以我对稻盛和夫的哲学就一直在钻研哈、哦。尤其刚刚范老师讲的，其实稻盛和夫的金瓷企业里面就在讲陶瓷这件事，它从一般的电视晶体的这个陶瓷，做到现在半导体的精密陶瓷，这也是我们凯撒卫浴可以学的之路哈，所以包括他的哲学，他的产品，其实是我非常好奇，也是很多稻米很多的经营者很好奇的，为什么卫浴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传统的公司为什么要学哲学这件事？其实我慢慢把这3年也稍微有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发觉一个隐形的冠军，或者是一个传统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企业，或者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其实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如果没有灵魂，就只是一个会赚钱获利的机器而已。如果我们只推动企业的转型，只导入 AI 的智慧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正的深刻的发觉，其实在导入过程当中，我的团队一定会跨越一些的障碍跟困难难关的。而且不是每一天面对的是冰冷的 KPI 、哦、或是 OKR， 而是我们常讲的，在我们的董事长或我们总经理常讲的一个经营哲学里面，以人为本，也不谋而合，跟稻盛和夫所常说的敬天爱人跟利他之心。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凯撒不仅把产品卖出去，而是真正解决客户的居住烦恼。这一份是我们凯撒卫浴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一直支持不断的往前进，唯一稻盛和夫可以相来呼应、哦、致力成为我们是凯撒卫浴是一个永续幸福企业的最大动力。
0: 嗯，对，我觉得其实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齁、哦、特别真的是在刚刚副总所提到的这个经营管理这部分，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一种方式啦。我觉得可以说是它一种它的独特的技术齁、哦、那特别就是说像是它有这个所谓的阿米巴的这样子，等于说阿米巴其实像是一个变形虫一样齁、哦、那但是它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来讲的话呢，其实就等于说把整个公司的部分把它切割成很小很小的这种单位齁、哦、让每一个 每一个单位都觉得就是说他有个人的一个负责任部分齁。其实像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像以前我在做房仲，好，包括就是说我像现在在出版的时候来讲话呢，也有很多是做用外包的这个部分，我都发现就是说，其实这种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的部分，其实很蛮像的。那我也自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专栏的文章，就特别讲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齁。那这是我觉得就是说，把一个企业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那它都可以就是说为它自己负责。哦，那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像很大的机器哈，每一个螺丝钉它都有各自负责的部分，但是常常来讲的话，可能 A 就要等 B， 然后 B 就要等 C 等等的，就是互相会卡关。但如果说是把它拆成，就是说各自负责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有自己我会可以定自己的个人的 KPI。哦，其实就像是房仲来讲话，其实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房仲人员，他们就自己要对自己的业绩负责。哦，那像我这边出版来讲话，也用这个阿米巴的经营策略来讲话，去提供给就是说像是我的外包，然后甚至就是说这个外包也可以变成了一个从个人只是在接案，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公司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就甚至就是变成策略交织的这样一个部分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哲学当中齁，那也是就是副总所推动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大的企业里面齁，大的企业里面来讲话，怎么样去弹性去运用啊？因为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就是说房仲也好啦，或者说我们小的外包的市场来讲的话呢，它是可能很有弹性的。可是如果说一个大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落实呢？
1: 好，谢谢范老师哈。刚才范老师那一段话激起我一个我自己学哲学的一个灵魂哈。其实我学，因为我应该稍微介绍我自己，因为我学西方管理哲学大概也二十几年了，因为我是企管博士，
0: 是，
1: 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我学了二十几年，我一直没有觉得很通透的运用在企业里面。那刚好碰到稻盛和夫，这是属于东方的管理智慧的哲学，又跟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些管理的逻辑，跟讲的白话文一点，就是很直接的管理。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个阿米巴的哲学，其实是在稻盛和夫很重要的一个实学的部分。
0: 嗯，
1: 哦，就是所谓的每一个部门就是利益，这个我们以前西方叫做，这个利润中心制。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这个，就是我学西方哲学之后，跟东方哲学之后，可以融入，哦，把这些有效的、有直接的地方，可以导入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以我们在讲阿米巴的哲学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精神，刚刚有讲到，我们把它划分到我们的外包商、我们的总部的各部门，哦，我们就有所谓的损益平衡。每一个人在用人用到刀口上，用成本用到刀口上，甚至我们要把它产出最大的利益化。因为一个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获利，才能造福我们员工跟社会的福利。哦，所以在阿米扎的精神就是，除了我们在讲稻盛和夫的哲学，哦，经营十二条的经营哲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六项精进的哲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阿米巴哲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会计七原则，在稻盛和夫也有讲到会计七原则，也是我们落地到我们企业里面很务实，到不是只有讲那种所谓的我们空泛而只有理论上的哲学而已，是很实际上用在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所以这一部分在阿米巴的经营哲学写得很清楚，所以借由这个阿米巴的经营哲学，我们运用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上下游，包括我们的员工，是会给各位更大的动力之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透明的沟通的一个管理的这个哲学，还有一个报表，所以会创造更多伙伴知道因为你的努力，那哪个家庭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出来。当员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仔，而且这个很持续能够参与经营的伙伴，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创业家齁，经营者的话，那就变成当者的责任。所以会变成主动会去思考我们如何把这个整体卫浴或是卫浴管家，还有把我们的产品

0: 很真的高 CP 值的提供给我们顾客，把家圆满掉。哦，这就是阿米妈最终的一个精神，把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外包商、每一个老板、小老板、我们的工班，还有我们每个部门的主管，变成是一个经营者的伙伴。
1: 对，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阿米巴的哲学来讲的话，也是觉得他最到地的地方齁，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的部分，它是让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它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就是说，我不是在替别人打工，我不是在替别人赚钱。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自己所定的这个 KPI， 那我要如何让我我要如何把我的投入的部分，然后变成最有效益的，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当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发挥到最大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就是说，那个管理者整个的协调的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去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让每一个人个体呢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外，其实整体也达到了最终的目标。那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部分去聊到，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哇，为什么那个稻盛和夫可以从当年那个这个濒临破产的日航这部分，他好像大概在三年的时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哈，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很就是口碑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航空公司哈。那这算是这一个很经典哈。那我觉得这一场仗也是让这个稻盛和夫打响了他这个名气哈。大家对于就是稻盛和夫这个人，哇，就觉得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可以把用这一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等于说以德服人，或者说是以他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以他的管理哲学去服众，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去为这个公司去打拼。那这部分来讲的话，那个其实副总其实对于就是说，像是不管是你本身的公司内部也好，对于可能像是房仲或者房地产的产业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这方面可以怎么样去发挥呢？
0: 好的，好，因为刚刚那个范老师有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讲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前因先讲清楚，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讲的哲学，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人的灵魂提升他的心性，拓展他的经营。讲白一点，就是让自己的格局啊，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而且是很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去学习改变自己。那实学，我们讲稻盛和夫讲的实学，就是像阿米巴哲学，坊间很多人在教阿米巴哲学这件事，我们称为实学，它是来印证我们哲学到底这个条路走的对不对。因为你讲了很空泛的哲学，结果做出来的企业是不赚钱的，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企业会失去信心，甚至我们的员工也会失去信心。所以哲学跟实学这两条路，在稻盛和夫的这个企业里面是同时并行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哲学让我们的实学能走得更远，实学来验证我们的哲学是方向是对的、那刚刚有讲到，我们在房仲业里面，其实这个管理智慧，每一个老板、每一个创业家其实都很厉害，自己有自己的 know how。 因为人家说市场是考验你到底你的哲学、你的经营策略对不对，你留下来的房仲业就是对的、所以在管理哲学实际上没有对与错，只是你怎么让它更精进，而且让你的所有的员工，不管是一个员工、五个员工、100个员工、1000个、10000个员工里面，大家同在读一本目标的哲学，那就是各位公司的哲学。那稻盛和夫也在讲这件事，他所有的从10个、20个的员工到现在已经上万个员工，甚至快要到10万个员工，其实他们在读一本书叫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所以房仲业很重要，就是管理哲学当中你要充满，因为我认为房仲业也是一个服务业，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产业，从一砖一瓦会创造每一个 地方每个环节会让顾客感受到那个温度的存在的过程，所以每个环节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交汇，而且是跟稻盛和夫讲的这个哲学利他跟敬天爱人跟长期的主

0: 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把它拉回到稻盛哲学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比如说凯撒有董事长管理哲学，我们总经理有管理哲学，我们把它融成一本书，供所有员工来读这本书，那那一本书就是我们要共同创造人类生活最便利、最舒适、最温暖的卫浴空间。哦，所以这个我会讲出来，就是说不要变成我们卖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是有温度的，而且是创造我们所有的家庭可以安身立命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想想他存了这一桶金也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怎么来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珍惜这一桶金，让他把这个所有的家庭的这个卫浴空间把它舒适的创造出来。所以稻盛和夫常讲的利他的心态来问自己，做企业你有没有利他敬天爱人，所以所有的问题你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到底是为客户去解决所居住的问题吗，还是这份对品质的坚持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顾客对我们的品牌是无可取代的。
1: 哇，我觉得就是说副总的这一段话齁，真的是应该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的品味消化一下齁。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待会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之后有论坛的讯息。
2: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啊，那介绍了这个等于说是凯撒的经营管理哲学他等于说也是承继了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非常落实的。而且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管理的所谓的哲学跟实学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化那确实在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包括从这个董事长跟他们的总经理这部分来讲的话，长期的这个对于这个推动跟落实的部分等于说建立的属于这个凯撒的这个管理经营哲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所以其实刚好就是在下周六也刚好就是说会有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的一个论坛它是一个世界文化论坛的部分那这方面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副总也是极力在推动的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管是建筑业者啊，然后房产业者跟房仲这部分来讲话，对于这个哲学来讲话，它其实有非常非常一些多活用的部分特许就是说是这个哲学的部分要怎么样去把它落实成实学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论坛来讲话其实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值得大家去一起去研讨跟学习的
2: 谢谢范老师。其实我很高兴我这一次也不仅在讲凯撒卫浴的这些目前的一些状况之外，我今天也很开心的有机会来讲我们稻盛和夫的这个论坛那这一次的论坛刚好我是协会的我们理事长受任于我做总召，所以也花了一点心力在我们下班或者假日的时候花很多的心力在筹备这件事，那也让所有听众邀请所有听众今年8月22号就是下礼拜六。就希望把这个时间挪出来。如果现在还来不及报名没关系私下可以到现场当天到现场来找我我们也是在这边隆重的邀请所有的听众。那我要讲的是我们8月22号是我们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我们在办世界论坛的第三届，也是第三年。
1: 哇，已经第三届了。
2: 第三届。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是提升心性拓展经营刚刚在节目上讲了很多稻盛的哲学的一些案例跟故事跟哲学的内容。但确实人家说如果你听100遍不如去执行一遍这一次我郑重为什么要邀请各位来的原因就是说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在企业家他实现了这些稻盛哲学之后的真实故事真实案例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他有失败案例转化成一个他的这个未来成功的经验。所以不论是建商房仲还有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经销商我们的一律都有邀请，若任何的产业也欢迎，尤其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创业者我们的董总还有我们的高管还有我们的领导者，甚至我们也邀请学界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的教授包括世新大学我们的中华大学还有实践大学的老师我们都有邀请。那我们希望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参加822的稻盛和夫的哲学，找回你出发创业的初心，经营管理的初心。
1: 哇，我觉得刚刚听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大家对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其实还有点懵懂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刚刚听到了就是说这个论坛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的分享他们怎么样去落实这个的内容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更直接的去理解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实践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哲学那 刚刚听到就是说副总提到就是说哦，如果来不及报名的话，还可以直接到现场就去参与哈。哎、哦，那到时候的活动的地点跟时间会是在哪里呢？
2: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我有准备，就是说，哎，也事后
1: 好像其实现在也好像也是可以，就是说直接上网。目前的话，其实Google 这个稻盛和夫的像是 FB 或者是这方面，还有一些的表单可以去直接报名嘛。
2: 对、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打这几个字的官网、FB 都可以找寻我们报名的连结，甚至这些。时间地点都有写。我们是8月22号早上8点半就开始报到。
1: 哦，八点半哦，对，蛮早的哦。但是其实就是刚好是礼拜六啦，其实也是对，休假的第一天。
2: 对，在华南银行的总行哦，在这个信义区，来欢迎所有听众，真的是共襄盛举。我们目前是。

0: 也没有多少座位了齁，希望能大概，我们预计大概会到场会有400个人的座位齁，也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来给自己加油加电的机会。
1: 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场域。华南那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总行的那个空间其实非常大的哈、哦。它在就在那个信义区那个松仁路那边嘛哈、哦。其实就是在大家到如果到那个会场来讲的话呢，可以是整听到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然后去分享他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的实际上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蛮难得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那特别是对于不管是各，我觉得不一定是真正是好像房仲也好，或者说是房产业者，其实一般人或者说是一般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其实也都可以到场去观摩哈。
0: 好，其实谢谢范老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场你会聆听到一些重点齁、哦、我这个方向也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论坛准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理念，我们会在现场讲齁、哦、比如说我们的稻盛和夫的讲的经营者的心性很重要、
1: 哦、
0: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员工跟顾客带到哪里，把产品带到哪里，所以经营者的心性我会在论坛里面会一一的来研讨，还有先提升领导者的心智，企业才有办法去真正拓展哦，就是我们的主题提升心性拓展经营。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在上市上柜被要求以前的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已经转化到 ESG 的治理了，所以在哲学里面的实务里面我们会讲到 ESG 的治理、哦、所以到稻盛我们的稻盛哲学的78项原则有讲到一些、哦、跟我们 ESG 有关的企业转型 AI 服务，还有利他，还有社会福利员工福利，还有组织变革敬天爱人的这些系统，有让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有效的凝聚员工的共识。第三个方向其实是有一个国际讲者的视野、哦、我们有邀请日本的讲者、新加坡的讲者、马来西亚的讲者，还有我们台湾本地的有实施稻盛和夫的讲者、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之一、哦、那所以这次的阵容其实是非常的国际观，除了我们协会的张文哲理事长，他融入了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企业代表之外，他有具有一些他自己在哲学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市场里面他如何让所有的企业家实践与之前行的经营理念、哦、让我们有办法在企业家的实战交流，保证能让各位所有的听众到场有国际的这个哲学的视野跟实务的经验。最后一个就是会呼吁所有的企业家创办人要记得你创业的本心跟初心、哦、因为我们所有的原始点就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做任何企业经营，还有我们的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关系利益者、哦、所以这场的论坛当中其实我们是扩大举办，而且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我们高管，还有有兴趣的稻民们，你们报名之外我们有现场都有精美的稻盛的一些这个有关的赠品跟书籍会送给大家齁、哦、所以也邀请大家，那我们中午也会提供中餐、下午茶等等，让大家真的一同来提升心性拓展经营。
1: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齁、哦、刚刚副总提到的这个内容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桥段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而且有这么多人就实质上的这样一个分享齁、哦。这不是就是说好一般就是说随随便便然后一般的那种课程讲座而已齁、哦。而是这是真的是这个企业这个论坛齁、哦、这世界性的这些企业论坛齁、哦。那针对这样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如何去传承，如何去落实齁、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还有很多的公司来讲的话呢，特别是那种是不管是大公司也好，中小企业也好，其实真正你要能够去融入，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拥有向心力，其实你都是要不断的要去建立这种所谓的文化。 然后我觉得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它其实如果说我们去推广落实的话呢，诶，可以成为就是说企业的一个共同语言哦。但可能有的共同语言的时候呢，诶，大家其实在沟通方面来讲话，在共同的一个观念来讲话，它就比非常能够很轻松的去融合，然后也可以去达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心也好，或者说是在执行效率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更没有一些阻碍，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这种障碍跟所谓的代沟哈、嗯嗯哦。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样来讲的话，其实透过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观念哈、哦，如果大家共同来去提升的时候来讲话呢，诶，这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善的一个企业文化啊、哦，以及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哦。那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很难得的一个论坛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可以实际去参与，我觉得会绝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哈、哦。
0: 嗯，没错。保证、嗯、因为我们办了三届非常有经验的、嗯、
1: 哦，对啊，那最后其实我就想说哦，像是副总这样在推广这个稻盛和夫，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前可能开始协会从第一年到现在来讲的话齁，诶，这一段期间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其实也是逐步的慢慢的啊，那中间的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有齁。
0: 有的。
1: 对。
0: 其实就是甘之如饴，而且是我们说的东西在讲的人齁，其实收获最大的感觉好像利他，最后是收获是自己。嗯，所以我们讲说成为自己与他人生命中的天使，也在讲这个事情，感觉我们在做利他跟敬天爱人，事实上也会利到自己还有自己的企业。
1: 嗯，就是感觉上就是说，诶，对啊，如果说我们要先付出之后才会有收获，也是好像某个那个一些那个商业团体的一个 slogan 哈，真其实真的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先付出，然后最后才会有收获哈、哦。那这个好像感觉上也是稻盛和夫这个管理哲学经营，我觉得这对于这个人性的部分哈、
0: 哦，是，
1: 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落实的部分齁。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很多企业家其实最后的本心就是为什么他会创立这个企业，事实上就是在照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顾客。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回头在讲凯撒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现在在精进我们的产品，包括现在内政部也在推广整体卫浴，就是同城排水的整体卫浴的结构，我们也如火如荼的接到订单之外，我们的产品也都正式要上市了齁。所以未来在整体卫浴或者是凯撒卫浴的focus， 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产品或是一些策略是跟高龄化、跟房地产、跟整体卫浴有关，齁、哦、让我们的整体卫浴的这种同城排水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还有我们改善我们的施工厕所的速度跟时间，甚至让我们在维修上不会有上下楼层的困扰。这就是整体卫浴的一个精神，让我们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说真正有产品在创新，是对着人的需求还有未来的法规是一起脉动进步的。那在凯撒哲学当中，我想也要真正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跟凯撒哲学里面是有很多同工异曲的 match 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讲企业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你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人们生活留下了什么。哦，那我们亲手盖一栋每一栋的房子，装修每一间的卫浴，都讲到说这个家庭是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聚居的地方。哦，期盼我们每一位的房地产的从业们同朋友们，能带着一个利他之心呢、啊，把这个土地，把我们所要的这个温馨的家庭啊、哦，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1: OK， 哇，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齁，从一个卫浴的部分去讲到了这个居住的品质、环境等等的，再去讲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哲学，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丰富的齁。那相信就是说8月22号礼拜六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世界论坛齁，我相信是更精彩的，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与的齁。那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如果说以后的话有机会，我们再

0: 请这个副总再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管理哲学。那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来自芝麻龙眼所演唱的《想你》。好的，在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安排呢？这个节目呢，时时好心情，礼拜五的上午11点钟是首播，礼拜六的早上4点钟呢是重播。那所以在这里还是先跟大家说一声哦，希望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啦。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最近呢，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相当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南部地区，还有呢一些这个山区部分要慎防已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所以呢，气象署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水的现象好，那这部分呢，先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前天呢有这个流星雨，有没有？大家有去山上看吗？我看到很多人呢就往阳明山上冲去擎天岗看，结果就大塞车，然后就有人说：“天哪，这样不就是？”自己呢先制造了这个光害吗？这样看得到吗？云层太厚了，其实说真的很难看到。后来是借由这种线上的直播天文台他们那边会有个直播，就大家从直播上看好像还看得比较清楚。那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是如此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非常干净的天空，然后有满天的星星的话，会稍微困难一点我们来听到一首歌，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

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三的时候跟朋友去基隆吃饭，然后就想说，诶，顺便去看看他们这边相当著名的基隆中原祭。那刚好礼拜三的时候呢，是他们点灯仪式，点亮普渡的宫灯哦。那他们有一间非常著名的庙，叫做基隆老大公庙。好，总之呢，我就去现场，11:30的时候他就正式要进行这个仪式，后来就活动员delay 到，就到了晚上12:00的时候呢，才正式的点亮。那总之呢，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开着看门了。那看门呢，讲真的，我真的那么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以前呢，就是可能就只会听到有人说哦，看门看门看门，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总之我就是很近距离的去看了这个看门的样子哦。老实说呢，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呢又有一点小小的恐惧哦。这个恐惧的感觉是在于，因为都是无形的嘛，所以你也不知道说，诶，原来这里面是关着很多好兄弟的。那总而言之，这个开龛门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亡魂抱持着敬意，那所以呢将其神格化。不过呢，在开门让好兄弟进来之前，他们会先跟在地的神明拜个码头。然后中原祭就是一个轮值主仆的宗亲会，所以他们呢接下来会有一个放水灯的游行仪式等等的。好，那总之他们的那开门仪式一打开之后呢，就代表着召请所有的亡魂来阳间接受足月供奉哦。那基隆中原祭呢，将会足足持续一整个月。那也因为历史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还保有全台最完整的科仪。所以他们认为说，农历七月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文化已经有170年了，这个传承170年相当不容易哦。那他们现在有很多的导览啊，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基隆中原祭的一些重要性。那我之前就访问过那个家福中心，基隆家福的孩子们，他们在今年有办了一个展览哦，就是跟基隆这个中原祭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传承下去，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意义在哪哦。那当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口耳相传的禁忌跟一些小故事啦。不过呢，农历七月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感恩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忘记过去，还会持续纪念那些过去。那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什么叫鬼门开这件事，你说我会害怕吗？老实说，我是觉得人比鬼可怕，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是抱持一个非常敬畏的心，然后以及我很好奇的整个仪式流程的心情，再去观摩这些这个鬼门开这件事。那现场也还有非常多的外国朋友也在现场哦，他们也很好奇。那因为这个他们也都是讲台语，所以我心里想说，其实这外国朋友他们有理解这些的历史吗，文化吗？但是我必须要说，当有人会愿意来了解的时候，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功德哦，他提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行过哦，行过的那个行啊，就是走过的意思啦，行过。好，那我们呢在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民俗月，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也许呢也许大家会比较谨慎一些，那这也是好事，不过不管是不是民俗月，都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一切平安健康，然后呢就是注意安全啊，这个最重要。因为我们的时候啊，就有些在禁忌的考量之下，就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甚至呢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也都有点小小的惊慌。

房，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迷信。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平平安安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呢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可以更加谨慎小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日常相关的事情。我看到这个时候有吓一大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厨房纸巾的人，但现在他告诉我说厨房纸巾不是万能哦，专家提醒有八种材质呢，千万别乱擦，小心刮伤，甚至还会留下纸屑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歌曲过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首来自片山良太及郑宜农的《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厨房纸巾是家庭常备品，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用完能够直接丢弃，还可以快速处理打翻或是液体啦、食物啦、等等的。无论是快速整理琉璃台的台面，微波时充当盖子，快速的清洁浴室，纸巾都可以完成任务。虽然说很方便，可是也不是任何的材质都适用，用在不能用的材质上，不但不能达到快速清洁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像棉屑啦、刮伤、损坏呢这个巾具表面。好，那可能就会更加麻烦了。好，有哪八种不适合用厨房纸巾清洁的物品呢？首先第一个是湿盘子。他这边说这避免使用呢厨房纸巾擦干盘子，是因为呢纸巾的吸水性很强，会瞬间吸走水分，那因此有可能会留下纸屑。他建议的是可以用这个细纤维的布，不但能重复使用，材质也比较温和，也不会刮伤表面。第二个是玻璃或镜子哦，纸巾的纤维一开始可能看不到，但是在阳光照射之下，你就会发现它四散各处哦。玻璃跟镜子是可以用超细纤维来擦拭的，那效果也应该也会更好。那报纸呢也更好，也是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哦，便宜厚实，还略带纹理，也不会掉落纤维。第三个是地毯跟这个地垫。用纸巾擦拭地毯地垫哦，真的是很容易会掉屑屑，对，因为它可能会破损，那个纸屑就会呢留在地毯绒毛上。第四个是家具跟百叶窗。好，这个家具跟百叶窗哦，其实很容易把灰尘推来推去的，而不是将它吸附在该吸附的地方。建议使用叫什么静电除尘刷或静电除尘巾，或是比较细的纤维布，这样过敏源也会少很多。第五个呢是皮革制品哦，皮革制品呢，原来它不能这样子使用哦。纸巾可以用来擦去靴子上的泥土、沙发上的脏污，但是纸巾还会吸收皮革中的水分。那考量到清洁皮革时通常包含补充水分，所以用纸巾就更容易会显得本末倒置了。好，第六个是电视跟电脑荧幕哦，纸巾在那个摩擦下也会磨损荧幕哦，也会让精细的涂层受损，所以呢用这个细纤维的布去擦污渍跟指纹就好了。第七个是木材，虽然说木材的材质不像皮革制品那样对失去水分的这个敏感性那么高，但用纸巾擦拭也会让木材变得比想象中更加的干燥哦。建议呢木材就是用棉布清洁就好了。那第八个呢是不锈钢，纸巾没有办法达到无纤维抛光效果，还会留下不均匀的痕迹哦，所以建议使用抛光剂，也可以用那种细纤维的布在一点处去做清洁就好了。好，以上这八个材质是不适合用纸巾哦。好，学会了吗？好，是蛮意外的哈。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业的空间。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
1: 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1: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

0: 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哦、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哦、就大概这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嗯、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1: 他都忘记有看过、
0: 啊、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
1: 是
0: 然后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啊、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啊、嗯，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1: 对，
0: 那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
1: 哦、
0: 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
1: 嗯，
0: 因为就是确诊嘛。
1: 像理事长你刚才提到这件事、嗯、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就一直想看，
0: 完全不是
1: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0: 他不在状态里面，
1: 不在状态里面了、嗯、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0: 嗯，应该有4-5年吧。
1: 哦，4-5年。
0: 嗯嗯嗯，4-5年的时间。
1: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0: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嗯、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哦、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
1: 嗯，
0: 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
1: 嗯，
0: 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
1: 嗯，
0: 他、啊、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
1: 哦、
0: 对啊，
1: 开始想象，
0: 对
1: 对
0: 对对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嗯、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嗯，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这一件不错，哎、欸，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看啊，嗯嗯，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1: 哦，
0: 哎，对啊，穿好运动服、
1: 哦、
0: 对啊，我们就说
1: 这么顺理成章，
0: 对啊，就哎、欸，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嗯、我们就来去公园跑2圈，
1: 那他就忘记了，
0: 他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
1: 哦、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哎、欸，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啊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说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1: 其实就跟哄小孩子
0: 很
1: 像很
0: 像，对、哦、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1: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哦、
0: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
1: 嗯、
0: 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
1: 哦、
0: 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嗯、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
1: 嗯、
0: 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诶，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他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嗯、他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1: 哇，
0: 对啊，他每的、嗯、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1: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0: 完全不会，
1: 哦，
0: 超神奇的，
1: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0: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
1: 嗯、
0: 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哎、欸，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哦、 然后他就挑了，啊，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那其实越关就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对，那他做饭，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他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而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
0: 对，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
1: 是，
0: 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
1: 是，
0: 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这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哎，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哎好像可以，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4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或是犯错的，
0: 对。那当他第4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4次课程，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家属可以陪伴4次，就是4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就是能力不等， 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
1: 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0: 超高龄社会，
1: 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哦，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好，巫凤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凤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好，这个巫凤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巫凤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如果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如果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巫凤岳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录一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面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看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 来去呈现，对不对？
0: 嗯、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这样，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
1: 嗯，
0: 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

0: 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它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嗯、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它这一个病，它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峰岳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今天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你合唱节目，谢谢您。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文君小姐唱的《谁敢相信你》，来听这首歌。

这好像是一首才女歌改编的。何延伸先生啾啾还有大雁品生，好，选上的歌待会安排啊。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是孙小姐所演唱的《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晚上，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唱一首很难的 Mambo 女郎的插曲，前面是我爱恰恰。

0: 喝蓝色喝啊，真的唱的是太好了。他的歌很难学，譬如像卡门，我要飞上青天，还有很多他的歌很难唱，没有月亮的晚上。所以我最欣赏的是贺兰，还有很多了，很多我的前辈我都非常欣赏。好，我们来听一首，
1: 这个找不到，
0: 踩在夕阳下，我们请杨艳小姐唱。

0: 在夕阳里，是杨艳仪小姐所唱的。这边陈振中你好，何云生，你说没有看到新鹏老师，我刚才想要献花，他因为感冒，嗓子没有好，所以还在请假。谢谢你的欢心哈，秀秀，谢谢，先笑。这我唱的是恰恰，小说我爱恰恰啊。林品生，谢谢你。还有何世同，啊，是我们万华班的班长。我现在礼拜二在万华班教唱，又有50个人，现在后面还有8位在排队，所以很热闹的一个。我们都唱怀念老何，何先生，谢谢你啊！附属琴，要现在和我会安排。好，接着我们来听于美心小姐唱一首。美心要唱什么？
1: 唱这首《爱不要给的太多》。
0: 好，
1: 麻烦你把耳机给我开大一点，我听不太到。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合唱节目。我们来听一首文心啊，哦，双兰小姐先唱一首往事使人回味，我们来听冯云心小姐唱。

往事使人回味，这是董卿小姐所唱的。呼熟琴小姐先唱一首知道不知道。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知道不知道。

0: 这是陈南芳小姐所唱的《知道不知道》，林品珍小姐、黄月生小姐先唱一首《我要转正你》。美琴啊，
1: 哎
0: ，F 小
1: ，F，
0: 哎，
1: 头句怎么唱？
0: 为什么你说啊？这个如果吴姐姐为你唱。

我呀，长春人，是由我吴振贤唱的。谢谢，非常谢谢黄瑞信、洪千信、SP Chan、佘三商、林锦霞、徐瑞银徐老师，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这边还有一位。

朋友是霍世祥先生，也要是默默相许这首和小布老谱为您海唱默默无言。好，我们来听，这是朋友所演唱的，我请杨燕妮小姐唱默默无言，黄燕孙小姐所演唱的。

0: 我们休息一下，范老师。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

0: 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在这非常谢谢双兰、林锦霞、大叶、品珍，你们说这个我要整这里唱的好听不好听啊？因为我最近嗓子是好像有东西在这边难过，谢谢你们。这又有从来不点歌的朋友今天点了一首歌《北风》，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北风》。

北风很好听，不容易唱的一首歌啊，是张兰芳小姐所唱的。大雁啊，你在吃我豆腐，开我玩笑，我唱我要拯救你，你说不知道拯救没有。好狠的歌词，打动人心的歌。我这一生拯不到什么人，拯到的是我的听众，是我的粉丝，是我的好朋友，啊，谢谢你，也谢谢，黄雪生，谢谢啊，黄雪生聊天默默无言，刚才唱了，还有杨秀珠，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李其深小姐先唱一首韩语曲，我请左文君小姐为你唱韩语曲。

0: 这是钟文君小姐所唱的韩语曲。好预兆哈、啊，没
1: 听。
0: 云锦霞小姐要听一首《好预兆》。好，我来为您唱哈，《好预兆》。其实这首歌我根本就会背，但是没有信心，一定要看课本。

好日上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 SP Chan， 你爸爸妈妈都喜欢听一首《忘记你不容易》。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忘记你不容易》。

忘记你不容易，这是淡水河边，好像这首歌海边回来了啊。林锦霞小姐，哦，谢谢你，你哼哼喊完牙喝回到家。

0: 就听我们节目，谢谢你说的牙齿啊，很伤很心，因为我们从小的教科书里面并没有教我们怎么样保护牙齿啊、哦、想想看有没有，没有。所以像我个人，我到三十几岁才开始知道用牙线，真的。我最前一阵子拔了两颗牙，少了两颗牙，讲话也不清楚了，什么都不好，吃饭也不能吃。为什么？人们没有牙嘛，怎么吃啊？所以现在马上要做也不太可能，要过一阵子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牙齿，一定要用牙线啊，牙线，牙线棒不好，用牙线慢慢学。有些人说，哎呀，牙线好难弄，牙线棒比较好，牙线棒会让你的牙缝很变差啊。好，时间差不多了，卢庆贤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1: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4: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3: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4: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了，让他带着大家从空中用听的，用眼睛，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的，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台中了。那么说到了台中市政府呢，积极打造人本道路通行环境，不仅呢提升我们道路的这些建设之外，我们还有透过很多多元的宣导，让大家对于我们用路的理念跟观念不一样咯。所以啊，前几集呢我们都让这个大田局长一直讲到人本交通，我们就从小扎根，所以他有一些计划哦。那当然这些计划都有一些成果想了解吗？当然这个时候呢，赶快赶快，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播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1: 哇，真的很厉害哦，我们这个前几次都听到，就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都开始呢，就从小我们就让他，你看我们有这个儿童，对不对？交通公园，
2: 然后呢，
1: 对，然后我们的景观公园，你看哦，这个设置了不一样，我们还有运动，你看看，让大家吓到了。所以我们在积极的透过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也看到了，在整个校园中，大朋友小朋友从小的一个扎根，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扎根之后呢，有一些成效也出来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局长了？
2: 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呢，就是从小扎根。好，那我们半开玩笑说啊，这个以前是孩子听大人的话哦，现在是大人会听小朋友的话。那在卢秀燕啊，我们最温馨的妈妈市长哈，她更是啊体现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人只要你弯腰，好，你够软。我相信呢，很多事情都会水到渠成啊！
1: 真的耶。
2: 对，所以市长非常重视人本环境交通哦，他就特别跟我们讲，我们花了好多钱，我们定了很多的目标，去跟中央争取这些硬体啊，去改。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改变呢，那事实上还是会有层出不穷的这些交通事件。所以呢，我们就跨局处我们也合作哦，那从学校。小朋友们，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念沟通啊，所以人本的环境、人本交通，透过这个校园的一个宣导，这是最有效。那所以呢，我们也协同啊，除了我们做工程之外啊，我们也推进到校园啊，里面啊，去跟这个小朋友们寓教于乐啊，
1: 用很生动可以跟他玩的互动式就
2: 对了。对，那这个。其实对工程人员是很辛苦的事情，
1: 不止辛苦我
2: 觉得他比做工程还辛苦
1: 真的真的，因为呢平常就已经工作够忙碌了，回家呢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自己可以玩到，但是呢在学校就是要迎脸笑，要那个迎，要把你的微笑，
2: 对，从幼稚中让他们教育观念弄起要能够
1: 生根，然后你
2: 对
1: 嘴巴永远嘴角是微笑的。
2: 对，那做工程就算你很技术性的，或者说很挑战的同仁不难，因为是他专业。可是呢，心灵工程对小孩子的这些让他们去扎根，知道有这些观念里面真的考倒了工程人员你看，还要变服装
1: 对，
2: 他怎么样引起他的兴趣？你可能用互动式的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其实他很直觉嘛这个国小一二年级或者三四年级那你怎么样跟他中间他会跟你
1: 玩，
2: 会跟你讲话，会跟你玩，会跟你互动这个跟我们大人的今天老师讲话我们要听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设计了好几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有卡通人物包括了有奖问答，包括了呢请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做游戏等等。那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真努力之下那成果也相当不错。我们总共在113年里面那我们去做完成了将近快6000名的这样的这个学生还有民众对，透过对生动有趣互动方式那的确这个从小培养对行人的重视让人本交通观念才能落实生活。
1: 是，而且呢在之前我们有讲到了。

0: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首座的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对不对？就是全员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哦。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交通宣导这个闯关。好，里面有太多不管是标线、标志、号志的一些设计。一般的民众他好像住在这个台中知道，那他已经慢慢的扩到其他县市也知道了。那是不是呢？怎么样来？如果说是爸爸妈妈，甚至是真的呢？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哦，带着小朋友，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些游戏可以了解，然后可以自己玩，而不需要去做一些说明的部分？请教一下局长。
1: 没错，那爸爸妈妈有时候啊，光个吹吧，吹个转坡哈，
0: 还不如、
1: 但是呢，对，还不如你带着小朋友哈，我真的极力的推荐，你就带他来台中市啊，我们东区的儿童啊交通主题公园，那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哈，他自己去体验，或者他看其他的小朋友哈，他自然就会学习，
0: 真的。
1: 对，我们中间呢，设计了很多种哈，很多套啊，比如说。你在马路上所看到的这些道路啦、标线、标志啦、号志的，在里面都有。那甚至呢，你还会有平交道啊。那另外，它还有很多的看板跟学习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板啊，你都看得到。甚至它还有一台模拟的大货车啊，它在里面。那我们常讲说，大货车你常常有视线的死角，你常常会有 A 柱。去阻碍，到底哪个地方是让你看不见的？哪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危险的？你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说，你到驾驶台那边坐。那另外呢，你的好朋友 A， 你就到底下旁边去，那你就可以挥挥手，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爸爸妈妈在车上讲了半天，说，我看不到那个角落。小朋友来这个地方，他自然就会知道说
0: 你
1: 在说什么，
0: 对不对？
1: 他回去就跟爸爸讲，你要注意哦，那个转弯的时候哪个地方是最
0: 有死角，对不对？
1: 有死角。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也很安全哈，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这个因为都是小孩子的天地哦，所以
0: 开放式的啦，
1: 开放式的，你用你自己小的脚踏车，你用你的学步车、滑步车在这个地方小碰撞都没有问题，旁边都很柔软的草坪。那在马路上你就是按照它的指标只是这样走，一贯性的这样走。其实你让小孩子在这边一两个钟头我相信回去他对于在马路上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他会很有感受。而且呢，孩子来学习，我觉得回去他会互相影响。
0: 会耶！而且你知道他会炫耀我今天有去过那个很特别的公园哦。
1: 对，
0: 我都会学他们讲话了。然后我就说是什么公园？哎呀，悠悠姐姐，你不知道啦！我跟你说，那里面还有我可以去骑波波，然后呢，我的电动波波还那边还有号志哦，我可以停下来哦。然后我就说
1: 是的
0: 哦
1: 、所以这样的效果很好哦，很多县市都跑来台中
0: 真的，他们就是真的带着自己的东西来耶。
1: 对，你也可以开车载你的部分来，不然在附近也可以大家共享
0: 也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1: 对，所以台中市我们就持续在推像今年我们另外在山海屯另外还有市处也会来落成。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儿童交通主题乐园里面台中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主题乐园，像这个是讲交通，
0: 对，
1: 我们还有很多生态
0: 真的。
1: 对，比如说你是独角仙你是蝴蝶甚至你想不到的，我们还有糖果蜜糖公园
0: 那是什么？那个是蝴蝶吗？
1: 你可能想到说，那我去是不是有糖果吃是不是有蜜糖可以采
0: 还是它是像紫斑蝶一样，它是一个
1: 有一些蜜源植物在那里，
0: 是这个吗？
1: 那你像我们台中市，我们也有摇篮那摇篮是什么？什么东西会摇来摇去？摇篮公园？
0: 你是说树藤吗？
1: 就是吊床嘛，
0: 对啊，
1: 对不对？我们
0: 真的有
1: 有，我们台中市我们有森林公园 很多的树木，你看自然林荫，不需要再搭那个凉棚它吊床里面，我们就提供多种的这样多元的给朋友来欣赏。
0: 所以那个也是 free 的就对了。
1: free
0: 哦、okay ，
1: 那像我们今年就会落成刚刚提到生态，我们也独角仙公园。
0: 那个好酷我看这个又要造成轰动了。
1: 是你不是只有看到那么大的独角仙，我喜欢抱着它这样而已你还可以跑到它肚子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眼睛那边跟大家看那不止这样，更有趣的是，你会真正看到独角仙。
0: 所以

0: 我们在那边也培育了这个
1: 独角蜥。对，我们有生态园区，好、啊，你来不是只有去玩而已，你还可以看到它从给波出哈，给波糖，从它的这样，然后
0: 白白胖胖的肥肥的，
1: 对，它是开始从那个。这土壤里面，然后开始它会变成小的独角仙，再来你会看到哈、哦、大大小小哈、哦，因为公母不一样哈、哦，大小
0: 大小也不同啊，它有分
1: 对，
0: 它就是分点点用点点，跟它的脚的触觉前面
1: 的
0: 两个脚，
1: 对，这个我们不讲太多，因为到时候呢，孩子你自己去，对，你自己去判断哈、哦，这才叫生态嘛，才叫环境教育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对，
0: 你为什么这么多的 idea？而且你真的把人家公园就这样打造哎、欸，我说、而且你怎么去说服啊？这点我就蛮难想象哎、欸。
1: 这个我不能说自己厉害哈、啊，我要说我们佩服市长，因为很多的 idea 啊是市长啊他想出来的。好、啊，我们台中市哈、啊、在市长上任开始啊，在108年、他就推出来美乐地计划。
0: 哦，那个美乐地计划真的是很强哎、欸。
1: 对，从这个
0: 而且你还故意叫 Melody，、你这样子叫那个，要不要叫那个英文那取一名 Melody 的，大家就一起取去到台中去住了买房。
1: 我们不常吃啊，像水利署啊，这个、
0: 欸、对，真的。
1: 赖署长他跟我讲是，哎、欸，你们台中美乐地推的这么成功，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我说
0: 是啊，他们就这样讲啊，对啊。
1: 我说大家 share 哈、啊，因为。这样会让社会跟 Melody 会让我们
0: 开心呢、啊、
1: 对我们的社会更好，对不对？
0: 真的、啊、
1: 美好应社会嘛，应台中嘛，
0: 没错、
1: 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哈，市长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发起哈，那当然2030我们就得去开创、啊、很多的主题乐园、主题公园，甚至这些寓教于的这些台中好玩甚至生态式的部分、真的市长也给我很多的指导。
0: 哎，对啊，因为一般来讲，大家想到建设局就是硬邦邦的
1: 做工程嘛，
0: 对
1: 不对？
0: 而且从来不知道说建设局可以做出这么多软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很多县市政府哦，在聊的时候就马上哎聊一聊，我都会说你好像聊的是台中哦。啊，对呀、你怎么知道？然后就上面这样，乌鸦飞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不常识，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他就是用网络版啊，用环保，好、那他就是让你去上网去看。好，这就然后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次讲的那个赏花，哎，对啊，下次就把一些主题公园把它也变成是一个导引的一个 app 或者是导引路线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哦在哪里，让一般这个民众不知道的还知道可以去哪里挖宝。哎，
1: 会的，我们除了这赏树、赏花、情报哈、地图之外啊、那孩子嘛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宝石，这个
0: 对、
1: 那个、
0: 没错，
1: 对啊。
0: 宝，
1: 哎，都是我们的宝，所以你看每年为什么会有儿童节，对不对？
0: 没错。好、
1: 所以我们给他们的礼物呢，我们就是哎，最好玩的公园，最好玩的儿童主题游乐场，对不对？就是要给我们的孩童们啊。
0: 是，而且我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就是说，卢秀燕妈妈她一直在推动就是各区建设，所以呢，她就利用这个我们这次的大田哦，这个局长的带领的我们的团队哦，尤其是又是建设处。我们就大概说天哪，建设处还能做这么多哎、欸，而且他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还把旁边周边的，譬如说上一次他把师生跟学校，还有跟医院、跟民众，哦，他把它做一个拓宽，然后呢，投入了在建国北路那个工程，就变成人行动线非常非常的改善。文心南路跟建国北路的、那個、
1: 建国北路
0: 哦，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因为那边有医院，你也知道，
1: 而且捷运站在旁边，
0: 很麻烦，尤其是停车，那个警察就会跟你叭叭叭叭叭，真的是受不了的，受不了。对，
1: 我想这个最大的受益应该是市民了，
0: 真的，他们有讲说差太多了，差太多了。
1: 因为建国北路跟我们文心路啊，旁边就是我们中山医院、中山医学院啊、哦那你知道大家。这个生病啊，或者是要看医生啊，真的是啊，救命不可等，这个时间就是
0: 而且大家会比较急躁，真的
1: 对，真的会。所以我们争取预算，而且呢，我们就是列为优先啊，我们把旁边呢、加拓宽了一倍，所以你现在看看往返各双车道。这更重要的，我们是把人行道拓宽
0: 哦，3公尺哎，
1: 对对是，所以像他好行哦，你到医院的那种心情也不会说那么样的烦闷，而且呢，旁边我们现在的我们捷运大兴车站也是在临近在旁边哦，所以大家借由这样安全的路口走过来，透过斑马线、行川线，透过这个庇护岛， 那很清楚的可以走到啊我们的这个需要的车站也好，或我们的这个医院哦，那我们的路灯照明在这次也通通把它增容哦，
0: 嗯，
1: 所以我想这又是另外一个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路口的改善哦，相当成功的典范。
0: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典范，就是它把未来这个部分呢同步有人行道，有中央山医学大学它附设的人行人行道的一个串联，它等于是中间已经那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把他整个西行方向右转道，还有东行方向他有个公车的一个避车弯，所以变成说哎，真的就是你们讲的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台中。我知道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富士台中行人安全，
1: 是的没错
0: 真的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1: 很有梗。对，
0: 而且他不是富士康哦，他也不是那个富士苹果，他是让大家很有富有的感觉一个城市，对不对？
1: 他是看得到而且用得到，不是看得到吃不到，对不对？
0: 那么在台中市来讲，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总共拿了7项大奖，不要怀疑，还有总评鉴里面的全国优等人行环境的考评第一，政策作为还第二，你还有什么要拿吗？大田局长，
1: 是的，
0: 我们来请教一下。哎，还有一个，他很强一点，我觉得很棒。他无私到他把里长都来去提报，地方贡献长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大气啦。然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气会分享到周边的人哎，也跟着一起大气起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的。很佩服主持人啊，他把台中我们这么样努力啊，还有这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隐藏版的这个里长获奖啊，
0: 那个真的很棒。
1: 对，是的，
0: 我看着他们的事迹，真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是市区也有，屯区也有，还有我们三城的里长哦。
0: 嗯。
1: 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先
0: 7项大奖，你看。
1: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内政部了哈，因为他为了全国大家的马路跟人行更好啊，所以他有举办整个考评。那考评的就是大家好还要更好嘛哈，那每个除了跟自己比之外，好，那也是跟我们临近好朋友县市大家一起来往好的方面来发展。
0: 嗯，
1: 那在这个好评里面呢，我想在113年哦，我们大放异彩哦。
0: 嗯，
1: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我们有7项大奖哦。
0: 真的，
1: 那当然是总评鉴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我们是有获得到全国的优等哦。
0: 嗯，
1: 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保持我们的佳绩。那另外我们很重视的这个人行环境哦，这个考评啊，我们这次拿到了第一名啊，这个也是我们辛劳的一个结果之后啊，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除了争取工程之外，我觉得它的品质跟适合大家中间的将来的安全环境哦，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给我们考这个环境考评第一名哦，我觉得这个是再次的肯定哦。
0: 嗯，
1: 那另外在政治作为也不错哦，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来讲代表我们用心的程度跟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前段班了哦。
0: 嗯，
1: 那当然不除了这个之外哦，我们还获得到进步奖，还有我们总成绩也提升到优等哦。
0: 嗯，
1: 那在的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肯定。
0: 嗯，那更重
1: 那很棒。嗯哼，对，那最重要的部分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地方贡献奖啊。
0: 嗯，
1: 那这次我们提报了3位的里长啊，那有包括西屯区啊、市区的西区，还有丰原区啊。那大家很奇怪哦，哎，
0: 为什么会提报？对，
1: 对啊，
0: 这点就是想大家知道的。嗯，
1: 是啊，好，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为善不欲人知了哦。当你热心的这个贡献或者积极参与哦，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会是好的模范哦。
0: 嗯，
1: 那所以我们自己也盘了哦，这个有3个区的这个里长哈，平常呢这个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哈，包括拜访啦，包括很多的沟通意见哦，他们真的不遗余力哦。
0: 嗯，
1: 所以我们积极的推荐我们这3位里长哈，那他们也真的不负众望啊，当天呢，在颁奖当天呢，还跟部长哈。这个欢喜的这样拍照哈，
0: 嗯，
1: 那部长也举起大拇指哈，给他们按赞 啊，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种子哈，就是地方除了中央地方合作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跟这个市民民力啊，啊，包括里长，他是里长，是代表市民的这个里长头嘛，啊，
0: 嗯，
1: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肯定哦，就是一个合作。那市长也在我们的市政会议哦，会给他们做嘉许哈，跟表扬。
0: 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予他自己自我肯定，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真。

0: 看到的改变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1: 没有错。其实好的像市政啊，除了透过满意度调查跟市民的肯定之外，它必须是一个慢慢往上跑，常态性的。如果今天它只是一次性的哦，我觉得就像昙花一样哈，这个你天亮了，那昙花一现，
0: 其实就拜拜了，
1: 对，就不见了。那我们台中市是不断的慢慢在进步啊，所以包括国际宜居城啊，那各民调也好，还有很多像远见、天下杂志啊，我想这个具有公信力，还有大家信服力的这些刊物也好，民调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调查，像我们日前也有提到啊，在英国的《经济学人》哈他的报道，那我们台中市呢，我们也要居啊这个全球哈我们便利这个步行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达到前50强哦，而且在亚洲我们是第四名哦，所以你看。一两万的这个城市在竞争里面啊，我们能够展现这样的好成绩，而且呢，主持人应该也知道，我们常常去假设去日本走走，你会到他的东京街头啊去看啊，那以这个为标杆啊，我们的评比里面啊，比他还前面呢，我们还赢他耶，
0: 很强，真的
1: 是，所以真的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实力进步中间啊。这个内国内国外大家是看得见。
0: 我觉得不是只有硬体哦，软体你看哦，他们的真的的实力 power 啊，我觉得那个 power 很强，难怪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友善行人之都啊。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做台中人来讲哦，是一个舒适感又便利感，等于是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台中的天气本来就很棒，好，然后又不会太湿气。
1: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光荣城市哈，真的就是透过这些有感市政和有感的这些外界的肯定啊，那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具有韧性的哈那个城市哈，这个都不为过，对。
0: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他们在台中市南区福田一街哦，因为之前这个人行空间不足，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1: 没有串联
0: 去串，因为你串的时候，第一个有些是私人用地哦。对吧？
1: 对，没错，
0: 这个很麻烦。然后，
1: 没错，
0: 人就是这样嘛。我已经习惯就是跟车争了。我已经生活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了。所以呢，怎么去改变啊？以及呢，怎么去推动这个地方的一个开辟工程？实现了真的一个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的，我们在今年一月份哈，我们的福田一街哈终于完工了哈。
0: 真的。不简单，
1: 是的，
0: 真的，我要说它真的不简单。
1: 对，那它完成之后哈，整个焕然一新，因为在它是算南区的边陲了哈，在过去不太远哈，它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乌日地区啊。那之前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断点啊，人行没办法串联，所以人被迫与车争道啊，所以
0: 他们好像习惯了。
1: 没错。但是不能因为习惯哈，那就让这个环境哈继续这个样子。所以市长有看到哈，因为我们要实现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啊，所以它也是在南区边陲数一里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拓宽12米啊，它可以接到那个乌日的光明路，还可以到环中路，那东可以接到福田路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那也可以走到这个文献南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完成之后呢，它就好走多了啊，而且它创造了人行空间，不仅把原来断的地方哈、把它串联起来，那行人安全，交通也更便利。
0: 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南区福田一街哦，它是这个数亿里重要的一个干道了，一个东西向，
1: 对，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他把那宽度打开了、不是只有这个人行道，他连机车格啦，行人村这个行人空间的缩减了，所以他变成说他连邻近的公园都变成是很 open 了，然后
1: 是的，
0: 对，就不用走路在那边可以来可以啦，你让我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路网，变得非常的通行无阻哦，也促进了整个地方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又安心的一个回家道路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大田局长为我们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先让大田局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谢谢所有听众好朋友们。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

0: 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6: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里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闹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玻璃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

0: 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城的铁道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诶，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仲，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午安。
0: 是的，
1: 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喽。
0: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哦哟，我都还没有灰行啦、啊，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4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0: 嗯，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个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1: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 2.5 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了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城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也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
0: 嗯，
1: 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积极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城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0: 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哦，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1: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城的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的、吊饰的、存钱筒啦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值得来旅游的一个地方哦。
0: 嗯，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1: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0: 嗯，而且这个计划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1: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

0: 非常体贴的游客，
1: 我
0: 想知道
1: 是
0: 在福利这边的师傅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遥遥改天，我邀请你来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十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三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全新的普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1: 哇，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0: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十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普里18度C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C的一个飞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伴奏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各位听众朋友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网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0: 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普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1: 是朱先生，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0: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啦，对不对？
1: 必须的，
0: 必须的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18度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啊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 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尝一口我们的阿

0: 萨姆道地的红茶，
1: 真的。
0: 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族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啊、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哦，对，咖啡是在
1: 必须的、
0: 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香港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整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
1: 雷阵
0: 雨啊，对呀、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涌渡，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台，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1: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下一个埔里见咯。
0: OK， 好，大家欢迎大家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好，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哈，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的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再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2: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
1: 嗯、
2: 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桂君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2: 我们这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2: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2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嗯，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2: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是新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由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2: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 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关注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嗯，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2: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两组，对，会有两张
1: 哦，大家要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两组，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希望大家
1: 要自己开车，
2: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嗯，是哦。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2: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嗯，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2: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

0: 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他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拖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吧，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虎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呢阿里山新影像，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

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0: 不好意思，我又用连线的，不是故意的。嗯，因为今天真的事情很重要。我跟听众朋友说过了，说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现在确确定定的要成立了。嗯，所以今天呢，一位会计师带着他的员工然后呢要来告诉我该准备什么。
1: 嗯，
0: 我到现在才知道说除了我本人以外还需要另外五个人来参与。
1: 对，
0: 那我是比如说我是董事长，那还要有董事。嗯，要有五个董事。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我还要找五个董事。嗯，你看看。所以呢其中要有一个会计。
1: 嗯，
0: 有一个会计。所以呢倒也没有做什么事，因为我们不募款嘛。
1: 对，
0: 我们只有要捐款，没有要募款。
1: 嗯哼，
0: 所以呢

0: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股票了，我今天有在注意注意那个 ETF。
1: 嗯，
0: 好，我要买什么样 ETF， 到时候可以放在我的基金会里面，
1: 对，
0: 让它能够配息。
1: 嗯哼，
0: 然后这个配息就可以来捐款。
1: 对，
0: 当然我不是说这么小气，只有用配息来捐款啊。有时候需要比较大的金额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会从基金会里面的钱，
1: 嗯，
0: 我最少开始，一开始哦，成立的话，台北市需要1000万
1: 啊，
0: 这1000万是你不可以拿回来的。
1: 嗯，
0: 这1000万，假如你这个基金会啊解散的话，
1: 是
0: 这1000万就是属于政府的，
1: 对，没收，
0: 你就完全不能动。
1: 嗯，
0: 好、哦，然后我另外准备就是2000万要在里头，这2000万是我要可以动的，好、哦，就是说我要捐到哪里都可以，好、哦、啊，怎么捐、
1: 嗯，
0: 然后捐多少，哦，就从这2000万来运用。那我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哎，可以把这个钱拿来买部分的 ETF。
1: 嗯，
0: 让他能够有怎么讲，配一点钱，
1: 嗯，
0: 然后这个钱也可以来运用，
1: 是，
0: 我就不会很快把2000万就用完了。
1: 对，
0: 哦，我是这样想，所以我才会今天才会去注意看这个 ETF 到底哪一支 ETF 比较适合我去买来放在我的那个基金会里面。
1: 哎，那秋华姐有那个 APP 哦，
0: 哎，
1: 有专门是针对 ETF 的 APP。
0: 哦，真的？
1: 对，我之前下载过，研究的时候有下载过，哦，还蛮方便。它全部帮你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他们目前这一年来的涨幅啊，哦，还有他们是什么月配息啊等等的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哇，到时候你教我一下。
1: 啊，嗯，
0: 哦，这样子的话比较
1: 对，就全部列出来，
0: 比较有更多的钱可以捐。
1: 对，
0: 哦，到时候，嗯，等我成立完了，听说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申请完毕耶。
1: 嗯，
0: 所以今天呢，这个会计师要带着他的员工，
1: 嗯，
0: 来我家，他说他们早上都很忙，
1: 嗯，
0: 所以一定要下午，
1: 嗯，
0: 害得我不能上班，你看看，
1: 哎，
0: 我就得要在家里等他，
1: 哎呦，
0: 所以等一下他们会来，
1: 嗯，
0: 然后一一会帮我做解释，
1: 对，
0: 啊，解释完了以后，有好多我需要签字的，
1: 啊，
0: 除了我要签字，另外5个，就是说我如果是董事长，那需要5个董事，
1: 嗯，
0: 这5个董事也要签名，
1: 嗯，
0: 好，就这样子啊。所以呢，这5个董事呢，我一直还在思考之中。嗯，
1: 要找董事的人，
0: 要谁呢？当然是我最信任的人喽，
1: 嗯，
0: 就这样子啊，哈，也就是说，不是所谓的信任了，就是说他愿意帮我的人，没有计较症。绝对没有酬劳的，
1: 嗯，
0: 大家一起做好事嘛，
1: 对，没错，
0: 啊，所以没有酬劳，他愿意做，嗯，他愿意来帮我，啊，也愿意为这个社会来付出，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人我想以为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1: 嗯，做好事我一定要参与，
2: 嗯，
0: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热心肠以外，
1: 嗯，
0: 也很善良，
1: 嗯，
0: 这是很棒，
1: 嗯，
0: 我们立言年龄还太小，长大一点就帮我，好不好？
2: 好，
0: 他才20几岁，我觉得，因为跟我差距太远了，
2: 嗯，
0: 太远了，所以呢，我真的很开心。我相信我们这个乙飞一定会帮我，
1: 没问题。
0: OK， 好，是没有酬劳的哦。
1: 对啊，没有没有，我常说这个酬劳可多了，
2: 嗯，
1: 赚福报，
2: 啊。对啊，福报赚不完呢，
1: 啊，
2: 是福袋。
0: 做善事可以得到善报。
1: 对啊，
0: 对啊，你看多好，所以待会儿呢，哦，可累的，
1: 嗯哼，
0: 我要看好多的内容，
1: 是，
0: 所以看完之后才能签，
1: 好，
0: 所以呢。签完马上就进行，我叫他说越快越好，
1: 嗯，
0: 哦，这样子我才能够，如果能够在年底以前处理好，
1: 嗯，
0: 那是最棒，
1: 对，
0: 我们就从年初就可以开始，
1: 没错，
0: 哦，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大家好热情哦，
1: 嗯，
0: 他们都说他们也要什么要捐款的，我不接受捐款的，
2: 嗯，
0: 好，到时候我要捐哪里你们自己捐过去就好了，我会去打听，第一，我们5个已经先会把这个之前我们做的愿友情，
1: 嗯哼，
0: 他实际到现场去看，
1: 是，
0: 他觉得哪几个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嗯哼。

0: 他觉得真的因为他们比较拮据，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有钱，
1: 是，
0: 但是要照顾人可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才比较需要钱，
1: 对，
0: 好，像在宜兰跟台东附近那里，我捐了一部车子，
1: 嗯，
0: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1: 有，
0: 那个时候他们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要开到宜兰来都开不来，因为已经车子太旧了，
1: 嗯，
0: 所以他当场到了现场，发现那部车子根本不能用了，
1: 嗯哼，
0: 所以就在跟我连线的时候，听众朋友记不记得啊？当场我就捐了一部车子，
1: 对，然后五哥还就问你要不要去，然后你说不要，交车典礼那一天，
0: 哦，现在为止也是一样。王宏宇善的距离，一定要我去切蛋糕，
1: 是
0: 跟讲几句话。我说五哥不需要我，这些功劳都属于你的，
1: 嗯，
0: 跟雅芳的，
1: 嗯哼，
0: 所以我凭什么，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他说不行，姐姐一定要来切蛋糕，
1: 对，
0: 一定要讲几句话，
1: 嗯，
0: 人家都知道啊，这个背后就是你啊，怎么的啊？我说不要，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1: 嗯
0: 好，那午后两点，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赶快成立。
1: 嗯、
0: 好，然后听众朋友最重要要帮我一个忙。
1: 嗯哼，
0: 这个忙是什么忙呢？帮我注意到底全台湾，到底国内外都包括哪里有真正哪一家不管是基金会也好，孤儿院也好，他们真正需要帮助的。你就跟我说、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会去了解，了解之后该帮的我一定会帮，好不好、
1: 啊、
0: 好，那到时候听众朋友就直接也去帮就好了、
1: 嗯、
0: 好，不要透过我、嗯、好不好、
1: 啊、
0: 你们不要捐款到我这里来，我绝对不收，
1: 嗯，
0: 绝对不收，
1: 是，
0: 好，我因为我只有捐，我没有要人家捐款来我这里，好不好、
1: 嗯、
0: 我也不会告诉你我捐款是怎么捐的，好不好、
1: 嗯、
0: 好，希望听众朋友帮我这个忙，你们的热情我真的很感动，
1: 对，
0: 谢谢你们。好，今天原谅我，我只有跟听众朋友聊前面这一段，
1: 对，接下来要办事了、
0: 因为等一下人家
2: 正
0: 式我
2: 的
0: 事，
1: 对，
0: 我跟他说两点半了，
1: 总不好意思一直打断别人，
0: 对对对、
2: 嗯、
0: 好，我真的很高兴、
1: 嗯、
0: 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日子，也不是中秋节，为什么收到这么多礼物，为什么？
1: 就
0: 有什么日子吗？
1: 孝亲月啊！
2: 哦
0: 啊
2: 哦，
0: 什么月？
1: 孝亲月，因为那个中原普渡鬼月是孝亲月啊，
0: 那个没有人在送礼，
1: 没有没有，就是他也是孝亲月，
2: 嗯，
1: 对，
0: 哦，
2: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来孝亲，
0: 孝亲月，
1: 对，
0: 哦。
1: 这一整个月啊，因为就是想念一些朋友啊、这个长辈啊，这样
0: 比较少吧、我不知道，应该是中秋节才送礼嘛、我又收到普仁美他们寄来的，哎呦，好大一箱啊，听说是很棒很棒的水梨，好、哦，又收到我们这个慧珠我的好朋友也寄来。也是你哦，真的是到处寄东西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一个菊芬是以前的老同事，
1: 嗯，
0: 也寄来的很好吃的东西给我、
1: 嗯，
0: 害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普仁美他寄东西来给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打电话给他，
1: 嗯哼，
0: 来告诉我，
1: 嗯，
0: 你老公跟你，因为他老公。跟他都很喜欢用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好、我记不得到底喜欢什么，
1: 嗯，
0: 我就再度问他，
1: 嗯，
0: 因为每次到了那个陈老师那里，他们两个夫妻也会去，那我们都会偷偷的自己扎了眼睛，扎、眼睛的意思，你懂意思吧？
1: 嗯，
0: 就是说，嗯，我要寄东西给他，
1: 哦，那就我还以为他扎眼睛的意思就是麻烦寄两瓶优尼士给我，我有干眼症。
0: 对，我跟你说，她老公好奇怪，他是银行到了很高的职位退下来的，皮肤真的不错。原来她老公也跟着她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嗯，
0: 结果她老公最可爱，我一打电话给普仁美，我问她说：“赶快告诉我，我要寄什么给你？
1: 嗯哼，
0: 什么保养品？”她只用

0: 买保养品，
1: 嗯，
0: 然后呢她老公在旁边就说最新升级的美白，听听看好不好笑，可不可爱，
1: 懂，
0: 代表他有在听我们节目，
1: 内行哎，
2: 对，
0: 真的，
1: 嗯，
0: 他说升级的美白
1: 啊，
0: 代表他有在听节目，
1: 对，没错，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啊，知道说我们有升级的美白，
1: 是，
0: 还有就是高高的金色的那一瓶哦，我们高高金色这一瓶叫做爱迪斯提拉，
1: 嗯，
0: 抗老精华，
1: 嗯。
0: 好，那这个是来自西班牙的。
1: 对。
0: 好，但是听众朋友，对不起，因为刚开始你记不记得，只有四十毫升。
1: 对。
0: 是白色的。
1: 嗯。
0: 的瓶子。
1: 嗯。
0: 现在你看看第二代来管理，他不给我们瓶子了。
1: 嗯。要我们自己寄给他。
0: 对，要我们自己做，做完寄给他，他帮我们装。
1: 嗯、是。
0: 装完再寄过来，你光是这个
1: 折腾呢、啊，
0: 这个、来来去去的费用就要多少？
1: 对啊。
0: 你看。好好，现在我们用的是金色的高高白色的金色的那个瓶子，
1: 嗯，
0: 现在听众朋友很多人都说我们早就跟你说了，用这样按的很难说里面都全部按的都干干净净、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哦、因为嗯舍不得说里面还有留了一些没有用到，
1: 是，
0: 所以呢一直叫我们说是用直接就是打开，
1: 嗯哼，
0: 挖的可以挖的干干净净、嗯、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高高这一瓶呢大概剩个十几瓶而已，
1: 嗯哼，
0: 好，然后呢我们已经做好了，已经换了包装了，
1: 对，
0: 就换让你看得很清楚，打开你就看得很清楚，好，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个盖子，两个盖子，一个是上面的盖子，一个是下面的盖子，然后你打开之后让你挖，挖多少，挖到干干净净为止，
1: 嗯，
0: 不会浪费到一点点，
1: 嗯，
0: 好、哦，大概嗯，各这几天大概就会推出了，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拿到的时候，不要感到奇怪，这是听众朋友一再强调，
1: 嗯，
0: 我们早就跟你说，尽量不要用按压的，按压的里面管子有没有用干净不知道，
1: 是，
0: 他们舍不得浪费。所以我们已经帮你们换了、
1: 嗯、
0: 换了别的包装了、
1: 嗯
0: 哦、所以呢福人美的老公也喜欢我们的提拉，那我说好，你要这两样我多送你一样
1: 哦，
0: 就是我们的爱迪斯的顶级一次精华，
1: 是、嗯、
0: 多了这一样皮肤真的亮到没办法形容、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如果在外面百货公司买一样五十毫升的一万多块，
1: 嗯哼，
0: 我们只有卖2200，
1: 嗯、
0: 啊，你哪里去找一样五十毫升？
1: 对，
0: 可以用很久哦，
1: 嗯、
2: 找不到，
0: 一定要记得，不能单独用，太油了，不行，好、
1: 嗯
0: 哦，一定要加在这个爱迪斯提拉里面、
1: 嗯，
0: 然后一起用，
1: 嗯
0: 嗯，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2: 嗯、
0: 好不好？好 ，OK， 我讲太长了这段话。
1: 不会啊，因为你就讲一段嘛。
2: 对，让听众朋友多听一下。
0: 开玩笑，
1: 嗯，
0: 哪有人家这样子？好，我来准备一下。
1: 好，
2: 嗯，
0: 因为人家就2:30就要过来了，
1: 对，擦个矿物隔离霜，
2: 对，打扮一下。
0: 对，还有矿物隔离霜，真的是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哦。
1: 好的。
0: 也许啊，他们早回去的话，我就会再打进来。
2: 好，没问题。
0: OK， 那你们两个人好好发挥哦。
2: 好，
1: 好，
2: 谢谢琼花姐。
0: 因为你演的声音怎么很小？
2: 哎，我声音很小吗？
0: 他的麦克风。
2: 嗯，
1: 没有啊，
0: 有问题吗？好像好远哦。
2: 嗯，会很远吗？
1: 没有没有，现在应该不会吧？
2: 嗯，
0: 我等一下来听收音机。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因为我们这边还蛮正常的。
0: 谢谢听众朋友。第一首歌是《多少柔情》。
1: 多少泪、
2: 嗯、
0: 这是由猫王为大家所唱的，
2: 对，
1: 好的、
0: 嗯、OK、嗯、拜拜，
1: 好，拜拜，好，谢谢秋花姐。

0: 啊，猫王的歌曲，
1: 多少柔情多少泪，他这歌词写得很悲伤，他说夏天的吻啊，冬天的泪呢，都会跟星星一样消失，但其实如果说你把你自己的健康跟美貌照顾好的话，那你的健康跟美貌就不会像这个夏天的吻啊，冬天的泪痕一样，会像星星一样消失，
0: 对，
1: 它会永恒的一直在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0: 没错，
1: 对。那我看到有一个文章呢，很值得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算是破除了一点点迷思啊。很多人呢为了健康着想，他们会觉得说啊，蔬菜应该脂肪不高，可以多吃，对不对，
0: 看你怎么料理，对啊，
1: 对，看你怎么料理。但其实呢，日本有一个医生啊，他就是参考了一下日本的食品成分的资料库呢，然后他就整理出几个脂肪含量是比较高，而且呢常常被当成蔬菜在搭配使用的几个几个东西来跟你讲。但是我们要先强调一点，脂肪高不等于不健康，只是说你在饮食的调配上可以斟酌一下它的量。
0: 对，
1: 首先第三，
0: 脂肪也需要有啊，
1: 对，
0: 像脂肪
1: 跟
0: 淀粉，像很多的人为了减重啊，他不摄取任何的脂肪跟淀粉，然后就变脱发，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皮肤变得很干燥，
1: 对，然后
0: 对我们皮肤整体，你看像我们以肌肤来讲哈，最外层是什么？胶原蛋白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脂肪层，
1: 对，
0: 然后就是肌肉层，那大多数人都是脂肪层过厚，
1: 对
0: 啊，但是呢你不能说那我就把脂肪层消掉，那你肌肉层也很重要
1: 啊，
0: 少了肌肉层你就肌少症啊，那你少了胶原蛋白层的话，你虽然有脂肪跟肌肉，感觉很蓬，但你其实真正的表皮肌肤是很差的，
1: 没错，
0: 是没有弹性的，
1: 是啊，所以说其实每一样都要有，只是说过犹不及啦，那第三名呢，我真的也是有错误的迷思，
0: 好，是什么？
1: 毛豆。
0: 毛豆，毛豆脂肪，毛豆蔬菜，毛豆
1: 毛豆算是蛋白质
0: ，
1: 它算是蛋
0: 白
1: 质，因为它是大豆嘛，它是还没成熟的大豆，那它其实膳食纤维跟蛋白质都是很丰富的，不过呢每100公克的冷冻毛豆，它其实大概也会含有 7.6 克的脂肪，对，其实比例上没有到太高啦，但是就是要注意，那因为冷冻毛豆非常的方便，有时候人们就会拿来当零食吃，
0: 而且很热哦，
1: 对，
0: 因为我常常去便利商店，就有一阵子我就常常去买毛豆，
1: 哎呦，
0: 因为我喜欢那一种品牌，就是小包装的毛豆跟那个纽奥良鸡翅
1: ，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就蛋白质嘛，
1: 对，就是蛋白质全
0: 都是蛋白质，
1: 是啊，
0: 然后呢常常就是会毛豆会缺货
1: ，
0: 如果大家有在买的话
1: ，
0: 就是那个便利商店 Seven， 好，我都是去 Seven， 好，我们没有了，被扫光了，
1: 对，没错，然后也来不及补货，对，所以说有些人他们可能像我们有在健身有在控制体重的人，我们就很喜欢用毛豆来当做蛋白质，但是呢你可以抓一下，比如说你今天需要的大概是50到100克
0: ，
1: 你就麻烦一点先称好重量，
0: 是，
1: 不要说整包都吃光光，因为那你可能就会增到脂肪，你也会过量的饮食，这样子是不太好的。那再来第二名呢，脂肪量。

0: 很高的蔬菜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酪梨了。大家都知道，哦、酪梨是非常好的油脂，
1: 高营养。
0: 嘿，没错。但是如果你一餐你就给它一整颗吃下去的话、嗯，那也是不太好的啊。
1: 哎呦，所以这是油啊，嗯、油多。我之前还推荐秋花姐多吃一点酪梨。
0: 嗯，秋花姐可以吃半颗、嗯，一餐的话可以吃半颗。
1: 嗯哼，
0: 对，因为她说100克的酪梨呢，会含有大概。

0: 卡，很多人会想说，哇，酪梨的热量这么高啊，它不是健康的食物吗？的确它是健康的油脂没错，但是呢健康跟可以无限量的吃一样是两回事。
1: 所有健康的食物你要是无限量的吃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伤害。
0: 对啊，你还是会变胖、
1: 啊、比方说一胎盘素这么健康、你一天吃一瓶我也不建议啊。
0: 啊，不建议啊，这个会太多啊。我们还是要少量的食用，那一天吃刚刚好的分量就是足够的了、那再来呢，第一名这个脂肪肪量非常高的东西，你要猜猜看是什么吗？
1: 我刚刚讲说这个牛油果啊，已经叫牛油果了，
0: 对岸
1: 叫的名字，
0: 对岸叫牛油果。
1: 还有比它更夸张的吗？
0: 还有、而且这东西秋华姐蛮常提到的，她很喜欢吃。
1: 是不是周杰伦啊？因为他都、哎呦
0: 哎呦
1: 不错、
0: 不是杰伦、第一名呢就是我们的花生啦、对，
1: 长寿果。
0: 花生叫长寿果、
1: 对
0: 哦，我倒不知道哎、因为像我自己的体质，
1: 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些老先人啊、中国古代的老先人、他身上背的除了葫芦以外、也会有那种花生外形的、
0: 真的
1: 福禄寿啊、
0: 我都没有注意到哎、
1: 它是长寿果，就穷人的好像讲说穷人的灵芝还是什么的、
0: 原来如此，因为它的油脂量还是相当的高啊、100公克呢，刚刚的酪梨跟我们的毛豆都是大概十几公克左右吧、那这个呢花生的话100公克里面就有23.5克的脂肪、所以其实是相当高的、然后我自己的体质呢又是吃花生会长粉刺长痘痘的，因为真的偏油啊、有些人喜欢吃会干嘛，当下酒菜，
1: 对，
0: 当配饭的
1: 很适合，
0: 对，就一边吃，尤其是那种用沙子去炒的、然后咸咸酥酥的那种、
1: 或小鱼花生、
0: 对，小鱼干花生麻辣花生这种的、
1: 都是一次吃一大包过量，
0: 对，只要吃了就爆掉了、但是呢这个医生有跟你讲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啦，你可以用一种料理法，就是你用水煮的，你加一点少少的盐，然后去水煮、让它是湿的花生、然后呢一样把你需要吃的量称出来、一般来讲大概是什么20到30克左右就差不多了、不要整锅整盘就放在那里，或者是整瓶整包放在那、因为你真的一不小心看个电影你就什么都吃光了，
1: 对
0: 然后隔天再来后悔说，我昨天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啊、我真的因为之前就是我外婆她有自己有种花生，
1: 对，
0: 她也会炒，那她炒得很好吃、所以他就是常常会给我们一瓶两瓶啊，我爸妈放在桌上、然后他们打开来吃、我就跟着吃，就不知不觉整瓶就被我们全部的人吃完了。
1: 你说用那个宝特瓶装的那一种吗？
0: 他用那个豆浆，就是农会的豆浆瓶那种小小瓶的、对，其实不多，可是因为我的体质就对花生比较敏感、所以一吃了就会长痘痘、然后隔天就会后悔说，哎呀我真不该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对，所以这几个呢就是告诉大家说，哎呀你在吃的时候可以抓一下分量，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不见得说它是高脂肪的它就不健康哦、他们几个一样是很健康很棒的食物，
1: 是，
0: 只是在吃的量上面我们要稍微斟酌一下，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呢适当绝对是好的，就像我们的保养品一样、
0: 对，
1: 我们的膳食还有我们对膳食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吃的嘛，
0: 对，
1: 每天定时定量吃啊，那绝对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呢你还要看你自己的需求，比方说你已经过了55岁、那你的优固力呢可能就吃到9颗，
0: 对，
1: 然后你今天感觉特别的劳累，那你的优康宁也
0: 可以
1: 吃到2颗，然后你初次使用我们的胎盘素、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有在使用安眠药的朋友呢，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吃2颗，然后吃完2颗之后呢你就上瘾了，你一辈子就会一直好，不能这样讲，就是你开始稳定以后你就可以考虑吃回一颗，
0: 对，
1: 可是同样的真的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它的效果投入很划算，
0: 对，所以你就会以
1: 对、
0: 不是
1: 依赖，就一次两次，
0: 对，你会觉得对很有帮助啦，
1: 对、啊、又让你漂亮又让你睡得好、然后花钱又不多、总比你去打什么外泌体、或者是到、国外去打那个胎盘素省太多了，
0: 等等，真的、
1: 又轻松又不浪费时间、现在人最宝贵的是应该是时间，
0: 对，
1: 每天只要记得吞服就一切都搞定了，
0: 是的，
1: 好，那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27519922。接下来呢要播的这首歌是由仲南带来的《美丽的姑娘》。

0: 好，美丽的姑娘当然要用我们爱迪斯的系列了，
1: 是的，
0: 当然美丽的女人也更要用了、因为姑娘真的有的时候啊，天生丽质 Q 弹嘛、像我们的丽妍，她现在的胶原蛋白原则上是丰富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再怎么样糟蹋自己好像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1: 就是透支之后的那个
0: 就惨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基本的保养做好的话，以后年老啊她就会回馈给你，
1: 真的
0: 很多时候都是你年少的时候觉得无所谓啊，破坏它，然后等到年老的时候想要挽回不是不行啦、你就要花更多的功夫跟时间。
1: 对，
0: 那年轻人呢当然基本的保养就要有啊，比方说、他可能不太需要太强的营养、可是他的保湿跟防晒这是绝对要有的、
1: 对，尤其防晒哦。
0: 那对于年长者来讲的话就要更完善了嘛、像我们的金斑美白，
1: 对，
0: 然后蜂王乳提拉抗老精华、然后还有我们的鱼子，
1: 对，
0: 好，通通都要有，因为你大概过了40、50、45、50以后、其实肌肤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哇好像
1: 断崖式衰老，
0: 很讨厌，对，
1: 真的。
0: 那其他刚刚讲的不管是保湿也好啊，矿物隔离霜、这算是基本的，
1: 对、
0: 还是要持续使用它、因为破坏我之前一直讲嘛，破坏是比建设快太多太多了、
1: 真的，
0: 所以如果你前面做好却忘记做了防晒的话，那影响就很大、
1: 会功亏一篑，
0: 而且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它本身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然后也不会因为流汗或者是天气太热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1: 完全不会，
0: 然后还有润色的效果、里面有这个珍珠粉嘛，
1: 对，
0: 所以皮肤有一点点
1: 珠光的感觉、
0: 偏白的人是可以非常适合使用的、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如果你是黑人那就不建议你用了、那就怪怪的、
1: 对，
0: 好，那一样如果有需要的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看到一个人的报道啊，跟我有关、但是呢也跟听众有关、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如果你的年纪在55岁上下，家里还有80、90岁的高龄父母需要照顾，我符合啊，可是呢我的母亲到底需不需要我照顾呢，待会讲一讲、
1: 好，
0: 他说到了55岁有一句话、过了50岁最大的幸福就是还能够回家喊一声爸妈、
1: 真的，
0: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还健在、可是呢这个福气的背后也有可能压着说不出的辛苦、什么意思，因为刚刚讲退化嘛，
1: 对，
0: 一个人他到了55岁其实很多的身体都在退化了、他甚至开始有一些慢性病，
1: 是啊，
0: 行动也没有以前灵活，而这个时候呢还要操心着年迈父母的吃喝起居，那这种为自己烧，为父母烧，甚至如果有下一代的话为孩子烧、三头烧，
1: 对
0: 这真的不是一句孝顺就能够解决的、
1: 是，
0: 所以呢那大家听到这里啊，难道就那个宇飞要教大家不要孝顺吗？不是、
1: 不是，
0: 而是说我们都有想要孝顺的心，可是呢与其孝顺一下下，我们更希望的是孝顺永永久久嘛，
1: 对、
0: 然后呢这里面就讲说啊，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58岁的王小姐，她独自照顾家里高龄89岁的老母啊、整整6年，然后呢全部大小事情都自己扛。
1: 哇，
0: 其实有很多孝顺的人都会这样哦，他们会觉得说啊，我让人家做不安心，
1: 对，不要麻烦别人
0: 啊，我自己来是最恰当，而且我要尽孝嘛，可是呢他买菜做饭半夜起来看年长者老人，结果呢去年他就因为长期劳累
1: 过劳，
0: 对，突发高血压住了医院，结果他一住他的老母亲反而没人管了，
1: 对啊，
0: 那小孩上班也没办法离开，因为在一个阶段的话可能就是20几岁，那才刚进公司，
1: 对啊，
0: 对不对，你跟老师、老板说，老板我要去照顾我妈，我要去照顾我阿
1: 嬷，
0: 老板说那你就去吧，
1: 对，
0: 不用回来了，
1: 对，就说那你就直接去照顾阿嬷吧，对，对，
0: 不用考虑工作了、对，所以整个家啊就乱成了一团、那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啊，很多中年人陷入刚刚讲的迷思，就是要竭尽所有、咬牙。

0: 硬撑，
1: 对，
0: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1: 是啊，
0: 如果你是这样在照顾你的父母，只要负责照顾的人一旦病倒，嗯，其实最快失去依靠的居然就是家里的老人。
1: 对，
0: 因为你是他唯一的依靠，嗯，可是你又倒了。
1: 对
0: 啊，嗯，所以在这篇文章啊，他就说我们其实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要有遵守三条底线，嗯，
1: 三条，
0: 让你在未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嗯，也不会措手不及，
1: 对，家里还可以就是保持正常的运作。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照顾老人，
1: 嗯，
0: 所以他说第一，照顾年长者千万不要无休止的消耗自己。
1: 嗯，没错，这好重要。
0: 其实找一个看护工，
1: 嗯，
0: 或者是有亲戚互相帮忙，
1: 对，就白天来一下的也好，这种
0: 不要觉得这样孝心好像就不够了，嗯，因为你长时间睡不好，身体有小毛病也拖着不去看，哦，
1: 嗯，那不行，
0: 这个才是真正没有照顾呢。
1: 对，
0: 因为刚刚讲了你倒下来这个老人家
1: 没人照顾，
0: 对不对？没人照顾，
1: 对。
0: 而且如果你有人可以帮你去分担这样工作的话，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因为有人会说没关系，等我倒了以后我再赶快请一个看护嘛，
1: 来不及，哦，
0: 我再赶快找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照顾嘛，嗯，可是他们从来没照顾过。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就会没有人教他，嗯，啊，所以反而会有更多的麻烦，哦，
1: 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然后第二就是要适度的放手，
1: 嗯，
0: 就是不要认为你最好，
1: 对，
0: 不要认为你最懂你爸妈，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专业，像秋华姐常常讲说 Marion 在扶她的时候，嗯，就扶得很专业，啊，
1: 对，因为知道要怎么样使力，
0: 对啊，嗯，像 Mindy 姐也会扶秋华姐 啊，嗯，啊我也会扶啊，嗯，但我们就可能虽然壮，
1: 嗯
0: 啊，虽然 Mindy 姐很
1: 你们用蛮力
0: 爱她的这个
1: 姐
0: 姐,
1: 姐,
0: 姐，可是呢我们却没有专业，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专业的一些动作呢，嗯，也是很好的，
1: 对，相信专业，
0: 还有像日间的照顾中心啊，
1: 嗯，
0: 还有地方政府的补贴等等的，
1: 啊，
0: 这些不是不孝，是科学，
1: 嗯，
0: 科学孝顺，嗯，
1: 对，而且是协助你，啊，我觉得是一种帮助。
0: 对，然后第三条底线呢，啊，就是不要让孝顺变成全家人的负担。
1: 真的，这样好悲伤，哦，
0: 因为很多人会把那个压力照顾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0: 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的父母会照顾儿女也是把他全部压在身上，
1: 嗯，
0: 但是你真的不要忘你倒了这个需要你照顾的孩子他也没人照顾，
1: 对啊，
0: 像很多的那个喜憨家庭，
1: 嗯，
0: 他们也是爸爸妈妈都很努力啊，
1: 对，
0: 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所以不管是由上对下或者是由下对上，嗯，一定不要自己独撑，
1: 真的。
0: 然后像这种情况呢，有力的出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 嗯，
0: 要懂得分担，
1: 是，
0: 懂得轮流，
1: 对，
0: 不要一个人扛下来，
1: 真的，
0: 这样子才能够走得长长久，嗯，久久啊。好，准备今天的大单元，今天人人做环保要告诉大家有关海洋跟我们河道的一些垃圾堆积的问题，然后因而去了解到我们生活习惯可以怎么做去减少这方面的垃圾产生。

0: 好，人人做环保。好，刚刚已经有跟大家介绍今天要讲的内容了哈、那今天的受访者呢，是我们荒野保护协会七地守护部海洋专员哦，徐小军。小军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荒野保护协会海洋专员小智。
2: 小军好。
0: 小那是军还是
2: 俊吗？
0: 俊，
1: 俊，
0: 哦，俊，小俊，
1: 没错。
0: 好，那我是宇飞，
2: 我是丽妍。
0: 喂，
1: 有听到？
0: 请问一下，你听得到我的声音，也听得到另外一位女主持人的声音吗？
1: 另外一位女主持人声音比较小，
0: 比较小。OK， 好，那这个问题还是持续。
2: 是的，
0: 我先帮她的推大。
2: 好啊，
0: 这样
2: 子。
1: 好像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好，那我请他换另外一支麦克风。好，那我知道，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
1: 有
0: 发生。
2: 对，这次就 OK 了哈。OK， 没问题。好的。
0: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讲了，要讲一些有关净滩啊，或者是河道垃圾的问题哈。那我们先从净滩的部分来说好了哈。那小俊之前也参加过很多次的净滩，对吧？
1: 我有参加过几次的净滩，但是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花莲长大的，所以对于花莲的海边跟花莲的河川都有向往那种大自然啊，然后非常干净的环境。所以等到我长大之后开始听到大家做净滩，我想说为什么要做净滩，我才真的发现说现在的海滩或是现在的环境已经跟我小时候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
0: 是，那你小的，如果以现在来讲，我好奇啊，因为我们台湾左边是台湾海峡嘛，那比较窄，那右边呢是直接面对了大西太平洋，那比较宽阔，它两边的垃圾会不会不太一样啊？
1: 其实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它叫海废快筛调查，它其实是全台湾1210公里，然后我们每10公里就做一个调查的点位，所以环台总共有121个点位，等于我们每一个县市可能都至少会有3到10个点位，然后我们想要去了解台湾每个海岸线到底废弃物类型有没有差异，然后我们发现东部真的是最干净的，
0: 对
1: 对，但是相较来说，西部跟北部的废弃物种类就会蛮多的，也蛮杂的。但是从那个调查也会发现蛮特别的事情是，之前南部其实有习惯去使用保丽龙杯，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知不知道？
2: 知道，以前清新都是保丽龙杯，
1: 很久以前。然后南部的天气比较热，所以他们很习惯使用保丽龙杯。
2: 对。
1: 然后北部相较来说比较少使用保丽龙杯。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在南部的海边会看到很多很多保丽龙杯，但是北部不会。
0: 那我误以为那个讯息，以前说台湾的垃圾都是从别人那边飘过来的。
1: 所以有部分是国外来的，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台湾的垃圾也不少。
2: 光是我们自己在海滩制造的垃圾就跟应该就可以堪比说飘过来了吧，甚至更多，对不对？
1: 对，一定的，一定的。台湾我们也有做过另外一个调查，叫做瓶罐调查。我们也是用这121个点去看台湾海岸边的瓶罐的国籍，然后也可以发现，其实有将近70%-80%都还是自己台湾自己的瓶罐。然后国外的当然有中国啦、菲律宾，或是日本、韩国，就是一些比较邻近的国家之外，我们有最远收过那种巴西的瓶罐，对，就是真的很远很远，你也想象不到这个瓶罐到底怎么飘来台湾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台湾的海岸边捡到巴西的瓶罐，
0: 所以在这里
1: 捡到一些，对，
0: 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塑胶是永远都不会被水损毁的，
2: 真的。他跟奥德修斯一样，他很能飘。好，那我想问一下小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各种不同国外的垃圾这样飘来飘去，那像你参与过几次的净滩活动啊，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那种净滩的经历，而且是国际的，所以是你是有到其他地方去净滩这样吗？
1: 我有去，刚好去年有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去印尼这边交流。然后我去印尼的一个小岛，因为印尼算是一个很多小岛组成的一个 国家。
2: 对，
1: 然后我们当时去那个小岛，它其实就是已经推崇那种生活，就是崇尚自然或是减少这种一次性废弃物的一个小岛。
2: 嗯，
1: 但是我们去的第一件事情一样是做净滩。
2: 嗯，
1: 然后在净滩的过程中，其实

0: 你会很直接的发现说海边出现的废弃物其实对应到他们的生活形态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在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这种一次性的包装，包含他们的一些洗发精，他们都用那种小型的包装，然后一个一个包装，可能我一个晚上就用一个，就是这种对非常小的包装。然后我们回到市区去一些像超商或者市集，你就会发现说，哎，对他们好像在贩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种比较相对小型的包装。
1: 嗯，
0: 所以回过头来，台湾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生活常使用这种一次性饮食相关的废弃物，包含塑胶袋、保特瓶等等的，它其实对应到我们其实每一场的净滩，第一个捡到数量最多的就是保特瓶。
2: 嗯，好，
0: 它对应到我们的生活这样。
2: 嗯，那为什么国际净滩需要统一一个记录表？那这些记录表它的目的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其实台湾的记录表跟国外不一样。嗯，我们当时知道有这个 ICC 的记录表的时候，我们有先去了解国外怎么会收集这些废弃物的种类。嗯，但我们后来延伸想说，哎，可是这些废弃物在台湾的海边其实出现的量不多。例如以前有拖鞋、安全帽，在台湾的海边，对，在台湾海边看到的数量不多，但是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科学数据，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真实反映出台湾海岸边会出现什么样的废弃物。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调整成19种我们台湾常见的废弃物，包含像是我们会知道的保特瓶、瓶盖、玻璃瓶、吸管、烟蒂等等的，跟我们生活其实有很直接接触，每天可能都会使用到的废弃物，也同时是我们海边常见的废弃物。那我们希望借由每一个民众他们去做这个净滩活动的时候，都可以帮我们收集一笔资讯。那所有的资讯统整起来，其实就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到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生活去减少这些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数据拿去跟公部门去做讨论。像是现在大家比较有感的就是饮料杯折5块，大家就觉得，哎，对，我可以减少使用产生这个饮料杯的废弃物，但是我同时也有折5块的优惠。
1: 嗯，
0: 那大家就会有比较有感说，哎，对，现在生活上好像可以慢慢的减少使用一些饮料杯，甚至有些塑胶袋也需要加价购买。
2: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用分工部门这样子的政策讨论来去减少大厦改变，有点像是改变大家的生活习惯。
2: 嗯，
0: 然后减少这样一次性的废弃物大量的产生。
2: 是，
1: 所以这些数据是都会在我，因为我在上网做一些资料在查看，他说我们政府有设置一个海岸清理资讯平台，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去净滩，我们所统整的这些数据也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是这个样子吗？
0: 对，他会，嗯，公部门这边也有一个他们数据收集的平台。
1: 嗯，
0: 当然民间这边也有一个数据收集的平台。
1: 嗯，
0: 两边其实都可以去把你的数据呈现出来，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子，我们叫做公民科学家。
1: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更重视自己的环境，然后把这样子的科学数据呈现出来。嗯，不管是用在公部门也好，用在私部门也好，我们希望有机会变成环境教育，甚至有机会变成一些政策拟定的数据资料，我觉得都非常好。
1: 嗯，真的耶。所以我看到有说，据说大概100个国家里面，其实每年的9月中好像大家都会同步去响应国际净滩 ICC 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呢？
0: 没错没错。
1: 哦，
0: 所以我们台湾也会整理一个我们9月10月，
1: 嗯，
0: 整个台湾去做一个国际净滩的资料上传的笔数，我们会统整到国外，国外好像在美国那边他们会去收集各个国家的。
2: 嗯，
0: 然后台湾很常都是前几名。
1: 哦，
0: 就是很认真在做国际净滩。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净滩的时间，啊，会不会观察到说台湾的海废跟世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一样？对，有独有的，或者是有哪些地方其实是很雷同的啊？
0: 我觉得它大部分只要你的生活形态比较便利或是比较容易购买到东西的话，一次性的废弃物可能会数量比较多。
2: 嗯，
0: 但是如果你像是欧美国家，他们可能都会是要购买东西都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嗯，
0: 或是像 我们现在有习惯到 Costco，
2: 对，
0: 他们就是有一个习惯说我要一次买大量的东西的时候，相对于那个国家可能产生的一次性比较小包装的东西，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1: 哦，所以说欧美可能，那会有说欧美地区跟亚洲地区的不太一样吗？就是他们那种分类法可能会是以高发展国家跟中发展国家的差别比较大，还是说是以欧洲亚洲不同的州的这种生活习惯差异比较大呢？
0: 以台湾的观察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跟人民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在拿到美国他们的 ICC 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没办法真实呈现台湾海岸线的废弃物类型，把它调整成台湾的一个版本。
1: 原来是这样。
2: 那刚刚讲到说除了这个海岸以外啊，你也特别了解到河道哈，那在河道跟海岸的垃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们一开始在做河川废弃物的时候，因为河川其实是串联陆地跟海洋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我们知道海洋的废弃物它不是自己产生的，一定是跟每个人有关。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每个人每天都去海边。
2: 对，
0: 所以垃圾到底怎么去海边的，我们就开始去回溯这个问题。然后发现说其实河川就是一个跟我们陆地跟海洋连接的一个媒介。
2: 是，
0: 那如果我们把河川的垃圾去做完整清理，不要让它流到海里的话，是不是可以真实就很直接的去减少这个海边的废弃物？
2: 所以那个淡水那个大桥下面设一个网，
1: 对，
2: 要出海的垃圾先挡住。
0: 对，所以税工部门其实有在河道的几个地方去做垃圾的拦除。
1: 对，这种
0: 你说
1: 啊，我说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佐贺的超级阿嬷。对，那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男主角的阿嬷，他就是很多急中生智的智慧，他们家后面有一个小河，那他阿嬷也是在那边做了一个网子。然后日本好像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节庆什么的，还是一些纪念的习俗，会放一点食物飘在河流上，就是要给那些怀念的人，这样逝去的人们这样。那些飘到他们家的那个小网子的时候，有些是一些废弃物，有些是一些食物，阿嬷就会去那个网子那边捡，就说啊，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卖，这个可以吃。我就想到有这个章节，非常的可爱。
0: 但你也讲到真真实实的在台湾的河川里面，你会发现家里的任何东西都出现在河川。我们有一次在一个河川里面看到8到9个马桶
1: 啊，马桶
0: 马桶的旁边一定会有一个洗手槽，还会有一个水箱，就是它会是一组的。
2: 这是因为有的人他把这个垃圾倒在山坡地吗？然后因为雨水的冲刷，还是真的有人就直接往河里丢，觉得反正没差。以前看那个有一个短片吧，好像在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年初，说那个很多游轮啊，然后他们就直接把那个垃圾往海里倒。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没差啊，反正我就不要带走就好了。
1: 有差，
2: 但是我不确定那是 AI 的还是真实的啦。那是不是在河道有这么多奇奇怪怪垃圾，也是直接丢，还是有掩埋没处理好呢？
0: 我觉得它都有，就是你到现场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8到9个马桶，它其实很明显就是业者请到的。就是你现场会看到一些营建相关的废弃物，包含他们把房子打掉的一些砖块啦，或是一些东西，他们会一起整堆的在那边。但是你在中南部的一些县市，你也会看到很多承袋垃圾，就是家里的承袋垃圾。这承袋垃圾是1袋2袋的，顶多10袋内。但是你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民众丢的，比较不像是业者丢的。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河道跟不同的县市，你也会看到不同的现象。然后我们也是越做越多个那个县市，才发现说承袋垃圾好像变成一个我们需要记录下来的事情。
1: 对，
0: 我们一直想说家里的垃圾不是有垃圾车你就跟着丢掉就好了。
2: 就偷鸡摸狗啊。
0: 对，河川里面超多承载垃圾。
1: 哎呦，想到好生气哦，就是应该很多人就想说垃圾车追不到了，又不想要垃圾囤积在家里就这个样子，这样真的是不太好。
2: 对啊。
1: 对，那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说垃圾其实造成海洋很大的不管是污染啊还是对小动物的影响，所以说除了垃圾带来的影响之外呢，那这些河川海洋的生物啊，他们目前其实面临到的很多困境还有哪一些啊？
0: 我觉得他们面临到的困境非常多，其实只除了就是垃圾相关的废弃物，就真可以很真实的影响到他们非常多了。包含我们其实有在做近海的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在海里直接把渔网清除，但你在清渔网或是捡一些保特瓶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已经有生物住在里面了。
1: 还有哎，寄居蟹会换到保特瓶住吗？
2: 一个新的生态区了。
0: 对，所以你在清掉的时候，你就会去评估说，你把这个清掉会不会去影响到它的生长？有些甚至它已经长在那个它，例如珊瑚的里面，那个渔网是我们已经拔不掉了，它就已经跟那个珊瑚是融为一体的。
2: 哦，加强建筑建那个构。耐震度
0: 对，所以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虽然大家都很关心海洋生物，但是也有蛮多的人重视自己的小朋友或是自己的家人的健康。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研究显示说，塑胶微粒到底对人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2: 超大。
0: 对，有一个说法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吃到的塑胶微粒的量，可能就是我们一张信用卡的量，差不多。对，
1: 哎呦，
0: 但是这些塑胶微粒到底从哪里吃到？大家都觉得，哎，没有啊，我没有吃到塑胶啊。但是其实你从你买购买的保特瓶，甚至你出去外食的一些装热汤的塑胶袋，冥冥之中都会有一些塑胶微粒到身体里面。
2: 是，
0: 然后有非常多的研究可以显示说，这些塑胶微粒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身体慢性发炎啊，或是一些血栓，甚至阿兹海默症等等，就是对我们身体开始有危害。所以也越来越多的民众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自带便当盒，自己带自己的水壶，去减少使用这些一次性的用品。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耐热，或是对我们会不会真的就误食到这些很多塑胶微粒到我们的身体里。
2: 对啊，那个Netflix 的那个影片我也有看，然后后来就到了这个便利商店以后，每次在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不想去买那个用塑胶瓶装的饮料，但是真的好难挑哦，因为几乎每一瓶都是用塑胶瓶做。
1: 我好惭愧。
2: 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小俊，就是你们接触这个政令可能也比较频繁一点哦。刚刚讲到说南部现在没有人用宝丽龙装杯子啊，然后像现在的杯子。这个手摇饮店也几乎都是纸杯了嘛，没有人在像我们那个以前有用那个塑胶的。
1: 对，塑胶的。
2: 对，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政令的推广。那有没有可能，或者是现在正在进行，去要求目前用保特瓶装的这些厂商禁止使用啊？
0: 保特瓶其实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瓶颈是，我们在拟定每一个政策之前，我们都必须要想到一个替代方案。但是保特瓶真的跟我们的生活连结太多了，然后你真的要跟一个业者说，哎，未来不能使用保特瓶，或是跟一个民众说未来没有保特瓶可以购买，其实这两边的人都会跳脚，都会觉得说，哎，不行啊，怎么可以说取消这个东西就拿掉。对，所以业者也会觉得说，哎，我以前就是只卖保特瓶，你现在跟我说我不能卖，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弹，以及他们也会想要知道说，好，那如果你现在不让我卖保特瓶，我可以用什么替代方式去卖我的产品？
2: 那就可能回到以前玻璃瓶，
1: 对，
2: 哦，那超重的，
1: 然后玻璃还要还回去。
0: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拟定一个政策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包含我们需要跟业者讨论，需要跟民众讨论。其实一开始在饮料杯推行折五块这件事情，也是有民众觉得说，哎，为什么要折五块？但是对于不想带饮料杯的人来说，那个饮料有一些店家是直接涨价的。对，他就会觉得说，哎，这样子我好像也没有获利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政策推行的过程中，我们也都是很努力的在跟公部门这边研拟，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减少他们的反弹，但同时又达到我们一起守护环境的这个效益。
2: 嗯，有困境就有奇迹，好，现在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发明出来替代宝特瓶的这个容器。
1: 对，
2: 哇，那你就发了。
1: 嗯，
2: 我们台湾除了有护国神山，还有你的发明啊。好，那谢谢。
0: Okay.
2: 好，谢谢小俊今天的上线。
1: 谢谢小俊。
0: 嗯，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
2: 好，的确啊，你看，如果真的，你看当年的台塑，也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个塑胶，然后成为台塑王国嘛。
1: 对对对。
2: 替我们台，的确，但是我觉得时代正在改变，那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要，有没有什么产业啊，你看现在科技业嘛，三 C 业，我们有护国神山。
1: 对。
2: 也许未来有什么环保相关的，也是出自于台湾。
1: 对。
2: 那这样子呢，哇，台湾一直都有这个很先进的产业在接手、
1: 啊。是啊，我相信台湾人非常厉害，一定可以发明出不可取代的东西。
2: 对。
1: 厉害的。
2: 好，大家想想办法哦。好，这是为了我们的世界。
1: 是的。
2: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还君明珠双泪垂、如果你是双眼垂，那你就要用我们的眼胶了，把它上提，使用的时候记得要提拉一下，
1: 对，
0: 这样你就不会眼垂了。
1: 对，由下往上稍微的推一下。那我们眼胶是真的很好耶，因为啊，我之前还不知道要使用眼胶的时候呢，我就笨笨的一直拿那种别的很油的乳液啊，涂全脸，是擦全脸、然后后来就发现眼皮上
0: 小漏牙吗？
1: 有
0: 这么对，真的
1: 这里有两个，真的，然后消不掉。后来有一次在节目上听秋华姐讲说，因为眼皮的构造跟其他地方的肤质是不一样的，不能使用太油，因为眼皮是没有办法去分泌油脂的嘛。好，然后听了之后才知道说，哎呀，原来要使用眼胶，要使用眼睛特别用的，不要拿一般擦脸的那种如意涂到眼睛上。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眼睛的这个肉芽回不去了。对，但是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知道原来眼皮的部分真的要特别的呵护，使用眼胶的话，哎呦，效果一级棒耶、对，非常的棒。好，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种就是跑步的方式是12330、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跑步机的时候，坡度设定在12，然后呢跑30分钟这个嘛，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呢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呢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不要因为社群上面，你看脸书，你看 IG、你看抖音，大家都在跟你提倡说12330什么坡度12%，时速3英里，然后走30分钟，这个好像大家都这样做。不可以哦，因为你要注意一下、假设今天你是那种平常没有在运动习惯的人、哎呀，你一下子就给他做这个呢、我看你隔天你就踢腿了，你就做不了了。
0: 没错，要适量而为啊、
1: 对，那再来，如果说你是比较肥胖的族群的人，本身呢，因为你体重比较重、你的下肢负担就一定比较大。那这样子你如果又从事这样子的坡度，这样子的运动，可是呢你没有去关照到你身体其实不适合负担那么的重的话、哇，那你这样子你就要小心你的关节那些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人啊，这些你们都要非常的注意。那再来，假设说你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血压控制不稳定的人、也不建议你做12330这一种做法哦。然后再来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如果说你膝盖啊、关节的部分，髋关节啊，或者是你有脚底筋膜炎、甚至腰背都有酸痛的人呢、那你也不要自己突然就挑战说这样子的坡度，这样子的速度、对，因为所有东西呢真的不是人家说好你就好，
0: 对，
1: 而是要看你的身体体适不适合它、就跟健康食品保养品这些都是一样啊，都要看自己合不合适、对，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说一定都要自己试过了才会知道，
0: 而且慢慢试。
1: 对，而且我之前就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一些专家他们就会很有趣去做一些那种实验嘛、然后呢他们就真的请了大概我忘记他们请多少，请了十几个人吧、来做这个运动，就是他们分别就是让他们说啊，我只做自己平常跑步的速度、然后跟我去做12330的这个跑步，结果呢他们对比下来之后发现其实消耗的热量都差不多啊，差没多少而已、对，那反而说你做你平常配有的速度，你又不会出现一些身体可能急剧的反应什么的、对，那他就跟你讲说，所以真的不要看别人怎么做你就跟着做，而是要看你自己合不合适、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0: 对，让我想起我在多年以前、很久了，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就是比较有在跑步、因为其实我很讨厌跑步、可能是一种噩梦吧。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跑步超级差。那我之前没有在跑步。那我个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我越不想做。
1: 我也会。
0: 我喜欢我自己，要求我自己把它完成。所以我记得在我退伍以后，我开始跑步，我朋友说：“你疯了吗？你当兵从来没一次跑及格过，你退伍以后反而
1: 跑
0: 及格。”我说我就是这种死个性，
1: 我也是不喜欢被逼。
0: 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因为当兵是要跑10K 一公十5公里嘛，
1: 5公里，
0: 对，
1: 5K。
0: 那但是呢，后来退伍以后跑5K 对我来讲就很轻松，
1: 真的假的啊？
0: 但是我也没跑多，我就是跑5多，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要慢慢去增加。 那我那个时候是会在河堤跑、
1: 啊、
0: 就是劳不是劳河街，从东湖的河堤跑到劳河街、哦、最远啦、
1: 啊、
0: 跑到劳河街再跑回来、
1: 哦、
0: 但这样子呢大约不到十、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想要突破，
1: 嗯
0: 啊，因为那时候想要去跑个半马、啊哦、等等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再跑一个桥、
1: 啊、
0: 因为它只有桥能够回来嘛，
1: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不喜欢 原路折返的感觉、嗯嗯嗯、结果呢一跑下一个桥就大直桥，对，就是那个劳河街的彩虹桥、嗯、下一个是麦帅，然后麦帅那时候没有、哦、没有往上左右连的路、
1: okay、
0: 然后再过去就反正都没有，就一直要跑到大直，然后再折返、
1: 哦、
0: 然后所以那一次等于说如果真的都跑完的话、嗯、可能会变成20公里，
1: 对，
0: 但是呢跑到一半就抽筋了
1: 然后就马上打车回家
0: 没有就开始只能走路晃回家
1: 所以你还是有坚持用走完的，没有说哎呀我要叫计程车、
0: 哦、没有没有，就走走走 、嗯、就租那个 U-Bike 啊、
1: 哦、对
0: 就、
1: 啊、
0: 就骑车回家了、
1: OK、有运动到就好啊，
0: 对，但是从那一次我就开始注意到有关这个循序渐进的问题、嗯、
1: 是，
0: 那也在这里听分享给听众朋友、哦嗯、在运动界里面呢、啊，无论你是做浮力挺身深蹲跑步等等的、嗯、他们都说你现在做的数量、嗯、你想要、哦、哇你看人家报道是怎么样，我要增加、
1: 嗯、
0: 好，他说请增加 20% 以内，
1: 嗯，
0: 只要超过 20% 其实对你不是帮助是伤害、嗯、
1: 对呀、啊，
0: 对、嗯、所以自己要拿捏无论时间、
1: 嗯、
0: 难度
1: 对、
0: 等等的
1: 重量，
0: 对，但是呢我们的优固力、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胎盘素，
1: 对
0: 啊、不是 20% 可以直接100%、
1: 我们的就是100%帮助你，
0: 因为它不是一个替你啊、增加你身体的消耗，
1: 它是在维护你的一些关节啊或者是软组织啊结缔组织，像胶原蛋白它就是不只可以让你保持烹饪、嗯、然后它可以巩固你的牙龈，又可以帮助你的关节处的结缔组织、嗯、因为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当然有人说它是智商税，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嗯、
1: 因为你看很多人我们自身听众朋友、嗯
0: 就有啊、
1: 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每一个都是吃完胶原蛋白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好高、啊、
0: 我觉得就是自己吃啊，
1: 对，真的是要自己试过，
0: 你就算听人家讲智商税也没关系、嗯、我一瓶又不是说10万，
1: 对啊，
0: 对，我吃一瓶被骗就算了、
1: 嗯、
0: 但我吃一瓶如果有效呢、嗯、
1: 那我继续吃，
0: 对，如果你就是因为别人跟你讲说啊那没效啦、嗯、你就不吃，
1: 对，
0: 结果对你很有帮助的、哦、你就错过了，
1: 是啊，
0: 多可惜啊，
1: 真的耶，
0: 所以只要不要造成你的巨大负担、嗯、然后也不要造成你的伤害、
1: 嗯、
0: 试一试又何妨，
1: 对呀，
0: 我们人生就是要多尝试，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以女人花由这个梅艳芳带来的歌曲。

0: 好，女人花，刚刚看画面啊，不管是里面的张国荣也好啊，或者是梅艳芳啊、都已经离开了。
1: 哎呀，对啊。
0: 好，但是他们却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真的。
0: 时代在改变呢，你也有没有去改变你自己的大脑呢？不是叫你吃优康宁的这种改变哦，而是我们在生活的方面，方方面面，你有没有接受一些新的知识？想要讲这个是因为今天啊，应该说这几天我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长辈啊分享给我的短影音。那个影音呢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会告诉你哦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但是那个医生呢其实是 AI 做的。但是他会去拿比方说慈济主任啊肠胃科主任的照片、然后再搭配了这个场景。然后开始利用 AI 让他好像会说话。那我发现这些长辈都会认为这是真的、
1: 有遇过。
0: 对，那当然他的内容哦，我就会去点他的那个，通常是 YouTube 啦。然后点他的里面的讲，那他其实都已经写了不负责任的这个，就是说哦，我只是里面参考各个资料，然后去整合，
1: 对，
0: 然后出来的一个 AI 内容。那如果你这个自己还是要去拿捏一下，
1: 对对对、
0: 他都写这些警语、但是谁会看这些警语啊？
1: 对啊，
0: 然后听了以后，但是内容却还不错啦，但是他又不负责任，然后我觉得他并没有，比方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做的话我会怎么做，我就是、某某主任他真的有发了某一篇文章，
1: 对对，
0: 我可以把那篇文章一五一十的抠下来、然后让他搭配他的影片、那样子说、我觉得还对得起，
1: 对，
0: 因为就是这就是主任说的嘛、
1: 而且、一般都会再附上来源，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做这种类型的资讯分享、一定要附上来源是最好的。
0: 是、那所以你要不要信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但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年长者他对于这些 AI 啊或者是新科技所造成的拟人化、其实身伪技术是很陌生的。
1: 对，
0: 那有的人会说、这也分不出来，的确人类就是这样子啊，像当时那个电影刚开始发明的时候、他们首播，我不知道丽言知不知道，他们首播是一台火车、他们在火车旁边拍嘛，然后火车会这样开过来、然后呢现场看的群众呢就会看到火车这样开过来，对不
1: 对,
0: 对，大家吓到跑掉、
1: 真的假的，
0: 就是他们以为真的有一台火车要开过来了、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奇怪，真的是这样啊，你那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也会吓到、他们不懂啊，
1: 对，
0: 不懂那个是什么平面的或者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预防。那现在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里长办公室、也有一些跟这个手机相关的课程、让你去学习，让你呢，因为我也发现很多的长

0: 辈啊，他不敢用，
1: 对，
0: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什么被盗刷呀、哦，然后怎么样啊，点一个好像财产全没了，
1: 对对对，
0: 对，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了你自己使用它跟了解它的机会，
1: 是啊，
0: 因为你不了解它，你更容易被骗、嗯，
1: 对，
0: 所以你要去学会怎么样去预防，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就算被骗了的人，其实你应该。

0: 情啊，或者是一些高回报低风险啊，
1: 对，
0: 还有假养老理财的项目来骗钱。那甚至有一些人是利用所谓的特效保养品的名号啊，我那天在跟朋友聊说，他有一个长辈也是最近过世，然后是吃那种但是这样会不会伤害别人的名誉啊，就是他已经癌症了，然后不去看医生，然后听人家说吃牛樟汁可以去致癌，可以
1: 去治疗，痊愈，
0: 那对，可以痊愈，然后因此就觉得说我就吃这个就会好了，
1: 我就不看医生了，
0: 对，那当然不能讲说哦是不是有没帮助，也许有帮助，但是他却因此放弃了这个治疗，那就很不好，
1: 对呀，
0: 所以现在真的是要小心一点。那在这里呢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他说呢就是不轻信，不透露，
1: 对，
0: 不转账，
1: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0: 三步，在这三步原则呢可能你就不太容易被骗了，
1: 你可以防守的很好，
0: 对，然后再来呢如果真的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问你家里的年轻人，毕竟啊我们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很多的人生经历是没有的，
1: 真的，
0: 所以家里有老人他会分享他的经历给你，
1: 对，没错，
0: 那分享经历这件事情是不分年龄的，
1: 是啊，
0: 只要谁接触什么接触的久接触的早他就是比你懂，
1: 对，
0: 那关于这种网络生态啊诈骗啊手机的应用年轻人确确实实是比年长者懂的，所以他等于是在你这方面的长辈，
1: 哎，对耶，没错，
0: 所以也可以跟他请教一下，
1: 对啊，
0: 而且在这个时候可以增加你们彼此的交流，这何乐而不为呢？
1: 对，但年轻人有时候也会被骗耶，因为像有一次啊我妈就看到一个网站上面就卖一条裤子然后他就还特地先问我说这个会是诈骗吗，我想要买这个裤子买买看，
0: 对，
1: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我真的也是太天真，我在那边浏览说哦他有客服专线然后要怎么样退货，对，但是我没有去注意到它是一页式网站，就是那种滑到底就没了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看其他文字资讯觉得说这应该不是诈骗，反正退货都很明显，然后我就说跟我妈说好可以买哦，结果买下去之后我妈试穿说我觉得这个裤子的质料不是那么的喜欢呢，然后版型也不搭想要退，我就真的去赖那个客服，他前面还先回你哦，跟你说啊你好啊，那你帮我怎么样做，那之后就有人去帮你收，然后后续就再也不理我，我疯狂的跟他说哎，请问后续处理怎么样，都不理我，后来我就上网再去查才知道说天哪我遇到诈骗了，
0: 这算诈骗吗？
1: 这是啊，但是就是小额诈
0: 骗，他没有骗你钱啊，
1: 他骗我钱啊，
0: 而且如果你不退的话他就骗不到啦，
1: 他骗我钱，但是我的确，
0: 你觉得他每一个物件都会被推荐就对了，
1: 我就觉得我可以成功退，但我花了800块，但那条裤子看起来就是你在市场上花200块就可以捡到的宝，但为什么我要花4倍的价格买它呢？然后我就很生气，结果我妈现在都拿这件事情来笑我，她就说我看你也会被骗啊，我问你好像也不见得准呢。
0: 我是不觉得他是诈骗我觉得他比较像是黑心商人
1: 哦，有可能，
0: 因为我们常常讲，我常常跟秋阿姐说说秋阿姐，我们光是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经营了这么久50年，
1: 对啊，
0: 放在台面上就可以已经打垮多少人了，
1: 真的，
0: 因为很多的真的，为什么电台的这种保养品啊或者是各种以前讲卖药的总会让人家有一种不信任感，
1: 对，
0: 因为你真的很多人是短打，就是我就赚你一笔，
1: 我就骗你们这一波，
0: 但是你不能说骗，你只能说他奸商
1: 哦，
0: 因为他就是卖很便宜的，因为他
1: okay,
0: 他有给你东西啊，对不对？
1: 哦，
0: 只是比方说我给你好，假设说我卖的是 B 群，我就跟你讲他是仙丹啊，他 B 群仙丹，
1: 对，
0: 我一瓶卖你10万，
1: 啊，
0: 你买啦，我有骗你吗？没有，
1: 哦，他说你情我愿的买卖交易，
0: 我只是卖你很贵啊，我是奸商
1: 哦，真的好生气耶。
0: 可是你吃了以后，哎，有没有效？有效，
1: 是有效，
0: 但是没有办法医治你的癌症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你回来找他的时候，不用，因为我只要做一个月就好了。
1: 对，我没有了，拍谁这样？
0: 对，我就跑。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牛仔裤，它比较像是奸商，
1: 哦，有可能
0: 他就是敢。他就是打算赚一笔，
1: 真的，
0: 因为其实他没有想到你会退货，
1: 我就想退啊，
0: 对，他想到的就是大家买回去然后开始觉得哦这个质量很烂，
1: 真的，
0: 才卖我800块，这样，反正他就卖嘛，卖1000条我就收山

0: 啦。
1: 对，哎，真的好过分哦。
0: 嗯，
1: 对，但后来那条裤子好像转送给我阿姨，然后我阿姨刚好穿的还蛮合适的，我就想说好啦，它也是有它的用处啦，就随它去吧。
0: 不是退回去了吗？
1: 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它就是不让你退，
0: 不给退。
1: 对，
0: 哦，
1: 所以它可以算是一种诈骗，就是因为它假装它有客服可以退，
0: 嗯，
1: 没有，它就是都不理你。
0: 是，
1: 对，你怎么样赖它都不理你，嗯，然后你去检举也没有用。对，就是
0: 我们也不给退哦，嗯，因为你们都会把它吃光光。
1: 对，
0: 吃光光不可退，啊，
1: 你不可以拿吃光的空瓶跟我们说你要退哦。对，所以要注意，
0: 帮我装满，
1: 是吧？没错，
0: 我们不是麦当劳，嗯，我们没有咖啡续杯。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跪在佛，哦，又是这一首歌了，嗯，哦，就是优顾，我们优顾力的代言歌曲，
1: 跪在佛前。
0: 对，这个优顾力跟我们的胶原蛋白应该是吃的不少啦，嗯，
1: 对对对。

0: 嗯，好听的歌曲啊，跪在佛前真的是吼，人家讲说呢，我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固令才有办法这样子跪，不然呢，你真的会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这样。对，能够健步如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哦，好哦，
1: 好，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好，今天名人名言呢，我要分享一位啊，是在今天往生的人。1988年啊，不对，今天这个日子啦，啊，他是在1988年8月14号离世的哈，啊哦。这位传奇人物呢，啊，大家一定听过他，佐恩法拉利，
0: 法拉利那个汽车法拉利，
1: 对，汽车法拉利，哦，对，那个创办人哈，哦。那他说的这一句话呢，就是过去种种。不足挂怀，
0: 嗯
1: 哦，因为很多的人啊都被过去给困住，
0: 嗯，
1: 那这一句话其实不管是过去的好与坏，嗯，都是一样，
0: 对，
1: 但有人家会说，欸，过去的好是好啊，过去的坏对不对，过去的坏我忘掉那很正常嘛，嗯嗯，不要被这个执念给困住，
0: 对，
1: 慌这好的不行吗，
0: 嗯
1: 啊，想当年啊，对不对，这不好吗，
0: 嗯，
1: 但是他说啊，大多数人会沉溺于曾经的荣耀，
0: 嗯嗯，
1: 或者是纠结过往的遗憾，
0: 对，
1: 这些里面有失败，有伤痛，
0: 嗯，
1: 你一直往回头看的话，你想想看，你头对不对？我们又不是那个什么三头六臂，
0: 嗯嗯，
1: 你往左看就不能往右看，
0: 嗯，
1: 你往前看就不能往后看，
0: 嗯，
1: 那你同样的，你一直都往你的过去看，代表什么？
0: 你没有办法向前看，
1: 对，
0: 耶，
1: 哎，没错，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全力往前奔跑，
0: 对啊，
1: 所以呢，他能够创法拉利，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法拉利往前呐，
0: 啊。
1: 所以才快嘛，对不对？所以法拉利一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
0: 嗯，
1: 也体验过失去亲人的痛苦，
0: 嗯，
1: 但他从来没有去停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去看过去的痛苦，过去的挫折，或者是过去的骄傲，
0: 嗯，
1: 他始终啊把他的目光放在前方，
0: 嗯，
1: 所以这不是要我们去遗忘曾经，而是不要被他困住自己，
0: 嗯，对，
1: 已经落幕的就让他在我们的身后，
0: 嗯，
1: 真正重要是我们当下，
0: 嗯，
1: 以及我们当下的选择跟我们没有抵达的那个远方，
0: 嗯，没错，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这一句话，哦，过去种种不足挂怀啊，
0: 嗯，真的过去的种种就，嗯，
1: 所以下一次有人，嗯，你看多好用，
0: 欸，
1: 人家跟你讲说，哦，你以前好厉害哦什么的，嗯，你就讲，欸，
0: 过去种种
1: 不足挂怀
0: 不足挂怀，
1: 然后他就会说哇你好大气，
0: 对，没错，
1: 然后如果是讲一个哎，你过去那个好苦啊，
0: 嗯，
1: 你就说过去种种不足挂怀，他就会说哇你好坦然啊，嗯，
0: 对，好实用的一句话，
1: 两句话都好用，
0: 对，嗯，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句名人名言呢，是刚好我这几天去看了蜘蛛人之后呢发现，
1: 哎，听说很好看，欸，这一集
0: 好好看，哦，
1: 说而且完全那个内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0: 嗯，没错，嗯，你可以看到蜘蛛人的成长，当然我上一集没看，所以可能中间有些地方有一些梗或者是有些伏笔我是没有办法看懂，但是以我这样的体感上面，我上一集没看
1: 体感，你看
0: 就是
1: 去 4DS 哦，
0: 没有啦 4DS 那个我买那个票有点太贵了，而且蜘蛛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场次，欸，
1: 嗯，
0: 对，
1: 他应该他因为我上次去看奥德赛，
0: 嗯，你有用 4DX 吗？
1: 我是 4DS，
0: 哦，
1: 但是 4DS 奥德赛因为他没有设计嘛，所以他最大他只有就是那个就是 标准荧幕，
0: 对，
1: 它两侧的荧幕是没有的，两侧荧幕只有声光。但是蜘蛛人好像有为了 4DS 是有拍宽荧幕版。
0: 哦，啊，你应该没有带爆米花吧？听说爆米花
1: 不能带啊。
0: 对啊，就整个
1: 它禁止带啊。
0: 哦，难怪。
1: 还有没有盖子的饮料都不行，
0: okay,
1: 那都会翻。
0: 对啊，蛮好看的。好，那我去看蜘蛛人。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看过上一集的话，你只要大概知道漫威宇宙，知道蜘蛛人跟一些漫威的角色，你还是可以看得懂。像我这样全程看完，我不会觉得说啊有地方看不懂，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很好看。那这一集主要就是在讲说，上一集是讲蜘蛛人他就是做了一些事情，那为了弥补的话，他去找了奇异博士嘛，那代价就是说世界回归正轨，可是他们会忘记他这个人，会忘记蜘蛛人这个人，忘记 Peter Parker 这样。对，那这一集就是做他活在所有人都遗忘他的世界里面，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打击犯罪，然后他一直看他之前的好朋友们的一些动态，这样就很难过。可是中间呢，他还是有就是不断的关心他们，然后有找到一些机会可以跟他们相处这样子。那我觉得最感动的一句话是，因为蜘蛛人不是跟他的那个之前照顾他长大的梅姨很好嘛？
1: 不是也拜拜了，在三
0: 蜘蛛人的时候，对，梅姨在上一集的时候拜拜了。可是因为他在彼得心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就让他的心灵可以很坚强的存在。因为这一集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是可以利用穿透人心，然后来就是怎么讲，他可以把他的灵魂就是穿透到每一个人心这样子，可是他唯独穿透不过的人就是蜘蛛人，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在。对，那这很强大的内在，他就是用一个画面，就是蜘蛛人在他的房间里面，那梅姨会过来跟他讲话，那梅姨就跟他讲说，我们爱你呢不是因为你有多特别，就只是因为你就是你。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我真的是眼泪
1: 就
0: 快哭出来。对，所以说为什么他今天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内心，是因为他的童年，他的长大过程当中，这个人给了他最无私的爱，给了他最纯洁的爱。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身边，我们周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手足，或者一些亲友也好，一定有一个人也会像梅姨一样，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帅，你有多美，或你有多有钱，他就是因为你就是你。
1: 对啊，
0: 对，你这个人，所以我去掏心掏肺的爱你。
1: 而且他们讲很多的家庭啊，很多原生家庭也是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问题发生也是类似的状况。比方说爸妈说你考不好我就不爱你哦，对不对？或者是他可能他穿的衣服叛逆嘛，然后穿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或者染发，
0: 对，
1: 他妈妈就不过爸爸就表现出哦我不爱你的感觉，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到底在爱我的这头发，
0: 对，
1: 或者是爱我的形象，还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出自于最原始。
0: 是的，
1: 所以梅姨所说的这个就是最好的爱。
0: 对，最好的爱，最纯粹的爱。对，这一集好看，大家可以去看。
1: 是，
0: 会热泪盈眶。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播这一个，我也不是因为你的价位是因为我就是爱你。好，这夏日美酒。我真的，我在喝酒啊，我朋友常常就说啊，你要会要喝什么啊？那贵的，我说不用，
0: 没有，
1: 最便宜的就可以。
0: 对，我喝个气氛。
1: 对，我就只是喝气氛。
0: 对，喝气氛的。
1: 对，

0: 夏日美酒刚刚分享了这个内容啊，这个讲到梅姨嘛啊，其实很多的年长者都非常的善良，而且会不只是照顾自己的孩子，连旁边只要是晚辈都会照顾。看到对岸的一则新闻呢、啊，一个叫小苹果阿姨的新闻呢、啊，她是怎么受到大家注意的呢？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啊。她是有一位记者，她想要做一个社会实验，所以呢，她就跑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位阿姨在菜市场遇到，她就说：“阿姨，我给你400块。”这是我一天的工资，我想请你用这些钱为我做一顿饭、可以吗？那这位阿姨啊，平常是打零工，一天大概赚200块的人民币左右，那400块对她来讲就是双薪啊。
1: 对啊，
0: 那阿姨啊当然就答应啦，好，但是呢就带着去买菜。那一般人会怎么做呢？搞不好买2碗泡面解决就好了，反正400我其他就赚走了。
1: 对，
0: 好，但是呢这位阿姨买了什么呢？她花了100多块买了鱼，买了排骨、最后还特地买了一颗榴莲。记者问她为什么要买榴莲，她说你们年轻人爱吃，听说啦。接着呢记者跟着阿姨回到她住的地方，那是一间很破烂的出租屋，没有冰箱，平常阿姨啊都是随便吃一吃。那他进到家门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不是做菜，而是赶快打开冷气。
1: 哎呦，
0: 那记者有注意到那个冷气已经很久没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代表说他自己一个人是舍不得用的。
1: 对，
0: 那今天有年轻人来嘛、然后呢饭做好了，一桌子的菜，有糖醋排骨、清蒸鱼、炒青菜，还有那一颗切好的榴莲。
1: 哎呦，
0: 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阿姨把所有的肉菜全部推到这一位记者的面前，自己只夹了一点点的青菜。记者就说：阿姨你也吃啊。阿姨就笑着笑说：不不不，你吃你吃，年轻人多吃一点。结果呢这个画面后来被泼上网络以后，短短几天就感动了无数的人。网友就给这个阿姨啊取了叫做小苹果阿姨，因为她一路上都非常的笑容，很这个温暖，
1: 对，
0: 就像一颗红苹果一样、然后很多的这个评论，其中有一个评论说，一顿饭照见了人性中最纯粹的善良、跟刚刚讲最纯粹的哈、
1: 对，
0: 这个阿姨过得很辛苦，在一个没有冰箱的小屋，连冷气都舍不得开。他拿到这400块以后，却没有想要省下多少，而是尽量把它花光光，让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吃得好一点。
1: 对、
0: 他说这位阿姨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上一代的人的缩影、
1: 对，
0: 可以吃苦，可以省吃俭用、可是对待别人尤其是晚辈、恨不得啊把自己最好的全部掏出来、他说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啊、是让人无比动容的。
1: 真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我觉得要跟大家多分享，虽然是发生在对岸、也许本地的这个 YouTuber 啊，或者是做这种自媒体的、也可以做做这样的动作，
1: 对啊，
0: 让这种美好呢在网络上更多更多的传播。然后我也想到说，有很多的长辈啊，他们会替自己的晚辈买那些什么优尼士啊、优康宁啊，
1: 对，
0: 但是讲实在话，晚辈吃不吃又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创意的、下一回啊就找你的孙子、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来来来，阿嬷这有5000块，然后呢你就去善事啊、要买什么，要插什么，
1: 自己买
0: 自己买、同时你就知道他重视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说他有问题是在哪里、
1: 嗯，
0: 因为他可能他就是回来以后你发现那个小孙子啊、男生对不对？结果呢？他买矿物隔离霜，他买净斑美白，
1: 给阿嬷、
0: 他买眼胶、对不对？他没有给阿嬷，他自己用，也就代表说，我小孙子爱睡啦。
1: 爱睡。

0: 对，
1: 喜欢漂亮、啊。
0: 对，哎，结果哎，去买这个保养品的时候，哦，买酵素，折野酵素，对，料想不到的、嗯、哦，可能就是因为他肠道不太好，
1: 对，
0: 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太胖了，
1: 对，重视健康啊，
0: 嗯、对，就是。我以前有一个概念哦，就是说你认识一个人啊、嗯、要怎么去认识、
1: 嗯、哼
0: 到他家
1: 嘿
0: 看他买什么书
1: 对哦，
0: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1: 真的哦，
0: 对哦，所以你下一次你要是到一个比较不熟的朋友那边、哦、你就不用，你就进去然后看一看他买的书、
1: 哦、
0: 然后你大概知道他的兴趣、哦、嗜好
1: 对
0: 或者是他的问题、
1: 哦、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希望买书就是第一符合我的兴趣嘛，
1: 对对对
0: 啊，第二呢就是解决我的问题、
1: 哦、
0: 所以他大致上你这样一看、嗯、你就知道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嗯、他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1: 嗯哦、完了那来我家的人就会发现我是宅女
0: 耶、嗯、
1: 因为我有很多漫画，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每一本都要买，然后把它摆得整整齐齐，就是看到书柜它有一全套的，我就觉得好开心。
0: 现在为什么没有买电子呢？
1: 嗯，没有，我那时候喜欢收集纸本啊、哦、我国高中的时候就是真的他们单行本一出我就会去漫画店买，
0: 我以前也是，后来全部都卖掉
1: 啊、哦！可是我现在还舍不得卖，我还是把它们放在一个柜子，然后我还会定期的在我的社群上面问说，我的漫画第几本不见了，
0: 哦、是
1: 对，是谁跟我借的，请还我。那、啊、我现在还有一本没有人还我，我还有点难过，因为那一本的内容超好看的、
0: 嗯，
1: 对，就是那一集刚好做到说某一个角色他本来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富家千金，嗯、然后很娇贵这样子，但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打斗的女生，只是因为她是贵族、
0: 嗯、
1: 然后她爸妈跟她说你要娇贵啊，这样子贵族其他贵族才喜欢你，所以她就把她自己的这种很厉害的武术的这个技能给藏起来了，这样、
0: 嗯、
1: 对，
0: 的确啊，漫画缺什么东西缺集啊、
1: 嗯、
0: 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对啊，
0: 秀华姐是因为她没有在看漫画，没有在收集啊、
1: 嗯、
0: 她要是有的话她也会觉得很痛苦啊、
1: 嗯、
0: 她都要整整齐齐整套都要有、
1: 嗯、
0: 对不对？就像很多听众朋友买我们的那个善事是的，
1: 对，
0: 或者是帮我们买
1: 爱
0: 迪
1: 斯
0: 的，买齐
1: 整套，
0: 不能有缺，
1: 没错、这算不算是一种完美主义呢？
0: 还好啦，我们的数量没有很复杂、嗯、
1: 对对对，
0: 没有很多，
1: 没错啊。好，那趁着一点时间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种人呢，他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去看电影逛美术馆的话，哦，你好像也可以抗老哦、
0: 啊、
1: 一般抗老想到就是我们要多补充保健食品啊，要多运动等等的，
0: 是，
1: 可是就有一个食安专家，他在他的
0: 食安啊，
1: 对，他在他的粉专就分享说有一个，
0: 那是不是高大成？
1: 哎，不是，
0: 因为什么事情都会请高大臣，
1: 对，都会问他，请他来解说一下。好，那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科学研究所他们所研究的，就是他们很长期的针对大概近2000名的50岁以上成年人进行分析，然后呢这些受试人员呢、啊、就会去多看电影啊，逛博物馆啊，美术馆等等的、嗯、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人再去结合的一些健康检查，像是血压、握力、嗯啊、步行速度、胆固醇等等的指标，然后呢这样子综观下来之后呢，整理出一个就是报告，发现说这些经常参与这种艺文活动的人呢，他们平均年龄大概落在 66.9 岁、
0: 嗯、
1: 那比较少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就是很少去看电影啊、嗯、逛美术馆这些的人呢，平均年龄大概是 69.9 岁、
0: 嗯、
1: 等于相差了3岁，所以呢这个研究就发现说真的多社交，多去外面看看新的东西，去逛这种文化的活动啊，然后可以改善你的心理状态，然后也可以比较有这种健康的银发族的生活的、
0: 哦、那待会就可以赶快赶到台湾博物馆，好像现在也有这个木乃伊展，
1: 对对对，
0: 就在这边、
1: 啊、对啊，对对对，可以去看一下、哦、
0: 赶完场、
1: 嗯、或者你也可以去奇美博物馆
0: 啊，奇美太远了，
1: 对，那上周那个台湾文创博览会已经结束了，很可惜、
0: 嗯、
1: 文创博览会也是好多人去啊，
0: 是，
1: 对，我也去了一下，但我是去探望我的朋友、
0: 嗯、
1: 然后我就很好笑的是我被带到个地方排队、
0: 嗯、
1: 我不知道人多成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买
0: 了，在哪里办的啊？
1: 这次在南港展览馆， 嗯，他就说，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就跟你说，如果你没有预约的人呢，请跟着指标往上走，我就往上走，结果被带到一个很像那种运动会的大场，
0: 嗯，
1: 然后真的我们就像一群参加运动会的人，还被带到这里，然后一排一排的坐下，
0: 是，
1: 然后等到工作人员跟你说，好，这一排的人我们起立，我们可以排队进场了，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为了来见你一面，真的是好辛苦啊，要排队，然后要等候进场等等的，
0: 哦，他在那边摆摊，
1: 对，他在那边摆摊，他是创作，他也是创作者，
0: 哦，那不知道昨天 Rachel 有没有在那边，
1: 哎，有哎，
0: 欸，你有看到他吗？
1: 我没看到，但我知道他们好像有参展，因为我有问他说，哎，嗯，我最近知道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他就说，哦，我知道这个啊，他们在那边，嗯，就是刚好在不同的方向，
0: 是，
1: 对，他们有分什么不同的区吧，
0: 哦，难怪他们昨天下午有出现，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哦，对，嗯，但是我朋友是在比较边边的区，因为他不喜欢离舞台太近，他说太吵，嗯，他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
0: 不过尝试一些新事物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1: 嗯，
0: 有一本书叫做好点子都是偷来的，
1: 哦，
0: 对，就是
1: 好啦，的确是，
0: 那他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作者就是说他自己在很多创意蓬发的时候啊，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看了一部他完全没兴趣的电影，
1: 欸，
0: 或者去看了一场他完全没兴趣的展览，
1: 对，嗯，
0: 因为没兴趣就代表你懂得最少，
1: 然后新的刺激，
0: 对，然后刺激再撞击他旧有的内容，嗯，
1: 真的
0: 他就会蹦出新的创意，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就不要排斥，哦，
1: 是啊，
0: 像我以前人家说，欸，宇飞要去什么餐厅吃，哦，我说我就有一个条件，我没去过的，
1: OK， 哎呦，很赞哦，
0: 对，我就是喜欢去尝试一些新事物，
1: 对，不同的东西，
0: 然后撞击出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保养品就不要尝试了，
1: 保养品就是用对
0: 了 就用我们的就好了，
1: 没错，
0: 不要讲说，欸，那个我没吃过，啊，我试试看，欸，不要浪费时间，已经找到最好的就不要换了，
1: 没错，
0: 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月光照故乡，

好，在最后，在这一首歌《月光照故乡》的歌声下，要跟大家说拜拜咯、那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0: 欢迎来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好，那讲到财富 2.0 的节目当中呢，常常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理财健康心灵相关的资讯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现在对面有坐一位特别来宾哦，这位来宾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印象中的律师不太一样哦。印象中的律师哦，我都会觉得就是那个口若悬河啊，好，然后人非常精明干练啊。那我并不是说他没有这样的特质，而是呢，我在看他的 FB 的时候，我觉得感觉上还蛮文青的味道。那等一下大家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他很像一个广播人诶，齁。然后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他是创誉法律事务所的曾志群律师。然后呢，他的这个 FB 上面的 slogan 我觉得有感动到我，他就说呢，提供真挚专业有温度的法律服务。好，那我相信大家对于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奇哦。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Hello 律师好。
1: 好，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们声音还是没有比我们主持人来的好听啊，谢谢大家。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律师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你知道吗？好，可是我觉得看你 FB 上面的文字啊，还有一些分享，好，那另外呢，听到你的声音，都会觉得跟一般的律师不太相同。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该具备的专业还是有嘛。好，我们的这个曾志群律师呢，其实已经在法律界非常的多年，好，然后而且呢，我觉得每次看到你们的专场都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呢，比如说哈，你说这个婚姻好、监护、继承好、就是这些类似的家事案件，或者是银行不动产纷争案件，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差非常的遥远，有时候还要涉及其他方面的专业，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律师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财富 2.0 的朋友比较想知道的是跟钱有关的。
1: 没错。
0: 嘿，所以你要跟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想要聊的议题就是说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有资产甚至我们有财力的时候，给钱给的时候是有尊严的。
0: 有资产有财力，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对。
0: 但是给钱还要给的有尊严哦。
1: 当然啊。
0: 你所谓的给钱是指爸妈给儿子
1: 或是小孩。长辈给小孩啊，给需要的人，尤其是我们自己家族里面的一些赠与啊，亦或是一些资产的配置。
0: 那为什么你会特别强调有尊严这三个字？
1: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嘛，因为我们在涉及家事跟不动产，其实它都是挂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给予这些资产的时候，通常有时候给了之后，很多就没有在这个部分得到自己想要的部分。比如说，我给小孩之后，我当然会需要一些回馈。但有些人可能资产给了之后，或是赠与给小孩之后，小孩不见得会有养儿防老，就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有养儿防老的概念。那这种情况下怎么给的有尊严，然后也不会浪费我们给这个心意，我觉得这是应该现阶段不管在处理法律，尤其在处理法律上应该要更需要琢磨的地方。
0: 我觉得不愧是律师啊，讲话用字遣词很含蓄哈。我觉得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今天辛苦了一辈子，我手上有一些资产，有一些现金，那当然我就是我家不可能说隆中永料啦齁，那就是也希望我的后代子孙一切都很好，本来就是都会留给他齁，但是就算有这样的心意我要留给他，可是在现实的状况当中，有时候齁会看到一些什么亲情伦理大悲剧。
1: 对啊，因为你看到后来，如果我们长辈，譬如说以我来自己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在百年之后没有把这些资产做一个妥善的分配跟管理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在家战间争产的，其实也不算少数。
0: 是。
1: 那感情说彼此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没有了就算了。
0: 嗯哼。
1: 但资产部分也不见得分配的完善，那当然离开的人更不会得到安宁。
0: OK， 好，所以资产有分两种，一种是活着的时候分配。
1: 对，
0: 一种是死了之后的遗产。
1: 对，一个是看得到，一个看不到。
0: 那看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尊不尊严了。可是这样讲也不行啦，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有点感伤，怎么爸妈才刚走，然后后面就是整个家都整个散了，好，因为感觉上好像分完之后老死不相往来，这应该也不是爸妈所乐见的。
1: 当然这个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例子，所以很清楚的在这些年来做一些因为自己的案件自己的感受，所以会特别强烈在处理这上面会比较有 你说感同身受也不为过，
0: 是，嗯，听起来感觉上有很多的故事，
1: 蛮多的。
0: 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纸笔拿起来，我们是不是先从活着的时候？
1: 对，
0: 哎，因为活着的时候，你的财产其实就可以有一些规划了，好，或者是直接就是有些分配了，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先讲活着的时候的部分，好不好？
1: 哦，这部分来讲哦，如果说我们像我们目前大家都知道嘛，从这个年度开始，每个人每年的赠与额度有增加嘛，到244万，
0: 嗯哼，
1: 以前是220嘛，还200万的部分。那增加的部分当然只要是每个人的额度都控制在244，年底跟年度年初的部分做个赠与，其实你加加总总起来，如果父母同时要给一个小孩的话，父母都可以多做到这样的额度的话，其实蛮高的。如果244
0: 乘以二，
1: 乘以二再乘以四，比如说年底一次，年初一次，那等于244乘以四。那其实这部分去做分配的话，其实很多税负的额度就可以得到减免。
0: 是。
1: 那我常会讲说，如果说赠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以付一些条件或付一些负担。
0: 是。
1: 那条件的话，就是说可能小孩达到什么要件的时候，这个赠与才会生效。那如果负担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些老一辈，包括可能我们的长辈或什么，或是包括我。会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养儿防老的概念的话，是不是要达到什么在赠与之后每个月固定要给我多少的抚养费之类的，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再可以到扣除的部分了，就是可能这个部分扣除了没有再扣除掉的部分，但是你有一个附条件一个负担的部分，至少在你赠与财产之后你可以比较有尊严的感觉。
0: 哎，可是我觉得律师讲到这部分哦，我觉得实务上就有些人不太了解了哈，感觉上就已经要出现律师这个角色了，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你讲那个244万我知道，好，可是大家的反应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要避税，
1: 对，
0: 好，所以对我只是为了要节税避税，那好像感觉上就是这个钱哈，我控制在这个金额里面转给我的小孩就好了，但是你后面讲的那些所有的附加但书还有那些考量，
1: 对，
0: 全部都没有白纸黑字或者是做一些程序，好，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部分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 没错，因为文字的部分的表明当然就像如果讲以法律之言来讲当然叫证据嘛，但如果说现在其实能够保留证据的东西很多，不管是说从文字叙述或是像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通讯软体，它都是一个可以直接间接去证明的证据。当然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大家也有听过一些像在生前处理的资产的方式，包括信托，如果你的财产已经达到一定幅度，就我最近有一个案件是他在南港的部分的老夫妇啊，其实他们只要是固定有赚钱就会一直买房，但是他不见得把房产的部分是分配给他的下一代，而是下的第二代，就是孙子辈这一块，所以这个在分配上面就要得到公平的部分就会比较不容易。所以说如果像他这样资产是长时间10年20年累积下来之后，他也希望他的曾孙或太那个一下去整个家族都可以运用到这些资产的话，他势必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方式来处理到这些资产。那我讲的这是 base 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只是单纯说以正常来讲，对一个案子啊，一个房子两个房子或是一些现金的部分，也许就不用做到永续管理这一块，所以我在想信托也是一个方式可以去处理这些有把资产做一个有尊严分配的一个方式。
0: 是，那讲到信托其实现在有一些银行在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银行等于是说你透过银行，然后银行可能会跟律师配合，然后把这一块做得比较完善。
1: 一般银行都只做现金居多，
0: 嗯哼，
1: 以我去年做一个是做遗嘱信托的部分，以现金的部分来做琢磨。那房产的部分你要到银行做受托，除非这个房子之后是列入可能要做更新的一个程序，才会有一个受托银行，不然通常以我目前的理解来讲，大部分的银行还是以现金或是有保单的方式，有现可以幻化成现金方去处理。单单就不动产的管理这一块能够完全去做管理的，好像目前我还没有特别琢磨到是哪一家银行特别在做。
0: 是，好，所以听到目前为止，我会觉得说，嗯，原来有这么多需要考量的部分，好，这个可能大家平常没有想过，哈，啊，或者是说你可能觉得说，啊，我敢拿几斤出，也是能斤出，哈，好，啊，也是讲，哎，我就每年转那个200多，好，就是政府规定的这个赠与的钱给他就好了，好，没有考虑到后面的做法，实际上要什么操作，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哈，先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事先跟律师哈，询问一下，等一下可不可以在下半段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聊一下，大概是多少资产？好，然后有什么样的想法的人，好，开始要
2: 就是请到律师这一块，然后要怎么做，好，实务上要怎么操作啦，啊，不然有时候听了哈就有点概念，但是不知道从何做起。
1: 没错。
2: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7: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是创誉法律事务所的曾志群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长辈身边如果说有些资产啊，有些现金啊，然后你非常的担忧你的后代哦，想说啊我这些东西就是留给他哦，但是其实实际上在做法上面有一些需要考量的部分哦，我们就请曾志群律师透过他的专业来跟大家上上课哦，让大家不要留下遗憾，或者是后面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哦。我们再度欢迎我们的律师 ，Hello， 律师好，
6: 谢谢主持人哦。那文字的留下来当然是一个必要的根本啊，尤其是在小孩子如果多的时候，不管你的资产的 base 有多大，那对于小孩的分配，父母总是会有各自的担忧点嘛。
1: 是。
6: 那如果说你是譬如说可能男生女生，可能对父母的角色，他对他心里面的角色的幅度跟重点就不太一样，所以说我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需要一些安排。
1: 嗯，
6: 那其实在小孩众多，甚至是单独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但小孩众多的时候怎么公平，这个是需要去努力跟。
1: 来，我先问一下实务状况上啊，父母有真的想要做到公平吗？
6: 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啦，通常这是会看到男生好像会比较多，然后叫女生不要拿，但这个案子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1: 你讲到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年代的问题吗？还是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是同样的状况？
6: 其实我照这个年代来讲，我们都还是会看到这种状况。
1: 是，
6: 但是以目前来讲，越来越趋于没有这种状况，但不代表没有了。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哎，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听到说什么有特留份，有特留份，对不对？可是特留份这三个字是在遗产才有的，
6: 是。
1: 可是如果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分完了，
6: 对。
1: 而且是在他过世前两年都不算遗产的范围嘛？
6: 对，超过两年，两年内的赠与或是买卖，其实那个都还算是遗产。
1: 对啊，所以就是两年前如果都处理完的，
6: 是
1: 啊，再怎么处理不公平。可能就是
6: 也都过往云烟了，
1: 也没办法就对了，
6: 也没办法，
1: 但是就会造成就是这些子女们的纷争或不愉快，
6: 对内心的种种嘛。其实刚刚主人提得很好，就是说如果是在被继承人，就是说父母其中一位的两年前已经把这些资产都做处理掉，他当然就不会纳入遗产做分配嘛。
1: 嗯，
6: 那对小孩的心理结构当然会有不同影响嘛。
1: 是，
6: 等于说在父母离开的那一个刹那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资产的话就会回归到我们民法继承部分的平均分配去。
1: 而且我有听到那种故事，是那个爸妈齁，本来也没有想要那么不公平。
6: 对。
1: 但是就是应该说实际的状况就是说啊，可能爸爸他们当初也没有想过他什么时候会走嘛齁。
6: 是。
1: 然后呢哥哥就说啊我要做生意，你先借我周转一下。好，然后爸爸就说哦好吧，然后就直接给他钱，然后就用口头上跟他讲说好，那你这个先拿去做生意哦，
6: 对
1: 啊，到时候剩下的我要留给其他兄弟姐妹分，因为你已经拿走了这一块。
6: 嗯，
1: 好，就是口头上有这样讲，可是后来发生事情之后哥哥一律不承认。
6: 这很正常啊，因为我们最近刚下了有一个判决刚收到，他就是用其实存款也没有多少钱啊，拿到包完一个比较中南部的一个土地，但是基本上就有一个人，有一位兄弟最小的部分，他就不愿意就这边去做分配，他的理由就是有千百种。那做哥哥的或姐姐的部分来讲，就是说以前在奉养双亲的部分，都是他们在做的，为什么小孩最小的弟弟可以一直一直拿，然后到最后还不愿意分配？

0: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啦，好，就是现在先不讲小孩的心情的部分，就爸妈要来做的这件事情，好，嗯，爸妈想要怎么做，好，就是以爸妈为主嘛。
1: 对。
0: 那现在如果假设爸妈有几个小孩，有几个小孩，好，然后我们先讲一个单纯的状况，就是您刚才讲的，我想要用赠与的方式给他省税，或者是我先把什么东西先给他，但是我怕他之后就会变成不孝子，
1: 对，
0: 好，或者是败官家产，或者是完全不理我，或者是娶进来的媳妇变样了，嗯，好，这种可以怎么样预防？
1: 预防的部分其实就是家族会议了。其实我们在做分配的时候，你说要求公平，当然不完全可能，它也房价也是在波动的情况下一直发生的嘛，所以当然在赠与是以当下的部分去做限值或者市价去做一个权衡。那当然没有拿到房子的，假设以房子来讲的话，没有拿到房子的是不是父母可以用现金的方式去提出，那这部分当然就需要一个简单的协议书啊。其实协议书并没有一定特别的模式，只要让能够大家都能够在这上面有具体能够看见自己分配的样貌，其实就还好。
0: 所以照您的讲法就是说，可能当下我们讲定好，
1: 对，
0: 用什么样的分配方式，金额、房产，然后白纸黑字写好，大家都签名盖章，
1: 对，
0: 这份文件日后有什么事就拿出来。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案子哦，就是说姐妹的部分当然没有拿到，那就是兄弟其中一位就是帮爸爸把房子登记过来，买卖房子过来之后，那当然姐妹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算是遗产的部分，那纷争的内容我们就实际上不去讨论，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做好一些书面的协议跟讲好才会变成这样子。
0: 但是没有书面上的协议，可是照您的讲法是他就已经过户到儿子这边了嘛？
1: 没错。
0: 然后他有在遗产的范围内吗？
1: 就要看看这算不算是遗产。
0: 他时间如果不在遗产范围内，就是姐妹不高兴也没有用嘛。
1: 对，但姐妹不高兴他会用别的方式来主张啊，他会主张也许这只是爸爸借你的名字来做登记啊。
0: 哦，借名登记之类的。但是如果假设这样，是不是真的还要举证？
1: 对，就会有一些，你看吧，如果真的没办法谈妥，就是诉讼上的纷扰。而且是真的一直在持续 ING 当中。
0: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实务上你在就是这些人来找你的时候啊，因为举证立字那都是他们家的事情，他们的家务事，当初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啊，
1: 不清楚。
0: 然后所以就算要举证，这些东西也是要他们准备嘛。
1: 对，所有的诉讼资料都是对方，就是我们当事人要准备。
0: 所以你只能就法律上的就是提供他建议。
1: 对，就是看我们用证据的方式来讲多少话嘛。所以这部分就是看你能够拿到多少东西，通常是不会预期说未来会发生纷争。
0: 好，所以就是当初怎么分这个大家签名盖章嘛，
1: 齁。对。
0: 啊，那个爸妈可以在上面就是协议书上写说啊，那你以后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吗？还是这个房子虽然过到你的名下，可是我要继续住在这里住到百年。
1: 太好了，就是这个重点。刚刚主人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要付一个负担的话，比如说我可能我住在这里面，当然水电由你缴，那我每个月要多少生活费，那这房子归你做处理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一个负担。
0: 嗯哼。
1: 那条件，我刚刚提到的条件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要做到什么事情才可以符合拿到这房子的条件，那通常是条件成就之后房子才会过给你。
0: 是。
1: 但负担不一样，负担是过给你之后你要履行你的负担，但不行的话我就把它撤销这个赠与。
0: 好，那另外我想问一个，我可能比较奸诈一点
1: 哈，哦。
0: 如果假设房子过户给小孩了，哈，哦，啊，就算他签的那些附加协议或什么之类的，这有点像人家讲的那个脱产还是什么之类，他用其他的手法，比如说，这房子已经在我名下了，
1: 高额抵押吗？
0: 对，我把这房子拿去借钱，拿去抵押，然后最后可能不还钱，然后拍卖人走了，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说，我也当然会建议父母留一手，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协议上面，就是说，负担部分可以写得出来。那当然我目前前阵子在板桥一个案子，他也是处理在上面，就是主张借用小孩的名字去做贷款，做等等之类的行为。那因为小孩确实有刚刚如同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他后续在外面拢溜连啊，一直借钱，真的也有债权人要来查封了。
0: 是
1: 查封当下，这个债务人就是这个妈妈啊，他妈妈还住在里面，他不是债务人，是这个小孩是债务人。
0: 嗯哼哼。
1: 那所以这妈妈后来使用借名登记，终止借名登记的方式把房子要回来。
0: 哦，
1: 所以只能这样子。所以很多东西是为什么要白纸黑字，他通常 我们父母要给小孩房子的时候，不会特别去做一个文字的叙述，
0: 是，
1: 就像我们在养，
0: 但是应该需要，
1: 其实是需要的，
0: 因为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之前有听到有些长辈，他是房子过给小孩的时候，他有留一手，可是留一手细节我不太知道，好像就是类似您讲的，你刚才讲是用借。

0: 名登记的方式，好像还有类似什么双向抵押还是什么设定，让他没有办法去做房子的移转。
1: 其实双向抵押是很多啦，其实我们基隆也看见，其实你只要主人一提到，其实案件就会一直跑出来。像基隆案件是永远都是那个爷爷的部分在操作他们名下所有的资产。
0: 嗯，
1: 那当然同样的名字虽然是儿子的或是大儿子或小儿子的，基本上会在登记设定一个高额抵押给爷爷。
0: 嗯，
1: 等于说这个资产都还是在爷爷的控制当中。
0: 是，
1: 然后这个目前持续的状态是持续到孙子辈。
0: 是，
1: 所以小两三岁小孩怎么会有房子？那其实都是小孩，就是爷爷，
0: 就是爷爷厉害，
1: 爷爷厉害，他就是设定高额抵押，甚至跟银行贷款。
0: 是，
1: 等到你真的在外面欠钱，亦或是说可能有其他纷争的时候，真的债权人拿到判决，也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不动产。为什么？因为上面有设定高额抵押，
0: 嗯，
1: 根本没有拍卖的实意。
0: 是，
1: 等同于是说，即便你在外面，小孩欠了很多钱，
0: 是
1: 都动不了这个房子。
0: 哇，这爷爷是厉害的，而且是有概念的。其实你讲到那种就是高额资产的人，他本身就很有 sense， 而且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1: 没错，
0: 反而这些 know how 他是很懂的。
1: 对，
0: 可是，一般有些人是不太懂的哦。就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些父母他就是赚钱，好啊，甚至有些 calling， 我没有。那个就是贬低的意思啦，就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辛苦钱啊，很会赚，然后赚了就买房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干嘛，就是买房子。
1: 对，
0: 然后买房子可能是为了要优惠啊，或者是什么样，所以今天买，这间是买大儿子啊，接下来这间买小儿子啊，这间买谁，就是都买别人的名字，把那个名字全部买完。可是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每一间房子的价值不同。每一间房子的这个就是年代不同，好，然后如果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事，
1: 是，
0: 那个房子他如果没有设定一些抵押权或什么证据之类的，
1: 是，
0: 好像那个名字就会变成是当下那个，
1: 就反正谁是房子的所有权人，在外面如果真的欠债，那当然他就是债务人被拍卖了。
0: 或是那爸妈万一有一天怎么了，就是那个房子就真的是那个子女名字
1: 的，就登记名义人的
0: 那一个人嘛，
1: 的对
0: 对啊。所以通常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说，就是那个爸妈走了，很多小孩就说啊，这些房子全部都爸妈的啊，只是当初用他的名字啊。
1: 对，
0: 那怎么会是这个价值最高的是在这个人名下啊？那这部分要怎么处理？
1: 刚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不是鼓励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去设定高额抵押，因为抵押权也有可能被确认是无效的，甚至是虚假的。那这部分当然也是要有特别的一些安排啦，我们节目上也没有办法特别讲特别细，因为但不是鼓励大家做高额抵押。那因为房子，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房子的价值其实会因为地区的关系也有涨有低，有高有低嘛。这个部分的话本来就是没有一定。那所以说，其实在过房子买卖要登记给谁，父母有最大的决定权嘛。但在作为分配上面，比如说可能其中有一个就特别不愿意努力去工作赚钱，把这个房子养好，然后导致被拍卖，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跟主人有谈到，就是说如果父母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只能说比如说用这个名字以建名的方式来呈现。那现在很多的公寓都会做，像尤其建名登记，我有看过在民间公证里面做一个建名登记的一个契约的约定，那个会比上我们事后，因为他在外面被拍卖，再举证一大堆，可能权状在我这里啊，水电是我缴，
0: 对，我听到常常听到是水电，
1: 贷款是我缴，
0: 啊，
1: 来证明说我是真正对这个房子有实际使用管理的权人的人，那通常都已经到后面诉讼，可是你要去告自己的小孩，有多少父母是愿意的？
0: 嗯，
1: 还不如把文字留清楚。讲清楚，说明白。
0: 对，好，所以这个爸妈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可能前面要先做好所有的动作。
1: 对，
0: 好，那如果你不想，如果你偏心就算了啦，你本来就是特别想要给谁，那就没关系。可是如果你不想造成这个小孩之后就是互相感情很不好，
1: 嗯，
0: 好，你就要一开始就把事情都做得很完善。
1: 我遇过，就是说有一个他的父亲父子辈的啊，是爷爷辈的。他也是很会赚钱，在树林那一代，但名字我就不讲。第二代部分有十个小孩啦，那真的只有男生才有继承权，女生就拿现金一点点就走了。那纷争当然也是发生在这五个男生身上。那但是他们爷爷有留下一手，就是有成立一个公司的方式来运作这所有的资产，等于保障至少后代子孙到孙子辈部分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利益可以做分配。
0: 嗯，
1: 纷争虽然说短时间是没有，那我会接触到代表已经发生纷争了嘛，
0: 嗯，
1: 就是说可能在登记土地上面到底是属于家族的财产，还是说就刚刚我们提到是建名登记上啊，还是说单纯就是这个登记名义人所有，就发生纷争，但最后还是会透过和解或诉讼方式来做处理了。

0: 走到那一步应该也不是爷爷想看见的。
1: 是，我觉得爷爷已经有一点概念了，只是没有想到那个土地地震上面的哈。
0: 对，价值的差异真的很大
1: 啊。所以我觉得做人真的很难诶。你知道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案子，这在律师眼中不是问题，可是现实生活中就会是问题，就是他们其实都已经分好遗产了。
0: 对。
1: 不是遗产啊，就是他们都分好了齁，就是兄弟姐妹都有拿到一个房子。
0: 是。
1: 然后因为就是案主是在基隆。案主在基隆，好，所以就等于是说他们在基隆起家嘛，所以他们基隆的房地产也比较多嘛。可是当年其中有一个人买在内湖很荒凉的地方，对，然后分完之后，那反正哥哥们都挑基隆嘛，因为离家近啊，然后当初这几个价值都差不多啊，然后最后对你笑了，对不对？
0: 对，
1: 最后弟弟就是你们挑剩的嘛，他就拿那个内湖比较偏远的地方嘛，结果没想到 N 年之后，
0: 内湖反而是最火大化的。
1: 对。
0: 因为基隆房子真的是，这没有、
1: 就是、
0: 没有特别要讲。
1: 三年之后，内湖那个就是不得了啊！
0: 没错。
1: 好，那所以其实当初法律程序真的都没有问题，对。然后当初价值也都一样。好，那弟弟是挑你们剩下的，就后来哥哥就开始吵，
0: 说这是爸爸借你的名字吗？
1: 不是，他就开始吵，就说啊不公平啊，就是这个房子现在价值这么高啊，你要把它吐出来啊。
0: 确实啊，确实有些会希望他把它吐出来分，或是补差价给他们。
1: 是，然后我听到的案例就是他真的吐出去。对，他就是觉得说啊算了算了啦，反正是爸爸给的啦，然后也不想看到兄弟就是为了这种事情不愉快啊，反正我也没有欠这个钱啊，那要吐就吐吧。对，然后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点无奈，就是会吵的人。
0: 对，
1: 会吵的人跟赶的人，
0: 你说这个有糖吃的概念吗？
1: 我不晓得，我觉得律师看的故事比我还要多。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一 part， 我们就请这个律师来帮我们思考一下。因为时间其实蛮短的，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脸书。好，其实我觉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曾志群，智力的智，合群的群，哦，曾志群，很有趣，打曾志群律师就直接跳出你的资料，没有人跟你竞争，很容易搜寻到你，
0: 谢谢，
1: 哦，就会出现曾志群律师，然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好，哦，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问题，可以私底下打电话来询问，好，哦，啊，不过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段也请律师来跟我们讲说，哈，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好，就是你在实务经验上很多谁会忽略什么样的问题，提醒一下。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

0: 02-2312-9121，02-2314-9121。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是创誉法律事务所的曾志群律师。那本身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中山区松江路这个地方齁。好，那就是今天曾律师跟大家聊聊，就是有资产的长辈们，其实如果你要对你的小孩好，你要留一些资产给你的小孩，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齁。那甚至呢，就是用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因为刚才律师从一开始开宗明义的讲，就是要有尊严的，有尊严的把资产给小孩。一开始我听不太懂，我还想说，有什么好尊严的？给不就最大吗？给不就最大吗？好啊，结果后来懂了懂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后续会发生一些觉得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可以前面用法律的程序啊，就是可能你该签白纸黑字写清楚啊，比如说呢，你期待小孩子每个月给你多少钱，或者是房子虽然过户给他，你还是留在里面啊，一直居住到百年，或者是说这个房子呢，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算是小孩的名字，他不能拿去做坏事，
6: 是
1: 不能就是把它弄成就是法拍了这样子哦。
6: 对啊，其实有些他会做一些预告登记啊，有些父母他会这样做，
1: 是
6: 做一个预告登记，是说在处分或什么，包括设定抵押是要经过谁的同意之类的，这个可以这样做。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有没有特别忽略掉的部分？其实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这样形形色色会签很多的契约，不管是契约或是协议，其实都会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写一下这个协议书、这个契约单的目的是什么。
1: 是，
6: 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因为房产如果以不动产来讲，它会高高低低，价值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内湖跟基隆的差异，那如果在分配当下大家都在了，那大家都在的话，就是在一开始的开宗明义的本旨就写到，就是说不管将来的房产的变动价值如何，这是我们当下觉得最公平的方式，由大家白纸黑字在上面画押，那其实会避免到以后财产纷争的部分的一个琢磨，那其实大家就会讲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通常大部分都会忽略掉，就是说我们就把条款写好，给谁给谁就好了，那把那个资产可能涨跌部分，以不动产来讲涨跌部分就没有列入我们的考量之内。所以这也是变成后来就像刚刚提到，就是说谁要不要吐出来，到底想不想吐的问题。
1: 对，
6: 所以就把这个公平，已经是公平的方式，大家兄弟姐妹包括父母都在场部分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避免未来纷争的一个好方法。
1: 所以我觉得律师的专业，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那个法律条文啊，或者是合约条文啊，你都会觉得说每个字我都认得，
6: 结合起来可能会有点认知上的差异。
1: 对，而且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6: 是
1: 好，你一些弹书啊，一些什么的东西该写清楚的全部都写清楚，可以解决后面很多这个麻烦不必要的不会产生嘛。好，那所以我们刚才今天讲，因为我们是在讲到这个资产要给小孩嘛，哈啊，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会有一些财富啊、现金啊、不动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6: 对，
1: 所以想请问一下，你们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是不是有配合的，比如说地政士啊、代书啊、会计师啊、税务单位相关的人员之类的？
6: 没错啊，因为其实哈，团队是最好，其实一个人都比不上一个团队嘛，所以我们在运作的话，当然也是配合会计师、记账师、地政士，甚至保险专业人员来做一部分全部的规划。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说那如果是有涉及到未来遗产

0: 分配的特留份的时候怎么做，其实保险这一块是可以琢磨的，等于是我们事先把这个部分做好。那房子，其实房子如果以不动产为例，仅分配给其中一个小孩，那另外的人就拿保险之后的利益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很好的替代方案。
1: 好，那如果说像我们现在一般平凡的家庭，好，因为你刚才讲的好像感觉上都是那个爷爷很会赚啊啊，树林的啊，哪里的都感觉上不是一般人啦、啊、好，都是很厉害的。那但是话说回来啦，你现在如果在台北市有一个房子，
0: 对，
1: 新北市有一个房子，
0: 是
1: 只要有一栋房子其实都是破千万的，
0: 没错。
1: 好啊，有小孩不管是一个两个三个，其实破千万也是蛮多钱的。好，但是话说回来，有很多房子又是租在里面的，
0: 对。
1: 好啊，身上可能有一些现金啦。好，那所以就是像这样一般我们常见的资产族，他们要怎么处理？
0: 如果最好的方法，我们回顾到，当然是如果房子是我自己赚的，我当然希望在我离开那一天花的差不多，不要让小孩有纷争会比较好一点。
1: 你是说把它花光吗？
0: 这个刚刚好把人生清单想要做的都完成，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你这样感觉上很符合现在有些银行推出的以房养老、欸、就是我努力的打拼一个房子啊，我住在里面啊，接下来房子又把它钱贷出来，然后一路把它玩到刚刚好这样子。
0: 所以很多电影在琢磨这一块。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台北市有一间房子，那当然如果只有一个小孩当然没有问题嘛，就是他的。那如果说有好几位小孩的话，当然你分配的方式就真的要开始在不管小孩几岁的时候就要先做一个食量，不管是透过税负的减免啊，分批分年的方式赠与，或是说可以在他成年的时候给，或是在事业上有起飞的时候给他一个鼓励，当做一个资产，但当然也可以附加条件，这我们刚刚都提过。所以在分配当然不会以说我们刚刚讲的 base 基础那么大的人来做分配，其实只要有资产你都要想想要怎么运用。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我们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可以把东西写下来是最好的啦。那只是说你问我说哪一个方式是最好的，其实每一个父母的成长背景都不同，
1: 是
0: 所以会不会留给小孩也不一定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一些长辈他讲他真正的心声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长辈就不公平嘛，
0: 对，
1: 好，可是我听到的有一些故事是看起来不公平，但是实际上长辈是想很多，他想尽量公平，
0: 没错。
1: 好，比如说呢他给那个最有责任的人房子，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稀花的在外面有一天不要让他无家可归。嘿嘿，就是这个比较忠厚的也许可以让他回来这边有口饭吃，有地方住，好，就类似这种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可以最好就是在生前规划，好，生前规划，然后就是白纸黑字都写清楚。
0: 是。
1: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遗产。
0: 是。
1: 好，讲到遗产就稍微比较哀伤一点点了。
0: 嗯。
1: 如果假设长辈他没有特别交代什么。
0: 对。
1: 嘿，然后感觉上一般的人流程就是长辈身故之后，他去调那个财产清单，才知道说有多少的资产跟负债。
0: 没错。
1: 好啊，这时候是要怎么样的处理？
0: 如果在发生继承事实的时候，其实现在去国税局调啊，你调一个清单，其他所有的项下不管是存款或是不动产资款，就一目了然的全部都出来。
1: 会不会有一些那个不在里面的啊，那种未爆弹之类的？
0: 以目前的技术来讲不会、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只要去申请，它现在是同一个表格全部都出来了，很快，很方便。
1: 但是法律上是不是现在就算这样出来我会怕，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不知道的之类的。
0: 我懂主持人的意思。
1: 我应该要怎么做？
0: 譬如说那种可不是正常的金融机构那一种吗？
1: 对啊，就是可能外面有借贷啊，有抵押什么，就是怕有些未爆弹之类的。
0: 有抵押通常都还是可以在不动产登本看得出来啊，
1: 好好好，
0: 但是看不到的是那种类似钱庄啊，或是那一种的。
1: 所以
0: 地下金融这一块。
1: 所以如果假设我是继承人，我可不可以一律我都是签限定继承？
0: 限定继承基本上就是以所继承的财产为遗产为限去负担债务嘛，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第一个有可能你不知道你的父母在外面欠多少，这可以这样做，没有错。
1: 所以就是一律一签限定继承没有什么损失嘛，但是如果万一发生的事情会有所保障，
0: 就是一个幅度的限缩。
1: 是。好，那当有产生这个遗产的状态的之下，齁，就是这些兄弟姐妹呀、调出这些财产清单之后，在划分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争议？你们比较常碰到的？
0: 我们比较常碰到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有存款，然后在中南部有一块土地，但是因为那个土地是做可能家族的墓地，还有一些牌位的供养的部分，有老厝在上面，所以一定有人不同意这样分配，就是说他不愿意把这个钱做大家平均分配，所以只能透过裁判分割的方式嘛。 那最近也

0: 也是说下来的，等于说钱的部分拿到确定判决就可以去银行去领了。那不动产部分就看大家要怎么分，可能是说去把它拍卖掉，或是怎么样，谁由谁来单独继承。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以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最差最差已经到诉讼了嘛，所以才会这种情形。那纷争的部分就在于说，也不在于钱的多高，有时候是一口气啦，因为就是
1: 提毛级的问题。
0: 有些人就是觉得平常，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他两条的瓦靠龙溜连，那为什么他可以回来分这个东西？其他人也，
1: 我之前
0: 也会有诸多抱怨。
1: 我之前有听到另外一个律师讲到一个很好笑的话、欸，他说哈，如果那个案子到我这边哈。原因是 Kimoji 三个字他就觉得很难解
0: 对，我们多少还有一点专长是专门在处理 Kimoji，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要的点，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不只处理可能只有心灵有法律有财经嘛，所以 Kimoji 每个人一定有一个想要的点，找到那个想要的点就很容易解决了。其实法律的东西不外是也是我们每个人主观认知的差异而已，把那个这个点把它撮合就有机会。
1: 你有没有觉得听曾志群律师在讲话的时候感觉上很疗愈哈？所以其实法律是他的专业，好，那但是呢他会觉得说就是协助大家用这个情理法平衡的方式把事情圆满的解决，
0: 没错。
1: 好啊，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像你讲的嘛，一定是有纷争才找到你这边来的啊。那有纷争找到你这边来，就是会不会有卡住，到底要怎么解，还是只要法律一拿出来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把它解决掉？
0: 我比较特别是在于说，我们处理法律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还是会交给当事人一些功课了。那这些功课比较像是諮商心理諮商方式的功课。其实不管是家事案件或是任何的财产纷争案件，就像刚刚回归到我讲的，一定会有一个他自己内心想要的点，也许是刚主持人提到的 Kimoji 的问题，有只是那口气没有出来，也许对父母的埋怨啊，或者是父母的分配，他有一个点没有情绪体没有处理掉。他说我处理掉的话，其实可能到后来连法律要处理的部分都不用，
1: 前面那个结解了，
0: 解了
1: 后面
0: 就解。对对对，哦。所以我常常在处理这一块，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以经验嘛，经验部分累积久了，其实大家会知道每个人想要的大概故事就是那几种。
1: 那你会不会感叹说，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年代，有很多的女生
0: 是，
1: 就是父母就是没有分配给她，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些女生也就算了。有那种就是解不开的吗？你有遇到这种案例吗？
0: 算的，目前有几个是她解不开，她就用诉讼来处理。
1: 哦，就女生来诉讼了，这样子。
0: 女生来诉讼，她认为还是公平最重要，父母没有做到公平，所以她用想要争一口气。
1: 是是是。好啦，所以其实你知道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一位叫做大师兄，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啊，
1: 因为他是做殡葬业的，
0: 是，
1: 所以在殡葬业就是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其实我觉得听你这样讲，觉得律师也一样，看到很多的人生故事或家族的故事，然后有时候就会有点感叹，觉得说啊，这个都可以事先处理好的，
0: 对，
1: 不用到最后这样子撕破脸这么难看，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故事啊。其实像我们自己家里面啊，我奶奶是那个九份在卖芋圆的始祖。
1: 哇，真的！
0: 但现在很有名的不是她。那其实这个在当初奶奶离开的时候，其实家里面也是有一些小纷争。纷争的部分在于说谁要分什么，谁要分什么，甚至说后来这个招牌到底要谁来承继的问题。都是有这个纷争，所以对于家族这种处理模式的部分，我就比较有感同身受，是我一开始讲的。所以只要我讲出来，大家就知道啊，听过啊，那个九份赖阿婆就是我阿嬷之类的。
1: 赖阿婆是你阿嬷？
0: 是我阿嬷。
1: 哇，那你刚才在讲到说你们家族有纷争的时候啊，你有法律的专业，你方便跳出来讲话吗？
0: 因为那时候我还小。
1: 是因为这样后来才走上法律专业吗？
0: 多少有点助力了。
1: OK， 好啦，那今天我们聊的是长辈资产处理的方式哦。不过我知道，就是曾律师，其实你接触的范围有很多种，好，所以是不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你还有接触到哪些领域的？
0: 主要的领域的部分，因为我本身有律师资格嘛，
1: 嗯哼，
0: 然后心理咨商师、专利师跟不动产经纪人，所以。能够处理的部分当然就是传统的家事案件，不一定是离婚，只要跟家族有关的。
1: 是。
0: 那不动产的纷争案件，那当然还有智慧财产权的案件。 都是我们就琢磨的地方。
1: 哎、嗯欸，我觉得很厉害，因为那个智慧财产权还有不动产，这都是另外两个专业。
0: 是，
1: 好，那所以如果有这两个专业在相关的案件上，就会比较助力，知道说那个重点在哪里。
0: 没错、
1: 哦、啊。然后你刚才讲到一个有亮点，
0: 是，
1: 就是你有心理咨商师，是不是？
0: 啊、有这个，对
1: 啊。难怪你刚才讲说啊，有时候就是那个 Kimoji 要先把结解开，因为你本身也有那样的专业。
0: 对对对，
1: 哦，好，所以呢，其实，当然啦，我觉得希望每个人的人生过程都是非常顺利的，哈、哦。那希望就是跟人在沟通协调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但是万一发生什么事，哈、哦，那就只能用法律来解决。嗯、那这时候呢，就是歹吉度丢来处理嘛，那也是希望处理的圆满，
0: 好、哦。
1: 所以如果说，哎，大家有这个需求，哎，其实找律师不一定都是坏事啊，有些是好事，可以让你有些事情重新开始嘛，对。
0: 没有，反正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跟曾志群律师来联系一下，好、哦。那只要我有试过了，你 Google 就打他的名字，就直接会跳出他们家创誉法律事务所，而且这个誉这个字也很特别，
0: 是
1: 你这个誉哈、哦。我还去查字典，哦，这个玉呢是那个祸，很像祸，但是祸是一撇，它是
0: 三撇，
1: 总共三撇，
0: 对，
1: 好，然后是很有文采的意思，
0: 对，繁盛茂盛，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 Google 的话，绝对不会找错家。那我也希望呢，未来在节目当中有其他领域的部分，也会请曾律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非常谢谢曾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曾生。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梦想启动》。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多年前哈，那个阿甲在演那个这部戏的时候，你每个礼拜都会看呢、欸，因为我当时觉得好可爱哦、喔，就是剧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个阿甲跟他爹一路一边讲话一边吵架、啊，有没有？从巷子里面一路吵吵吵吵，然后走出巷子继续再吵，他们那个就是一镜到底。当时大家都觉得那一幕非常的经典，因为就是用台语吵架，然后讲着讲着穿着拖鞋一路一边讲一边吵，那父子就是那个对话就是超可爱的，但是就是很接地气。然后反正现在再回头看哦，最近翠上面又有人把当时的那个片段PO出来，大家都觉得哇真的是很可爱。然后那时候那一年的那个金钟奖，我就会守在那个金钟奖前面，很希望他们得奖，那部戏的只要有入围的我都希望他们得奖。然后这个在主题曲我记得好像也有得奖。嗯，好，听到这首歌又想到当时非常可爱的那个觉得那时候觉得诶这个他怎么那么那个卢广仲很会演戏，就他在剧中啊你都完全不觉得他是演的，就觉得他就是那个样子的人齁。好，来，我们今天呢在8月14号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诶，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先来看一个国际新闻。美国信用卡的债务哦，已经飙破了1.2兆美元。这个美国人哦，很喜欢刷卡。美国人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我们台湾人都会像莹莹每次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诶，那个要量力而为哦，不要一直扩张你的信用啊等等。从小我们到大就是父母都会跟我们讲说哦，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那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都是哦，反正喜欢吗先买再说，喜欢吗分期付款哈，先用再说。那美国的信用卡的状况其实一直可以反映他们国内的一些很多经济数据背后的预测。那美国信用卡的债务哦，我觉得这个也挺值得注意的。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最新的统计哦，美国信用卡债务在今年第二季哦，总额已经来到了1.26兆美元。信用卡跟台湾民众熟悉的金融卡不太一样，美国信用卡它是允许消费人就是先消费后付款嘛哈，那如果这个没有全额缴清的话，你就是信用卡大家都知道啊，你就是它有个最低金额你就先缴，那之后的你可以慢慢缴，但它就有个循环利息。那联邦储备银行就说哈，这一波的债务呢最近发现说有大幅增长，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民众偿还债务能力是不是又到了大衰退的隐忧。所谓的大衰退哦，美国曾经引发了一次大衰退，这个是在2007年到2009年，在这一段时间，当年2007到2009年，美国的这个大衰退曾经引动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呢，那个所谓的大衰退呢，就会让大家有一点担忧。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呢，信用卡预期付款在今年第二季飙升超过了5%，其中呢超过90天未缴的债务比例，超过90天未缴的债务比例就超过90天就3个月了，这个超过3个月都追不回来，恐怕就列入呆账了哈。这个债务比例从第一季的7.6%一下暴增到了第二季的12.8%，哇，那这个对银行来说，它如果呆账的比例一下增加这么多就不太妙。那尽管家庭的总体债务在过去几个月稍微有下降，但是信用卡余额在第二季还是增加了210亿美元，季增来到了1.7%。
值得注意的是呢，信用卡债务的历史高峰曾经在去年达到了 1.28 兆美元。那美国民众呢，目前延迟还款的比例已经自大衰退以来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水平。也就是说呢，我们台湾其实都不太喜欢这个让银行赚利息，有没有？大部分像莹莹自己也是啊，就觉得说，哎，那我就要把它缴清啊，我干嘛要让你银行赚利息钱？我如果这个月刷多少钱，那我虽然可以只缴最低金额，可是，我如果没有缴清的话，下个月银行就会收我那个利息钱啊。那我想说，那我干嘛给你赚利息钱，对不对？可是美国人不用，美国人不在乎，美国人想说，那赚利息钱用赚利息钱啊，反正我只要缴一点点就好了，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可是台湾人就不太喜欢这样，通常我们会能缴清就缴清。可是美国人他这样的比例呢，他那个延迟缴款啊，或者是根本完全不缴款的比例呢，越来越高。那面对这个信用卡债务哦越来越多，那金融专家其实还是有一些些的担忧啦。好，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持续观察，因为美国的通膨问题一直降不下来，其实川普也是挺担心的，所以川普一直之前那个要不要升息这件事情哦，他一直很担心，他一直觉得这个不准升息这样子，因为一升息的话他很头痛。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回头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收周线哈，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四大指数的上扬。那今天台积电其实尾盘的时候又被卖下来哦，礼拜五的时候很容易都会这样。那台积电今天尾盘的时候又有一个大单被稍微杀了下来，所以今天中场的时候台北股市呢是开高走低，开高走低，中场下跌210点，今天收在45811点，45811，成交量呢跟昨天差不多，是超过1兆一点点，是来到1.06兆元，至少连续两天呢、哦、都是有超过1兆元呢。那周线的部分是连两红哈、哦，周线连二红，这个礼拜看起来周线整个礼拜是上涨了1058点，1058点。好，那今天盘面上哦，台积电今天最后一盘是被卖出了4615张，所以指数呢这个往下灌就灌了比较多。那台积电今天是收在2395块，下跌了40块。联电最后一盘也被卖了4000多张哦，跌了 2.81%。另外呢，在今天盘面上哈、哦、最强的突然涨停板的两只个股，那是谁呢？那就是无人机概念股。因为呢，立法院今天终于通过了经济部6年呢要编442亿，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每次我们那个立相关的法条哈，瞎个拢无人看有啦，就很咬文嚼字。我觉得每次那些公文来迎，每次收到公文齁，也都觉得雾煞煞，我大概都看得头疼啊，你知道。我们是很经常，因为果文也不是盖好啊呢。每次我看到那些公家机关来的公文呢，我都想说他在写什么东西呀、啊、我看都看没有这样子齁。然后那个函啊什么东西我都要看很久齁。那他这个东西叫做无人载具。无人载具是什么挖沟？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啊，就是无人机哈。那一共呢6年要编442亿，终于是这个，然后再加上各部会哈，也编各部会也说要买无人机啦哈。啊 ，totally 一共要编634亿。好，今天终于是过关了，那立刻就砰砰砰涨停板了，涨得最。现在无人机最高价的应该就是雷虎吧，好，雷虎，然后再来汉翔，这两只最具代表性。另外像是一齐，然后千富精密，全部就涨停板，中光电也涨了4%。
好，那来看三大法人哈，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继续买超哦，外资哈这个超，这一次回头来买超呢，稍微有比较 stable， 稍微比较稳定。外资今天我看，外资今天买超了453亿，然后自营商呢买了27亿，投信小买71亿。好，那三大法人今天呢合计，我看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买了508亿。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时间是下午的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哈，昨天我们有讲到 MSCI 呢，昨天有公布一个季节的最新调整，他们的成分指数。那么根据 MSCI 的最新指数资料哦，目前台湾的权重是达到了 26.63%， 那么中国呢是 21.38%， 南韩 20.33%， 印度 11.66%， 巴西有占了 4.15%， 其他的市场合计占了 15.85%。 所以呢，其实整个看起来，在整个新兴市场当中，台湾占的权重最大哈，就占了1/4强，那占了 26.63%。那台湾的权重呢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台湾股市当中哦 AI 啊半导体啊相关的厂商非常的多，然后台积电跟其他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在这段时间以来股价也是大幅提升嘛，我们现在都已经4万5、4万6了。好，那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台湾在新兴市场指数当中占比大概是24.8%。那现在一调已经从24.8%提升到26.63%了。那当然，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台北股市自己哈，如果换算台积电在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中单一公司的权重。哦，台积电这家公司在整个 MSCI 新兴市场的指数当中，光台积电一档个股权重也占了超过15%哦，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这代表着说，追踪这个指数的被动式基金，每投入$100就有超过$15，它必须去买台积电。好，如果有很多国外基金嘛，他们在投入新兴市场的时候，他不会乱撒钱啊，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员去研究每一只个股，所以他就会参考 MSCI 当中推荐的所有国家的比重跟个股。那其中呢，他每投入$100，那分配下来的话，台积电可能就会被分配到$15。好，那整个台湾呢大概就是分配到26块多左右，这样比喻。那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是全球大型的退休基金或者是主权基金、共同基金跟 ETF 配置的这个重要基准呢。我看看，其实这一波哈，整个包括这几年 AI 的需求，还有晶片的获利成长，都让台湾呢持续获得很多国际资金的一个益助。好，这个可以来给大家参考一下。昨天我们有跟大家讲了这一波哦，新划入 MSCI 的个股当中哦，其实包括了记忆体三档个股，南亚科、华邦还有群联。但群联很妙诶，群联昨天人家明明已经公布了他的这个业绩成长非常非常的好， EPS 很好，然后配股齁也要配得很好，结果今天群联居然打到了快要跌停。我们在安娜大概是安娜行为齁，群联就今天哦，而且群联还纳入了 MSCI 哦，结果今天群联利多出尽，哎，股价不涨反跌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哦，讲到了记忆体哦 ，SK 海力士的会长哦崔泰源今天呢在泰国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再一次强调，他说现在记忆体的需求真的是爆发式的成长，而且明年会继续出现最严重的记忆体荒。他也肯定了伙伴会这个 NVIDIA 在 AI 基础建设浪潮中的重要性哦。那他说目前整个 AI 生态系对记忆体的需求

需求已经完全超出了 SK 海力士的供应能力，那需求是一个爆发式的，这整个产能扩张可能还需要4到5年的时间。他将各家公司对记忆体晶片的争夺形容为一场战争，因为对所有公司来说没有足够的记忆体，大家就没有办法生产 AI 计算的设备跟晶片。所以呢，他说大家呢不要忽略，也不要错看这一波整个记忆体的高峰，到明年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缺乏。他说整个代理式的 AI 使用量5年之内可能会成长77倍。成长77倍。那他认为在辉达的主导地位，在推高 SK 海力士的记忆体晶片需求，并不是谁依赖谁，而是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他说辉达的 AI 系统需要 SK 海力士的一个高频宽记忆，而且呢这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好，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台积电，既然讲到台积电，台积电今天上半年的财报出炉，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关键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台积电每一年都赚很多钱，这些大家已经都知道了。那之前大家一直很关心，台积电到美国扩厂，到美国扩厂这件事情会不会稀释掉它的利润，因为到美国建厂很贵嘛，美国什么都贵，美国水贵电贵人力更贵，那会不会稀释掉台积电多年以来，这个获利。但是今天公布，美国旗下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今年上半年的获利，有311亿美元，其实呢是非常多的，它至少这个是赚钱的。那另外呢，日本的熊本厂，今年第一季也获利了9.51亿。不过呢，德国的德勒斯厂呢目前还是亏损的。至于中国的子公司呢，上半年获利了58亿，南京的子公司也获利了149亿元。好，所以呢他说其实台积电现在在各个国家开始设置的厂，有一些厂是有各国的政府补助款，然后所以呢在各上半年一共是取得了671亿元，刚才讲到，但是除了补助款之外呢，有一些厂是自己营运也是获利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美国比较成熟的这个亚利桑那州其实已经大幅获利了，已经整个上半年，获利了311亿元，所以整个财报也回应到了台积电母公司，让整体的获利数字相当的亮丽。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又到了我们的理财小教室，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搞清楚，那时候大家呢都看到新闻说，哎呀，这个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六代同堂，很多人呢想要说，哇，我现在手边呢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或者是说我财富呢没有那么大的本钱，可是我很希望在大多头的行情哦能够赶快翻身，那怎么办呢？要不要赶快去哪里可以多借一点钱，好，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个多翻多齁，多赚一点钱，就想到了各种的借贷。但是各种借贷当然有风险，而且齁，各种借贷它的利率不同，它需要的担保品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搞清楚各种借贷到底是怎么样算的，它要怎么样去好好的衡量我们自己适合哪一种借贷。好，我们来看看哦，所谓的什么三代、四代、五代同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哦，就是什么信贷、车贷、房贷，这是过去呢我们一般在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哦最比较常听到的啦，比较常听到的这个信用这个贷款的方式。其实呢这个贷款大部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大概分成两大类，取决于你有没有拿出所谓的担保品，一种呢就是没有担保品的贷款，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信用贷款，因为你没有给他任何担保品嘛，那当然风险就大，这个叫信用贷款。它的运作模式呢就像银行在帮你的信用打分数，那他可能呢就要看看你平常这个人已经工作几年了，过去呢你这个缴交齁有这个信用的这个资料啦齁，有没有还款记录啊等等，因为你没有提供他任何可以抵押东西齁。好，那再来呢，因为他不是看你有没有房子或者是车子可以做抵押齁，而是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再决定要不要借你钱或者是借你多少钱。所以这个对银行来说，当然他要借你钱却没有东西可以抵押，所以银行的风险就很高啊，所以这个利率当然也会很高，因为对银行来说他可能会要不回钱来，所以他不借你钱那利息利息也要比较高，对不对，这个贷款的利率就会高一点。第二种呢叫做有担保品的贷款，这种呢当然就是说你跟银行借钱，可是呢你有东西给他做担保，万一你缴不出这还款能力，那你当初给他担保的东西可能就会被他拿去做抵押哦，通常你要担保什么呢？比如说你汽车贷款、机车贷款、房屋贷款，那都是你原本的资产拿去给他做抵押。好，那你这个就是所谓的担保品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对银行来说它有保障，那通常如果你有给他提供一个担保品，他会给你的额度就会比较高，而且呢可能跟你收的利率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呢这股市不好了，或者是你突然间还不出钱来了，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银行呢就会有权利把你的担保品把它收回去，而且就进行法拍。因为对银行来说，它最底层的保线、最底层的这个保障哦，就是说它一定要把它的钱收回去嘛。至于说你的房子或者是你的抵押品拍了多少钱，有没有回本，这个它不是最大的考量，是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它不能赔钱呐，它一定要先把它的这个这本金要拿回去。好，那我们刚才分开来讲哦，像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呢，这个最常看到的就是银行借给一些社会新鲜人，因为社会新鲜人呢是最能体现这个信用贷款的价值，因为通常社会新鲜人呢刚出社会嘛，通常他没有太多的存款，也不太可能一出社会就有什么房子啊或者是车子啊，所以呢
这个银行要贷借给他钱的时候，他也不太有什么担保品。但这时候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刚出社会没有多久，但你希望以后有信用贷款的话呢，这时候至少如果你平常有在用信用卡，或者是你有在上班的话，那你最好有一个正常的正当的稳定的收入，而且你如果有刷信用卡，那你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缴卡债的习惯，

这还卡还这个还钱的习惯，你每个月刷多少钱，你至少一定都有去还这个最低应缴的款项。你不要一天到晚被这个银行催缴，然后都还这个被扣这个滞纳金。那如果你一天到晚被扣滞纳金，那你这个人的信用一查就是非常糟糕哈，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借你这个信用贷款。另外呢，以职业来说的话，银行会觉得说军工教、医生、律师或者是任职于这个大型上市上柜公司的员工，如果呢是在这种地方上班，那银行都会觉得说在这些地方上班的人呢收入比较稳定，也不会说这家公司突然就倒了齁，通常这些公司呢薪水不会发不出来，所以呢都会被视为优质客户，他愿意贷给你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那通常可能会借贷多少钱呢？他其实有一个算法哈，他说呢，这个负债比有一个22倍的原则，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东西给他抵押嘛，所以呢，无担保品的贷款总额呢，就是不能超过你平均月收入的22倍。比如说假设哈，假设你现在呢，你是一个刚出社会工作没有几年的人，你平均的月薪是4万块钱，那通常呢你的信贷的额度，信用贷款的额度上限就是乘以4，乘以22，所以最高最高就是贷给你88万，但这个是最高哦，不一定说一定会给贷给你这么多，它完全取决于哈，它这个去评比你的信用程度。好，这个是讲信用贷款。好，那如果汽机车贷款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假设你有车子或者你有机车，好，那你就是这个银行会看你车子的品牌是什么厂牌的，多少年份，还有车况来决定额度。那一般来说可以贷的金额呢，最高可能可以贷到建价后车价的150%，齁，可以建价，就是贷到建价之后你的车价的150%，齁，这个可能看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再来一般这个最常讲到的就是房屋贷款哈，有些人呢他已经买房子了哈，那也有在缴房贷。那房屋贷款呢，一般来说很多人大概就是一生当中哈最大的资产，也是金额最大的一笔啦哈。好，那房屋贷款呢，如果你有即将购入的房屋作为十足的担保，那银行通常愿意提供比较长的还款年限，那比较高的贷款成数跟比较优惠的利率，特别是针对年轻的这个首购族呢，政府通常会推出一些优惠方案，像之前前几年推的这个新青年新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有没有新青安齁。好，那这些齁，不管你是这个房贷、车贷或者是信贷，不管怎么样，它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这个平常在你不管你有没有要借钱的时候，平常哈，你这个缴信用卡哈，或者是你自己平常在股市哈进出的时候，你不要三不五时就给他违约交割哈，这个绝对是不行的。好，然后你也不要小看说啊，这个我信用卡这个月应该要缴8000块，结果我就不想缴，我就不给他缴钱啊，就这个滞纳金就被罚钱了。诶，这个以后一侦查起来齁，都会成为你的信用不良记录之一。咱人齁就是爱有信用，你不能齁想说我不说被情况我没多少钱，这话不是这么说。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教育说我们人齁要守信用，这个钱也是这样，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觉得今天讲这个齁，要提醒大家，我不莹莹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借钱哦，不是，真的不是，再讲一遍，绝对不是，而是一再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在财经市场当中投资理财，好，第一个衡量自己的能力，第二个平常真的永远永远要提醒自己，我们不管齁投资理财额度是大是小，我们自己的信用非常重要，尤其是财经的信用非常重要齁，这点
我一直会就是赢自己就很提醒自己啦，从以前到现在。因为我总觉得齁，这个平常不会用到，但一旦有什么这个需要的时候齁，我都觉得这个不要有什么不良的记录，那不要用到最好。虽然我们也是没有什么钱啊，我们也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是我也不希望人家到时候一征信说，哦，这个某某某，哦，这个平常信用这么差齁，欠钱齁都不厉害哦，我这个人脸很薄，面子很薄，我是丢不起这个脸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财经小教室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不管是哪一种贷款，量力而为，一定要守信用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会看美。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时间过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又快过去了，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又是周休二日了哈。那如果你有安排周休二日的活动的话，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还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了五个县市，包括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主要是南部地区啊。今天呢要防止大雨的发生了。那另外呢在其他各地的话呢，今天的天气大概跟过去这几天一样，各地依然是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啊。中央气象署除了刚刚早上发布了大雨特报之外呢，中午前后呢也针对四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尤其是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都有可能会发生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也有可能有机会来到36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北部的地区的朋友呢要防止这个高热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防范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齁。哇，这个天气变化蛮多端的。不过呢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礼拜六明天呢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呢不定时会有阵雨跟雷雨，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的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时间也会增长。所以如果你有安排南部的行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就是了啊。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西南风会稍微减弱啊。那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跟宜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啊。那请大家如果要外出，就多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吧。好，这个是天气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13%。涨了 69.72 点，来到 53,839.99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5%， 涨了 50.49 点。那收在 7,798.99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昨天呢也是首度突破了7800点的关卡，而且呢收盘的时候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啊。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81%， 涨了 214.54 点，收在 26803.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 56.62 点，涨幅是 0.46%， 来到 12456.00 点。好，那所以呢昨天四大美国指数呢都是呈现上

上涨，虽然上涨幅度都并不大哦，不过也是摆脱了前一天的这个阴霾哦，所以呢表现相对来讲呢还算不错哦。那昨天呢有公布的一个数字哦，就是呢PPI 哦，生产者物价指数，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7月份的美国 PPI 的指数呢，月增率呢低于市场预期的这个到了上升 0.2%、哦、那核心的 PPI 呢月增了 0.2%、哦、也是同样低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连同前一天的这个CPI 的数字啊、哦、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呢连起来看啊、哦、CPI 跟 PPI 呢似乎都就是有稍稍降温，就是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高啊、哦。那这个情况呢也让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9月份会不会升息的预期呢又降低了齁。那目前呢市场上认为9月份会升息的几率呢已经不到 40% 哦，大概是 35% 左右哦。好，那也就是因为美国升息的这个压力暂缓哦，所以使得美国的股市呢就有喘息的空间，昨天稍微的这个上升了一点齁。好，所以就通膨来讲的话，这两天公布的消息哦基本上是好消息啦齁。表示呢通膨并没有太失控啊、哦、而且维持在一定的温度。那但是呢通膨能不能够明显的降下来呢，这还得继续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字才知道。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油价不能再涨齁、哦。那油价如果涨的话呢这个通膨数字要压下来可能也比较难一点点哦。好，那昨天的个股的表现部分的话呢，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啊、哦、多数都是上涨的，像脸书呢涨了超过 2%， 苹果呢也上涨了 1%， 啊、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啊，只有亚马逊是稍微下跌了 0.8%。 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54%、AMD 还有博通、都上涨啊。应用材料呢只是下跌了 2.48%。 不过美光科技呢则是大涨了 4.23%、啊、这个美光科技呢现在好像是很多人观察美股台股、哦、甚至韩股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是做记忆一体的嘛、啊、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可能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股票也有联动的作用了哈。所以这个记忆体族群昨天的确哈是气势如虹，包括了美光在内，刚刚讲了美光涨了 4.23%， 威腾电子呢则是大涨了 7.31%、啊、那 SanDisk、哦、则是狂飙了 13.67%、哦、那还有希捷科技啦也涨了 4.91%， 海力士、哦、也是上涨了 7.29%。 所以昨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在美国挂牌的这些股票呢基本上就是红光满面了齁，应该也有机会带动今天台股的表现吧齁、哦。好，那在昨天的这个整个美股的表现，记忆体应该就是领头羊齁。好，那另外其他这个受到注意的个股呢，像 Netflix 网飞呢这个串流平台齁、哦、昨天股价呢上涨了 5.43% 齁、哦。那因为呢有一个亿万富豪叫豪艾克曼齁、哦、他旗下有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呢揭露了他有买到Netflix 的股票，所以呢让 Netflix 呢这个股票呢是这个上涨的啊、哦、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啊、哦。好，那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气氛算是偏乐观的，所以表现还不错、哦、今天呢也有带动台股啊、哦、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目前涨了304点来到46326点啊、哦、那就看看了，今天礼拜五要收周线了，看能不能收一个漂亮的周线，今天礼拜五看能不能也能够收盘的时候呢能够让这个收盘的数字好看一点点啊、哦。好，那刚刚有讲了哈，美国的股市呢现在呢像记忆体啦还有这个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的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最近表现呢都不错，除了刚刚讲的记忆体之外，像储存啊还有 AI 伺服器啊齁，在盘面上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就是啊。
那所以

现在 AI 记忆体啊等等的关于这种基础建设的相关的公司啊，在短期之内呢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涨啊，因为他们的订单真的接得手软啊，这供不应求啦啊，当然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带动了这个整个股价的表现啊，很多人手上可能都有啊，那另外呢很多人买的这个 ETF 里面可能也有包含相关的股票啊，所以呢这个最近这些相关的类股如果你手上握有相关的标的的话应该还蛮开心的啊，那希望这个能够持续下去了哈，这个我相信呢，很多人现在期待哈，看台股有没有机会呢，真的飙上五万点了哈。虽然现在讲起来有点为时过早哈，因为还有3000多点的这个空间哦，但大家存有一丝希望，还是蛮好的啦哈，希望有机会达标就是了哈。好，看完了美国股市，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呢，微涨了 0.02%， 来到 99.96 哈，还是没有突破100的这个关卡啊。最近的美元呢，大概就属于比较盘整的走势啊。那至于兑换其他货币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3 日美元欧元左右啊。应该说一欧元兑换 1.153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大概是一美元兑换 159.49 日元啊，这几天的日元都在159块左右盘桓啊，那但是呢都没有贬破160，也没有继续再往上升破啊，也是维持在盘整的格局啊，目前呢外汇市场啊大家还在观望就是了啊，主要还是看美国跟日本还会不会再联手干预啊，这几天呢市场上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干预的迹象，就说那未来不知道齁，还得看一些数字的公布才能够决定两国是不是还要继续来干预汇市哦。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在涨了多日之后呢昨天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哦，黄金现货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354.58 美元啊，在盘中呢曾经来到 4449.39 美元齁，是6月5号以来的新高。那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 1.1%， 来到每盎司4420.40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4400元这个关卡如果可以守稳呢就往4500元去迈进齁，目前4500元呢算是金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啊，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当然就有机会往上升，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可能了又要往下盘了齁，但是最近金价的确表现还算不错了啊，那再加上昨天公布的 PPI 的数字持平啊，显示通膨的压力呢稍微的减缓，但并不表示就消除啊，通膨压力还是在就是了啊，这个可能也是多少会影响到金价的走势了。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又出现比较重的跌幅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一度呢重挫了3.5%， 最后呢跌了 2.1%， 下跌了 1.91 美元，来到每桶 87.07 美元啊，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的走势呢昨天呢这个稍微的被打断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4%， 跌了 2.02 美元，来到每桶 81.25 美元，也是结束了连续五天的涨势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呢80元是油价的一个支撑了，那接下来就要看中东的局势还有供需的状况而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2: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大家提过哈，那最近天气很热呢，而且呢很多病毒在蠢蠢欲动啊，不管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啊，或者是流感的疫情啊，都有慢慢升温的感觉啊。那所以呢面对接下来秋冬的流感跟新冠疫情的风险，疾管署呢今年会延续左流右新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要同步来开打流感跟新冠疫苗齁，65岁以上的长者跟医师人员呢会是主要推动的对象齁，希望在年底之前呢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可以达到 25%。那希望在明年2027年5月之前将长者的接种率呢提升到 35%。那疾管署署长罗一军是表示呢，今年呢将会引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齁，并针对长照跟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来保护这个长者的这个抵抗力了齁。那同时呢也会来规划为了提高接种率呢会有一些奖励措施齁，所以当然不是为了奖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你如果呢家中有长者的话呢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到时候呢10月1号开始就去接种流感跟新冠的疫苗。你说这个10月1号好像很久，其实也不久了，才一个多月以后就10月了，现在已经8月中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长者的部分如果你愿意打疫苗的话呢，那就可以去这个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管道尤其是长者呢还有免费的这个施打的机会可以多多利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疫苗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到金融市场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苹果齁。苹果的手机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爱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果迷们齁，苹果的粉丝齁，每年九月呢都很期待一件事，就是呢他们的这个发表大会齁，看看呢到底有什么样惊艳大家的新款手机会出现吗？那现在呢大家最期待九月份会看到苹果的新品，就是苹果呢有可能会推出首款的折叠手机会在这个九月登场了齁。当然这个都是根据媒体的报道，苹果也没有证实说九月就要拿出这个折叠手机跟大家亮相了那现在媒体是报道说呢9月份的这个苹果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可能会命名为 iPhone Ultra 这个折叠式的手机的名称是 iPhone Ultra，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目前来讲也是媒体的报道而已媒体就说这个他们在内部已经称这个折叠手机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有可能真的就是美国苹果的折叠手机的正式的名字，也说不定就是不过呢现在也有消息指出这款折叠式的 iPhone 呢上市的初期可能会采取分段销售的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全球同步开卖会先在美国开卖，其他的市场呢则是陆陆续续来跟进就是了齁。好，这个消息可能果粉齁非常期待就是了。但是折叠手机说实在话齁其他的品牌早就推出多年了齁，尤其大家知道嘛，三星的折叠手机已经是很多人在用了大陆的折叠手机呢也出了好多款了尤其这三星的手机大家可能常常在韩剧里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自助形象这个欧巴欧尼这个帅哥美女男明星女明星都手拿一款三星的折叠手机这个做了非常免费的广告应该不是免费啦，应该是赞助啦但是呢这个 的确有很多的韩剧迷啊，看到这个偶像们手上都一只折叠式手机，也纷纷啊去买了哈。我发现身旁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很多都是追了韩剧之后呢，哎，爱上了折叠手机哦。所以到底是爱剧还是爱手机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折叠手机已经不是。

有一千万只啊，哈，那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的销售呢？也得等正式亮相销售之后才知道了哈。好，这个是苹果的相关消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美国政策的消息啊。这个政策消息跟台湾有关哦，就是呢，美国的政府呢公布啊就是要将全球40多个贸易伙伴列为非法转运的高风险地区，听起来蛮恐怖的。什么叫非法转运呢？主要呢就是锁定了中国商品呢经过第三国的转运或者是改换产地后输往美国的这种规避行为，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简单讲就是我们常讲的洗产地啦齁。那被点名的有哪些呢？来来来，这个几乎主要的贸易对手呢都被点名了，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台湾齁，台湾在名单当中齁，还有印度、日本、南韩、越南跟新加坡齁。这个白宫的贸易跟制造政策办公室呢在礼拜四公布了一份大概有10000字的报告啊，用什么来比喻中国商品这种洗产地的行为呢？他们用特洛伊木马齁，就是木马涂层机的那个特洛伊木马来形容这个洗产地的中国商品齁。那并且呢把这个相关的行为称为是大规模的转运骗局齁。好，那当然啦，台湾被名列其中齁，所以免不了呢可能会面临加征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吧齁。但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转圜呢？还不晓得哦。那另外呢，他们在昨天哦公布的这个所谓洗产地的相关的经济体呢，也有分等级哦。那第一等级呢，就包括了台湾哦，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日本跟南韩被列为是第一等级哦。那第二等级的包括了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跟土耳其以及越南哦，是第二级的这个转运国哦。所以接下来就看了会不会美国针对公布的名单里面的这些对象呢实施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这个我们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洗产地这件事情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美国啊现在呢也是啊在盯着各个输往美国的产品齁，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产品他们是特别的在乎。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无人机齁。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也签署了一个公告齁，为了因应进口无人机跟零组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齁，来强化美国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齁，来确保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主导地位齁。那这份公告里面呢表示说呢他们发现啊外国的无人航空系统生产的进口已经渗透的程度非常的高了啊，表示说呢美国有过度依赖外国人的无人机航空系统的零组件的来源，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做一些防范啊。那他公布了这个呢比较敏感的无人机啦还有相关的零组件呢要苛征100%的从价关税啊。那当然这个目标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国啦齁。那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无人机的发展的确是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的地位了齁。那美国现在呢认为无人机呢如果全部都由国外进口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安，所以呢也开始要用关税的方式呢来这个对进口的无人机课征关税。那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些无人机的生产能够挪回到美国去了齁。好，什么东西都要移回美国，美国真的吃得下那么多的这个生产的能量吗？或者说美国的生产会比在其他国家生产更有效率吗？这其实都有蛮大的问号。只不过呢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安的这个帽子扣下来齁。哇，当然啦，这个一切以国家安全为主齁，也
不得不遵守这个规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啦，会不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生产的基地会移回美国去哈。

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对于贸易伙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其中也牵扯到台湾了。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防范跟制裁嘛，那当然啦，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在很多的产业的部分，因为美国的制裁或限制呢，他们也必须要自立自强，自己找出路哈。所以呢，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半导体啦，还有 AI 的发展上面呢，也是在急起直追哈。像他们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哈，这个第一号龙头公司哦，中芯半导体呢，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季的财报哦，那他们的净利呢，在第二季呢，飙升了 2.6 倍哦，而且晶圆的销售也是增加了，那预期呢，在这一季的毛利呢，可以上看到 28% 哈，那根据他们公布的第二季没有经过审核的，还没有经过审核的财报的营收是 30.06 亿美元哦，年增率有 36.1% 哈，那净利率呢是 4.79 美元，年增率是 261.7%、哦、毛利率是 25.3%， 所以、哦、他们的随着AI 的需求的增加、哦、他们国内的相关的半导体也好啦， AI 相关的产业也好、哦、营收获利呢也是很明显的在上升当中、哦、那至于会不会对其他国家相关的产业造成威胁呢，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之前就有讲过他们这个长芯存储这家公司呢，来势汹汹哦，那很多的这个记忆体的公司也都不敢掉以轻心哦，虽然也有些评论认为说啊，他们的这个生产威胁不了现在台面上这几家公司啊、哦，可是以中国过去的历史来讲，过去的做法来讲，很难说哈、哦，当他们的国家请全力来扶持某个产业的时候，哎，他先不管获不获利哈，先抢市占率再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常常呢把国外一些相关厂商啊打得落花流水啊，从过去的像面板啦、太阳能啦、甚至像汽车产业哈，好像都在走这个模式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轻忽中国在半导体相关的布局就是了哈，哎，真的啦哈，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要对敌人怀有敬意哦，绝对不能够随意看轻敌人哈，轻敌往往呢，哎，可能呢就会是让自己失去江山的一个漏洞哈，所以我们也要警惕就是了哈，引以为戒就是了，注意密切观察一下中国的半导体啦，还有 AI 相关产业的发展哈，因为台湾的产业呢，过去在这方面也是吃了蛮多亏的哈，有了前车之鉴呢，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

罗继富，这边有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广播研习班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正声广播研习班呢在9月14号要开课咯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主持群来帮大家这个手把手的来教各位呢怎么样来制作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也认识自己的声音然后呢也来练习发音跟咬字来上过课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蛮有收获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呼朋引伴邀请你的好友一起来参加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提供给大家做参考02-2314-9121 02-2314-9121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打这个专线就会有专人帮您服务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了好来回来关心先来关心一个可能很多人也非常想要知道的讯息那就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国旅呢这算是蛮艰辛的了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国旅呢有很多的怨言啦包括价格啦服务啦等等啦那当然那个有关单位也非常有心的想要来推广国旅所以呢一直都计划说要来推行这个国旅的补助那现在呢这个观光署是表示说呢大概8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开放民众来登记了那这个登记呢平日的住宿最高每次可以得折抵2000元另外还有一个生日住宿的优惠就是你可以去抽签万一抽到的话呢如果抽到的话你就可以领1200元的住宿金看起来是蛮好康的啦齁。好那这个等到相关的预算通过之后呢最快8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登记了所以想要一起来推广国旅来促进国内的观光这也是一个机会齁大家不妨就密切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齁大家可以随时去看观光署的网站齁如果有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登记看看齁如果能用到的话那是最好了齁自己享受到优惠也可以来推动台湾的旅游事业齁这个国外旅游当然很开心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还是蛮值得去放松休息一下心情的比如说像花东就是姐夫非常爱的这个地方每年大概我至少会安排一次到花东去跟朋友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基本上呢真的是好山好水但真的不会无聊啦你如果好好的安排的话其实还可以找到很多乐趣的那就看你要什么东西你要这个就是步调慢一点的这个旅游的话花东非常适合就是了你要看好山好水那不用讲花东的山水呢也是非常美的那你如果还要做其他一些特别比如说你喜欢艺文的人其实花东也有很多这个艺文活动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你如果好好去研究的话可以找到让大家惊艳的活动总之呢大家好好规划当然了这个内举不避亲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姐夫的家乡苗栗去玩一玩苗栗是山城嘛其实苗栗有山的部分有海的部分最近这几年的通霄苑里后龙这一带沿海的观光开发也是做得蛮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走走了总之我们也期待姐夫也期待这个国旅的补助可以赶快下来然后呢这个可以幸运一点可以抽到这个生日优惠坦白说了现在我们的有关单位呢对于外国人来台湾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的民众呢来台湾旅游都有蛮好的补助那我觉得不是说给他们补助不好姐夫不是这个意思都为了促进观光都好但是呢也要
给这个我们自己的民众呢也有些福利嘛，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共同推广台湾的观光哈，这样我觉得双管齐下是不错的啊。虽然大家可能说哦，这个又花纳税义务人钱，大家不要这么想了哈。我觉得就是如果呢你花了一分的税金哈，一分的政府的收入可以带来比一大的收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哈，这个还是值得的就是了哈。好，总之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广国内旅游吧哈。但前提就是我也希望国内的旅游业者能够在品质上面哈，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服务上面呢也要再加强哈。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给这个机会呢，业者也不能够这个太敷衍了事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资讯透明的时代都可以比较，尤其大家出国的频率那么高齁，一比之下真的啦齁，我必须要讲台湾的有些的旅游的品质齁，跟国外比较起来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齁，但不是说没有做得很好的业者，也有齁，但我们认为说有做得好的，那做不好的我们就希望他改进，做得好呢我们就继续的鼓励他齁，维持下去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旅游上面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齁。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63点来到46184点齁，刚刚的最低齁曾经跌到平盘一下，但是呢还是维持到46000点以上齁。那今天呢收周线看能不能呢就是维持在46000点以上齁。46000点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就有助于接下来的这个进一步的进攻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齁。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其实昨天台股表现呢也还不错齁，昨天涨了503点来到46021点齁，连续四天是收红的齁，也创了这一波反弹以来的高点齁，成交量大概增加到了1兆元左右，是最近六个交易以来最多的一天齁。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总共买超了892.5亿元齁，其中呢这个外资扩大买超到了756.9亿元齁，这是历史第七大的记录齁。那自营商呢也买超了150.6亿元啊，投信则是卖超了15.0亿元齁，终止了三连买的这个记录。好，那为什么昨天外资可以一下子买超了700多亿呢？跟这件事情有关，那就是 MSCI 名城公司呢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调整齁。那台股的权重呢在几个指数，包括了 MSCI 全球指数跟 S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还有 MSCI 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三大指数呢都这个把它权重调高了齁。那这个权重调高之后，当然呢就有机会齁吸引一些资金进入台股齁。那预估呢可以帮台股带来2500亿元的活水的这样子的一个资金齁。那尤其是一些被动式的标的齁，像 ETF, 如果它有追踪这些相关的指数的话呢他们公布的这指数里面呢相关的成分股呢就有可能呢会不是有可能，是一定要加码齁，特别是对于新增的股票齁大家会比较有兴趣齁。那这次在他们这个公布的权重呢有增减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新增的部分呢包括了华邦电齁，这是在全球的标准指数齁，有六增六减，新增的有华邦电、南亚科、锦硕、台药、南电、群联齁。那剔除的有台泥、阳明、台气银、庆向、力旺跟康配齁。好，那另外呢在全球的小型指数有增加了23档删减了27档，我没办法都念给大家就是要花太多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新闻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了齁。好，那当然啦我们很开心我们的权重有被调高了齁。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齁，就是说不是他们调高了权重的个股，这些都表示是
保证会涨的个股，只能说它现在调整这些指数之后呢，有些被动的资金呢，它必须要追随指数去布局，会买哈。那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会不会就出现股价回档，或者是有人之前就预测哪些指数里面会有哪些新的个股被加入，所以先上车了，等到公布之后呢，反而呢，会这个获利了结，都有可能就是哦。只不过这个可以给大家在投资上面做一个参考了哈。如果这个你长期观察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像这次调高的权重的部分哈，可以发现哦，除了大家这个最近呢非常热爱的记忆体的相关的个股的部分哦，像光通讯啊、ABF 载板啊、CCL 供应链的相关族群呢，也是这一次在 MSCI 调整季度的指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哈，呼应现在的盘面的表现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族群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大家在讲台股的投资，重点大概都放在 AI 跟科技相关的类股，但是其实其他的有些族群，他们在基本面的营收啦、获利上面都还不错哈，比如像金融类股哈。那十家的上市金控公司呢，已经都公布了七月份的获利哈。那单月份的税后存益呢是 478.38 亿元，前七月呢就达到了 3601.88 亿元，年增率达到 68.09%。那其中的国泰金呢，七月份获利就超过了百亿元，达到108.2亿元，前七个月也有873.4亿元的获利，占据金控的第一名的宝座哈。所以这金控股啊，表现也是不错的啦，只不过跟科技类股相比起来呢，那股价可能就没有像科技类股飙的那么凶。但是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金融股在最近呢，其实也涨了一段时间了哈。我是觉得金融类股呢，真的，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哈，只要是获利不错的前几家的这些金控股啊，金融股呢，你大概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标的哦，放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说投资要分散风险，不能够集中哦，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啊。所以你除了科技类股，如果要布一些其他非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我想这个金融类股哈，应该是可以当作考虑的标的才是哦。好，那这个是股票投资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汇率的部分哈。那昨天的汇率呢，台币呢又继续升值了，总共是升值了 7.8 分，升破了 32.2 元的关卡哦。最近的台币呢，走势呢算是比较强势一点点，跟过去这一个月前之相比的话，是表现两样情哦。那昨天呢，来到32.168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32.2元已经这个升破了。那接下来看咯，有没有可能会升破32元呢？之前是要观察会不会贬破32.5元，现在要看会不会升破32元哈。总之呢，这个汇率的变化呢，你可以跟台股同步来看哦。那如果外资持续在买台股的话，台币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贬值哦。但是如果外资呢持续卖台股，而且又汇出的话呢，台币就有可能会贬得比较凶一点点哦。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当然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了哈。好，这个投资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港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主持人新民老师呢，他今天呢又有任务了齁，到这个做这个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齁，又到其他的县市去游览了齁。那今天我在代班呢，也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齁，他是凯撒卫浴齁，凯撒卫浴的副总齁，黄荣仁先生齁。那他其实呢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齁，他同时其实也是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的这个创会的理事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这个居住的角度的部分齁，从去切入，那我们后面的话会带一些这个跟稻盛和夫这个协会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齁。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稻盛和夫大家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会知道，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日航，把这个日航这家公司齁，从这个转亏为盈齁，那他有他的一个矜持的这个哲学齁，也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创办了这个矜持齁，矜持公司齁，他当时可能就是300万的日元，然后28个员工齁，然后他可以创造就是说60年不亏损的这样一个企业齁。那所以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哲学齁，确实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独到之处齁。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房地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今天其实特别邀请到这个凯撒的副总齁，那也是从这个卫浴的这个角度齁。那当然我们就是说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可能都跟房地产的内容相关齁。那可能我们从一间的这个卫浴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齁。那其实从这个居住的价值的部分来讲话呢，其实卫浴来讲话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齁。那我所以这边先我跟听众朋友先开场齁，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凯撒的副总齁，那请副总也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这样子。
1: 各位听众齁，那我们的主持人范老师齁，大家好，我是凯撒卫浴的黄荣仁，英文名字是 Ren， 很高兴今天被受邀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谢谢大家。
0: 对啊，副总齁，就是说我因为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们齁，可能就是说在房地产的这一方面的面向齁，大家就是说找房子啦，看房子啦，那都会从什么一般的客厅啦，然后房间啦，卫浴啦，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品质、居住的品质来讲的话，其实卫浴的角色其实越来越重要了齁。那大家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可能就是说在因为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买新屋的话，可能建设公司他已经帮你配备好了齁。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帮客人去选择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在装修改建的时候来讲话呢，会去调整他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那其实现在这个卫浴跟以前来讲的话齁，这个他的这个角色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1: 谢谢范老师齁。其实这个问题是蛮大的齁，那我就着重点来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齁，就是其实卫浴现在已经不只是设备了，而是我们现在居住价值的最后一里路。那因为我们凯撒其实以前的很多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我们的客人对凯撒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卖陶器啊，卖设备啊，制造商啊。
0: 是。
1: 而且这几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冷冰冰的建材是没有温度的，唯有它要走入我们的家庭齁，我们的这个空间，那成为我们洗涤我们人们齁一天的一个上班的劳累或生活疲惫的空间。它不是要，其实不是真的在使用设备而已齁，它是具有一些灵魂齁，就是让我们有在疲惫的空间里面去 release。所以我们从单一个卖卫浴的产品，现在转变提供为 卫浴生活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再是专注在硬体，而是用心的思考。例如，当一位父亲下班洗澡，当一位母亲为孩子淋浴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呵护呢？这对人的关怀，正是我们凯撒在研发、贩售产品还有服务产品的一个对凯撒一个最大转变的一个思考跟逻辑的哲学。
0: 哦，对啊，我觉得刚刚听这个副总一讲这个齁，就觉得说诶，这个卫浴这部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事情，诶，它有它这些非常专业的面向齁，特别就是说它其实对于一般的居家来讲的话，我们居家的品质其实每天一定会用到。每天一定会用到啊，所以其实就所谓的环境卫生来讲的话，然后跟我们的健康其实息息相关哈。那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卫浴来讲的话呢，其实慢慢的也趋向我们其实越来越一些高级的这个部分哦。那从以前能用则已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比方说是一些恒温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更好的这种舒服的享受齁，感觉上就是说诶，卫浴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好像就是诶，好像就是在刚刚提到就是说诶，我们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居家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最后一题理路啦，那它就是我们吃喝拉撒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件事情齁。那其实到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个品质的包括设计的部分来讲话，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齁，其实也应该是互相的一些竞争齁，特别就是说啊，已经欧美的这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部分。那诶，副总觉得就是说像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般的居家者齁，我们刚刚提到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建商就会挑你们的产品去做布置。那可是一般的人，如果说他可能要改建房子，他在装修的时候他会考量到哪一个部分呢？
1: 是的，哦，谢谢范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切身的齁，因为我最近这两个月前我自己也交个房子齁，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切中我们所有听众跟我自己的心中的一个疑问齁。其实刚刚范老师有讲到齁，就是我们决定居住的品质的细节，其实是所有交屋之后的客人进去之后才知道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诶，表面上看得好好的，可是你没有经过台风过后或风雨过后，你都不知道它盖的品质如何。尤其我们对建筑是外行的听众们，所以对凯撒卫浴来讲，其实是一栋房子交屋后，客厅或许是给亲友相聚的，可是它绝对卫浴一定是留给自己最真实每天使用的私密处。所以我们刚刚范老师有讲说，我们怎么跟竞争对手或者我们的凯撒卫浴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其实就是在我们认为回到家，刚刚有讲到回到家之后，我们的卫浴整个空间当中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是 relax 的，是享受的，是无缺的，而且是安全的。所以那我们每天唯一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的时候，面对这个自我的时刻就在卫浴空间。所以现在消费者的要求也是 CP 值越高越好齁，比起那种奢华的设计，更渴望的就是凯撒卫浴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安心与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些齁很现代的一些科技的产物，其实我们也都是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天的研发单位，甚至我们的公司的所有的领导跟主管，第一个就是会问说你 AI 了没有，就是说我们也一直看到流行的科技的进步当中，我们也藉由 AI 的这种工具创造一些产品的一些新的价值，比如说温水洗净的功能，很温柔抗菌的功能，带来我们家人在卫浴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健康守候。而且我们因为了解了 AI， 了解了 AI 工具，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科技，让我们所有的卫浴设备是冷冰冰的变成一个加分项，而是未来住宅里面能够真正安住我们疲惫身心的一个基本配备。
0: 对啊，这样子来讲话，一般的消费者在看房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齁，可是在装修的房子的时候来讲话，诶，就可以去特别去为自己去着想齁。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建商的立场也好，或者说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话，以中古屋部分也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中古屋的交易，那他可能靠的可能就是房仲业啊，房仲业他去介绍了。那像一般房仲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他们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观察居住的我们讲说它的格局到底如何啦，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可能卫浴的部分来讲话，可能房仲人员可能就不太会特别去介绍了。但是如果是说假设房仲的在这个既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来讲话呢，可能可以就是在把这个卫浴的部分，可能未来可以怎么样去装修啦，然后可以怎么样去挑选卫浴等等的，然后给告知一些客户的话呢，甚至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客人他就会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齁，那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有更好的这种规划的部分来讲话，那提供给消费者。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是副总觉得在这个卫浴的这种专业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房仲业者也去学习怎么样去介绍或者说是规划一个未来齁，就好比就刚刚提到了像公司在设计方面来讲的话，都已经引进这个 AI 的这部分齁，然后甚至可能可以就是说把一个画面齁变成这个什么 3D 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环境齁，用视觉想象就可以先达到这方面了。那我觉得说如果房仲人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 sense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成交案件应该也会有不少的一个加分齁，也是提升他们的专业。
1: 是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专业的问法齁。其实如果现场有建商或房仲朋友在听，甚至都是我们的客人，甚至设计师的朋友也是我们凯撒卫浴的一个直接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客人齁。所以我给建商跟房仲还有设计师们一个我个人对卫浴的观察齁，是我今天最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暂时放下单价与成本的数字迷失，等于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客户，直接客户，我们的客户，我们共同的客户，那最主要他是享受那个 CP 值，那个 CP 值不是贵就有用齁，或者是非常科技就有用，是说在了解顾客的需求，主要需求跟主要成员之下，我们先暂时放下这些单价与成本齁，试着用心去感受这些的消费者他要的居家的价值是什么齁。当我们一个家庭在规划卫浴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就是真的是一二十年在使用的齁，尤其是你要想到一二十年有一些你想到可以变化的东西，你就要提供消费者去做选择的设计。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便宜绝对不等于高 CP 值。
0: 对，
1: 追求便宜的就是有便宜的市场的做法。可是他们相对的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会付出相对的代价，可能要整修、要换修，或者付更多要维修的一些费用。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就是，真正的高 CP 值，当屋主进入了住了三年、五年后，依然觉得在卫浴里面是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每天想去使用它，进去就感到幸福的感觉。而待看中屋的时候，一间被用心对待的温暖的卫浴空间，最能打动我们消费者的人心，这才是我们一般顾客在住宅真正的价值感。所以高 CP 值是最重要的关键，而不是追求便宜。
0: 对啊，我刚刚觉得就是副总所讲的这个一个理念，也就是 CP 值的部分，然后一个好的产品要能够让客户用到非常持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用心的地方齁。那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用心的之处来讲的话，其实是真的在很微小的部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进一段广告，待会呢我们再请这个凯撒卫浴的副总来跟各位 继续的闲聊，
1: 谢谢
0: 接下来的节目。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哈。那聊一下，就是说跟我们居家相关的，就是最密切，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的这个卫浴的部分哈。那也是一个我们居家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品质以及 CP 值，不管在建商在设计的时候呢，规划的时候，或者是在房仲在介绍这个卫浴的部分，它怎么样让这个 CP 值一个房子的一个价值然后呈现，从这个最后一里路然后去呈现出它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一个观哈。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陶瓷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广告的间段的时候来讲话，稍微小聊到了一些，就是说陶瓷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齁。它可以变成是高科技的产品齁。那但是因为它的特性来讲话，其实也容易清洗，很容易清洗，然后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材料齁。然后像是这个稻盛和夫他创办的这个金瓷这个公司来讲话呢，就是走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密陶瓷的部分齁。然后那在我相信就是凯撒在这个卫浴这部分来讲话呢，在应用这个陶瓷的部分，刚刚前面第一段的时候也听到副总就是说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AI 的透过 AI， 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科技的这部分都已经在应用在这个卫浴的部分齁，有时候就红外线啊，或者说是怎么一些这个部分。那在整体的这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齁，有这在这个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呢，那个怎么样去导入推广。
2: 好的，谢谢我们范老师。其实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有因果关系，甚至蛮选的齁。就是说当我在凯撒卫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管理哲学好像我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有看过。事实上凯撒这个40年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棒的公司，而且是不断在求新求变，而且在求进步。所以有一些的管理智慧其实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而且是跟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他这个三家500大企业是非常有磨合之处，所以我对稻盛和夫的哲学就一直在钻研哈。尤其刚刚范老师讲的，其实稻盛和夫的金瓷企业里面就在讲陶瓷这件事，他从一般的电视晶体的这个陶瓷做到现在半导体的精密陶瓷，这也是我们凯撒卫浴可以学的之路齁。所以包括他的哲学，他的产品其实是我非常好奇，也是很多稻米很多的经营者很好奇的，为什么卫浴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传统的公司为什么要学哲学这件事。其实我慢慢把这3年也稍微有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发觉一个隐形的冠军，或者是一个传统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企业，或者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其实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如果没有灵魂，就只是一个会赚钱获利的机器而已。如果我们只推动企业的转型，只导入 AI 的智慧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正的深刻的发觉，其实在导入过程当中，我的团队一定会跨越一些的障碍跟困难难关的。而且不是每一天面对的是冰冷的 KPI 、或是 OKR， 而是我们常讲的，在我们的董事长或我们总经理常讲的一个经营哲学里面，以人为本，也不谋而合，跟稻盛和夫所常说的敬天爱人跟利他之心。所以我希望凯撒不仅把产品卖出去， 而是真正解决客户的居住烦恼。这一份是我们凯撒威易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一直支持不断的往前进，唯一稻盛和夫可以相来呼应，致力成为我们是凯撒威易是一个永续幸福企业的最大动力。
1: 对，我觉得其实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特别真的是在刚刚副总所提到的这个经营管理这部分，其实是蛮特别的一

0: 负责任部分齁。其实像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像以前我在做房仲齁，包括就是说我像现在在出版的时候来讲话呢，也有很多是做用外包的这个部分。我都发现就是说其实这种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的部分其实很蛮像的。那我也自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专栏的文章，就特别讲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齁。那这是我觉得就是说把一个企业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那它都可以就是说为它自己负责。哦，那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像很大的机器哈，每一个螺丝钉它都有各自负责的部分，但是常常来讲的话，可能 A 就要等 B， 然后 B 就要等 C 等等的，就是互相会卡关。但如果说是把它拆成就是说各自负责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有自己我会可以定自己的个人的 KPI。哦，其实就像是房仲来讲话，其实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房仲人员，他们就自己要对自己的业绩负责。哦，那像我这边出版来讲话，也用这个阿米巴的经营策略来讲话，去提供给就是说像是我的外包，然后甚至就是说这个外包也可以变成了一个从个人只是在接案，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公司。公司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就甚至就是变成策略的策略交织的这样一个部分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哲学当中齁，那也是就是副总所推动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大的企业里面齁，大的企业里面来讲话，怎么样去弹性去运用啊？因为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就是说房仲也好啦，或者说我们小的外包的市场来讲的话呢，它是可能很有弹性的。可是如果说一个大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落实呢？嗯，
1: 好，谢谢范老师哈。刚才范老师那一段话激起我一个我自己学哲学的一个灵魂哈。其实我学，因为我应该忘记稍微介绍我自己，因为我学西方管理哲学大概也二十几年，因为我是企管博士，
0: 是，
1: 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我学了二十几年，我一直没有觉得很通透的运用在企业里面。那刚好碰到稻盛和夫，这是属于东方的管理智慧的哲学，又跟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些管理的逻辑，跟讲的白话文一点，就是很直接的管理。刚刚范老师又讲到一个阿米巴的哲学，其实是在稻盛和夫很重要的一个实学的部分。
0: 嗯，
1: 哦，就是所谓的每一个部门就是利益，这个我们以前西方叫做这个利润中心制。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这个，就是我学西方哲学之后，跟东方哲学之后，可以融入哦，把这些有效的、有直接的地方，可以导入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以我们在讲阿米巴的哲学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精神。刚刚有讲到，我们把它划分到我们的外包商、我们的总部的各部门哦，我们就有所谓的损益平衡。每一个人在用人用到刀口上，用成本用到刀口上，甚至我们要把它产出最大的利益化。因为一个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获利，才能造福我们员工跟社会的福利哦。所以在阿米扎的精神就是，除了我们在讲。稻盛和夫的哲学哦，经营十二条的经营哲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六项精进的哲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阿米巴哲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会计七原则，在稻盛和夫也有讲到会计七原则，也是我们落地到我们企业里面很务实到，不是只有讲那种所谓的我们空泛，而只有理论上的哲学而已，是很实际上用在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所以这一部分在阿米巴的经营哲学写得很清楚。所以借由这个阿米巴的经营哲学，我们运用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上下游，包括我们的员工，是会给各位更大的动力之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透明的沟通的一个管理的这个哲学，还有一个报表，所以会创造更多伙伴知道，因为你的努力，那哪个家庭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出来？当员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仔，而且这个很持续能够参与经营的伙伴，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创业家哦，经营者的话，那就变成当者的责任，所以会变成主动会去思考，我们如何把这个 整体卫浴

0: 或是卫浴管家，还有把我们的产品很真的高 CP 值的提供给我们顾客，把家圆满掉。哦，这就是阿米妈最终的一个精神，把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外包商、每一个老板、小老板、我们的工班，还有我们每个部门的主管，变成是一个经营者的伙伴。
1: 对，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阿米巴的哲学来讲话，也是觉得他最到地的地方齁，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的部分，它是让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它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就是说我不是在替别人打工，我不是在替别人赚钱，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自己所定的这个 KPI， 那我要如何让我这个应该是说我要如何把我的投入的部分然后变成最有效益的，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当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发挥到最大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就是说那个管理者整个的协调的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去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让每一个人个体呢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外，其实整体也达到了最终的目标。那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部分去聊到，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哇，为什么那个稻盛和夫可以从当年那个这个濒临破产的日航这部分，他好像大概在三年的时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齁，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很就是口碑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航空公司齁。那这算是这一个很经典齁，那我觉得这一场仗也是让这个稻盛和夫打响了他这个名气齁。大家对于就是稻盛和夫这个人哇，就觉得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可以把用这一套这个部分来讲话，等于说以德服人，或者说是以他的这个观念来讲话，以他的管理哲学去服众，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去为这个公司去打拼。那这部分来讲话，那个其实副总其实对于就是说像是不管是你本身的公司内部也好，对于可能像是房仲或者房地产的产业这个部分来讲话，那这方面可以怎么样去发挥呢？
0: 好，因为刚刚那个范老师有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讲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前因先讲清楚，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讲的哲学，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人的灵魂提升他的心性，拓展他的经营，讲白一点就是让自己的格局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而且是有很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去学习改变自己。那实学，我们讲稻盛和夫讲的实学，就是像阿米巴哲学，坊间很多人在教阿米巴哲学这件事，我们称为实学，它是来印证我们哲学到底这个条路走的对不对。因为你讲了很空泛的哲学，结果做出来的企业是不赚钱的，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企业会失去信心，甚至我们的员工也会失去信心。所以哲学跟实学这两条路，在稻盛和夫的这个企业里面是同时并行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哲学让我们的实学能走得更远，实学来验证我们的哲学是方向是对的，那刚刚有讲到我们在房仲业里面，其实这个管理智慧每一个老板，每一个创业家其实都很厉害，自己有自己的 know how， 因为人家说市场是考验你到底你的哲学、你的经营策略对不对，你留下来的房仲业就是对的，所以在管理哲学其实没有对与错，只是你怎么让它更精进，而且让你的所有的员工，不管是一个员工、五个员工、一百个员工、一千个、一万个员工里面，大家同在读一本目标的哲学，那就是各位公司的哲学。那稻盛和夫也在讲这件事，他所有的从十个、二十个的员工到现在已经上万个员工，甚至快要到十万个员工，其实他们在读一本书叫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所以房仲业很重要，就是管理哲学当中你要充满，因为我认为房仲业也是一个服务业
1: ，
0: 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产业，从一砖一瓦会创造每一个 地方每个环节会让顾客感受到那个温度的存在的过程，所以每个环节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交汇，而且是跟稻盛和夫讲的这个哲学。

0: 学利他跟敬天爱人跟长期的主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把它拉回到稻盛哲学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比如说凯撒有董事长管理哲学，我们总经理有管理哲学，我们把它弄成一本书，供所有员工来读这本书，那那一本书就是我们要共同创造人类生活最便利、最舒适、最温暖的卫浴空间，哦，所以这个我会讲出来，就是说不要变成我们卖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是有温度的，而且是创造我们所有的家庭可以安身立命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想想，他存了这一桶金也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怎么来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珍惜这一桶金，让他把这个所有的家庭的这个卫浴空间把它舒适的创造出来。所以稻盛和夫常讲的利他的心态来问自己，做企业你有没有利他敬天爱人，所以所有的问题你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到底是为客户去解决所居住的问题吗？还是这份对品质的坚持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顾客对我们的品牌是无可取代的？
1: 哇，我觉得就是说副总的这一段话齁，真的是应该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的品味消化。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阿福伯啊，
5: 哎，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哈，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啊，那介绍了这个等于说是凯撒的经营管理哲学他等于说也是承继了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非常落实的。而且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管理的所谓的哲学跟实学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化那确实在凯撒这部分来讲

0: 话哈，包括从这个董事长跟他们总经理这部分来讲的话，长期的这个对于这个推动跟落实的部分哈，等于说建立的属于这个凯撒的这个管理经营哲学齁，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齁。所以其实刚好就是在下周六齁，也刚好就是说会有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的一个论坛齁，它是一个世界文化论坛的部分齁。那这方面的话刚好就是那个副总齁也是极力在推动的齁。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管是建筑业者啊，然后房产业者跟房仲这部分来讲话，对于这个哲学来讲话，它其实有非常非常一些多活用的部分齁，特许就是说这个哲学的部分要怎么样去把它落实成实学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论坛来讲话其实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值得大家去一起去研讨跟学习的齁。
1: 谢谢范老师。其实我很高兴，我这一次也不仅在讲凯撒卫浴的这些目前的一些状况之外，我今天也很开心的来有机会来讲我们稻盛和夫的这个论坛哈。那这一次的论坛刚好我是协会的，我们理事长受任于我做总召，所以也花了一点心力哈，在我们下班或者假日的时候花很多的心力在筹备这件事。那也让所有听众，邀请所有听众今年8月22号就是下礼拜六。
0: 礼拜六。
1: 就希望把这个时间挪出来。如果现在还来不及报名没关系，私下可以到现场齁，当天到现场来找我齁，我们也是在这边齁隆重的邀请所有的听众。那我要讲的是，我们8月22号是我们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我们在办世界论坛的第三届，也是第三年。
0: 哇，已经第三届了。
1: 第三届。所以这次的主题是提升心性拓展经营齁，刚刚在节目上讲了很多稻盛的哲学的一些案例跟故事跟哲学的内容。但确实人家说如果你听100遍不如去执行一遍齁，这一次我郑重为什么要邀请各位来的原因就是说，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在企业家他实现了这些稻盛哲学之后的真实故事真实案例，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他有失败案例转化成一个他的这个未来成功的经验。所以不论是建商房仲还有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经销商，我们的一律都有邀请，若任何的产业也欢迎，尤其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创业者，我们的董总还有我们的高管还有我们的领导者，甚至我们也邀请学界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的教授包括世新大学我们的中华大学还有实践大学的老师，我们都有邀请。那我们希望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参加822的稻盛和夫的哲学，找回你出发创业的初心，经营管理的初心。
0: 哇，我觉得刚刚听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大家对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其实还有点懵懂啊，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刚刚听到了就是说这个论坛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的分享，他们怎么样去落实这个的内容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更直接的去理解，就是说啊，我要怎么样去实践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哲学哦。那刚刚听到就是说副总提到就是说如果来不及报名的话还可以直接到现场就去参与齁。那到时候的活动的地点跟时间会是在哪里呢？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我有准备就是说也事后
0: 好像其实现在也好像也是可以就是说直接上网，目前的话其实Google 这个稻盛和夫的现在是 FB 或者是这方面还有一些的表单可以去直接报名嘛。
1: 对，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打这几个字的官网FB 都可以找寻我们报名的连结，甚至这些时间地点都有写。我们是8月22号早上8点半就开始报到。
0: 八点半也蛮早的但是其实就是刚好是礼拜六啦，其实也是对休假的第一天。
1: 在华南银行的总行在这个信义区，那也欢迎所有听众，真的是共襄盛举。我们目前是

0: 也没有多少座位了齁，希望能大概，我们预计大概会到场会有400个人的座位齁，也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来给自己加油加电的机会。
1: 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场域。嗯，华南那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总行的那个空间其实非常大的哈。它在就在那个信义区那个松仁路那边嘛哈。其实就是在大家到如果到那个会场来讲的话呢，可以是听到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然后去分享他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的实际上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蛮难得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那特别是对于不管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真正是好像房仲也好，或者说是房产业者，其实一般人或者说是一般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其实也都可以到场去观摩哈。
0: 好，其实谢谢范老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场你会聆听到一些重点哈，我这个方向也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论坛准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理念，我们会在现场讲哈，比如说我们的稻盛呵护的讲的经营者的心性很重要
1: 啊，
0: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员工跟顾客带到哪里，把产品带到哪里。所以经营者心性，我们会在论坛里面会一一的来研讨，还有先提升领导者的心智，企业才有办法去真正拓展哦。就是我们的主题，提升心性，拓展经营。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在上市上柜被要求，以前的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已经转化到 ESG 的治理了。所以在哲学里面的实务里面，我们会讲到 ESG 的治理哈。所以到稻盛，我们的稻盛哲学的78项原则，有讲到一些哦跟我们 ESG 有关的企业转型、AI 服务，还有利他，还有社会福利、员工福利，还有组织变革、敬天爱人的这些系统，有让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有效的凝聚员工的共识。第三个方向其实是有一个国际讲者的视野哦，我们有邀请日本的讲者、新加坡的讲者、马来西亚讲者，还有我们台湾本地的有实施稻盛和夫的讲者。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之一哈。那所以这次的阵容其实是非常的国际观，除了我们协会的张文哲理事长，他融入了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企业代表之外，他有具有一些他自己在哲学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市场里面，他如何让所有的企业家实践与职前行的经营理念，哦，让我们有办法在企业家的实战交流，保证能让各位所有的听众到场有国际的这个哲学的视野跟实务的经验。最后一个就是会呼吁所有的企业家创办人要记得你创业的本心跟初心，哦，因为我们所有的原始点就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做任何企业经营，还有我们的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关系利益者，哦，所以这一场的论坛当中其实我们是扩大举办，而且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我们高管，还有有兴趣的稻民们，你们报名之外我们有现场都有精美的稻盛的一些这个有关的赠品跟书籍会送给大家哈，所以也邀请大家，那我们中午也会提供中餐、下午茶等等，让大家真的一同来提升心性，拓展经营。
1: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刚刚副总提到的这个内容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桥段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而且有这么多人就实质上的这样一个分享齁，哦。这不是就是说好像一般就是说随随便便然后一般的那种课程讲座而已齁，哦，而是这真的是这个企业这个论坛齁，哦，这世界性的这些企业论坛齁，哦，那针对这样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如何去传承，如何去落实齁，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好像很多的公司来讲的话呢，特别是那种是不管是大公司也好，中小企业也好，其实真正你要能够去融入，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拥有向心力，其实你都是要不断的要去建立这种所谓的文化。然后我觉得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它其实如果说我们去推。

0: 推广落实的话呢，诶，可以成为就是说企业的一个共同语言哦。但可能有的共同语言的时候呢，诶，大家其实在沟通方面来讲话，在共同的一个观念来讲话，它就比诶非常能够很轻松的去融合，然后也可以去达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心也好，或者说是在执行效率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更没有一些阻碍，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这种障碍跟所谓的代沟哈、嗯嗯。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样来讲的话，其实透过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观念哈，如果大家共同来去提升的时候来讲话呢，诶，这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善的一个企业文化啊、哦，以及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哦。那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很难得的一个论坛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可以实际去参与，我觉得会绝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哈、哦。
1: 嗯，没错，保证，因为我们办了3届，非常有经验的。
0: 哦，对啊，那最后其实我就想说，哦，像是副总这样在推广这个稻盛和夫，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前可能开始，协会从第一年到现在来讲的话，哈，哎，这一段期间，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其实也是逐步的慢慢的啊，那中间的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有哈，
1: 有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甘之如饴，而且是我们所有东西在讲的人哈，其实收获最大的感觉好像利他，最后是收获是自己，所以我们讲说成为自己与他人生命中的天使，也在讲这个事情，感觉我们在做利他跟敬天爱人，事实上也会利到自己，还有自己的企业。
0: 嗯，就是感觉上就是说，哎，对呀、啊，如果说我们要先付出，之后才会有收获。也是好像某个那个些那个商业团体的一个 slogan 哈。真其实真的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先付出，然后最后才会有收获。哦，那这个好像感觉上也是稻盛和夫这个管理哲学经营，我觉得这对于这个人性的部分哈，
1: 是，
0: 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落实的部分齁。
1: 对。嗯。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很多企业家其实最后的本心就是为什么他会创立这个企业，事实上就是在照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顾客。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回头再讲凯撒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现在在精进我们的产品，包括现在内政部也在推广整体卫浴，就是同城排水的整体卫浴的结构，我们也如火如荼的接到订单之外，我们的产品也都正式要上市了齁。所以未来在整体卫浴或者是凯撒卫浴的 focus， 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策略是跟高龄化、跟房地产、跟整体卫浴有关齁，让我们的整体卫浴的这种同城排水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还有我们改善我们的施工厕所的速度跟时间，甚至让我们在维修上不会有上下楼层的困扰，这就是整体卫浴的一个精神，让我们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说真正有产品在创新，是对着人的需求还有未来的法规是一起脉动进步的。那在凯撒哲学当中，我想也要真正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跟凯撒哲学里面是有很多同工异曲的 match 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讲企业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你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人们生活留下了什么。哦，那我们亲手盖一栋每一栋的房子，装修每一间的卫浴，都讲到说这个家庭是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聚居的地方。哦，期盼我们每一位的房地产的从业们同朋友们能带着一个利他之心呢、啊，把这个土地，把我们所要的这个温馨的家庭哈、啊，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0: OK， 哇，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哈、哦，从一个卫浴的部分去讲到了这个居住的品质、环境等等的，再去讲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哲学，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丰富的哈、哦。那相信就是说8月22号礼拜六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世界论坛哈、哦，我相信是更精彩的、哦，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与的哈、哦。那节目 目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如果说以后的话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副总再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管理哲学。那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

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14号礼拜五，那又一周过去啦。而这一周呢，大家有感受到下雨哦，那到底周末的天气会如何？首先呢，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富凯的作品《提供听公狼》。

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许福凯的作品提供听公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周末的气象资讯哦。就大家这几天应该有感受到陆陆续续的降雨嘛，那这个周末就有没有机会变天，还是会下更猛烈的雨势呢？好的，那在今天呢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包括了双北等四个县市呢已经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而至于接下来周末到底会如何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它表示哦，其实这个周末呢看起来啦还是会呈现一个大气比较不稳定的状态，那也许呢可能要防范有豪雨的发生哦。那其实他表示呢，在明天开始，今天跟明天呢，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其中呢，到了明天哦，南部地区可能要注意豪雨的状况。而从17号，也就是礼拜日开始呢，会连续一周各地的水汽偏多，那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跟雷雨。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呢，也要特别留意局部的大雨。那天气的部分啊，应该说气温的部分哦，到底还是一样热吗？那其实未来一周啊，还没有降雨的时候，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整体还是偏热的，各地高温呢，大约是32度到35度左右。那不过呢下雨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凉快一点点哦，只是应该还是一样的炎热啦，所以说防止中暑的措施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那除了天气之外呢，在台风的部分哦，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在大低压带当中持续有热带云簇在消长，而目前观察哦，未来一周呢在南海一带会有热带系统发展，然后也不排除有成为台风的机会，只是说呢它的生成位置哦可能比较接近广州近海，那预估呢是比较不容易发展的，然后对于台湾呢也没有影响。而在更后期哦，也许在关岛的东方海面也会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那因为还是蛮远的，我说日期很远啦，所以说不确定性比较大哦，所以说还是持续的需要观察。好，那另外呢在这几天啊其实适逢了所谓的年度大潮哦，就提醒大家低洼地区呢要注意局部的淹水，那可能到明天呢才是比较好的状况哦，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大致上的一些气象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先做一个生活上的参考啦。

这首歌曲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太阳》。好的，那这一周呢，有一些新闻哦，然后也跟食安有关系的，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麦当劳，也在这几天呢，他们所开卖的新产品就是叫做海味洋虾堡。那这个虾堡呢，只开卖了一天，但居然停卖了。那原因呢，是因为它检出了一些违规的成分。那这个呢，它是在8月12号，也就是大概是前天的时候呢，晚上啊，麦当劳就接收到了进口厂商通知哦，这两款新的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虽然说呢，制造商有出具合格的海鲜食材检验文件，但是呢，经过后续自主抽样的批次哦，检出了硝基氟喃以及它的代谢物，总共0.PPB。那是不符合食品法规标准。好，那在检验出来之后呢，台湾麦当劳就已经表示就是会立刻的下架。那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一周哦，已经有到麦当劳去购买这两款产品，就包括了叫做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因为它里面的虾排呢就检出了不合格的这些成分，那所以说如果你是8月12号这一天或者是8月13号的凌晨你有去购买到这两款产品，那无论是单点全餐或者是外送呢，都一样可以予以退款。好，那这个是麦当劳在今天有公布了退款的方式哦，就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在你原本购买的餐厅有受理退款申请。那相关退款方式呢，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拿纸本发票以及交易明细的话，你就直接拿发票跟明细到原本购买的餐厅去来做办理退款。那如果说是云端发票，那包含了你可能是订外送然后是开立云端发票的话，就请大家提供云端发票的画面，然后到一样是原本购买的餐厅来办理退款。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是透过外送平台哦，就请大家要到原本交易的平台来做申请。那如果说除非啦超过交易平台的退款期限哦，才能以上述的方式呢到原本购买的餐厅去办理退款。好，那以上呢就是这几天麦当劳它新的消息，所以就请大家你刚好有购买到这两款产品的人呢，可以赶快去做退款的动作咯。好的，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带来了一些这礼拜的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那接下来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迷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交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哦，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一样要在这个夜晚呢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啦。好的，那在上个礼拜哦，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呢就在6月27号的晚上盛大的举行。那如果说平常就

在关注一些台湾的流行音乐呢，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有来收看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整个的直播。好的，那这一届金曲奖呢，总共有167件的作品来角逐27个奖项，而其中呢，今年讨论度最高的两位大赢家哦，其中呢，蔡依林凭借着她的新专辑《Pleasure》一举入围了9项，那最终拿下了华语歌后以及年度专辑，哇，他也是今年呢算是拿了非常多就是很好的奖项哦。那其实呢，他在上台领奖的时候啊，也是相当的激动，因为他这几年来呢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在突破自己。那虽然说也是有拿下一些金曲奖的奖项，但他今年呢是暌违19年再度封后哦。他希望呢在拿奖之后可以把所有的质疑都化成创作的养分，对于他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 Pleasure。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她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Pleasure。 那她今年也凭借着这张专辑呢，不仅是入围了总共九个大奖，而且呢还获得了华语的就是华语歌后以及最佳不是最佳，是年度专辑。好的，那刚才讲到啊，今年有两位讨论度非常高的歌手，那一位是蔡依林，另外一位呢就是张震岳。那张震岳呢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哦，其实也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耀。那不仅他以去年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获得了最佳华语专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年的金曲歌王其实也是张震岳哦。而且啊，其实在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嘛，像是今年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呢是被认为说应该是一个死亡之组哦，因为除了今年获奖的张震岳之外，其他入围者呢还包括了像是卢广仲、周汤豪、裘德以及新生代的饶舌歌手钢米 B， 他们共同角逐这个歌王的宝座。那不过呢，在奖项揭晓之后啊，就宣布是今年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就是由去年发行跟着感觉走的张震岳来夺下。那其实也是他出道33年以来哦第一次摘下了金曲华语歌王的讲座。那对于得奖这件事情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那首先啊，站上颁奖台之后其实他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他说其实自己有一点心虚哦，他笑说在自己的心中呢，其他入围者都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还有典范，但他始终认为一位真正的歌手最重要的就是很会唱歌，所以说面对这一群实力坚强的对手，让他觉得哇，这周奖真是格外的珍贵，那也多了几份是受宠若惊哦。那他真的还蛮好笑的，他就是笑着向全场喊说心虚归心虚，可以让我爽一年吗？那台下大家都被他逗乐了。好的，那总之呢，他这么真诚但是又很就是有点搞笑的这个颁奖感言呢，其实也看得出来他的整个个性啊，还有他的整个创作呢，其实也跟他的这张专辑还蛮相似的。那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浪人的》，那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那也凭借着这张专辑呢，入围了，是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华语专辑以及华语歌王的奖项。好的，那每一年呢，金曲奖其实，我觉得比较受到瞩目，或者是说大众啦，比较常讨论的感觉都是偏华语，就好像是华语歌王啊、歌后，然后还有华语专辑跟年度专辑，还有一个奖项叫做年度歌曲。那这几个奖项应该是大家比较常去讨论的哦。那不过呢，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啊，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在去评这个奖项的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因为呢，如果说选了一首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歌，大家就会觉得说，哈，这首歌曲要代表我一整年吗？那如果说又选了一首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的歌，又会觉得很奇怪哦。那我印象中啊，去年的年度歌曲是选了 Energy 的作品，就是星期五晚上。那我那时候还蛮认同的哦，因为呢，因为近几年啊，像是可能 K-pop 就是韩流的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抖音的歌曲在台湾算是蛮热门的嘛。然后有一阵子我就觉得说啊。

怎么感觉去逛街的时候就听到都是可能韩文歌啊，或者是听到一些可能是抖音上面来的歌曲，就觉得说哈，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很热门然后可以到处播的歌吗？结果呢去年啊星期五晚上应该是前年的歌后，反正呢这首歌推出之后啊，我就发现天哪，怎么连小孩就是幼稚园啊小学那种小孩他们都会跳十六蹲，然后都会唱星期五晚上这首歌，我觉得哦，好啦，这首歌曲拿年度歌曲真的是蛮符合的哦。好的，那今年呢，这家年度歌曲奖是由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所获得。那其实这首歌曲的歌手阿令呢，他也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主持人哦。那他非常的有趣，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就是唱抒情歌的歌手嘛，可是呢他在今年的开场啊就有试着去模仿了一下蔡依林，因为蔡依林啊他之前在演唱会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巨蟒的道具嘛，然后他就是踩着这只巨蟒登场之后呢还笑说怎样，我不能唱跳哦，只要你有心你也是蔡依林。好，那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以一个很幽默的风格开启了今年的颁奖典礼。那不过呢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啊当然也是入围了几个奖项哦，其中一个竞争最激烈的呢就是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好的，那在今年呢年度歌曲奖当中啊，其实除了阿令之外还包括了像是陈小霞还有张惠妹以及张震岳、蔡依林、陈贤静以及杨世轩等等，那跨越了世代，就是有资深的歌手也有新锐的歌手，而最后呢就是由这首幸福在歌唱所获得。那阳光女子合唱团在今年也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电影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名副其实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阿令的作品幸福在歌唱。

0: 首歌曲是来自于阿令的作品《幸福在歌唱》，然后也是去年，诶，应该是去年吗？还是今年啊？就是反正就是最近很热门的国片，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首歌曲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获得了年度歌曲奖。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要来休息一下，然后节目回来呢，我们再继续听听今年金曲奖当中有获奖的一些歌曲作品咯。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是礼拜五哦，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啦。刚才呢跟大家一起听到了今年的华语歌王歌后，还有年度专辑年度歌曲等等。那今天呢其实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奖项哦，例如说呢我自己很喜欢看的像是最佳乐团奖，它也是一个每一年都算蛮受注目的奖项哦，因为近年来很多台湾的乐团呢都推出了非常不错的作品，那甚至有一些乐团哦他们是红到国外去。而今年呢最佳乐团奖入围者包括了落日飞车、告五人、老王乐队、 TZ Back 以及田约翰、冰球乐团还有漂流出口等等。而最终呢就由落日飞车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成功的出现哦。那这个也是落日飞车继2021年之后呢第二度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的这个奖项。那在今年呢他们以 Quit Quitly 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乐团奖项。而他们呢在这几年呢、其实不只是台湾哦，在国际间呢也有一定的名气，像是之前他们曾经成为了第一支登上了美国科切拉音乐节的台湾乐团，那还在这个舞台上呢演唱了台湾华语的歌曲，也就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哦，所以说也算是成功的把台湾的作品带到了国际的舞台上。而这一次呢他们得奖的专辑叫做 Quit Quitly， 主唱果果曾经在受访的时候形容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是过去数年的心境以及生活片段，整张专辑的乐曲呢也偏向比较忧郁跟内敛的感觉，呈现了团员们在人生阶段增长之后对于生命的迷惘、醒悟还有看破。那其实呢他们今年呢也入围了其他的一些奖项哦，包括了年度专辑也有，还有像是最佳专辑制作人等等。那在得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很非常的开心哦，他们说长期经营乐团犹如五位直男的多元成家，做音乐的过程也像是孕育宝宝一样小心翼翼、细细雕琢，希望孩子品学兼优，又希望他能够自由的飞翔。好的，那这一段就是他在得奖之后其实有讲了这样子的感言哦，其实也显示了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到这一首歌曲，是他们在这一次金曲奖当中得奖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luebird。

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Bluebird。 那他们同时呢也透过这首歌曲他所收录的专辑获得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好的，那讲完了乐团奖，其实接下来想要介绍到的是另外一个还蛮接近的奖项哦。那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很好奇说这个最佳演唱组合

它到底跟最佳乐团奖的差别是什么呢？那首先啦，其实一开始这个奖项哦，叫做最佳演唱组奖。那后面呢，有跟名称不同的奖项名称，像是什么重唱组合啊，或者是演唱团体。那大概到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奖项才把它分成一个是最佳乐团奖，那另外一个是最佳重唱组合。那我看他官网写的，应该说维基写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写说两个人以上而且以组合形式发表音乐作品的演唱组合，包含但不限于单一主唱、合唱或者是重唱等等的表演形式。所以说有一些乐团啊，其实也会选择去报这个奖项哦，但应该就是看他们想要报名的这个策略不同啦。好的，所以说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是由哪一支团体拿下了这个奖项呢？今年啊，最佳演唱组合奖是由一支女团叫做幻蓝小熊，那他们以 Mirror 这张专辑获得了这个奖项。那幻蓝小熊呢，他们算是蛮新生代的、是2023年的时候出道。然后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止在台湾出道，还跑到韩国出道而且真的有在韩国的音乐节目上表演。那其实这一次获奖的这张专辑呢，其实大部分的歌曲也都是韩语啦。那不过因为金曲奖的这个演唱组合奖项，他并没有强行规定说你一定要用哪一个语言，所以说他们能得奖其实也是实至名归哦。那其实获得了这个奖项之后啊，他们也是非常的感动，觉得很惊讶。而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其实也在记者会上有来说明了一下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哦。他指出呢，幻蓝小熊成功跳脱了唱跳偶像的包袱，团内的每位成员呢演唱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此外呢，该作品从整体的专辑概念到曲风挑选，都展现了宽广的国际视野，制作层面也呈现出饱满的音乐质感。那这个证明了，因为我们觉得偶像呢，可能不只是偶像而已。所以说啊，评审团呢也明确看见了他们在各项实力上的展现哦。对于一组非常年轻的团体，能够取得而且跨越国际的视野，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是由台湾的女团幻蓝小熊他们所推出的《Badass》。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湾的女团幻蓝小熊他们的 Badass。 那虽然说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韩国，就是整个是 K-POP 的风格，然后歌词也是主要是韩文嘛。那我看了一下，诶，他们的团员除了只有一个人是韩国人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台湾人哦，所以说也算是蛮厉害的，可以到韩国出道，然后出全韩文的专辑哦。那他们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就夺下了最佳演唱组合这个奖项。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刚好最后介绍到的两支，一支团体，一个艺人，他们都算是蛮新生代的。那讲到新生代，大家会想到什么奖项呢？没有错，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每年的最佳新人奖其实我也蛮喜欢看的哦，因为它除了是可以去，就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原来台湾的乐坛，也不是台湾啦，就是音乐圈呢，有这么多优秀的新人。而且呢，金曲奖啊，它每年都有一个表演的环节嘛。那我的印象中啦，好像其实几乎所有的获奖者是，就是他们颁奖上去之后不太需要表演。但是呢，最佳新人奖的获奖者哦，他们是要在确定得奖之后呢，就要立刻的上台表演。那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挑战啦。好的，那在今年的最佳新人奖当中呢，就有好几位入围者，包括了像是陈贤进、高真、163 Brace 以及陈以诺、CJ Meet 以及 Joyce 等等。那总共有这几位入围者，而最后呢，就是由陈贤进，他以他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张专辑呢，夺下了今年的新人奖。那他非常开心哦，而且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很自由的感觉。那他说啊，其实非常感谢大家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那就是感谢家人还有曾经照顾他的所有人等等。而在表演完感言之后呢，他就立刻上台表演了这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那整个曲风就是相当慵懒轻松的感觉哦，让人在听的时候呢，可以随着这个旋律去摇摆。那陈贤进也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啦，然后他拿的是新人奖，不过他算是，我觉得他应该红了好几年哦。那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在政大的黑音社这个音乐社团呢上面的演出影片啊，其实也受到了瞩目。所以说呢，他的创作能力还有演唱的实力呢，也是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哦。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贤进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
0: 哎，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在 YouTube 上还有在我们健身的脸书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在我们 FM104.1 听我们节目。在这祝福各位朋友健康平安。节目首先唱一首比较复古的歌，爱情的花朵，我请关红艳小姐为您演唱《爱情的花朵》。

就又我安对出去啊，口罩要再满，对，很好。陈玉茹，谢谢你。还有米尔夏，好几次没看到你了，米尔夏。江树元，你好，你也是好久没看到你，都忙了哦。王明亮，你好，赵慧慧，谢谢你。赵慧慧说帮我们分享了，朋友有空帮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按一个赞和我们先鼓励好不好？好啊，谢谢。好，我们有电话，接下电话。喂，你好。
1: 胡老师你好。
0: 啊，赵先生。
1: 是，我想点一首《蝴蝶翩翩燕子飞》。
0: 蝴蝶翩燕子飞。
1: 是。
0: 好。
1: 好。
0: 你在那首和我们在学啊。
1: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好，
1: 希望能听到以后。
0: 好，谢谢。
1: 好，
0: 谢
1: 谢
0: 赵先生。
1: 好。
0: 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这是姚颂唱的一首歌，当年还蛮红的，曲名叫《诗情恨》，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二重唱的歌，他们两位唱的都很好听。这边有一位吴小姐，先唱一首《舞伴泪影》。好，我请翟曼芳和关宏彦合唱，同时也是邹小姐你所演唱的。

黄子荣，你好，李亨明，还有丽丽玛啊，你先唱歌，待会儿为你唱。江淑媛，你说今天怎么多了一位帅哥？这帅哥，待会儿会唱歌，待会儿告诉你啊。庄建真，你好，杨秀珠，谢谢。戴鹤荣，还有吴淑婷、林文贤，谢谢你们都来报道了，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李玉兰，你好，也是你在新竹啊？好，看爸爸，对不对？对了，说到爸爸，明天是爸爸节，后天，明天，明天是爸爸节，在这祝福所有男士们节日快乐。好，这边。陈瑜如小姐姐唱一首《爱的原地》，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爱的原地》。

这边有一位朋友，杰西卡王，杰西卡王演唱了一首《一年又一年》。好，我请董玉清小姐为您唱《一年》。

0: 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这边戴浩荣，谢谢刘烨、黄子荣、李希珍、大雁、周美美，谢谢你们。这个高伟琪你好，还有林品珍，你说现场来了有一位男士，不像金鹏老师。蓝峰记得吗？和有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你过来点，看不见你。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了啊，那他最近呢，就是很不容易邀请到他。他今天要唱一首丽丽马小姐演唱的《白云常在天》。是不是？
5: 是，
0: 好，唱。

0: 南峰，你好，好久不见你了。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忙什么？
1: 为五斗米折腰吧。
0: 好，非常谢谢你啊！白云长在天唱得很好听。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林品真，哦，今天立秋那么快啊，还很热哎。对，这个赛和荣，谢谢你，还有罗敬贤，你好，你说好听。林品真，你说你的演绎真好，你看到就是南风。你要听南风唱的《你是我的眼》了。好，准备准备再说哈。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汪菊英小姐演唱的《情人的眼泪》，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演唱。

0: 有一首歌我其实是蛮喜欢的，就是现在金鹏要唱的《有人对我说》，我觉得他那个旋律啊和他那个起伏蛮好听的。我们来听，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
0: 然后哎，胡先，胡先，胡先你好。
1: 你好，我想点一首那个几多几多愁。
0: 几多愁。
1: 啊。
0: 好。几多愁，谢谢。谢谢胡先，我们来听。有人对我说。

念下陈云如这些人嘛哈，谢谢你们。还有，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今夕是何夕》，我请于美琴小姐唱《今夕是何夕》。

今夕是何夕？蔡以涵小姐你好，还有任锦霞，哎，陈玉如，谢谢你们都说好听，非常谢谢。吃饭没有？还没有啊？吃了点，吃货。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赵先生所演唱的《蝴蝶翩翩燕子飞》。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我耳机听不到声音。耳机听不到声音啊！谢谢朋友们听我们节目。于宝宝，你说我的这件衣服颜色好。

0: 墙眼。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当然要穿墙眼啊，不然看不见我了。
1: 今天是好看，好看，那个蓝光哦。
0: 要我每次要选衣服，要选比他们抢眼的比较，不然他们这太漂亮了，你知道吗？谢谢鱼宝宝，你是会，还有呼恰恰，是不是恰恰？
2: 没错。
0: 是啊，呼恰恰，那名字好听哎。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们节目。好，我们来听一首，祝你幸福，林凤贤所演唱的，非常谢谢你送我们这首歌，那我就邀请他们三位，董一军，好，祝你幸福。

0: 有几位朋友看到蓝峰回来了都蛮兴奋的，江树源、高伟奇、丽丽玛，谢谢你们。那唱一首这个蓝峰，蓝峰
1: 是
0: 你唱什么歌？
1: 为大家带来一首重逢。
0: 重逢，重逢，好，我们请蓝峰唱几首重逢。

0: 谢谢南风先生。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上山坡》，金鹏啊，
1: 没事，
0: 咱俩唱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好，闭出来。

0: 上山坡，这是一首采西瓜姑娘的插曲，董佩佩唱的。杨艳妮 OK 了吗？好，还有董一军一起唱。顾先生所演唱的几多愁，各位朋友演唱，我们马上找歌本，然后呢不管会不会赶快看看谱吧，看，因为看谱上面谱看词再唱，说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哦，各位，不需要你试试看。好，我们来听顾先生所演唱的几多愁，他们在研究，他们在研究。好，来吧，来吧，
1: 来
0: 来来了。

0: 头。林依兰，你说蓝峰就是那位蓝峰吗？对对对，就是以前在节目中的那位蓝峰。林凤贤，好，你听到了魏云唱的这首歌啊。Amy Cole 重逢好听，还有 To You， 你说在凌晨重播的时候听了蓝峰的歌，对，歌喉完全没有变，蛮好听的，是。还有品珍，林品珍，你说在节目中听了一首渔翁乐很好听，好，改天为您安排啊。大雁，你说上山坡好听，静贤老师和金鹏老师合唱上山坡另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像妈妈在惹儿子唱？
1: 爱说笑，
2: 也太离谱了。
0: 哎，你好，还有啊，林品珍，谢谢陈玉茹，你们都说上山坡好听，好，还有一点时间，哎，好友们，还有一点时间，快点
2: 告诉我歌，
0: 歌很多，来，
3: 我的一颗心。
0: 我的一颗心，哎，
3: 我的一颗心
0: 啊，随便什么调，来，拉拉，通通向前，过来。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2: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青阳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我来讲一个故事感人的啦吼，就是讲较早古早时代靠迄个叫做鸡白未婚，那么这个鸡白未婚就是讲两户啊，四大人是讲啊，都斗阵真好，社交安尼，啊就像讲啊，大家咧讲讲因某啊大巴肚呀，因什么啊大巴肚安尼，咱吼以后那是拄啊一男一女吼，咱前来结为这个亲家亲妈呢啦吼，古早时代靠安尼，啊，结果总是讲，哎，果然那是这边男的，这边女的，啊，因就开始吼，这个合作食水蜜咯，啊，订婚咯，啊，但经过岁月匆匆，到了成长成年的时阵呢，因就开始，讲，啊，大家结出来吼，两家有当时啊离真远啊，啊，耍去真远，但是亲家亲嘛，古早人，一言说出啦。哦，非常的坚定啊！呢，就保持讲亲家亲。其中这个大伯的段啊，大汉啊了吼，伊就去算讲去读一挂册。到了一年啊，就讲啊，两个四大人讲，无咱吼，咱的囡仔托咱许多啊，咱就日子来找好势，好啊，就讲好啊。啊，真正迄天就安尼闹得气差咯，吼、哦！这个亲朋好友，大家来给你这个合作的孙也祝贺，要来吃切草，哇、啊，浩浩荡荡，办到非常的闹热，啊，出来到位啊呢，就踢球门，就甲牵入个房间，就交代讲新郎开始准备吼，爱看下，提一个什么和新娘吃一只鸡咧，算讲新娘房啊，甲掀起来呢啦，吼。就掀起来讲，看这新娘讲，哎呦，这面来含个这个目睭那是走起来这去，啊，这面来薄比肉饼个，哎呦，那是真歹看呢啦！一掀起来看了，真客人呀，真走出来，走出真久安尼啊，规半点钟哦。因这老母啊讲，啊，打这个高音啊是安怎呢？干那胖子迄个唔得过胖子，是不过创些啥？安尼去甲叫转来，叫转来心内是讲，哦，啊，这新娘那戏型的呢，过几秒过。过好啊！过第二摆，过几摆看起较清楚。啊、哎呦，过目睭无安尼歪安尼，啊，过迄形体吼，颔棍安尼歪一边啦，啊，嘴啊安尼，迄唔知有忍耐时阵，唔知是掉麻疹，也是天花来引起发烧，又是安怎呢啦？即做一招囡仔尔，讲过我遮大天，未笑容，因为迄面安尼，时间拖来拖去，人去也走了啊。就讲大家全要困，唔愿困啊！这个少年啊，然后我气死咧安尼，讲这款梦我做梦，我不常做梦。前天面哦，前唔点房间啊啦，跳了出去哦，前走倒啦。哦，啊因咧四大人讲，啊这公园啊，但是安怎？啊哒，个几点啊？人去都走啊！啊这阿姑阿姨嘛爱紧共送，啊讲啊煞无看人啦。六点外付到九点外讲安尼，伫哩到处附近啊找看卖阿无啦，啊哒唔知走倒，啊无得联络人啦，无得车啦，等下明仔载，伫哩合作要挖到啊，见老母出哩外口，有阿娘，我袂穿啦，有啊有公鸡啦，你先袂穿，这是这婚书院状态先袂，哎，我你无去看伊用的，你要叫我做一款无我哎呦耶啊，我唔能我爆发款了，我不过来，不过来躲起啊，不过躲，那啥呢？要不做几工呢？就是做几工才会使。因老爸出来讲，这都啊，就是罗安尼安尼，几那几那呢？啊，无干这什么这，唔得唔啦。但因老母啊，看再三个苛刻，讲虽然歹吼。咱要来出来传统接待，啊，那好家教是上好，啊，咱做事人。我，较等你哦，凊彩包我款的哦，又算了啦，算了啦，本来这嘛要等来一礼拜，第二天就算啦。新娘完了不吭气，完了老店家吼，人安尼早晚起床，真认真做事，甲四大人吼，住家啊，去远的路程上山。拢照安足规矩的就对啦，啊，拢袂怨叹啥安尼啦。一工过一工，也安尼经过吼，经过唔知是半年啊一年，迄阵拄啊要调做兵啦。这个大伯囡啊，就爱当爱办一挂种的手续啊，唔吼。因咧老爸老母是讲安尼看会较啰嗦袂吼，另外佫整理一间房间，
啊，专工叫这个，去讲特别叫迄个新娘婆啊，啊来个化妆一裤，迄落安尼，啊有影过来吃吼，啊做家呢无名无日，有影有兼，原来烦恼啦，是讲嫁人来无红宝镜啊，这这来，啊农业时代早起啦，调低啦，啊原来烦恼你听吼，三原来七八公斤哦，三七八公斤，讲较溜脸。面啊，较无遐尼啊，正歪歪啦。四大人都商量计策咯。另外，创一间房间，创个较特殊个安尼啦。吼、哦，隔壁啊，只叫新娘子呗。讲你去个变嘞，安怎吼？安尼啦。啊，昏暗个灯光安尼啦。啊，就讲跟煮一个啥物，即个叫做麻油啦。迄、那个是啥物麻油？讲要互伊讲吼，倘好以后做兵，倘好迄落安尼，人迄拢有是欠算。啊，真好嘞，正芳芳起到面上头，啊，叫伊起来安尼啦吼，啊，爬起来看了安尼啦，甲点头，伊互伊食点头，啊，迄阵个人看了讲，啊，就去就离开，即个七八个月吼，啊，那这敢是这新娘嘛，敢是伊咧无缘的某没款安尼啦，个人遐嘛将就啦，勉强在迄个气氛之下呢，兴安前开始甲即个新娘啊，擦。洞房啦，正式花烛安尼啦。明仔载以后透早款款呢，拜别祖公四大人，去到火车头就任务，入名去为国争功咯，啊去做兵安尼。啊，这个较早人真好整啊，安尼一拜年呢就有新，吼、哦，一百年吼、哦，这个十月花胎新娘，吼、哦。啊，都真正哎，生了双胞胎啦，一男一女安尼，吼、哦，安尼无偌久了吼、哦，光阴真紧，体悟了后人伊吼，款款的，完啊，一明年就去都市上班啊，安尼，有一天呢，这大伯说目睭直无，煞剩两分目一分目啊，大惨咯，现在是眼角膜安怎的是青光目，青光眼的是啥物情形啦？医生检查讲，你这渐渐的无去哦，过外久无去讲啊，要怎？即讲，即在等待看人迄个合作捐赠的无安尼啦，就在等啦，我啊就登记，先登记落去。等一等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直直等啦。啊，是讲唔知道有忙无，无得要做失眠的呀。啊，嘛无法度通上班啊呢。忽然间呢，有一天病院来通知了，讲啊，较紧的某某人抢住一个机会到位啊。你明仔在准时吼，几点？十点到病院开始进行着一切这个手术啊呢，啊就开始手术咯，啊真紧啊呢，因咧早镜去看，就咧问家庭厝内边的代志，啊看到这两个小宝宝，两个囡仔去吼，真欢喜，

0: 经过第二三天四五天目睭都拢有见光啊，迄、那个手术了后真好真紧，慢慢啊，哎、欸，就一日有看慢个，啊，看了家己的后生一男一女，哈、哦，长得亭亭玉立，真好看呢。啊，因的老母啊去吼，伊讲我讲吼，等你这个囡仔来家己看，啊，恁某都无用，你嘛知吼，无法度通来家己看，哦，用面啦，安尼啦。就刚才想到伊某都出来了，安尼啦，好咯。他经过拆线以后，啊，都回来尔。伊某伫内底咧无用气啥，看到伊回来真欢喜安尼，头壳顶一个，哦，啊，表示跟他讲有康复啊，吼、哦，欢喜，谢谢了，哦，安尼，即句话尔，啊，就赶紧随时捧好料要来好食，甲菜咧桌顶，啊，佮看甲串串的安尼。因的老母啊，都较用顺，都看甲讲，伊讲吼，你唔通对恁这个太太这尼啊冷淡。虽然歹帮歹，歹人好心，歹人有好德。你唔是要娶水的来做花瓣？明仔载吼，一暝会较好困了。因的囡啊吼，都来给老爸请安。两个囡仔讲，你安尼拢看也真欢喜哦。伊讲啊，安尼好，一天啊，赶紧甲医生遐联络一下。无论怎样，我要来大大来甲感谢关节眼角膜的迄个家属，这尼啊慈悲，何我会当重回光明，见到这个世界，这款的温情大如天。因的老母啊，听着讲，对，你若安尼，你若晓低温暴力吼，你才是人。伊讲妈妈。我有读册的人，哪有可能讲这個、我？伊讲你讲的吼，是当然咯，无我来要求，讲我要来去见迄个官的人、主笔的人。好啦，等下你就知啦。叫恁早间，恁后生讲哦，你听。因后生甲因母啊叫来，爸爸，眼角膜就是妈妈是对好你的啦，哈哈哈。对因某安叫来真甲跪咯，真正目睭就甲看，哎呦。好好人，你目睭真正乌个好看，那啥呢？因的某跟他讲，你来欢喜，你来健康，我就满足。是无？亲像讲这款的情节，世间真少啦。喂，
1: 陈先生，
0: 我就是
1: 啊，吴先生，
0: 哟，
1: 啊，笨龙啊，
0: 好，
1: 哎，我就是讲啊，
0: 好，
1: 家来代志啦，
0: 我家来。
1: 老外传销，买只啊，一人，遐底下一人分二十万安尼哦，啊，大汉的，较，伊讲较辛苦，较做啊，老外借三十万给伊安尼吼。
0: 嗯。
1: 啊，即卖老外过身啦，啊，剩的钱吼，迄三十万给你啦，袂使阁分安尼，啊，是老外要给伊的，讲，这传销拢大汉的去做较济安尼啦。
0: 嗯嗯嗯。
1: 啊，我是讲，我以前我做新妇人，大汉的有提到一金嘛啦，钱啦，拢叫你也无用过安尼。啊，我想讲，伊若无要分我，我要甲讨这条钱安尼啦。
0: 嗯嗯嗯。
1: 啊，这是介一十年开始啊，甲讨安尼，无要赌这条钱，讲出呢，袂好稳安尼。
0: 算兄弟啊，要赌安尼啦吼。
1: 是啊是啊。
0: 哎。
1: 啊，不过我提我付出介济，我金嘛钱。
0: 你按你大新妇啦吼，
1: 嘿啦嘿啦嘿啦，
0: 啊这已经多久啊？经过多久啊？
1: 超二三十万年啊！
0: 啊二三十万年，你今麦才要甲讨哦？
1: 如果要甲赌的老伙仔，好好大汉仔的，这三十万呢？
0: 嗯，
1: 买好棍，肯定买好棍安尼啦。
0: 嗯，安尼吼。
1: 啊，我想讲，若买好棍，我要甲讨这条钱安尼啦。
0: 好好好，啊，拢分好去啊，早拢分去啊。
1: 啊，袂啦，今麦还搁在讲啦。
0: 财产算即马，
1: 我是讲甲讨这条钱，
0: 吼吼，
1: 有合理无啦？
0: 即马财产偌济，要搁公本的偌济？
1: 无介济啦，啊，伊迄钱好互别个囝过别个囝的名是安尼啊，啊，应该老伙仔过身啊，
0: 吼吼，
1: 过身啊，应该嘛，大家分得掉
0: 啊。即马
1: 安尼，伊讲大汉的家十万要甲，
0: 啊，即马
1: 要分迄条钱就掉安尼。
0: 哦，哎，我请问即马要搁剩的要分是财产迄个
1: 房？现金啦，
0: 啊，现金偌济？
1: 百万吧，百万
0: 啊！啊，几个兄弟？
1: 三四个啦。
0: 哦，三四个啊，一个头头一二十万嘛，吼。
1: 对啊，对啊。
0: 哦吼，哦啊，无你挂掉，我再甲你参考啦，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来，这个兄弟同款吼，分财产拢会争执。那你这件代志，我会看是安尼吼。当初最大件拢大部分较有做。

因为伊早出世嘛，啊加迄个年代有当时啊，拢爱去斗亲家，啊斗嘴，啊细汉的小弟吼也较少些，啊都大汉的来兼老爸安地做，这是靠功劳。老爸原来真明理，讲啊，这大囝斗嘴加安尼，啊个这新妇较早有斗提金啊出来，啊我加分30万给伊。这老爸有真明理甲公正，这老爸真好。了后，即马也阁有春一挂，即马兄弟就倾分讲，你较早加分30万，跩唔好哩，这是较欠名利。兄弟，你着想讲，人迄是时大人的当初的主意，迄嘛是真公道。伊呢，若毋是即个大兄甲即个大嫂阁倒提金仔出来，反正恁即马跩钱嘛无。照即个合作正义道德来讲，应该即公亏啦。你若80万死的，一个20万。村的遮是足合情道理，啊兄弟为要计较吼，啊你都有当时爱拍牌，啊像这村这分一个照你安尼讲100万，一个才分20几万，伊敢唔好恁？我看吼，这过啊过袂赢，废气过到到底吼，真舔头。啊卖算啦，伊若要好恁就好恁，啊天无绝人之路，相信吼，你会得过日，好你身体较健康。检破一摆病，就已经就过头啊！啊，上天会看。那经营无利的人，伊钱吃起伊也袂较好。因果是定律，因果是袂照现的吼。啥人阿爸，阿爸啥人会较无，这必然的代志。时机未到，唔是无报。好、哦、啊你，恁两个阿公婆身体较健康咧，啊较顺时咧，较卖破病咧。好、哦、啊，自然吼、哦、天保佑，不要紧，放我开，我会看完。

这在电脑内底吼拢一点。好来啊，即马南马溪，南马溪即个阿桑有点可爱贝，可爱贝顺来贝，顺来贝吼，就过来委托伊来甲咱吹箫者，顺来贝吼，啊，2553-8999嘿，2553-89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即个合作咱。即条做咱家服务价12点嘿，暗时12点吼。啊，那即阵今日特别就是迄一个月来一摆，就是益生菌控不脱安。啊，益生菌，日后最可能，那不是调整价钱，啊，无就是拖足久的哦。物原物料拢伫咧起价，即马动都起，动都起，足食力的。变成要做唔做，拢唔做。听有人为个用好关系啊，啊要做伊无啥钱赚啊，等于赚都无工钱啊啦。有啦，赚工钱啊，佫无了钱是袂啦吼。啊都，即拢咧吹潮中，吹潮中嘿。益生菌伫只完啊，哦，也真久啊。啊，今日来啊，看木头安怎下法？哦，你老种。厝诶人，你阳台啦、窗台啦，甲种一两盆啊，迄个叫做倒手芳，有好无歹。倒手芳诶用途足侪嘿，真正足侪。你若厝内面听伊讲啦吼，咱听伊嘛咧讲，然后迄个蠓虫加蛇，啊你甲挽起来，小可热起来，啊甲等咧，遐甲等，遐甲等吼。啊都讲啥物加蛇先无，啊我遮煞无安尼。我家我阳台本来阮的迄个窗台啦，窗台有哦有种啊，即马讲，我问阮看咧，伊讲啊，都迄都风台风雨雨雨落来前，抛较无迄落啊，前算啦，拢种迄较大。

0: 人迄，迄一寡什么什么什么花什么花安尼吼。啊，我是讲我嘛不饲呢，因为我这本代家吼，拢会细只狗狗狗仔，拢也烧嘛，温暖拢家己味咧哩。只害咧，啊，有当时啊，切切叫，安尼。啊，恁哪只附近有人恁有种吼？啊，摕我过要来试看卖，摕一两鞋啊，给我好不？一挖两挖都好啦，有十外休，安尼十外休就够啊。我啊，若有较济，我那摕来袂紧，摕一寡好天佑摕当来试看卖，看讲有影安尼无？加抓鸟鼠，这伊讲会较会惊，会走安尼吼。好啊，一个吴清扬者，2553-8999，我即马我咧讲伊这就是合作。益生菌吼，卡来甲问伊。好，啊来，即马来。
1: 我的快乐就是想。

啊，丁阿辉今日打电话唔知要创啊，我都透早都出去吼。丁阿辉啊，丁阿辉你个讲，一束你咧穿的洋装啊，去等你高铁的顶馆啊，你有我有看你带来，一束真水吼。啊，你有钱人阁买着啊你吼、哦。来，迄、那个中华树啊，到顶城去收。啊，阁有这个叫做，迄、那个叫做中山区的。中山区的黄女士，吼、哦，啊，个木秋兄，欢迎大家到店收听。

0: 来，谢谢。迄、那个咱十八吼，八月十八啦吼，今仔十四啊吼，就是讲迄、那个好基地啊，甲思密路要去迄即落做大终点，去遐说明会，啊，佫有即个合作，十九要到嘉义店，啊，二十要到花莲店，二十一要到邦桥，二六要到基隆。再是九点半到十一点，干那花莲十点开始到十一点半吼，花莲较远。去到尾啊，迄个思密路要过正常，像讲尾啊，咱第一阶段去草屯吼，伊就是有安尼，迄草屯上尾啊较刺安尼，哦，结果吼效果拢提得出来，啊，迄人迄拢过来见证，应该问吼，因用好了三四天了后，拢个卡点呢，豆豆提得出来，嗯，来。喂，
1: 陈老师啊、
0: 哦，有，
1: 安尼烤地油那无啦，我长期都食无，我
0: 怎样啦？烤地油吼，伊即马第二批，头一批送卖完去吼，第二批佫要爱去登记，第二批爱去登记检验。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你讲产生金就好。
0: 啊。
1: 产生
0: 金啊！哦，迄个油脂，你水卵啊，你用卵啊？
1: 我本来吼已经甲人检查吼，我正常人五个啦吼。
0: 哦。
1: 啊，我先种一个人啊，搁一个人种啊，搁就爱死人啦。
0: 哦哦哦。
1: 啊，我烦恼到要死人，我但是啊，做到十月再做油脂，我
0: 做烦
1: 恼。啊，我听你，我听用你咩用多久啊啦？
0: 啊。
1: 我。
0: 好、
1: 哦，我较早就变他妈在上房价，所以你还要涨了，不就以前去哦。
0: 啊，
1: 去叫我再袂记，啊，我要甲你讲唔免啦，你叫我查去，再你讲，我讲已经就头了，唔免来。
0: 好好好。
1: 你记无看好久啊？
0: 好好。
1: 所以我再但是四个十倍，我怎啊高十个不高十啦？
0: 好。
1: 对啊。啊，以前啊三不讲爱说啊，啊，我烦恼到要死啊，我拄啊。我逐个冇听嘛，啊！你讲三顺新闻做好，我想卡阵就叫你家食，食三啊四千块。
0: 哦，对啦。
1: 啊，头一阿妈食两片，早暗食两片，食两片哦，啊，卡住就焦去啊。
0: 嗯嗯嗯。
1: 就无人就不要听嘛。
0: 对啊，啊就豆豆
1: 啊。啊，今麦早暗，啊不可卡好啊，今麦正常啊早暗。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不要紧，现在还有一间吼，伫台东伊要寄来，伊迄种水管
1: 啊
0: 水
1: 管。我唔敢食啦，
0: 啊，
1: 本来身上来管了，我唔敢食。
0: 吼，嘿啦，迄位，
1: 我
0: 来路不明的吼，迄危险嘿，我也袂啦，啊，我都迄批头一批完啦吼，头一批完啦，啊，佫来着着，佫是着佫登记啊，着登记着去检查呢，佫送检。
1: 差不多外久。
0: 原来拢摆一照摆，然后迄伫伊个伫迄了做倒落遐吼，啊有迄森林倒落遐，因为个所在啊，伫遐侪人拢农产品拢伫咧摆，唔是干那几行店摆咧，摆好伊上店就出来才有法度啦，就系。
1: 我暗日就去等我姑
0: 哦。我来公布，我来公布。
1: 我无食了，未用
0: 的。我来公布，我
1: 才。我
0: 特别去弄啉，特。哦，啊，你用我啲咩哦？
1: 我用啉
0: 嘞，好，介好。
1: 我用一小杯啊，你。
0: 安尼，好。
1: 用空杯，空杯就啉麦啦。
0: 哦，迄阵，对，好，安尼，那来我公布了哈。
1: 好啊，好啊，谢谢啦哈。
0: 好，谢。
1: 啊，
0: 好，
1: 多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嗯。
0: 好嘞，伊这都安尼上剑哦，因为马海海叫，唔知要怎样，提起就爱等啦，我讲啊，奈，这政府创这哦，你唔着，啊，什么的化妆品都去共办起啊，叫人开啊，侪钱啊呢，安规拢塌掉的啦，啊，这我咧看。

讲者较白是迄落啦，诶，拢主办诶，甲迄落吼，拢分队。好来，啊，即马我咧讲，讲者叫做哦，伊这哦，伊诶，这叫做啥物？拄只，这叫做迄落啦，即个。这个长胜金哦是固有制，效果相当好啦。人我下晡六点外吼，六点外，阮迄个，阮迄个做啥呢？迄个清香哦，边啊清香哦，这个按摩枪诶，暖暖包诶，头家啊，哦，伊嘛过来摕，伊讲我无见过来摕，因啥人要食，啊个我啊你有咧？伊讲伊嘛咧食，我着你爱食，我嘛咧食，我无安怎咱嘛爱紧食，啊这真好啦，这无当阁找遐好诶，这啊经过十几年试验阁试验，诶药剂哦，无一般着你若听人咧讲好听哦，去外口食拢耽误啦，咱凭良心讲，迄毋是，眼前都无人阁食行迄，啥物医生讲嘛无影。有一个医生咧，点么讲啊？结果迄医生用罚300几万，都无影无食，都安拢敢咧讲，足唔好诶！啊，即嘛唔是讲阮诶，按阮诶都真正有效咧。检查落去，你去搁查落就知影。啊，阿你咪伫遮详细，你则卡来问嘿。好啦，2553-0899，我看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吼。好啦，啊，我看就是安尼啦。讲出个news吼，啊，有影来可爱买啥人？迄、那个叫做柯海贝吼，南麻坑这位律师，啊，咱中和巴拉丹的啊，啊，伊安尼讲吼，最近阁钓足多啦，叫迄个毋是钓足多啦，迄、那个过期啦，伊安尼食迄落安尼叫吼，钓钓有够多，哈哈，恭喜啦！无我想讲，阮内底讲啊，但毋知安怎，奈最近拢无听着，讲专心啊，阁因太太愈来愈严重。啊，迄老人痴呆吼，无法度。啊，我看阿姨嘛有咧，有讲有买一摆，一摆无遐紧啦，有诶真紧，买迄个好基地，啊，大部分拢真诶迄落啦，啊，都豆豆来，吼、哦，来，即、這个可爱妹，哎呀，做桂金华先生，甲你唱来。啊，博青兄，你最爱听歌。

0: 过金华老师吼，嘛是转去啊，伊都是较早书记书
1: 啊。
0: 我算你，好，我算你吼。啊，迄、那个过金华，伊这首歌本来书记书，搁是林春福，林春福啊，林春福唱的。啊，到尾啊，伊即马换又要换落唱得着了吼。啊，所以真当原来都不行，拢都转去啊。啊，当当即马都讲些较白吼，人生啊。人生啊，人生啊，哈哈，喂，啊，
2: 你，对对，吴老师你好，
0: 黄小姐你好，好好讲，
2: 明仔，我有叫，我有叫是有人明仔送啦，
0: 哦，好啦，
2: 哎，会送啊，我讲你哦，
0: 好听，
2: 明仔我就是啊，迄个海滩的一个是吼，
0: 哦，
2: 迄个外务的吼，
0: 嗯，
2: 啊，我再叫提给你。
0: 免啦，你留咧吃啦。
2: 你爱吃啦。
0: 我对啦，我爱吃，我都是。
2: 你爱吃，你无吃袂使啦。
0: 我都大家念咪一提，念咪去提，提迄个，迄个叫做，迄个豆奶啦，念咪提什么坚果类啦，念咪提什么饼，念咪提营养啦，念咪提。啊，我拄仔咧吃较贵。
2: 好啦，好。
0: 哈哈哈。
2: 哎，这个袂吃，我
0: 我
2: 吃啊，拢你吃吼，我今天吃
0: 我吃到这年纪，
2: 我也唔捌得生呢。
0: 哎呀，
2: 安尼
0: 真。
2: 对啊，我唔捌得生
0: 呢。对，好。
2: 今天呢，你做一个啷个？希望一个水龙线的啦。
0: 哦，好啦。
2: 一讲
0: 哎，
2: 在下食饱，两粒卡落去安得哇？
0: 安尼好。
2: 呀？
0: 卡落去安尼好。
2: 啊，一讲一盖呢？
0: 哦，一盖吼。
2: 哎呀，食饱食。
0: 好啦。
2: 在下食。
0: 好。
2: 情情足好嘞，我你我唔捌得疲劳，唔捌得点
0: 啊。对啊，就都是安尼吼，安尼样。
2: 你讲你听我讲个物仔。
0: 对啊，听你讲个那个，个讲丹田讲力，嗯。
2: 哦。无我有当说明话，讲个两点钟的话嘞。
0: 哦。
2: 拜托，我已经讲四十几年
0: 嘞。哎呀，不简单嘿，对，好 ，OK。
2: 要我点一条那个想你。
0: 想你，好。
2: 好，辛苦我点嘛。
0: 想你，好。
2: 好不好？
0: 哎，张迄个台中，你讲你有发明一种啊，老东家啦，老东家。啊，阮呢，今仔日你有提起啊，提起台中店，你个说明书哦。啊，我台中店的有奶奶，伊讲前两工伊才要寄去。啊，谢谢啦，安尼，互你，我讲看偌侪钱，甲你问。你这物件查考落去做吼，啊，我看。啊！你讲唔免，那就拍死不是？
1: 好讲，
0: 你讲。啊！人来哦。啊！这想叫伊来。头家方教你头家，你安尼这么暗啊？你安尼从来是哦，做孙娘吼。那胖天哦，起码阮台北遮拢咧掠人呢。你安空空哩，来，这叫做。这个要做来，等你，我今麦用漂白水，我阿妹啦，今麦我那阿妹话几年呢？即嘛钱茫茫，迄电话吼，拢会烧，伊拢会就块细只胶纸去米，输入个米店内底。啊，阮甲即嘛甲创滚起，结果阿尼吼，就块包啊甲湿蛋往个迄个啥物漂白水遐啊，甲看点个电话卡位底安尼，安尼吼就袂去啦。哦，讲啊，这阿尼实在有影，大家有主呢，所以这阿尼我拢尊重伊，就是安尼吼。

0: 啊，我即摆就讲啊，无安尼，我提起这吼、個，你甲我问一下呢。我即摆先为这个，问这主机吼，甲问淡啊，先甲说说啊，先甲去尾对甲带入去安尼。啊，这有小块微味啦，吼、哦，小块味。也进入看，走两只细只出来呢，细只我猎无着去，要算去啊。啊，来，即摆。开始即厝诶，要搁出去吼，人阮咧已经即那咧播诶，即几个是拢伫个草顿哦，草顿店送互恁三公分诶私密露诶效果，来你听者。
1: 啊，你好，我们是好基地诶服务人员。
2: 哎，对对。
1: 想要请问你讲，咱诶私密露，毋知你有使用啊无？
2: 我一讲用一讲样咧，使啊有啦，有差啦。咱查某我毋着抹一边吼，
1: 是，
2: 我会感觉较会痒啊。
1: 嗯，
2: 啊，我咧感觉有较袂啊，剩咧一日半大下，我都听了袂记得。
1: 除了咱什么人诶，有诶外阴部，啊，咱诶阴道口啊是尿道口，咱拢会使抹。啊，过来就是咱诶腰脊骨甲尾当骨，啊吼，会当互咱诶下半身加较轻松。会像可能是嘛有分泌物诶问题吼，抹完了后吼，会较打伤，对不对啊？那点丝丝分泌物的感觉啊呢。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葫芦足紧的啦，葫芦足紧的。啊，男的大波的吼，大波天空是射护线啦，顶顶吼，应该是迄落安装拨环哦。我那么是赶快安拨啦。啊，这拨这都好啊，这唔是唔免吃的，真方便。咱像阮的神童子嘛，足简单，佫足方便的哦。啊，今嘛你期待，我那即位去，我那么上三公分，上三公分啦吼。开始你都注意点，小脚小刷。来去绝对无唔对，男女拢会使嘿。来，喂，喂喂
3: 喂，
0: 你好，
3: 老师哦，
0: 要哩。
3: 我拜托公公听上哦，伊也看有啥物我那药哦。我呢哦，膀胱无啦，放尿拢放袂出来。
0: 嗯，好。
3: 放尿放袂出来啊。
0: 哦，好。
3: 啊，伊拢总哦，啊拢提西药去食。
0: 嗯。
3: 放激素啊，做啊，你足艰苦嘞。
0: 嗯。
3: 啊！你遐看有啥物啊？通好食无？
0: 有哦。
3: 你遐个为虾米食？
0: 放尿哟、
3: 哦！我那放尿放袂出来。
0: 哦，放袂出来，应该。
3: 啊，欸、是放真多呢，放无呢，放无尿呢，我那
0: 啥物食？这放无的。
3: 放袂出来。
0: 放袂出来，敢咪？甲阿咪迄个长生经唔了关系无？阿咪静静，阿咪静静，你我先甲讲看，有好食共讲啊，等我。无啊！你讲你有代志哦，你来，迄、那个虾仁店的我山岭嘿，我山岭虾仁店我山岭吼来。

0: 这当初是叶家田甲彭水吾联合对唱的，啊，迄阵因两个拄啊当上好，迄个因两个当上好，迄阵我也未去咧唱，到尾啊，我才去甲因当地点金龙夜总会唱，啊，迄阵唱，都拢伫遐哩，彭水吾嘛伫遐，啊，叶家田嘛伫遐，啊，但是都无看讲因两个有啥物形象相对，意外乱情都无啥看，毋知是较早也是较慢。即对吼，应该是乱是因我也未去的进程，就是乱的款，乱个到尾啊无计错，因为无可能嘛，也可能迄阵当拍啊，所以阮去伊就小叮当哩，我拢叫伊小七啦。伊拢叫我青仔掌，吼、哦，用那个青仔掌，啊，青仔掌是听友甲阮叫的，因为我电台的吼、哦，因为我看你都故意人爱讲话拢讲安尼吼，安尼啦，煞讲啊，你这哪，哦，安尼逐项讲安尼小青啊，小青啊，小青啊，当安尼，诚实啦，来哦，迄个我讲了，我一生进吼，进哦，有影，即阵都啊进，迄个。我看哈，我看22:50哈，伊说迄个拄啊进庞家头家啦，讲惊无去，讲紧个在啦，哦，透明安尼赶紧进在，即阵哦进伫遮，我讲你嘛咧哦，安尼甲即阵讲要讲下晡要来，讲今日要来是无讲几点留影啦，啊啊害我唔敢困啦，困袂落眠啦，安尼今日规工拢无困呢。透早就出门啊！透早八点，要不八点七点我就起床啊，传传的，讲八点我要起床啊，就来遮。来阮店的吼，都透早就出门去到台北港，啊，不过十一点我才回来，啊，回来要困哦，哇，身躯碎碎的，结果阮的隔壁的杜更啊，吼，乒乒乓乓，我哪有都困，啊，要困啊，想讲。啊，咱迄个都潘家头家讲要来啦，啊，要来，咱是讲啊，来遐尼远哦，无等伊者吼，哦，讲等下说即阵啊，讲等下先11:50-12:50才到位啊，看这吼，这嘛是安尼吼，啊，好，来，你先听迄个一生进的好故见证吼，人个有影才会甲恁讲，我无咧傻故啦，你听者来，哎，
1: 喂，
0: 你好，
1: 老师，
0: 你好，
1: 我听一生进啦，
0: 好安怎？
1: 出好啊！拄啊，一个讲巴肚丢风，啊，我就是安丢风啊，啊，吃来就拢抓好个呢。我吃鱼啊，吃年瓜，拢无好啊。啊，我你那恁开始个月，我就吃个是无？
0: 这美国最新发明诶，好。
1: 啊、我啦，我听你讲医生先，你较怎么讲过咧？
0: 好，谢谢。
1: 好啦，好。

0: 岁啊，考得不也歹啊，食了袂歹啊。我进前嘛食白种不讲胃酸呐，佮食迄种诶白白诶。进前我先生拢有迄种一切酸啦，啊佮有当食诶。会
1: 拍
0: 下啦，
1: 会安尼
0: 口误啊。啊，口误的时阵嘿，啊，是啊，恁这益生菌，伊家己嘛讲啊，讲会食这啊，真正病的胃酸，正常食胃酸，你口误拢无效果哦。啊，嘛一天算哦，啊，你食恁这了，变成袂口误，啊，佫袂一天算，啊，算讲啊，袂安尼肚肚。啊，伊食了，讲叫我佫买啊。哎呀，食这真正较袂消化，啊嘛较会排气。
1: 哦，对对对，
0: 陈小姐确定好啊。
1: 你阿辛苦啦。
0: 反促消息啊，系啊。
1: 食到迄路较好啦。
0: 只要有效果，好买阿济啦，啊无靠个人去，一罐大杯阿济。

0: 着
1: 哎呀
0: 好
1: 好好嘞好拜拜
0: 拜拜
2: 哟，
3: 我阿孙咧买两下益生菌回来，我食足好用的。
2: 哦，
3: 我一包就卸上去啊。
2: 哦吼，
3: 一天一包。
2: 哦，
3: 但是滚水也提较侪。
2: 哦吼，
3: 我较早阿恁阿无买这个
2: 吼。哦，
3: 戆戆买别人的，迄个个，食了巴肚胶，甲疼甲要死。
2: 哦，
3: 我巴肚咧作假作去。
0: 我这买，伊美国最新的，伊有七种专利嘛。
3: 对，啊，我食只久来
2: 吼，
3: 会使人工，唔免人工。
2: 哦，
3: 哦，就好诶。
2: 嘿嘿嘿，对啦，有特殊诶啦，好好好，谢谢谢谢。

但即摆一算起哦，伊一个月来一摆，即摆可能即摆过来，最可能是要较少粒，也不是，也是要爱起价哦，啊无就是拖时间，久久啊等啊，期待伊照油金倒来吼。大家因咧照油啊，伫咧起价无多，啊都逐项啦，逐项拢影响，毋是干那些啦。都那些去哦，步入去啊，渐渐个即摆袂刷哩啦，哦，啊，所以果不其然，将这也无可能好啦嘿。啊，恁即摆摊卖，你都就效果好过吼。啊，买两盒加送一盒，买两盒加送一盒，你讲一送尽，即摆伫遮嘿，伫遮吼。好来，谢谢，来过来听。

这私密路哈，私密路啊，个好基地的十月开始出动了哈。啊，过来，然后阮咧，那讲村里要做落去遐吼，有足侪项目的，工业的时阵做较侪，包括工美员啊，将来恁囡仔来去吼，带囡仔小朋友来去，啊，要小朋友啥？阮要准备送伊物件，安尼个怪来去，啊，怪来去，恁甲带工来去，等阿爸带恁来去吼，阿伊要安怎呢？教跩小朋友，甲阿妈、甲阿公捶背，讲来甲阿妈安尼，甲对对咧，伊个迄个叫做阿公甲爹爹，伊无咱妈妈爱甲教，即互伊互伊叫做互做囡仔吼，有种孝亲，互伊一种对孝道的表现安尼，啊，到时吼，迄个村里的孙也有啦吼，即嘛强。即好在囡仔吼，安尼可以学讲，哎呦，我对阿妈阿公来，我帮你捶背，安尼较亲情，即嘛是好处。哎，以后若有吼，迄就是讲到村里的基站的孙，啊，阮会传一挂精品要甲送，好在囡仔吼慢起来。啊，中老年人要用什么办法？阮则过一步一步吼，安尼通无？2553-8999，即卖伫要插播啊，益生菌两盒加食互你。3000块，3000块，起码都迄落上海无多，好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哦，出外去的人，即马哦，讲普渡拜拜吼，拢无啥共款，观念上已经拢伫咧精进。我看一边哦，伊讲伊拜拜除了一寡物件吼，食的物件吼，伊佫参佫讲啥，佫讲迄个叫做萨文。啊，萨文哦，这萨文是迄、那个。南桥水晶肥皂，啊！你甲听看因安怎讲啦？即个注意咧，这个唔是因，这中原环境，中原普渡，你甲听看因是安怎讲？
1: 中元节快到了，你知道拜拜贡品的背后，其实结合了民间对孤魂野鬼的同理心，拜米和油是希望好兄弟吃得饱。有时我们会看到供桌旁会准备毛巾跟装满清水的脸盆，这是为了迎接一路上长途跋涉的好兄弟。有些人家还会放上肥皂，让好兄弟洗去风尘，被称为接风洗尘，是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习俗。今年
0: 哦，伊讲吼，我伊拢会揢脸盆嘛，吼，脸盆过毛巾嘛，爱都甲揢。去肥皂，迄块肥皂我阁看到南桥的咧，哦，安尼拜拜，伊讲，倘若伊好兄弟，啥物咧，洗手食食咧，安怎，洗手当然你看阁听者。
1: 众人依旧拜得丰盛澎湃，也多一份接风洗尘的心意，天然洗净，将中原最诚挚的心意延续到照顾家人的每一天。中原拜南桥水晶，实用又有心。
0: 啊，南桥水晶，这啊安尼，这是因。可能因公司诶有特别讲安尼，即就表示即有意思啊，吼、哦！啊，你拜拜是一个形式礼仪呢，吼、哦！啊，你若讲吼，都有面汤水啊，你毛巾啊，你嘛人因来直接来洗手啊、洗面嘛，吼、哦，即拢需要啊。啊，你手嘛是油吼、哦，啊，对，肥皂都对，啊，即肥皂用因诶肥皂吼、哦，较清幽啦。安尼有道理，有道理吼。所以说观念拢不断地咧改变，改变哦。像讲，我若行到地吼，我行到地，我是精神拢好吼。我庙事啥，我会甲行咧。啊，若阮规大厅出来，大家去点香，啊，因嘛是提看几盏给我，啊，我就往那地。电甲接咧，我嘛是拜，同款我拢会拜。入乡随俗，吼，这是入乡随俗，吼，安尼，这拢袂紧，这拢无啥物唔对的，吼，所以看情形啦，嘿，啊，这个有当时啊拜家吼，我一个拜家每年吼，拢伊会去天公庙吼，既然好，人安规规定定。伫这个上山一个月吼，咱一个想象啦吼，即马可能即马是未去啊，即马坐轮椅啊，啊，结果吼，反正真有咧听嘛，不一定啦吼。啊，几啊遍拢招啊，看不起啊，都讲啊，你来当年都去，啊，拢十二点，伊讲袂紧啊，遐都较天光咧，吼、哦，嘿嘿叫，啊，我介前后唔知几年中间去两遍去个观察。电器吼，这边人安电满满安尼，香我咧热呢吼，香我着爱热滚滚哦，袂去用触着呢，安尼，啊安尼烟，那烟蓬蓬啦，烟蓬蓬，啊，诚伊诚敬仰，啊，这人伊吼，都安尼每年呐，每天都时间暗时，夜拢暗时嘛，伫上山遐嘛吼。啊！我去几遍啊！我就两招哦，挡袂牢，因为内底哦，迄香的香烟哦，好雾煞煞。啊！我先我拢赶紧去了解者，去参悟者，啊！我就喷出来，踮外口迄大埕遐，哦，迄人拢有一挂迄个叫做

街头艺人呐、啊，有诶点啊唱歌，有诶即落都有诶创啥创啥迄，啊，我伫点啊甲看，看即、這个看迄个安尼，啊，无点内边有咩讲起啊，挡袂牢啊，啊，所以即个是一种信仰啦、啊，啊，信仰啊，安尼当然香港拢共处处着吼，啊，去乌烟瘴气去皮诶，即马反正毋知有政府有咧宣导吼，讲爱迄落啦，宣导宣导这个叫做卖过牙香，卖过焚香，焚嘛买烧金啦，哦，所以这较清幽啦，较清幽来当用手拜拜就好，实在是安尼，哦，真的，啊，无你厝内面乌烟瘴气哦，迄、那个焚炼拢四处未来，为细胞入去，迄无好处啦，因为迄拢带奥心，因为一般这个香哦。拢是粗俗的，粗俗的料安尼处处安尼尔，啊你皮鞋对你无好处，啊老大人你袂改变的啊，观念袂改变啊，啊甘愿去啊咧，哦求神托本，无法度啦嘿，你呐我甲恁讲吼，观念上，咱人最好最好滴最歹最歹滴，唔是讲最歹心毒性，歹心的毒性咧做，啊你来去啊求神托本，哎伊袂甲你保庇啦，足简单嘞。哦，啊！你若最好心好德，你唔免去甲报，唔免去甲拜吼，伊袂使甲你责备。伊若甲你责备，爱到迄度，爱到食钱官呢，就讲你去甲拜，你甲传三星圣礼，才去拜，伊才要好好，哎，无可能嘅代志。吼、哦，你唔在老嘅老大人，爱有一个觉醒，唔是定来迄心态吼，拢百未开，百未开啊，你会加艰苦啦。产业听不溜啦，观念上爱注意，所以莫怪有当下，甲一寡细碎啊，格格不入，袂下啊，就人拖呀，食老去用赶出来，卖讲赶出来，拢唔饲你，唔插你，唔互你食，啊，你着营业，业甲破病，业甲破病哦，业甲一波头毛散呀呀，那小查某咧，啊，业甲迄个喙须喷咧喷咧，迄老的大波是较袂啦，较袂。大部分人较袂这么打到弟弟啊，啊，但是哦，大部分人是较有威严啦，男性，男上阳嘛，阳嘛，女属阴嘛，吼、哦，啊，所以女应该较优秀，较阴，较迄落咧，啊，结果有当时啊，拢观念啦，改袂过啦，改袂过吼、哦，我看阮隔壁吼，我当时啊礼拜日吼，阮拢会去这個。也吃啊吃，去吃些物件。像这礼拜，阮嘛讲风台天啦，我就甲安尼怪讲，你唔能回去。你回去吼、哦，你遐个风哦，三级风较大哦，风哦大，你恐惊哦，你会去哦赶去哦。哦，啊阿咪我甲讲你大咧，你多咧困到够眠呢。嗯，我用啊只带你出来。迄个夜市啊，夜市啊，小夜市啊，来去甲你，互你看小姐安尼。啊，伊真正都无转，倒咧直直困。礼拜日讲吼，啊，我前招伊到阮太太，讲来去宁夏路，啊，去宁夏路，阮的朋友因遐食火锅呢。要去的进程都伫阮隔壁遮。隔壁这几间哦，还是个老欧巴桑，拢足熟悉，拢捡二撮点啊，直直捡安尼三更半暝，伊捡来以外，厝边隔壁嘛，伊甲摕来等咧遐，互伊去捡。啊，我讲啊你唔休困，因为呐，我咧营营，我哈有啊你安尼，伊就熟悉，拢知影我是啥人嘛吼，啊你挖地就去，你哪休困？我讲你安尼。安尼捡这么大堆，安尼再去卖偌济，无定着啦。啊，就来载来去，像在当时都差不多捡一公偌济吼，五十二块啦，安尼啦，啊，五十二块啦，捡几暝哦，捡几公安尼隔开伊个店面哦，因咧钱无做人嘛。啊，干那直直捡个跩，即个命啦，伊个命吼无多。啊，捡几暗，捡几暗，点么看精力哦？伊讲那像这啦，有二个吼，
迄纸吼，纸簿啊，若有字诶，就毋知讲只偌济，一斤只几开哦。啊，若无字诶，较贵啦。啊，有字诶，伊就甲别个全分落开安尼。啊，伊讲我著讲问讲啊，这草安怎？伊讲草像毋知当时讲52块啦。哦，我拢100块落来就对啦。伊讲迄啦，迄都老人讲安尼啦，甘愿安尼啦。啊，这你甲看看看看。啊，我讲安尼啊，你较早呢？去伫咧，或者去伫三两步，去伫咧卡拉 OK。你噪音啊来，你阵敢若拢消费嘛吼、哦？啊，你一摆，我看你嘛是爱一百，吼、哦，一个一百，啊，那两个三个300呢？啊，这个就是恁的朋友咧出无毋着，噪音啊钱是恁朋友咧出，因为伊趁较大钱。啊，我这安尼，我讲你甘免开。真清苦啊，嘛是爱呢，逐暝安尼去开，啊伊毋知是咧去开些钱，啊是送些啊送些，啊即马袂了啊，即马袂爱去啊，即马噪音啊互伊看伊嘛无兴趣呢，伊即马比我较袂兴趣，人我即马 A 片都拢我直直看呢，伊无法度啊，伊头先咧看啥呢？你讲吼吼，这100块一台的，啊即个114啦，吼吼吼吼，就安尼，伊即马安尼物件也要看车尔，看车100几位，安尼无法度啊。迄美女人，我即摆用个看美女吼，看到到底呢，诶，精神人我轻松呢，我挑人呢，表示讲我这青春吼，我要过有迄青春的气息。人阮咧落水溪台顶嘛，迄小姐伊讲，哦，都爱请老师你啦，你定来保持迄快乐的心情哦，无人感觉讲你几岁啦，我30岁，甲你同年的啦，啊安尼啦。伊讲都有老师诶，即个友情吼，因嘛对我伊足欢喜诶，嘛对咧少年啦。啊，我讲有影伊，阮咧落水溪台顶迄查某台顶嘛，伊嘛看见吼，超30桶水，迄呾噪音啊呢？我讲你就是玩啊快乐，快乐安尼你才会迄落，伊足好主持诶，伊讲话足好听，啊，伊足好听啊。迄面型啊，都那噪音啊！我讲，伊讲年岁，诶，讲呀，年岁是年岁，毋是迄落啦。我人伊讲有道理呢，我甲看伊是安怎讲哦。来你等下哦，即咱就听一寡有意义的吼，啊，即参考有意义的袂歹啦吼。我看下吼，伊安怎讲呢？伊讲我看吼，看伊安怎，人伊。伊讲，伊讲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啦。我们心境年轻比较重要，哦。我讲，其实你看起来也非常的年轻，应该伊嘛，我50嘛走未去的吼。伊讲今天的好心情都是吴老师给予的大开心啦，安尼，啊都拢。伊若下晡时，我出节目，因遐伊应该我是下晡时节目吧，5点到7点。啊，伊哦足好播音的，伊个播音的声音足好听的。所以迄吼，迄若讲伫咱台北吼，参与咧播音哦，迄原来袂死人，真的。啊，凡说袂歹啦，迄凡说名花幼稚，咱嘛毋知啦。迄凡说咱嘛袂共问遐济啦，为滴咱若无材料讲去共教吼。啊，我感觉讲。这噪音啊吼，这台顶哦，最个台顶哦，啊，节目伊拢伊咧，伊就啊，我讲哦，你安尼，你节目伊讲啊，节目人拢爱卖出去啦，老空伊才都接。我讲你卖去接啊，你若接落去，人人迄边啊，迄种吼，拢会去互你办去啊，互你办了了啊，无法度啦，哎呦，安尼啦，好啦，来哦，啊。所以，心情爱快乐啦，快乐吼、哦，你的青春期体才存在。啊，你若伫咧老想老化吼、哦，啊，无好啦，无会简单，人生无会简单嘿。来，即嘛2553-8999，我讲一寡社会事世间情吼。啊，都猛谈，猛开讲，猛俏谈。啊，即个叫做，你讲即嘛？迄个叫做，迄个跑步跑路吼，

永和吼，永和迄个做创办，迄、那个导领啊，永和导领创办人都甲你去讲啊，对，创办人呐、啊，食道癌贵姓呐吼，伊平时注非常的注重这个运动哦，伊平时致力晨跑，永和豆浆创办人哦。安尼，结果回去，伊这品牌已经到台中嘛有哦吼。伊这就是沉默的杀手，伊就是讲无感觉安怎啊？结果吼，那最近前年吞咽困难，啊，体重减轻，啊，进入隔壁有是关于了伊情况。卫福部彰化医院的肝胆肠胃科的医生陈思典提醒，伊讲有当时啊，胃癌的风险哦，足严重的，有个人唔知吼，拢无感觉安怎。这个永和导领这个头家呢，林炳生，伊吼会使讲创造了这个品牌，永和。导领到大陆嘛，开得非常好。全球伊即马超过500间的门市部，美国嘛有，美国嘛20几间。哦，啊，大家拢要啉伊这吼、個，伊这已经有迄、那个有迄个招牌去。那像讲迄个要做啥吼，同款。啊，伊结果伊足注重这个运动，透早透暗哦，拢。伫咧运动，啊，运动结果嘛是安尼，嘛是唔对。我咧甲想，伊是晨跑吼，因那底下来讲，伊那唔是去迄个有球爱吼，有叶绿素诶，那要去点迄、那个，像我即卖益生菌一家，益生菌咧头家即阵一家，啊。3:20。我甲阮迄个益生菌的头家，我有伊进前来吼，拢走去先走去阮迄个遮的公园吼。迄阵食饱，朝7点伊就走去遐壮壮的。我受甲提醒，我不甲伊去吼，讲你卖壮，卖去走，嫌阮看的拢会去走，我迄无意义。台北都市不是恁遐，台北都市9点以前，迄车辆来来去去，人迄阵，或者霓虹灯闪闪烁烁，街头巷尾吼，万家灯火，车来车去吼，大家要出去佚佗食物件，迄车排下迄个乌油烟呐，迄叫做带奥辛，迄种散发在空气安尼，啊你下高。遐学校边个拢飞来飞去啦，啊！你怎啊？直走啊！你是不是树心多？愈大大个愈树愈多，树一挂带后心都去巴肚内底。啊！恁中年啊，已经阮这头家嘛50外以上啊，嗯，往中年以后啊吼，你安尼走吼，拢无好处。开始骨头咧磨损，像阮迄老做，迄个威刚的头家啊，无迄壮迄壮诶，伊这就是迄阵咱迄电视台迄个头家，伊拢去走去参加比赛，讲无意义啦。我讲哦，林壮诶，兄弟也甲你讲啦。你这年纪走吼，你后边壮一工，因为你就是磨损嘛。因为你50以后是适合做咧落山上山的时阵当用，落山的时阵就是讲50了后，所有机能拢咧退化，啊，你脚骨的骨头吼嘛已经磨损了，啊，你安尼直直壮，直直磨，直直磨，后边关节炎啦、骨轮受伤啦，磨到你唔知，磨到危险。总一天

0: 也老你就知道，哦，这不是好办法。啊，恁这个都市九点以前点啊走，你就是咧输一寡毒素，输一寡毒素。啊，这我无讲真，我真咧讲会听真，我都甲准较大声，何伊个何伊个小花安尼立贴一下。伊即马可能后个月来，伊就较袂去，较袂去走啊。结果去啊，行行咧，去啊，手骨去压压咧安尼尔，去啊。哦，单杠去扭扭安就好啊，唔能走，走咧速度侪，乌烟瘴气速度侪都去巴肚内底吼，后摆细胞就是肉无好，啊你走脚骨一定磨损，后摆你干那骨轮酸痛，你就惨啊，吼、哦，这倒不如吼、哦，你就慢走，慢慢的走，慢慢的行，安尼踮厝里行嘛不要紧，卖去啊白条咧，筋络开开，那像下晡，迄、那个叫做阮个。温秋霜，温秋霜，迄个叫做营养师来吼，伊个也是迄个拍打迄啊，哦，来甲阮阿头啊，甲唔知个啥人，啊个医生进来嘛，唔知有我拍着，我那叫我好拍呢，讲我抹了都拍了，哦，拍了有影有迄落啦，伊讲来你手安怎安怎，甲阮咧一个叫做。甲阮咧一个合作，原来一个合作大师啊，迄个大师吼、哦，伊原来会晓，伊原来会晓念啦，伊原来合作，伊咧是电器的，啊伊嘛有手路啦，啊手路是安尼啦，各有千秋啦吼、哦，啊拢袂歹啦，啊我咧讲，你军路伊讲粘连哦，你若无拍开哦。愈白掉咧，安尼愈白掉咧。嗯，我讲这着啦，这着爱一步一步吼，安尼。啊，个人理念无同，观念爱放得开，所以才会快乐。嘿，来，即摆你讲三空八九九，啊，阮迄个叫做，潘家，潘家头家吼，看毋是选安尼。我讲你毋紧走吼，我咧背嘛啦。我前今仔日喏无困呢，我透早就出门啊呢，透早出门啊你袂想，透早出门哦，啊到即阵拢真正无咧困呢，嘿，毋是着交呢，都无法度，因为透早都七点外我起床啊，啊起床哦，甲阮咧扫得好诶，都烧药讲八点外要出门，啊我七点外我就起来，我。因为阮约十点要踮台北港遐，因为一寡议员、甲立法委员，啊，甲一寡迄落拢会去吼。啊，我讲咱爱提啥，虽然咱伫遮去照讲，我甲阮迄个保改龄个也是甲跟暖老龄所个，伫遮去是35分左右就到位。啊，恁互恁45分钟，我甲算。啊，但是你就爱。提早朝一点钟以上，因为你也一定，伊都知影，因嘛不去，我算有，你不去是咧不去，我讲你一定的，心内我袂讲啦，我讲万不会咱也拄到塞车啦，哦，拄到安怎？无透早我8点我等你困哩，我那条安尼，我都9点，那甲阮因兄两个我9点起来吼，也过会扶你，啊，我那不7点我都爬起来，无法度啊，我都明确知影讲一定脱车，那毋是塞车。无着人中间车祸，也是安怎塞唔着，果然塞唔着。或者你佫到新庄佫帮着放死啊，我大个啦！佮人约个吼，人个遐尼热心个，迄落号做议员，啊佫立委，专程吼，啊佫有一挂电信局，啊佫一挂迄落工程拢要去。啊，咱安尼去共耽误，啊，这是要算啥？所以爱用啥？结果真正。杀唔掉，我啊害咯，害咯！到尾啊吼，我较紧嘞，看是嘞，为只无过死看卖，过好哩，加在过死，死了一条路才过爬起来，啊去到位都啊差不多，已经有人一挂人去到位咧等啦，吼、哦！所以这先见之明啦，我都拢会分析会出，甲啥人斗阵，我会知影讲会安怎，甲啥人斗阵会安怎，拢算有诶啦，啊算有诶，嗯，啊阮去创业，你听者。
1: 今天是蔡淑君议员
0: 啊，甲迄个

叫做洪孟凯立委，伊决定吼，他因呢啊中华电视来宣传呢，来过来，好啦，贵对金啦，哦，今日超三十几人，三十外人，订满满啦，我呢头前遐都无多，伊也嘛无大些，拢大家徛咧，徛咧点啊开讲啊呢，嗯，啊所以吼、哦，这个套餐套路我就知影讲。

0: 小姐你好，啊，我这是吴新阳老师啊，请问你是不是有拿到私密露的试用品？
1: 对，我有拿到啊。
0: 啊，你有拿到啊？啊，咱请问大，你甲大概已经用过几届啊？
1: 三届。
0: 用过三届啊？请问三工啊？请问你用完了有啥咪感觉吗？
1: 我感觉第一用私密处的部分哦，用啊就就爽的，就爽的啊！我的味啊，那味道嘛就好闻的。我用了我的私密处，感觉就清就清清爽的。我前几天就是我迄种街边遐有去扎伤，
0: 是
1: 啊，扎伤了，我感觉我不要用迄用看卖啊嘞，因为我就用较样用较济，就该该抹抹。我记。钢铁，感觉讲，伊敢有加较好较济，无讲我进前较较艰苦安尼，会疼安尼。啊，佮我、我迄个腰椎遐，
0: 是，
1: 小块敢若会坐无，阮拢坐几工啊，坐我遐，坐骨神经遐，嘛敢有嘛会当缓解。
0: 是是是，安尼我了解。私密露，咱若开始有伫咧上市的时阵，再麻烦恁多多甲阮支持。
1: 因为到，是。有
0: Happy Tea 在，没太平。对，其实它有一个还蛮清爽的香气的。
1: 对，

0: 哎，刘老师，
1: 你好。
0: 啊，咱那个卫生巾来未？
1: 你有吃无？
0: 进前有买啊啦。
1: 哦，啊，吃了。
0: 啊，搁买。
1: 哦，有感觉啦吼。
0: 真好，真好。
1: 哦，真好，哦，对了。
0: 啊，点一条那个飘龙之路，好不好？
1: 哦，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喂，
1: 哟。
2: 当人家你可以讲努力讲嘿，卫生巾吃到晒有好无？
1: 哦。
2: 你也吃了有好，哎，头开始也几工都买啦。
1: 哦，安样。
2: 嗯，我有吃过
1: 啊，好，我也知，我也想讲，
2: 会消肿啦，
1: 好，
2: 是的，老细拢会消肿，消肿啦，啊，但是爱食时间，你莫时间，我
1: 们好，安尼，
2: 我跟你讲下哦，
1: 好，谢谢。
3: 喂，
1: 你好，
3: 吴老师吗？
1: 有，
3: 我跟你讲一个见解，
1: 哦，
3: 我食益生菌哦，
1: 哦。
3: 我益生菌已经三款了吼，结果食拢无迄个效果。啊，我即摆食咱推销这个益生菌吼，我再去食落，我都敢那咧震惊，啊，了后就开始舒畅很好了。
1: 啊，
3: 规个内底诶，迄个物件拢清掉，迄个毒素拢清掉。
1: 一粒落落，一粒落落啦。
3: 哦，我已经食三种啦，一个，一个叫做。
1: 卖讲讲，食两三种拢无效。
3: 拢无效。阿妈已经捌去看诶台大去挂诶急诊诶，为着这个肠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1: 而且不是讲贵重的专利，全世界贵重的专利是咱台湾，是咱干啊，咱有这呢，吼。
3: 哦，
1: 好，感谢。
3: 谢谢哈。
1: 好，谢谢，容易。
3: 好。
4: 我来探一下伊底下，伊送进你把体验厅，三十四分啊，三十四分。

来，那个益生菌的好处哈，咱实在是搁较听几个啊吼，伊这甲咱见证效果真好啦。益生菌，但即嘛，拄啊又来一个月来一摆，哎，即嘛伊日后可能会改变吼，会改变吼来。

0: 来谢谢你看我三空白救救嘿，这个看木头安怎也还吼？你那位盆景吼，诶，看木头加压落去，哦，这我有看一个大叔因遐吼种足侪迄个稀奇诶种树苗啦吼，虽然长啊，虽然长，伫个办公室安尼吼，啊，伊来晓。伊那要用这个，用这啥呢？伊那要用这个矿木头甲压落去哦，也会更加、较茂盛，真的，也更加水。啊，是讲恁遐就爱种一挂夜来香，夜来香啦吼，啊，夜来香暗皮较会芳，吼、哦，啊，互人皮都会白芒，吼、哦、啊，甚至，啊，那要更加挑人诶吼。就爱种一挂迄落做，喇叭香啦，喇叭花吼。啊看，喇叭唔过，看人一支嘴安尼滴滴弹咯，正散。也是看是叫做烟花啦，较小可带着三百气咧，佫较好，佫较会亲密。嗯，啊你看木头压落去，吼吼，互你想袂到诶，真的为讲老闹讲你安尼，啊迄唔是肥料呢。伊个照讲，伊个是卖工钱啊，一包遐大包能200块，两公斤呢。真正是卖落个啦，卖迄个工钱啊，甲包装甲运金尔哦。爱着好处伊无毒嘛，伊是伫迄个毋知一支山，毋知是伊个土，伊个石料，伊个就是石头的迄款爆炸吼、哦。啊了后，直直烧出来。迄火山啦，每一支火山无同款的质，啊烧出来迄个岩浆融化了，去甲运送倒来工厂去拍碎安尼尔，所以讲起来实在无啥，啊都工钱，哦，那想讲地理无同款，你看看恁，迄、那个有迄、那个说啥呢？迄、那个因个啊，花莲迄落做。拉丁因的公司呀，为啥因的拉丁遐会叫做花莲玉石？玉石呢？啊，因遐饲的种的物件吼，可贵是寡妇呢，怎？啊，尤其因遐迄个叫做拉是黄金的呢，啊哦，无简单。因宜兰有一位服务中心。因了有咧互食啦，我有去，但是花莲呢，伫咧邀请我去，我都无去。伊总部600多家，600多公顷，你甲看卖，看偌大。伊叫做伫花莲什么所在迄部，秀峰遐啦，秀峰迄个苏峰峪吼，迄全世界有名的嘛，啊都咧顾无用吼，无用拢伫咧邀请要去倒位，邀请要倒位吼。来啊！我讲迄个叫做诺丽酵素吼，张英武来，英武来伫咧研究讲，迄酵素是足好个，啊，毋过吼，有诶毋敢啉呢，有诶毋敢啉吼，来当呢，佮佮稀释掺一寡虾米，伊讲迄也毋知有法度调配，伊讲伊知影讲会使用个来佮做粉包啦，粉包一包一包呢，我啊粉包毋是佮迄个胶囊。甲粉的同款，伊讲无啦，伊就用迄个液体的来加调制，掺入上什么粉落去，啊就拍出来，就属于干燥了就变粉啦呢。我但是也效果成分袂使信的，因咱遐有效果哩吼。哦，还是说，啊你看，你讲亮晶晶，伊是枸杞占多数，迄也够开好啉。啊你因为伊这糯米吼，又搁掺迄个叫做姜黄嘛。啊，佮掺迄个什么一挂迄个叫做，迄个百香，毋是百香果嘞，迄个树啊，迄个叫做什么？那葡萄迄毋知啥，叫做啥物？足出名。啊，掺一挂属于咖味啦，但是嘛，一个味比亮晶晶较歹啉，啊，亮晶晶好啉哦，迄亮晶晶，大家咧等啦，有啦好。啊，前两天我就是讲迄啦，迄个强啊，迄咱来较紧。因为人个咧等要紧要滴血，哦，迄日后吼有几项物件，包括益生菌，伊个即伊即嘛就是一些包装啦。 包装也不完全。等下我看一下吼，啊，我先要扫一下，我紧紧一下，紧啉一下。等下吼。
1: 我今嘛就是要甲你介绍吼，即韩国同新的五合一胶原蛋白，即拢是吼，因遐亚青啊，遐贵妇哦，专门咧用即、這個，伊即五合一内底都有胶原蛋白，啊，内底有谷胱甘肽，就是亮白，吼，啊，佮有即个益生菌，甲你的肠道，甲你逆龄，佮来就是即个酵素，甲你好困。合作会啊，个维他命 C， 所以吼、哦，因在亚青吼，佮在贵妇吼，因拢无啥时间保养，所以吼、哦，伊都一天食一包吼、哦，啊俩吼、哦，要佮加强食两包，唔安尼食足最惯嘞，所以吼、哦，伊这囤货物件，咱就是韩国。连这个鸭啊，拢原装为韩国原装进口的，但是吼、哦、用到这个关系吼、哦，再提到一足好的货吼，啊推荐下咱这吴老师的听众。
0: 好啦，吼、哦、啊，这恁期待这话呢，恁较难得啦，恁话呢难得吼、哦，应该较无得睇到的，吼、哦，伊这是韩国可能即几年上新呢，因为贵妇人甲一寡影瓜钱。拢是简单吼、哦，食这啊，都是皮肤就更加光影较水，啊，佫好睏。伊有五种嘛，五种加法的，伊有胶原蛋白，有益生菌，有啥物啥物，我佮你说哦，遐多，咱听都听袂完吼、哦。啊，好啦，都加加减减，我遮拢新的真多，新的啊佫足好，因为安尼才会较迄落，毋是干呐讲哦，三日滴买啊，迄佮就是干呐要三日买，太多贵。啊！你咧有效果啊，无效果，共卖来卖去，共互人怨叹，啊嘛麻烦吼。我讲怨叹嘛有啦吼，比如讲一摆会拄着一个半个安尼，卖讲一摆四十个、五十个啊，迄款的生理歹做，人咧厝较焦虑、较困哦，迄无意无意吼。安尼，德南的阿嬷，梁扎金这首歌啦，伊即马哦有咧听无来这首。啊，那个大叔啊，大叔。

海民市一片的蒙雾，海波浪不断掀着海岸，发出凄凉的声音，令人心酸。医疗处置前程充满艰难和风险，你要小心。我俩不惜更多的。

两地相隔，无限相思，人生悲欢岁月，春来冬去，盼望一人早日归期。

0: 社会线也是咱的私密处，吼、哦，因为诶更加回春，因为呢，咱增加遮的新陈代谢啊，够哦，所以咱遮健康吼、哦。拢免掺虾米任何杀菌的物件哦，咱就是天然的吼、哦，咱的植物萃取的，啊，咱植物萃取直接吼、哦，诶，会使透过经皮吸收，和咱食的迄个局部哦，增加咱的迄个循环，啊，搁有就是咱的迄、那个所有细胞的更新，也在深入的吼、哦，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啊，协助我们做这个更新吼、哦。那医药上主要的就是讲，人吼会退化，上主要就是因为大部分拢会发炎啦吼，还是讲感染啦吼，还是讲真侪都是因为错误的迄个用力啊，所以咱导致吼、哦，咱的迄个一挂肌肉啦吼、韧带啦吼拢松弛，安尼所有迄个细胞会使重新吼、哦、促进咱的迄个细胞的分泌。为着吼，互咱大家用到最简单的吼，一种用涂抹的吼，就会使互咱子宫也好啊，射物线也好，从下腹部吼，啊，搁有咱的骨盆啦吼，啊，咱的股膝啦，啊，屁股啦吼，腰部啊，抹抹，哎、欸，你也定抹吼，一天吼，差不多才抹三次，你会使感觉讲，哎、欸，你的迄、那个，这部分的迄个问题吼，这大的改善啊，不管是男性的迄、那个射物线的迄个排尿啦吼，还是讲女性的迄个子宫感染啦吼，干涩啦，还是讲子宫脱垂这种困扰，然后产生的这些疼痛啦，哦，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天然的不是假的吼，足简单的。迄、那个十八开始，台中、十九、嘉义吼，二十花莲。啊，这个合作，二一要去棒球，二六要去鸡笼店，去来去吼，伊这里要送你三公分，互你当个试落，简单方便，效果阁好，足紧的。然后要买只个讲吼，安尼，叫做私密露，露就是露水的露，露啦吼，露啦，甘露的露，吼，啊，这简单明了。来，即马请听迄个叫做江辉的心来话，江辉的心来话，好啦。

0: 喂，
1: 老师你好。
0: 好，
1: 我跟你讲哦，
0: 好，
1: 那医生真真正好，我讲一级棒的。
0: 哦哦哦，
1: 我过去拢对阮先生出去应酬，
0: 嗯，
1: 啊，伊开车，
0: 嗯，
1: 伊即摆那人啊见吼，还是话术都爱捧过来，
0: 嗯，
1: 我啉过量。
0: 哦，
1: 啊，家己个师傅在拢胃食道逆流、胃溃疡，
0: 嗯，
1: 啊嘛，捌胃出血，
0: 哦，
1: 食个食药拢控制安尼两不好，
0: 嗯，
1: 顶上你去讲我，哎、欸，食了食四天啊，
0: 嗯，
1: 真正我讲好够多，
0: 哦，好，谢谢、哦，
1: 再见。
0: 2:23:56好嘞，我这边搞电台，哎，这边有个底价，搞15分，一送进买两盒3000给上节好哩。哦，但即嘛吼，伊一个月才来一摆，一算进，看唔到先出来问，我其他这个问阮内底人讲，吼、哦，谢谢哦，我要交予电台啊，嘿，来2553-0899，来，这个外观是那唔使吼。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欢迎收听《三三来迟》，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0: 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

0: 蛮不错的嘛。我就跟 First Round 说，诶，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1: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它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0: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1: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0: 我在要访问你了，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irst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irst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1: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0: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1: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0: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irst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Tap Study of Breaks，
1: 正确吗
0: ？OK， 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1: 合理
0: 很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irst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irst Strong？
1: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了，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他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 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0: 哇哦。
1: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0: 就是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1: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0: 哇，很猛诶，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1: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0: 国外的饶舌开始。
1: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我 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玛吉弟弟。
0: OK，
1: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0: 哦，是黑眼豆豆。
1: 对对，就是那蹦蹦蹦那个。
0: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1: 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0: 哦，有，我看那句。
1: 对对，
0: 哦，
1: 没错。
0: 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诶，可是我们你是87年次。
1: 对，
0: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1: 出来了吧？我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啦。
0: 但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1: 没有那么的熟悉
0: 哦。
1: 对，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0: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1: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 往回听台湾的

0: 饶舌这样子。Oh. 对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嗯，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0: 嗯哼，嗯哼，
1: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1: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0: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嗯、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是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1: 啊，没有，真蛮强的、啊、来你继续。
0: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我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1: 哦， oh.
0: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1: 哎、欸，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0: 哦，对啊。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欸，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0: Oh.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诶、欸、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1: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0: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1: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找你的话、
0: 啊、
1: 就想说诶、欸、光是谁
0: 哦
1: 啊，
0: 有道理。
1: 诶、欸、是不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对不对、嗯、
0: 对。
1: 好，这节目中不要说
0: 了。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啊，
1: 可以透露是
0: 谁，不然还会是什么？对、啊，
1: 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0: 啊，好，
1: 对对对，我哎，我看一下啊、哦，十二分，我等下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0: 好，
1: 等我一下。好，那 First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0: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嗯、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1: 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很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他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0: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一首其实跟周旭他姐 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周旭他姐
0: 啊 ，Ronnie， 我不知
1: 道 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对？
0: 对，大家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哎，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0: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0: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有时候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0: 对。
1: 哦
0: 对
1: 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
0: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真的，哎，没有啦，
0: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0: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啦，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0: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0: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0: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是亲人说，哎、欸，你过来，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0: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嗯，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
0: 当然了，当然
1: 了。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0: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1: 哦 ，Break Free。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0: 我跟他确认一下。
1: 好，我们现在
0: 跟姐确认。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

and then the speed of light reminds me that I'm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 叫做 Andrew Huang。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了。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诶，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 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都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a Breaks
1: 哦、oh, ，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oh, ，OK， 好，这一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哦，好可爱哦。Oh. 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的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0: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1: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

0: 庆祝某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会吃很久，
1: 嗯嗯，
0: 然后、
1: okay.
0: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1: 哦，
0: 台味比较重，
1: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板德？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0: 嗯，
1: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0: 哦，
1: 就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0: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你那个叫合成器嘛？
1: 嗯，
0: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它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1: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它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
0: 曲吗？
1: 对，
0: 嗯，
1: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low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0: 哦，
1: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按一按，然后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这样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1: 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都要准备食材，
0: 对啊，
1: 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0: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
1: 那个动机
0: 不一样，
1: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0: 思考好了
1: 再去做，
0: 对啊，
1: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0: 环节错了，
1: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他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0: 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1: 我自己想的。
0: 哦，
1: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的呈现，
0: 对
1: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0: 哦。
1: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他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然后吃完就可以走
0: 哦。懂了，
1: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0: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对，
0: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1: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里。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 Deck 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 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嗯、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0: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1: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哦、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0: 哎、欸，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1: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0: oh, okay.
1: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0: 哦、oh, 所以他也他不算是 Death My Shar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1: 但还是 Death My Shar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啦、
0: oh.
1: Death My Share 之友可以这样说。
0: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嗯、That's My Share 吗？是那是 That's My Share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嗯、
1: 对，
0: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1: 嗯，
0: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嗯、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嗯、突然有一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1: 嗯，
0: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1: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嗯、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0: 嗯，
1: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
0: 嗯
1: 非常非常实验、嗯、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0: 嗯，
1: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嗯、我很敬佩啊，
0: 嗯，
1: 然后也很感谢。
0: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嗯、然后 First Round 其实你是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1: 嗯，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0: 对，
1: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嘛。
0: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哎，几首歌？两首吗？
1: 嗯嗯，对，我们
0: 两首单曲。
1: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0: 嗯，
1: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0: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1: 嗯、
0: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1: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啦、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啦。
0: First Round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1: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0: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1: 嗯
0: ，Dick 我蛮熟的，因为 Dick 我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2-3次了。
1: 嗯嗯。
0: 然后Ender 不用说 ，Ender 就是最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1: 对啊，很赞。
0: 然后吴仲奇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啊、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在同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然后他负责合音、
0: 嗯、
1: 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0: 嗯，确实，
1: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会怎么 样,、
0: 嗯、
1: 这样子。
0: 那个 Sully Soul 嘛，
1: 嗯，
0: 他是
1: 野潮的成员
0: 哦、oh.
1: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0: 他算是主唱吗？
1: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耶，他是主唱之一啦
0: 哦、oh.
1: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0: 那有一个叫做
1: Dazio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0: 哦、oh,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1: 嗯，
0: 散步拆庙，
1: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0: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1: 他是饶舌歌手，
0: 饶舌歌手，
1: 制作人，然后他有。

0: 会放歌、哦、对，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啊、
1: 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嗯、我想说哎，这是什么曲风、嗯、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哦、你就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嗯、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0年要访到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ull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湖空灵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得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

0: 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1: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
2: 因为我们很熟悉的旋律，
1: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1: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哦，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哦，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哦。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你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相反，反过来说，哎，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0: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玉玲老师提供了他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

0: 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这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复健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复健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1: 哦，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 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波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所以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
0: 哦，
1: 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他的想象，让他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玲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是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那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0: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月先药后的概念。
3: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

0: 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越先要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呢，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1: 吴胜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0: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经，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盛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啊、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呢、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了，都会有理疗价值。

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啊，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0: 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了，让他带着大家从空中用听的，用眼睛，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的，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台中了。那么说到了台中市政府呢，积极打造人本道路通行环境，不仅呢提升我们道路的这些建设之外，我们还有透过很多多元的宣导，让大家对于我们用路的理念跟观念不一样咯。所以啊，前几集呢我们都让这个大田局长一直讲到人本交通，我们就从小扎根，所以他有一些计划哦。那当然这些计划都有一些成果想了解吗？当然这个时候呢，赶快赶快，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播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1: 哇，真的很厉害哦，我们这个前几次都听到，就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都开始呢，就从小我们就让他，你看我们有这个儿童，对不对？交通公园，
2: 然后呢，
1: 对，然后我们的景观公园，你看哦，这个设置了不一样，我们还有运动，你看看，让大家吓到了。所以我们在积极的透过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也看到了，在整个校园中，大朋友小朋友哦，从小的一个扎根，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扎根之后呢，有一些成效也出来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局长了？
2: 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呢就是从小扎根啊、那我们半开玩笑说啊，这个以前是孩子听大人的话哦，现在是大人会听小朋友的话。那在卢秀燕啊，我们最温馨的妈妈市长啊，她更是啊体现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人只要你弯腰啊，你够软，我相信呢，很多事情都会水到渠成啊、
1: 真的耶。
2: 对，所以市长非常重视人本环境交通哦，他就特别跟我们讲，哎，我们花了好多钱，我们定了很多的目标，去跟中央争取这些硬体啊、去改。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改变呢、那事实上还是会有层出不穷的这些交通事件。所以呢，我们就跨局处我们也合作哦、那从学校，小朋友们，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念沟通啊。所以人本的环境，人本交通，透过这个校园的一个宣导，这是最有效。那所以呢，我们也协同啊，除了我们做工程之外啊，我们也推进到校园啊，里面啊，去跟这个小朋友们寓教于乐啊，
1: 用很生动可以跟他玩的互动式就
2: 对了。那这个其实对工程人员啊，还是很辛苦的事情，
1: 不只辛苦。

0: 觉得他比做工程还辛苦、欸。
1: 真的真的，因为呢，平常就已经工作够忙碌了，回家呢，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自己可以玩到，但是呢，在学校就是要迎脸笑，要那个迎。要把你的
0: 对从游戏中让他们教育观念弄起啊，要能够
1: 生根，然后你的
0: 对生根、啊、
1: 嘴巴永远嘴角是微笑的、
0: 哦。对，那做工程哦，就算你很技术性的，或者说很挑战的哈、哦，同仁不难，因为是他专业。可是呢，心灵工程啊，对小孩子的这些啊，让他们去扎根，知道有这些观念里面哈、啊，真的考倒了工程人员哦。你看，还要变服装
1: 啊，对，
0: 怎么样引起他的兴趣？好啊，你可能用互动式的这样子哈、啊，因为小朋友其实他很直觉嘛，啊，这个国小一二年级或者三四年级哦、啊，那你怎么样跟他中间他会跟你啊
1: 玩，
0: 会跟你讲话、嗯，会跟你玩，会跟你互动，
1: 嗯，
0: 哦、啊，这个跟我们。大人的哈，今天老师讲话我们要听啊、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设计了好几样的一个方式哈，包括有卡通人物啊，包括了有奖问答，包括了呢，请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做游戏啊、
1: 嗯、
0: 等等。那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真努力之下啊、哦，那成果也相当不错。我们总共在113年里面啊、哦，那我们去做完成了好、哦、将近快6000名的这样的这个学生哦，还有民众啊、哦，对，透过对生动有趣啊、嗯、互动方式哦，那的确。这个从小培养对行人的重视哦，让人本交通观念才能落实生活。
1: 嗯，是，而且呢，在之前我们有讲到了，他们在去年的时候首座的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对不对？就是全员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哦。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交通宣导这个闯关。好，里面有太多不管是标线、标志、号志的一些设计，一般的民众他好像住在。这个台中知道，那他已经慢慢的扩到其他县市也知道了。那是不是呢？怎么样来？如果说是爸爸妈妈，甚至是真的呢？哎，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哦，带着小朋友，哎，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些游戏可以了解，然后可以自己玩，而不需要去做一些说明的部分？请教一下局长。
0: 嗯、没错，那爸爸妈妈有时候啊，南宫。光个吹把吹个装破哈，
1: 还不如、啊、
0: 但是呢，对，还不如你带着小朋友哈，
1: 我
0: 真的极力的推荐，你就带他来台中市、嗯、啊，我们东区的儿童啊交通主题公园，
1: 嗯
0: 啊，那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啊，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哈、啊，他自己去体验，或者他看其他的小朋友哈、啊，他自然就会学习，
1: 真的，
0: 对、嗯、我们中间呢，设计了很多种哈、啊，很多套啊，比如说。你在马路上所看到的这些道路啦、标线、标志啦、号志的，在里面都有。
1: 嗯，
0: 那甚至呢，你还会有平交道啊、哦。那另外，它还有很多的看板跟学习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板啊、哦，你都看得到。甚至它还有一台模拟的大货车啊、哦，它在里面。那我们常讲说，大货车你常常有视线的死角。你常常会有 A 柱啊、哦，去阻碍，到底哪个地方是让你看不见的？哪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危险的？啊，你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说，哎，你到驾驶台那边坐。那另外呢，你的好朋友 A， 你就到底下啊、哦、旁边去，那你就可以挥挥手，哎，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啊、哦，爸爸妈妈在车上讲了半天，说，哎，我看不到那个角落。小朋友来这个地方，他自然就会知道说
1: 你
0: 在说什么，
1: 对不对？
0: 他回去就跟爸爸讲：“哎，你要注意哦，好、啊，那个转弯的时候哪个地方哈、啊、是最
1: 有死角，对不对？
0: 有死角。
1: 嗯、
0: 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也很安全哈、啊，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这个因为都是小孩子的天地哦，所以
1: 开放式的了，
0: 开放式的，嗯、你用你自己小的脚刹车，你用你的学步车、滑步车啊，在这个地方、嗯、小碰撞都没有问题，旁边都很柔软的草坪。那在马路上，好、啊，你就是按照它的指标指示这样走，一贯性的这样走。”其实你让小孩子来这边一两个钟头啊，我相信回去啊，他对于在马路上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他会很有感受。
1: 嗯、
0: 而且呢，孩子来学习，我觉得回去他会互相影响。
1: 哎、欸，会耶、啊！而且你知道他会炫耀哎，我今天有去过那个很特别的公园哦。
0: 对，
1: 我都会学他们讲话了。然后我就说是什么公园？哎呀，悠悠姐姐你不知道啦！我跟你说，那里面还有哇、哦，我可以去骑波波，然后呢，
0: 对啊、
1: 我的电动波波还那边还有号志哦，我可以停下来哦。
0: 啊、
1: 然后我就说
0: 是的
1: 哦。
0: 啊、所以。

0: 这样的效果很好，很多县市都跑来台中、
1: 啊、真的、哦、他们就是真的带着自己的东西来耶。
0: 对，你也可以开车载你 的部分来，不然在附近也可以大家共享、哦、
1: 啊，也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0: 对， 对、嗯、所以台中市我们就持续在推、哦、像今年我们另外在山海豚、哦、另外还有市处、哦嗯、也会来落成、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儿童交通主题乐园里面哈，台中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主题乐园、嗯、像这个是讲交通，
1: 对，
0: 我们还有很多生态
1: 啊、哦、真的，
0: 对，比如说你是独角仙啊，你是蝴蝶啊，甚至你想不到的我们还有糖果蜜糖公园
1: 啊，那是什么，那个是蝴蝶吗？
0: 你可能想到说，哎，那我去是不是有糖果吃啊？是不是有蜜糖可以采啊？
1: 还是它是像紫斑蝶一样，它是一个
0: 有一些蜜源植物啊，在那里
1: 是这个吗？
0: 那你像我们台中市，我们也有摇篮哦。
1: 啊？
0: 摇篮是什么？
1: 什么？
0: 什么东西会摇来摇去？摇篮公园？
1: 你是说树藤吗？
0: 就是吊床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
1: 真的有啊。
0: 有我们台中市我们有森林公园 哦，很多的树木，你看自然林荫不需要再搭那个凉棚哦，它吊床里面我们就提供多种的这样多元的给朋友来欣赏，
1: 所以那个也是 free 的就对了，
0: free
1: 哦、okay、
0: 那像我们今年就会落成刚刚提到生态，我们也独角仙公园
1: 哦，那个好酷 哦，我看这个又要造成轰动了，
0: 是你不是只有看到那么大的独角仙，我喜欢抱着它这样而已哦，你还可以跑到它肚子里面 哦，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眼睛那边跟大家看哦，那不止这样，更有趣的是、
1: 嗯、
0: 你会真正看到独角仙，
1: 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培育了这个独角仙，对，
0: 我们有生态园区，好、嗯、你来不是只有去玩而已，你还可以看到它从给波出好给波糖、
1: 嗯嗯嗯、
0: 从它的这样
1: 白白胖胖的肥肥，
0: 对，它是开始从那个这个土壤里面，然后开始它会变成小的独角仙，再来你会看到哈、哦、大大小小哈、哦，因为公母不一样哈、嗯哦，大小大这
1: 大小也不同啊，它有分，嗯，
0: 对，
1: 它就是分点点，用点点跟它的脚的触觉前面的两个脚，
0: 对，这个我们不讲太多，因为到时候呢，孩子你自己去，对，你自己去判断哈、哦，这才叫生态嘛，才叫环境教育嘛，嗯、对不对？
1: 没错，
0: 对，
1: 你为什么这么多的 idea？而且你真的把人家公园就这样打造哎、欸，我说，而且你怎么去说服啊？这点我就蛮难想象哎、欸。
0: 这个我不能说自己厉害哈、啊，我要说我们佩服市长，
1: 嗯，
0: 因为很多的 idea 啊是市长啊
1: 他
0: 想出来的。好、啊，我们台中市哈、啊、在市长上任开始啊，在108年、嗯、他就推出来美乐地计划。
1: 哦，那个美乐地计划真的是很强哎、欸。
0: 对，从这个
1: 美乐，而且你还故意叫 Melody，、嗯、你这样子让那个，要不要叫那个英文要取一名 Melody 的，大家就一起取去到台中去住了买房。
0: 我们不常吃啊，像水利署啊，这个、
1: 欸、对，真的。
0: 赖署长他跟我讲说，哎、欸，你们台中美乐地推的这么成功，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1: 欸、
0: 我说
1: 是啊，他们就这样讲啊，对啊。
0: 我说大家去哈，因为这样会让社会跟 Melody， 会让我们
1: 开心啊，
0: 对我们的社会跟、嗯、更好，对不对？
1: 真的，
0: 美好应社会嘛，应台中嘛，
1: 嗯，没错、
0: 哦、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哈，市长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发迹哈，那当然2030我们就得去开创、哦、啊，很多的主题乐园、主题公园，甚至这些寓教于乐这些台中好玩甚至生态式的部分，
1: 嗯，
0: 啊、哦，真的市长也给我很多的指导。
1: 哎，对啊，因为一般来讲，大家想到建设局就是硬邦邦的
0: 做工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从来不知道说建设局可以做出这么多软性的东西。嗯、现在我们很多县市政府、哦、在聊的时候，就马上哎聊一聊，我都会说你好像聊的是台中哦。哦，对呀、啊啊，你怎么知道？然后就专门这样，嗯，乌鸦飞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不尝试，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他就是用网络版啊、用环保，好、哦，那他就是让你去上网去看。好，这就然后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次讲的那个赏花，哎，对啊，下次就把一些主题公园把它也变成是一个导引的一个 app 或者是导引路线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哦在哪里，让一般这个民众不知道的还知道可以去哪里挖宝，哎，
0: 会的。我们除了这赏树、赏花、情报哈、地图之外啊、哦，那孩子嘛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宝石，这个那个，
1: 没错，
0: 对啊。
1: 宝，
0: 哎，都是我们的宝，所以你看每年为什么会有儿童节，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好、
0: 哦，所以我们给他们的礼物呢，我们就是哎，最好玩的公园，最好玩的儿童主题游乐场，对不对？嗯、就是要给我们的孩童们啊。
1: 嗯， 是，而且我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就是说，卢秀燕妈妈她一直在推动就是各区建设，所以呢，她就利用这个我们这次的大田哦，这个局长的带领了我们的团队哦，尤其是又是建设处。我们就大概说天哪，建设处还能做这么多诶、欸、而且他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还把旁边周边的譬如说上一次他把师生跟学校还有跟医院跟民众哦，他把它做一个拓宽，然后呢，投入了在建国北路那个工程，就变成人行动线非常非常的改善文心南路跟建国北路的、那個、
0: 建国北路
1: 哦，
0: 对，
1: 你知道那个，因为那边有医院，你也知道，
0: 而且捷运站在旁边，
1: 很麻烦，尤其是停车，那个警察就会跟你叭叭叭叭叭，真的是受不了的，受不了的。
0: 对，我想这个最大的受益应该是市民了，
1: 真的，他们有讲说差太多了，差太多了。
0: 因为建国北路跟我们文心路啊，旁边就是我们中山医院、中山医学院啊、哦嗯，那你知道大家。这个生病啊，或者是要看医生啊，真的是啊，救命不可等，这个时间就是
1: 跟着赛跑。而且大家会比较急躁，真的。
0: 对，真的会。所以我们争取预算，而且呢，我们就是列为优先啊，我们把旁边呢、加拓宽了一倍。所以你现在看看往返各双车道，这更重要的，我们是把人行道拓宽。
1: 哦，3公尺哎、欸。
0: 对对是，所以像他好行哦，你到医院的那个心情也不会说那么样的烦闷，
1: 嗯，
0: 而且呢，旁边我们现在的我们捷运大型车站也是在临近的旁边哦，所以大家借由这样安全的路口走过来，透过斑马线、行川线，透过这个庇护岛，那很清楚的可以走到啊我们的这个需要的车站也好，或我们的这个医院哦，那我们的路灯照明在这次也通通把它增容哦，
1: 嗯，
0: 所以我想这又是另外一个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路口的改善哦，相当成功的典范。嗯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典范，就是它把未来这个部分呢，同步有人行道，有中央山医学大学它附设的人行道的一个串联，它等于是中间已经那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把他整个西行方向右转道，还有东行方向，他有个公车的一个避车弯，所以变成说，哎，真的就是你们讲的，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台中。我知道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富士台中，行人安全”。
0: 是的，没错，
1: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0: 很有梗，对，
1: 哎
0: 对，
1: 而且他不是富士康哦，他也不是那个富士苹果、哦，他是让大家很有富有的感觉一个城市，对不对？
0: 他是看得到，而且用得到、嗯、哦，不是看得到吃不到，对不对？
1: 那么在台中市来讲，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总共拿了7项大奖，不要怀疑，还有总评鉴里面的全国优等、人行环境的考评第一、政策作为还第二，你还有什么要拿吗？大田局长，
0: 是的，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哎，还有一个，他很强一点，我觉得很棒。他无私到他把里长都来去提报，地方贡献长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大气啦。然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气会分享到周边的人哎、欸，也跟着一起大气起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啊、局长？
0: 好的。很佩服主持人啊、哦，他把台中我们这么样努力啊，还有这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隐藏版的这个里长获奖啊、
1: 哦，那个真的很棒，
0: 对，是的，
1: 我看着他们的事迹，真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是市区也有，屯区也有，还有我们3城的里长哦，
1: 嗯，
0: 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先
1: 7项大奖、
0: 这个，
1: 你看
0: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内政部啦哈、嗯，因为他为了全国大家的马路跟人行更好啊，所以他有举办整个考评，那考评呢就是大家好还要更好嘛哈、
1: 嗯，
0: 那每个除了跟自己比之外，啊，那也是跟我们临近好朋友县市，大家一起来往好的方面来发展。
1: 嗯，
0: 那在这个好评里面呢，我想在113年哦，我们大放异彩哦。
1: 嗯，
0: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我们有7项大奖哦。
1: 真的，真的，
0: 那当然是总评鉴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我们是有获得到全国的优等哦。
1: 嗯，
0: 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保持我们的佳绩。那另外，我们很重视的这个人行环境哦，这个考评啊，我们这次拿到了第一名啊，这个也是我们新 牢的一个结果之后，好，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除了争取工程之外，我觉得它的品质跟适合大家中间。

0: 将来的安全环境哦，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给我们考这个环境考评第一名哦，我觉得这个是再次的肯定哦。
1: 嗯，
0: 那另外在政治作为也不错哦，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来讲，代表我们用心的程度跟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前段班了哦。那当然不除了这个之外哦，我们还获得到进步奖，还有我们总成绩也提升到优等哦。那再再的，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肯定。
1: 嗯，那更重，
0: 嗯哼，对，那最重要的的部分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地方贡献奖啊。
1: 嗯，
0: 那这次我们提报了三位的里长啊，那有包括西屯区啊、市区的西区，还有丰原区啊。那大家很奇怪哦，哎，
1: 为什么会提报？对，
0: 对啊，
1: 这点就是想大家知道的。
0: 嗯，是啊，好，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为善不欲人知了哦。当你热心的这个贡献或者积极参与哦，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会是好的模范哦。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自己也盘了哦，这个有三个区的这个里长哈，平常呢这个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哈，包括拜访啦，包括很多的沟通意见哈，他们真的不遗余力哦。
1: 嗯，
0: 所以我们积极的推荐我们这三位里长哈，那他们也真的不负众望啊，当天啊在颁奖当天啊还跟部长哈，这个欢喜的这样拍照哈。
1: 嗯，
0: 那部长也举起大拇指哈，给他们按赞
1: 啊。嗯，
0: 因为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种子哈，就是地方除了中央地方合作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跟这个市民民力啊，啊，包括里长，他是里长是代表市民的这个里长头嘛，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肯定哦，就是一个合作。那市长也在我们的市政会议哦，会给他们做嘉许哈跟表扬。
1: 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予他自己自我肯定。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针对了台中市民来讲，对于交通安全的改善满意度哦，调查已经超过85%都是满意的。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累积的，它不是哦，好像一夕之间就有的，真的就是大家慢慢看到的改变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0: 没有错，其实好的像市政啊，除了透过满意度调查跟市民的肯定之外，它必须是一个慢慢往上跑常态性的。如果今天它只是一次性的哦，我觉得就像昙花一样哈，这个你天亮了，那昙花一现，
1: 其实就拜拜了。
0: 对，就不见了。哦，那我们台中市是不断的慢慢在进步哦，所以包括国际宜居城啊，好，哦，那各民调也好，还有很多像远见、天下杂志哦，我想这个具有公信力，还有大家信服力的这些刊物也好，民调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调查，像我们日前也有提到哦，在英国的《经济学人》哈，哦，他的报道，那我们台中市呢，我们也要居啊。这个全球哈，我们便利这个步行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达到前50强哦，而且在亚洲我们是第4名哦，所以你看一两万的这个城市在竞争里面哦，我们能够展现这样的好成绩，而且呢，主持人应该也知道，我们常常去假设去日本走走，你会到他的好东京街头啊去看啊，那以这个为标杆啊，哎，我们的评比里面啊。比他还前面呢，我们还赢他耶，
1: 很强，真的
0: 是，所以真的，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实力进步中间啊，这个内国内国外大家是看得见。
1: 嗯，我觉得不是只有硬体哦，软体你看哦，他们的真的的实力 power 啊，我觉得那个 power 很强，难怪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友善行人之都啊。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做台中人来讲哦，是一个舒适感又便利感，等于是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台中的天气本来就很棒，好，然后又不会太湿气。
0: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光荣城市哈，真的就是透过这些有感施政和有感的这些外界的肯定啊，那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具有韧性的哈，那个城市哈，这个都不为过，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他们在台中市南区福田一街哦，因为之前这个人行空间不足，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0: 没有串联
1: 去串，
0: 嗯，
1: 因为你串的时候，第一个有些是私人用地哦，对吧？
0: 对，没错，
1: 这个很麻烦，然后
0: 没错，
1: 人就是这样嘛，我已经习惯就是跟车争了。 哎，我已经生活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了，所以呢，怎么去改变啊？以及呢，怎么去推动这个地方的一个开辟工程？哎。

0: 实现了真的一个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的，我们在今年一月份哈，我们的福田一街哈终于完工了哈。
0: 嗯，真的不简单。
1: 是的，
0: 真的，我要说它真的不简单。嗯，
1: 对，那它完成之后哈，整个焕然一新，因为在它是算南区的边陲了哈，在过去不太远哈，它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乌日地区啊。那之前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断点。啊，人行没办法串联，所以人被迫与车争道。
0: 嗯，啊，所以刚好就习惯了。
1: 哎，没错。啊，但是不能因为习惯哈，那就让这个环境哈继续这个样子。所以市长有看到哈，因为我们要实现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啊，所以他也是在南区边陲数一里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拓宽12米啊，它可以接到那个乌日的光明路，还可以到环中路。那东可以接到福田路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那也可以走到这个文心南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完成之后呢，它就好走多了啊，而且它创造了人行空间，不仅把原来断的地方哈，把它串联起来，那行人安全，交通也更便利。
0: 嗯，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南区福田一街哦，它是这个数亿里重要的一个干道了，一个东西向，
1: 对，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他把那宽度打开了，不是只有这个人行道，他连机车格啦，行人村这个行人空间的缩减了，所以他变成说，他连临近的公园都变成是很 open 的，然后
1: 是的，
0: 对，就不用走路在那边可以来可以去啦。
1: 你
0: 让我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路网，变得非常的通行无阻哦，也促进了整个地方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又安心的一个回家道路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大田局长为我们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先让大田局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谢谢所有听众好朋友们。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拍拍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

0: 连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诶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重，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午安。
0: 是的，
1: 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哦。
0: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哦哟，我都还没有灰行啦、啊，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4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0: 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个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的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1: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的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也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积极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个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0: 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哦，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1: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的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的、吊饰的、存钱筒啊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值得来旅游的一个地方哦。
0: 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1: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对，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0: 而且这个计划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

0: 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1: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很想知道
0: 是
1: 在福利这边的师傅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来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十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三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哦，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新全新的普里哦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0: 哇，哎，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1: 啊，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十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普里18度C 来去合作哦，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C 的一个飞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伴说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0: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哈，各位听众朋友哈，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哦，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网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1: 哎，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哦。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普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游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0: 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1: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啦、啊，对不对？
0: 必须的，
1: 必须的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啊、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18度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啊，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 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

0: 伴手礼，我当然是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尝一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族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就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哦，咖啡是在对，我们这里现在乡长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整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
1: 雷阵
0: 雨啊，对呀、啊，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勇度，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1: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下一个埔里见咯。
0: OK 好，大家欢迎大家哦，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到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好，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哦，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的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再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2: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串。参与，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带游客和部

0: 多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贵金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0: 我们这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2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有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那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管理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0: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2组，所以会有2张
1: 哦。大家要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希望大家
1: 要自己开车，
0: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0: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我们的游戏官网，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

0: 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1: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0: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1: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拖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1: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就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湖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0: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0: 嗯，
1: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0: 对，这个只要哈，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呢阿里山新印象，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1: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

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来自芝麻龙眼所演唱的《想你》。好的，在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安排呢？这个节目呢，时时好心情，礼拜五的上午11点钟是首播，礼拜六的早上4点钟呢是重播。那所以在这里哦，还是先跟大家说一声哦，希望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啦。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最近呢，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相当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南部地区，还有呢一些这个山区部分哦，要慎防哦，已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所以呢，气象署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水的现象哦。

好，那这部分呢，先再次的提醒大家，前天呢有这个流星雨，有没有？大家有去山上看吗？我看到很多人呢就往阳明山上冲哦，去擎天岗看，结果就大塞车，然后就有人说：“天哪，这样不就是自己呢先制造了这个光害吗？这样看得到吗？云层太厚了，其实说真的很难看到。”后来是借由这种线上的直播哦，天文台他们那边会有个直播，就大家从直播上看好像还看得比较清楚。那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是如此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非常干净的天空，然后有满天的星星的话，会稍微困难一点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

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三的时候跟朋友去基隆吃饭，然后就想说，诶，顺便去看看他们这边相当著名的基隆中原祭。那刚好礼拜三的时候呢，是他们点灯仪式，点亮普渡的宫灯哦。那他们有一间非常著名的庙，叫做基隆老大公庙。好，总之呢，我就去现场，11:30的时候他就正式要进行这个仪式，后来就活动员delay 到，就到了晚上12:00的时候呢，才正式的点亮。那总之呢，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开着看门了。那看门呢，一讲真的，我真的那么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以前呢，就是可能就只会听到有人说哦，看门看门看门，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总之我就是很近距离的去看。

了这个开门的样子哦。老实说呢，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呢，又有一点小小的恐惧哦。这个恐惧的感觉是在于，因为都是无形的嘛，所以你也不知道说，诶，原来这里面是关着很多好兄弟的。那总而言之，这个开开门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亡魂抱持着敬意，那所以呢，将其神格化。不过呢，在开门让好兄弟进来之前，他们会先跟在地的神明拜个码头。然后，中元祭就是一个轮值主仆的宗亲会，所以他们呢，接下来会有一个放水灯的游行仪式等等的。好，那总之，他们的那开门仪式一打开之后呢，就代表着招请所有的亡魂来阳间接受逐月供奉哦。那基隆中元祭呢，将会足足持续一整个月。那也因为历史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还保有全台最完整的科仪。所以，他们认为说，农历七月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文化哦，已经有170年了，这个传承170年，相当不容易哦。那他们现在有很多的导览啊，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基隆中元祭的一些重要性。那我之前就有访问过那个家福中心，基隆家福的孩子们，他们在今年有办了一个展览哦，就是跟基隆这个中元祭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传承下去，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意义在哪哦。那当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口耳相传的禁忌跟一些小故事啦。不过呢，农历七月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感恩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忘记过去，还会持续纪念那些过去。那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什么叫鬼门开这件事，你说我会害怕吗？老实说，我是觉得人比鬼可怕，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是抱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然后以及我很好奇的整个仪式流程的心情，再去观摩这些这个鬼门开这件事。那现场也还有非常多的外国朋友也在现场哦，他们也很好奇。那因为这个他们也都是讲台语，所以我心里想说，其实这外国朋友他们有理解这些的历史吗，文化吗？但是我必须要说，当有人会愿意来了解的时候，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功德哦，他提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行过》哦，行过的那个行啊，就是走过的意思啦，行过。好，那我们呢，在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民俗月，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也许呢，也许大家会比较谨慎一些，那这也是好事。不过，不管是不是民俗月，都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一切平安健康。

康，然后呢，就是注意安全啊，这个最重要。因为我们的时候啊，就有些在禁忌的考量之下，就觉得说，诶，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甚至呢，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也都有点小小的惊慌，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迷信。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平平安安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呢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可以更加谨慎小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日常相关的事情。我看到这个时候有吓一大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厨房纸巾的人，但现在他告诉我说厨房纸巾不是万能哦，专家提醒有八种材质呢，千万别乱擦，小心刮伤，甚至还会留下纸屑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

这首来自片山良太及郑宜农的《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厨房纸巾是家庭常备品，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用完能够直接丢弃，还可以快速处理打翻或是液体啦、食物啦、等等的。无论是快速整理琉璃台的台面、微波时充当盖子、快速的清洁浴室，纸巾都可以完成任务。虽然说很方便。

便，可是也不是任何的材质都适用。用在不能用的材质上，不但不能达到快速清洁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像棉屑啦、刮伤、损坏呢这个精致表面。好，那可能你就会更加麻烦了。好，有哪八种不适合用厨房纸巾清洁的物品呢？首先第一个是湿盘子。诶，他这边说

是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哦，便宜厚实，还略带纹理，也不会掉落纤维。第三个是地毯跟这个地垫，用纸巾擦拭地毯地垫哦，真的是很容易会掉屑屑，对，因为它可能会破损，那个纸屑就会呢留在地毯绒毛上。第四个是家具跟百叶窗，好，这个家具跟百叶窗哦，其实很容易把灰尘推来推去的，而不是将它吸附在该吸附的地方，建议使用叫什么静电除尘刷或静电除尘巾，或是比较细的纤维布，这样过敏源也会少很多。第五个呢是皮革制品哦，皮革制品呢，原来它不能这样子使用哦。纸巾可以用来擦去靴子上的泥土、沙发上的脏污，但是纸巾还会吸收皮革中的水分。那考量到清洁皮革时通常包含补充水分，所以用纸巾就更容易会显得本末倒置了。好，第六个是电视跟电脑萤幕哦，纸巾在那个摩擦下也会磨损萤幕哦，也会让精细的涂层受损，所以呢用这个细纤维的布去擦污渍跟指纹就好咯。第七个是木材，虽然说木材的材质不像皮革制品那样对失去水分的这个敏感性那么高，但用纸巾擦拭也会让木材变得比想象中更加的干燥哦。建议呢木材就是用棉布清洁就好了。那第八个呢是不锈钢，纸巾没有办法达到无纤维抛光效果，还会留下不均匀的痕迹哦，所以建议使用抛光剂，也可以用那种细纤维的布沾一点醋去做清洁就好了。好，以上这八个材质是不适合用纸巾哦。好，学会了吗？好，是蛮意外的哈。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上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2: 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2: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2: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这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0: 他都忘记有看过，
2: 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那后来就去

0: 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啊、嗯，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1: 对，
0: 那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
1: 哦、
0: 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
1: 嗯，
0: 因为就是确诊嘛。
1: 像理事长您刚才提到这件事、嗯、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我就一直想看，
0: 完全不是。
1: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0: 他不在状态里面，
1: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0: 嗯，应该有四五年吧。
1: 哦，四五年。
0: 嗯嗯嗯，四五年的时间。
1: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0: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哦、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
1: 嗯，
0: 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
1: 嗯，
0: 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
1: 嗯，
0: 啊，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
1: 哦、
0: 对啊，
1: 开始想象，
0: 对对对
1: 对
0: 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嗯、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嗯，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这一件不错，哎、欸，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穿看啊。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1: 哦，
0: 哎、嗯，对啊，穿好
1: 运
0: 动服、
1: 哦，对啊，
0: 我们就说，
1: 这么顺理成章，
0: 对啊，对，哎、欸，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嗯，我们就来去公园跑两圈，
1: 那他就忘记了，
0: 他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
1: 哦、
0: 对啊，所以哎、欸，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说错做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1: 其实就跟哄小孩子
0: 很
1: 像很
0: 像，对、哦、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1: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哦、
0: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四五点自己就会起来、
1: 嗯、
0: 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
1: 哦、
0: 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嗯、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
1: 嗯、
0: 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诶，那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他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嗯、他还可以走快两公里去买菜，
1: 哇，
0: 对啊，他每的、嗯、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两到三次，
1: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0: 完全不会、
1: 哦、
0: 超神奇的，
1: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0: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我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
1: 嗯、
0: 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哎、欸，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哦、然后他就挑了、
1: 嗯、
0: 啊，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
1: 嗯、
0: 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嗯、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
1: 嗯、
0: 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
1: 嗯、
0: 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
1: 嗯、
0: 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
1: 嗯、
0: 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
1: 對啊，
0: 那其实越关又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哦、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
1: 嗯、
0: 对，那他做饭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对，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
1: 嗯、
0: 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
1: 嗯嗯、
0: 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他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
1: 嗯、
0: 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哦、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
1: 嗯，
0: 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
1: 嗯、
0: 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
1: 嗯、
0: 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
1: 哦，
0: 嗯，那这个状态、哦、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嗯、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
1: 哦、
0: 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嗯、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嗯、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
1: 嗯、
0: 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
1: 嗯，
0: 不过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啊、
0: 对，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
1: 嗯、
0: 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
1: 是，
0: 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
1: 嗯、
0: 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
1: 嗯、
0: 是，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这不是你错而已啊、嗯、这个哎，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哎，好像可以、
1: 嗯、
0: 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四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嗯、
1: 不一样、啊、
0: 对，不一样、啊、
1: 或是犯错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当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
1: 哦、
0: 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哦，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四次课程、哦、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哎，家属可以陪伴四次，
1: 嗯，
0: 就是四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
1: 嗯、
0: 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成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嗯、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
1: 嗯、
0: 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
1: 嗯，
0: 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
1: 嗯、
0: 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
1: 嗯、
0: 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
1: 嗯、
0: 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 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啊。
1: 就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

0: 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1: 超高龄社会，
0: 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凤月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2: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哦，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好，巫凤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凤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0: 好，这个巫凤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是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2: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0: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吴凤月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2: 好，若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0: 是
2: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若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0: 是，
2: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0: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吴凤月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录影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面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他有什么样的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来去呈现，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家，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2: 是，
0: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2: 没错。
0: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2: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0: 是，
2: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0: 是，
2: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他这一个病他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0: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2: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凤月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2: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开心女孩》。

好的，这首歌《开心女孩》来自金志娟。OK，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来到礼拜六嘛，早安大家长，周一至周六早上五点到六点钟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是呢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新闻哦，就是陈信宇有没有？就是前总统的千金，他最近呢又有一些事情，然后被新闻媒体报道。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哦，以现在的世代来说，很多人都称她是新女性的代表，以及呢还有人说这个过去不了解她，但现在终于慢慢可以理解她了，那就是什么，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不要内耗啦，真的女生真的是不要内耗，内耗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女性很多很多的状态，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那现在人家都以前都会说什么啊，女生不应该这样啊什么的。可能我小时候哦有看过那一些新闻的画面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这个女生好恰哦，对不对？啊，恰又怎么样？恰又怎么样？她在说的一些实话，或者是在那个当下她不这么做的话，也许媒体会更加的粗鲁、粗暴的去对待她。你们知道吗？现在媒体是很可怕的。当然，我觉得我们电台像我们正神哦，我们已经是真的是媒体圈当中的清流吧，我们非常不八卦，我们也不太会去谈论很多的什么政党议题啊等等，我觉得我们非常的 pure， 而且我们很 peace， 我们非常和平。那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希望大哥大姐们哦，就有时候生活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困难或是压力很大的事情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尽量让大家可以轻松一点哦，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歌，听听这个新闻，然后听听专家聊聊他们的专业。好，我想这样你的生活应该也蛮好的对吧？虽然有人说这样真的可以吗？好像没有去多关心什么事。诶，没有哦，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其实都是跟社会来讲都非常正面，而且呢没有新山色，甚至呢我们也不去炒流量哦。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比较没话题，有点无聊，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做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啦。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小百

好了，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到哦，这个有登山队哦上山的时候呢，遇到了虎头蜂，然后甚至这是12号时候发生的满洲乡里这边呢，他们有这个村庄的里民呢到这个出风谷这边来踏勘，却遭到虎头蜂攻击造成伤亡，其中两人命危，情况相当的严重。那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说到哦，在有12号的时候，有协会两男一女进行探勘，那村长呢晚上7点的时候发现车辆怎么还停在原处，担心有问题，所以就赶紧的向垦管处的南仁山管理站人员来做一个通报。那通报人员就赶快去先去找到这些踏勘人员的家属，发现呢他们真的还没回家耶，所以呢就跟警方通报了失联的案件。后来呢就进行搜救哦，就发现说哦，因为他们里面呢有这个有人受到虎头蜂的攻击，然后甚至呢退出到出风鼻附近，有两位男性呢则已经 OK， 也就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我觉得遇到虎头蜂攻击这件事情哦，在野外你遇到蜜蜂什么你会觉得很正常，可是该怎么去做一个处理，该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哦，我想应该没有很多人知道。好，总之呢登山遇到虎头蜂到底该怎么办呢？农业部表示说，每年的7月到11月是虎头蜂活动的高峰季节。那虎头蜂呢是一种社会性昆虫，也是具备一个完整社会组织的蜂巢结构，所以当蜂巢遭受到惊吓的时候，也会因为强烈的护巢行为而群起攻击外来的入侵者。

哦。那如果遇到虎头蜂攻击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来躲避攻击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压低身体，安静的离开，请勿用手去挥打，以免引发呢蜂群的攻击。第二个是遭遇攻击的时候，请记得用衣物来护住你的头部，压低身体，快速的离开，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遮着的荷尔蒙哦。诶，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第三个，若蜂群在追击，一定要分散人群，迅速的离开现场。被攻击的人要快跑，没被攻击的人则是要大步慢跑，尽量减少毒蜂的注意力。总之这一点很重要的是哦，请不要边跑边挥动衣物，当然你会很紧张，然后但是你挥动衣物的话会造成强大气流，让在空中追击的毒蜂更能够呢认清目标，招来更多的毒蜂攻击。哦天哪，我这样子真的好害怕哦。好，那但是在这一些野外山区，我觉得就是会遇到这件事，其实也是很正常。但是你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办？就是慢慢的离开哦，不要让它引起注意力。可是如果真的不幸的被遮到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被蜂遮到的伤口会有水泡，甚至会有溃烂等情形，那依序产生剧烈的疼痛感啊、肿胀啦、瘙痒。那民众被遮伤的时候，可以先用冰敷。将紧的患部减轻疼痛跟肿胀的症状，暂时缓解疼痛感。那当然也要特别留意了，有没有出现急性过敏，像是出现晕眩、心悸、呼吸困难、意识不清等症状，有这些状况务必立即送医急救哦。那除了先冰敷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抗组织胺的药膏，再到医院请医师做个详细的检查。进入到山区的时候啊，我们在穿着打扮上也要特别的留意，尽量穿戴表面光滑及浅色的衣物啊衣帽，避免深色毛织品或表面粗糙的衣帽，以避免受到攻击。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哦，就尽量是穿浅色的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接下来想让大家来听听歌哦。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荒山亮的《无情的坦白》。

我一直很崇拜荒山亮老师，欸，他不管是台语，你看他的这个布袋戏也真的是唱得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像国语歌的也很好听。其实啊，他是在国外留学的，所以他英文能力也是很厉害的。哇，太强了太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外食族想要减肥真的很难吗？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啊，我们的饮食真的是过于精致，三餐又不规律，即使努力运动也很难瘦下来。在这里呢，有医师表示说，不少人抱怨天天外食根本没得选择，那导致想瘦下来都很难，所以他建议只要调整吃饭的顺序，身体就会分泌天然的瘦瘦针咯，就是我们现在很红的瘦瘦针啦，减重就不是问题。那到底要怎么方式呢？好，首先呢，他说用餐第一口啊，最好是肉，因为呢鸡腿啦、排骨啊，这些肉类呢都含有蛋白质，可以分泌，让肠道分泌一种呢叫做肠泌素的荷尔蒙。那这种呢荷尔蒙也是很红的瘦瘦针成分，只要先换个顺序，先吃蛋白质哦，就让你身体产生一点点这个叫做肠泌素哦。肉类吃完再吃菜，然后呢菜呢也要吃多，尽量是吃三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因为里面呢有这个膳食纤维，可以把饭后的血糖压低大概三分之一。肉菜吃完最后我们才吃饭，那因为前面有蛋白质跟纤维垫着，所以血糖爬升的比较慢，淀粉呢就比较不容易变成脂肪囤积起来。那也有一些人就说到，哎呀，那我这个外面都是买外面便当，那个菜量怎么可能给我多。好，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建议啦，再另外多加一份烫青菜或是菇类哦，这比较补足，不一定每一餐都要很精准，但是尽量把蔬菜量拉高就好了。好，这个以上啊

好，这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菜量跟喝水也是要同时进行，尽量多喝点水，先吃肉再吃菜，最后才吃饭，改变一下你吃东西的顺序，搞不好你就会瘦下来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啦，我们来听到罗吉正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离开了你。亲爱的，那并不表示

刚才说到吃便当这件事情哦，就有人在探讨说男生吃饭的速度究竟有多快。有一位女网友分享啊，她的男友日前传讯息跟她说，哦，肚子好饿哦，然后就跟她说我要把便当秒解决，就是一下吃光这样。没有想到短短六分钟之后呢，她男友竟然就是把整份的便当吃得一干二净。她就说哈，男生吃饭真的会这么快吗？好，那就有人说，欸，其实可能在这个工作的场域啊，就是当一位男性说好饿，通常真

那是饿到穷途末路的境界，五分钟内他都算是有仔细咀嚼。好，总之大家吃饭吃得快吗？哎，我们还是要细嚼慢咽比较好哦，这样子对我们身体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如果年轻时期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吃饭必须要吃得很快，这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那可以的话就尽量调整，让这个吃饭的速度可以再慢一点点，因为毕竟现在

为了赶工作，然后所以呢将这个便当这个一下子快速风暴式的吃完，我们慢慢吃啦，对肠胃来说也比较好。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咯，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没感冒过敏还是常鼻塞，当心有四种的疾病作祟哦。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鼻塞这件事情哦。有些人明明就没有生病也没有过敏，可是却长期鼻塞呼吸不顺，甚至有些人这个嗅觉变差。在这里呢，过敏免疫科的医师指出，疾病跟特定的生活习惯都可能是鼻塞的真正原因。那如果症状持续超过数周或反复发作，建议及早就医，找出病因才可以对症治疗。那造成鼻塞原因其实不少，有些呢甚至容易被忽略哦。原因一，非过敏性鼻炎，约三分之一的鼻腔发炎患者属于非过敏性鼻炎，而这类患者没有明确的过敏源，所以即使接受过敏检测也是阴性，但是鼻腔仍然会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发炎。常见的刺激因子包括像是香烟这种烟雾、香水或浓烈的气味、干燥空气啦，跟气温变化等等的。好，那再来就是医生建议，如可以找出自己的诱发因素，并且尽量避免，多数的症状是可以获得改善。那当然效果有限，也可以跟医生讨论是否可以使用鼻腔型的抗组织胺、类固醇喷剂，或是短期使用鼻充血消除剂。好，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歌手，他叫严爵，他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打喷嚏。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是不是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呢？这首歌来自严爵所演唱的《打喷嚏》。今天的健康密码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鼻子过敏这件事情哦。首先第一个呢，非过敏性鼻炎，那这个可能就是外界刺激而发炎的，那就有很多状况啦，可能香烟啦，哦，香水或浓烈的味道，干燥气候，气温突然变化。那原因二是怀孕造成鼻黏膜肿胀，在怀孕期间，除了呢我们肚子会慢慢变大之外哦，这个荷尔蒙跟血液循环也会产生相当明显的变化。那由于血流增加，再加上荷尔蒙影响，孕妇的鼻腔黏膜是可能肿胀，形成所谓的妊娠性鼻炎。因此，即使没有感冒，也可能会长期鼻塞，甚至容易流鼻血哦。哇，真的是非常辛苦，当妈妈真的很辛苦，我知道。那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使用加湿器，让环境不会空气太过于干燥。第二个当然就是多补充水分，多喝水，甚至有一种你可以去药局买使用的生理食盐水鼻喷剂。好，那如果真的严重到一定需要用药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先咨询妇产科医师哦，千万不能自己随便乱吃药。那原因三哦，第三个是鼻喷剂使用过度。诶，有很多呢鼻塞患者会使用鼻充血消除喷剂来改善症状，这类产品呢见效快，但是如果连续使用超过三天，就可能会出现

反弹性鼻塞哦。那医师表示，当这个鼻喷剂使用时间过长，一旦停止使用，鼻塞反而变得更严重，导致患者不得不继续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些人甚至形容自己像戒不掉，上瘾了。那停止使用初期确实会比较难受哦，但症状通常会逐渐改善。如果没有办法自行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医师所开的口服或是鼻腔型类固醇，顺利将这件事情给戒除。好，接下来是原因四哦，甲状腺功能低下。鼻塞有时可能也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系哦。当人体的甲状腺功能不足时，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那如果同时出现上述的症状，建议就医检查甲状腺雌激素是否异常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甄秀珍所演唱的《如果你像他》。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鼻塞？鼻塞有时候也可能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当人体甲状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会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还有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哦。那如果呢有以上这些症状呢，建议去就医检查一下甲状腺刺激素是否有异常。好，那接下来呢是细菌性的这种细菌性的鼻窦炎啊，一般的感冒多半都是病毒引起，大概一到两周就可以逐渐痊愈。但是如果你的感冒拖过两周或根本就没有好转的话，那很可能已经并发了细菌性鼻窦炎，需要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所以请大家呢务必一定要去看医生齁。好，我们说到这里呢，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鼻塞，到底是过敏还是外界力量，还是我们已经感冒了，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哦。但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保重身体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死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

0: 人，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50岁之后哦，从人力资源主管转职成为谘商心理师的九小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会在中年之后有这么大的跨域呢？工作的历程到底又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九小平谘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还有职涯的选择。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平心理师。
0: 对，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本身呢，以前做的工作内容，好像我都觉得看那个介绍啊，就觉得哎，好像跟心理师有点类似的感觉，哎，又好像有点乍听又觉得跨域也蛮大的。想请这个，我们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说以前的工作历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还蛮有趣的哦。一开始呢，好像读的科系跟后来工作的选择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从学生时代说起好了，因为这个小平心理师以前是读辅大的学校，对不对？
1: 对，辅大食品营养系。
0: 对，
1: 那其实当初的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哎，其实就是分数到了，我们就上这个学校，上这个科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毕业之后呢，我都告诉人家说，哎，我主修社团，副修食品营养。然后离开学校的时候呢，就大概心里有个想法说，我大概是不会走食品营养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只是因为也是非常的迷茫啊，虽然学校有上过气管概论，但其实还是非常的迷茫。但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的同学因为他在大四的时候有在实习国内的食品企业实习，然后也是在我待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问说，哎，小平，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工作？那所以当然就是一方面就很迷茫，然后另外是因为我们朋友介绍，哎，想说他能够做，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所以就进去了这家公司，就知名的食品公司，但是做的呢是业务跟行销工作。所以其实学了食品营养，但做的是销售跟服务的工作。那也是一样，就能做嘛就尽量做，有一份薪水，第一次的工作就开始感受一下。那我觉得公司也非常好，两三年之后他有些机会就问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学行销呢？好，就往后端的企划方面走。那我觉得好像也很有兴趣，我们就看看。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呢，在这公司待了一段时间，我第一个工作待了8年9个月。
0: 很久耶，第一份还没久的，
1: 是唯一最长的8年9个月。非常感谢这一家公司，因为待得够久，所以其实好像有些机会接受一些训练。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不同的业务部门，然后知道说，他有些训练课程，他们很棒的，这家公司非常棒，是因为即便我们不是主管，他们都会让我们上一个主管的课程，有点类似先修的课程。那你表现得不错，有机会他就可以再提升你，
0: 算培训课程。
1: 对，他算是培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很好，所以我有机会也许透过工作业务的关系，然后也透过训练的关系，我去了解不同的功能跟组织。然后我就发现，我好想做训练人员了，好棒啊！
0: 是哦，
1: 因为我觉得很好，在那边上课大家很开心嘛，因为学习的时候有充电，然后老师开心，学生开心，而且承办人员应该也蛮好，很有成就感，而且还可以领薪水，就觉得蛮好的。只是后来因为公司内部没有机会，就只缺刚好有人，就是刚好这个缺不多，所以我就到了外部去找工作。那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有个机构，他就都争满版在争教育训练人员，那我就试试看啊。后来呢，他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那其实他做的事情，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产品是教育训练，但是其实也是有点类似企划跟销售服务。所以其实他就是有业务，然后有点教育训练两个领域。
0: 所以从以前像至少在学生时候的社团是什么样的社团？
1: 我参加了几个社团，一个是学会嘛，那一个是另外主要的就是服务性的社团。我们是找港岸山里友团，就是到山上去服务小朋友。
0: 所以其实从学生时代或说本身的个性就算是蛮喜欢跟人做接触的嘛。
1: 对，好像也是慢慢，我也非常感谢。我就觉得大学这个领域里面，也许学的是你的专业学科，但其实有更多的其实在拓展你的生活领域。所以参加社团，我觉得是一个尝试。
0: 后来工作之后，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工作类型，就发现，自己好像蛮喜欢做那个人员培训类型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所以才接触，才毅然决然说，好，那我就换个工作，也没有任何犹豫嘛。
1: 当然也有啊，但我觉得 第一个是就是刚才陈如刚才说，我们当然就会看内部有没有机会，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工作了8年9个月，然后周围都是你非常好的同事，
0: 嗯，
1: 然后也熟悉这个环境，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所以第一个看是内部有没有这个机会，
0: 嗯，
1: 那就后来哎也没有，那当然就是思考，那我在等这个机会吗？还是我愿意试？

0: 试看别的机会哈，那反正就刚好时间到了，那也是一些机缘啊，所以我觉得有内部的一些动力，但有些外部的一些机缘，那刚好就投这个履历，然后就上了，好，那我就去尝试看看，所以也经过一些转换的过程，所以后来才真正到我后来到了某家寿险公司，才真正转职成为我们叫做人力资源领域，好，就从业人员，所以它里面除了训练，我才知道就是那时候比较拓展。自己的想法就他除了训练之外，还有员工关系，还有招募，那当然还有薪资那一块啊，就带我做的比较少的，所以他的领域就会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段时间我才真正转成人资，所以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会说我其实做过销售跟业务做行销，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身份认同反而是人力资源的从业人员。
1: 那可是因为本身也不是相关背景出身，会觉得说好像在转职之后就觉得好像卡卡的之类这种状况发生吗？
0: 会有卡卡的，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谈到一些职务的迷思，就是我觉得我有蛮多的迷思就是我觉得我做了学了 HR， 我到了 HR 马上能够上手，
1: 对，
0: 其实也不一定，其实每个工作都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做 HR 是在保险金融公司，那我就要学保险法规，就很累这样，可是因为是新的，还很觉得还蛮有趣。后来我转到一个运输产业，我想没关系，都是 HR， 应该很应该差不多。差很多。
1: 是哦，领域不一样，完全不同。
0: 对，这法规就不同啊，管理的法规不同。然后比如说，一家公司就是你是讲服务，就是非常的客制化，很细心啊，然后就弹性很大。可是如果你是安全事业的，非常的注重规矩，就什么时候该到班，什么你的所有东西就该归照章程，对，按部就班章程。然后一个是上下班，一个就是24小时都有。那所以其实就很多的服务的想法都不一样，不一定是在所谓的人力资源的知识，但是因为产业的不同，或者这个组织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所以你所知道的知识内涵你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即便是我知道了我 HR 已经做了，我第二个工作做了6年多了，我想我应该算是有经验的，但我觉得好像回到那个地方都要从头来，这个从头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来，而是可能都要调整这个思维，认识这个公司，认识这个文化，认识这些人，然后知道这些知识，你学到的知识跟你的生命的经验，你的 HR 的资历怎么在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运用，所以我后来就说那我就去产险业好了，那也是保险业啊，或者我又去了一个寿险公司，我想那应该差不多吧，也是差很多，
1: 是哦，
0: 因为组织生命周期不同，然后他们的策略
1: 公司的体制或什么又完全不一样，
0: 对策略不同，然后文化也不一样，那组织面临的议题跟挑战也不一样，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本土的公司，你是一个跨国的公司，那在本土的经营策略也很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说，就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好像都要把自己归零，归零之后就是也许你有些知识能力这些都是你的资源，但是可能先看一下这个现在环境，那你全身的一些技术跟知识怎么样弹性的应用，它可以帮助你，但我会觉得不要成为限制啊，或者是进去会有些挫折，我觉得都难免，那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有时候就很想要离职，刚去 HR 领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以前办过活动，所以那时候我做第一个 HR 领域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叫员工关系的主管，副理，那他要办很多的课程啊，那我想办课程不就是这样吗？那课程办一办啊，然后大家上上课就回去了。那我的主管就要求很多了，他就说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课程，我们是文化活动。我心想这什么东西？什么叫文化活动？
1: 什么叫文化活动？
0: 对，就是其实就可能我们的思维不只是行为嘛，可能是思维还有心态的部分。他在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个周末啊那一段时间，因为企业的整并，所以每个周末都要去上课，就要到offsite， 就是到外面去，拉到外面去上课，那一次上可能就3-5班，所以就几百人这样，那我觉得我好累就好想要离职，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就心里在想说我是可以放弃嘛，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反正就不要做了也没关系，但那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有没有真的很想要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大概转过 HR 1-2次就是觉得很想要转， 那我就觉得都没有很顺利，一个很成功，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哎，我有没有真的很想做 HR？
1: 嗯，
0: 那这已经第三次的机会了嘛，哈。那后来我想，哎，对，我真的蛮想做的，这个压力似乎告诉我是。

0: 我想把它做好，因为我可以摆烂，但我没有嘛，但我好像很想把它做好，那个焦虑都在告诉我说，我希望把事情做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听一下自己的声音说，对，我真的很想做好，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或者是我这时候就思想一下，以前呢，就是因为比较没有经验，我都觉得老板告诉我什么，我就怎么做就好了。但是老板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你已经是主管，你是不是该自己想清楚？所以那时候我就静下来，心里想说，对，如果我是我的老板，我对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轻松一点做，因为我有很多个角色，我可能有承办人，那我可能是一个主管，那我又是一个讲师，然后我又可能要负责什么很多事情，还要做这一堆。那我就心里想说，我可不可以就先单纯从一两个角色开始，可能很关键的角色，那可以轻松一点做。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一样大家去上课，所以我不做讲师了，那我就做营主任，然后再来就是，我就做策划人员。所以主管就是我们有各部门的主管会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讨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那晚上他们去就是要夜谈的时候，因为每个部门都会要跟他们做一些对话，那我也可以轻松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晚上我就去游泳跟运动。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抗压性明显的增加，那我自己情绪的稳定性也增加了很多，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营队已经就是大概已经运作过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能耐已经增加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担任讲师，好，那我就开始来授课，那也包含就是听过其他的讲师授课之后，我觉得我的信心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焦虑跟紧张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听一下你的心，你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你的目标是什么，什么叫做好，或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诚如玉轩刚刚说，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静下来思考一下，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那我可以怎么样往我的目标迈进。
1: 那觉得这种思考的模式跟路径是因为自己有接触到，就例如说人资的训练之后，然后对于自己的职涯道路会思考得更清楚吗？因为我每次都很好奇说啊，我们有一些职涯问题可能会跑去问人资啊，或会问主管，那如果我人资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职涯上面的困扰，要怎么样自己来去做改变呢？
0: 是很好的问题啊。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部分啊，那也是一个机缘啊，就是我那时候不当志工嘛，那其实那时候有听过义务张老师这个名字，但我也没有想太多。那只是有一次我从辅大的那个公车站我要出门的时候，我遇到我们一个住校的同学，那大部分住宿舍嘛，所以他要搭公车回台北，我
1: 就还是大学的时候，
0: 对，大学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要去哪里？他就说，我要去参加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我说，是这样哦，那你看我都是这样，我都是靠我的朋友他们有经验告诉我，我就说那我也可以试试看。那我就报名了张老师，所以是我从大学就开始，大四的时候进入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所以一路都来。所以你刚刚说，所以张老师训练有的时候就是他其实说是助人，但你在助人之前你可能就要学一些諮商理论的技巧，那他其实就是了解自己嘛，你的需要是什么，那这个过程你怎么聆听，那聆听别人之前你有机会也要聆听自己，所以我们有些自我探索的一个课程训练，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训练，所以当焦虑跟担心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自己的反思能力跟觉察就还不错，另外一个是有的时候你的朋友也会帮你，你会跟他聊聊天呐，所以义务张老师训练，这些老师们，这些我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是义务张老师的伙伴，所以他也帮你做一些探索跟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是长期训练的一个能力，另外周围有些伙伴，那目前很多企业呢也有 EAP 的服务，就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所以可能公司付费可能3到6次的部分，你可以找个心理师聊一聊，所以当然如果职务上遇到问题，职场上遇到问题，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是自己梳理整理很重要，跟你的主管聊一聊也很重要，那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公司的 EAP 的资源，或者也可以打1980、1925，或者使用一些其实諮商服务的方案，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很紧张很焦虑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脑袋很容易断线，
1: 对，
0: 那我也在生命当中有种很焦虑的，我只有一种选择，我只能晋升，我只能往前，不能有其他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惶恐，就是我们人生只有一种选择，可是其实静下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路啊，那包含我觉得离职的时候当然有害怕的，可是会知道说，我可以赌一把，那赌一把的是说，就算我不在这一条路走， 那我其实去上了课或学了这些东西，我的知识跟技能应该都会比以前更好。
1: 嗯，
0: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待业也没关系，那待业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沉淀，或是一个学习，或是丰富自己。那我觉得停下来可以找到更多的路。
1: 嗯，刚才有提到说大学的时候就有在就是张老师这边担任志工，然后毕业之后也是做这个人资的一些工作，所以其实长期下来像对内的探索跟对外探索都还蛮丰富的。那关于这个转职的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小平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欢迎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心理师九小平，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50岁之后才转职当心理师的一些人生历程。前面说到了一些以前工作的经验嘛，那另外呢，其实到后来可能大家乍听会觉得，哎，怎么又突然转到变成就是咨商师这个部分，好像会觉得哦，跨域很大，但其实好像每一步都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1: 对啊，对，我其实整理一下我的那个历程哦，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从做业务，就因为我学了食品营养，所以有食品的营养的业务，我学了一些销售的技能。嗯，那学了销售技能也是在食品营养的领域里面。嗯，然后后来我想到，我从事顾问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销售服务的这个技术再加上知识领域，因为那时候顾问业它的销售的产品是知识，是课程。嗯，所以它有一些演进。然后之后我在做 HR 的时候，因为我最做 HR 最开始是做训练跟员工关系。嗯，所以做训练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除了做活动的规划之外，它其实也在思考，就是哎，我们这些员工，就那个对象是我们的员工，嗯，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嗯，所以他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迁移的过程。嗯嗯嗯，然后等到做HR 这个领域，大家也是慢慢的，哎，从训练开始，员工活动开始，或员工关系开始，然后之后再做更多哈。那到了心理咨商领域，我就觉得也是一样，就是哎，把我在做义工、义务长老师的一些资源，嗯，再放跟 HR 的领域做一点结合。嗯，那好像都有一些连结，因为包含现在很多员工协助方案或员工心理健康的部分，有些公司它是放在职业安全卫生，嗯，但有很多也是跟员工关系有关，嗯，所以它好像也是有些连结。嗯。但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当时就很犹豫说，哎，我去做心理师的话，我以前企业的知识是不是都没有了，嗯，都用不上哦？的确也非常的犹豫。但后来我发现也不会，就是说，嗯，好像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一个叫做个人的特色。
0: 嗯，对。
1: 好，因为我觉得我在念咨商所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嗯，那时候就有一些想法，那时候有一些叫做企业教练这样的一个主题出来了，嗯，我就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嗯，那所以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领域也发现，就的确就是如果是一些企业领域的一些问题咨询哈，也许是主管，也许员工哈，遇到一些企业的议题的时候，好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自在的回应他们，嗯，啊，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压力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公司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你，嗯，
0: 因为自己曾经也有经历过这一段经验，然后那个共感力是也更加的强一些些。
1: 对，
0: 然后但是因为在台湾要当咨商师是要特别去考研究所，然后要通过国家考试
1: 对
0: 才能当的，当时怎么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到了人资主管嘛，已经到了主管，然后当时不会觉得说啊，还是我就继续这样子做就好了，我好像也不太需要，也是跟人的工作啊，但为什么还要特地绕了一大圈去考研究所，去考国考，然后来当咨商师？
1: 嗯，对，我觉得先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哈，嗯，就我们觉得在生涯历程里面，其实有一个不断评估的历程。嗯，比如说我当义工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那的确就是看到很多人，他们那时候有普考，有特考嘛，嗯，就说哎，好像也可以考哈，就会去试试看。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但还没有准备好。嗯，就比如说哦，我觉得我的知识啊、技术啊跟心态，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样的转换，嗯，因为毕竟有两条路嘛，一个是心理师，那一个是现在在企业里面担任人资的人员，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都有些评估，一个是没有准备好，那另外也没有去考试，资格学历好像可能也不符，所以评估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在企业领域这一条好像是一个我觉得我相对起来比较有优势，或是如果我们算起来比较得分比较高的一个选择。嗯。那我觉得时间会转换，比如说我在企业也磨了一段时间，那我也从事了 HR， 然后我也感觉说哎，好像 HR 对我而言好像到了一个顶点。嗯，就是说我现在做训练主管是我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位置，可是在网上如果我要更多的就是HR 更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你刚刚说哎，可能要跟薪资有关，嗯，那有很多策略有关的，这可能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或是也不是我渴望的一个，嗯，渴望的一个目标。那包含里面可能有些跟权力，因为我本身对权力并没有那么的，我觉得我跟他比较陌生，嗯，那我觉得我可能也 不太那么熟悉，所以我会评估，哎，这往上的可能性或承担的压力，
0: 嗯，
1: 或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是一个选择。嗯，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一路上这个声音就是，哎，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心理师啊？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啊？是不是一个弹性？其实常常在我生涯当中有犹豫的时候，
0: 是哦，
1: 或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嗯，都想，哎，这是不是一条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算是一个潜伏在心里很久的一个想法嘛，就是还一直都没有去做，
1: 对对对，
0: 但一直有想。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是长期就是在张老师那边担任志工也有点关系？
1: 对啊，因为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0: 哦，
1: 很多这样的人的。那所以到了50岁的时候，就会评估一下，就说第一个是到好像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企业跟心理师两条路里面，就哎，这企业的路，我好像觉得哎差不多了，我已经熟悉了。嗯，那在心理师的时候，我也评估一下，哎，刚刚有说到说，哎，第一个现在企业的环境有企业教练这个路，
0: 嗯，
1: 然后包含心理健康已经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了，
0: 对，
1: 然后包含很多的学校哈，包含研究所，嗯，也鼓励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一些工作资历的人去考试，
0: 嗯，
1: 那当然周围有些伙伴非常的好，就包含我周围有一两个他也是义务张老师，
0: 嗯，
1: 那也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那他们就是哎，可能是退休啊，也是转职，然后去考了谘商所，
0: 嗯，
1: 然后也非常的顺利，
0: 嗯，
1: 那我就想哎，好像就会评估一下，最重要一个关键是说哎，50岁我觉得是不是要去试试看，
0: 哦，
1: 因为我想说50岁读书我觉得已经很辛苦了，
0: 哦，
1: 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去读，万一60岁要读更辛苦，哦，
0: 就说现在就是最佳的时候了，
1: 哎，
0: 去试试看，这样
1: 可以试试看，就说，嗯，可是心里其实有个机会，是心里有个想法是说50岁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嗯，那就算了，我就知道这条路就不行，不适合，
0: 嗯，
1: 哦，那个机缘不适合，那也许我就可以放掉，
0: 哦，
1: 所以人生当中有些念头一直在你脑袋里面出现，哎，比如想要怎样想要怎样，
0: 嗯，
1: 我觉得都没关系，我们先放下，那到时候你就评估一下，哎，现在是不是一个时候，然后去做做看，
0: 嗯，那当时是先离职专心备考吗，还是边上班边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离职在中年之后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啊。
1: 对啊，是很难啊，嗯，就是也是很挑战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跟我自己个人的个性有关，就比如说，
0: 哦，
1: 哎，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拖啊，哈，就会忙啊，哦，就没有办法准备。所以后来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的，哎，我就先离职了，
0: 哦，
1: 然后就有些时间就准备考试，嗯，然后所以大概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待业的情况，
0: 就专心备考的阶段。
1: 对对对，哦，那所以我觉得也很顺利。我觉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些路就是引着你哈，就比如说，
0: 嗯，
1: 哎，其实张老师训练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来了，嗯，然后我觉得张老师。我也很顺利，是第二年我就受 leader 训练，就团体催化员的训练，
0: 嗯，
1: 所以就会带领团体，所以就比较从直接的接线在做一些训练的角色，然后之后我又受督导训练，谘商辅导的路上。

0: 但我觉得是蛮顺利的。
1: 嗯，
0: 那包含我考研究所的时候也很顺利，是其实我的资历没有很好，然后包含是我的书审的分数没有很高，
1: 嗯，
0: 我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太好，是因为我的朋友、同学们一起考试的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我吓坏了。我想说我是 HR 主管，我面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哦，可是就是我们的演练当中，他是做一个案例，然后就让每个人说说他们的看法。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张老师的督导啊，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我就听到我的同组的，就是同竞争的伙伴们，一个人就非常的年轻，他们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1: 大学刚毕业这样。
0: 哎，可能差不多大学，就是差不多，或者有两三年的经验，我都讲得头头是道啊，这个案怎样，这做怎样怎样，我就傻眼。然后我想要死了，就让我想死了。然后那时候最后呢，我们有四分钟就自己做一个结论了。然后我就说，哦，很谢谢今天的面试。然后我觉得我的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完全就讲不出任何的话，
1: 啊，
0: 就我也想不出，我怎样怎样都讲不出来。那我想我死了。就想说啊，此生应该完蛋了，对，
1: 没机会这样。
0: 对，我想一定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很优秀，然后我完全也没有掌握哈。
1: 嗯，
0: 就后来我是那个甄试的第十名，就最后一名。
1: 嗯，
0: 然后来我就跟他讲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跟我们面试的主管有关系，就那个三个面试的主管，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非常接受不一样的或真实的自己。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你很棒，因为你做了真实的自己。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哎，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学校要收的是优秀的学生。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相对起来我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学生或真实的人。
1: 嗯，
0: 那刚好这个学校也收这样子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好像也明明看到，就是说在生涯的路上也许我们有一些转折，有些像波折，你刚刚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坡度，可是如果你明明的看起来就好像这个是明的路，可是暗暗的有一条小路，让我走上了这一条路。
1: 嗯，那是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去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是那个年轻的同学嘛，然后当时年纪会是自己很重要的考量吗？
0: 会有担心啊，因为我本来就
1: 还是会担心。
0: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念书啊。
1: 哦，
0: 然后其实也是说觉得好像考上去就会很开心嘛，就也没有想太多。
1: 哦，
0: 然后就看这么多小朋友，而且跟我们家小朋友都一样大的。但我觉得也还蛮好，是后来我觉得读资商所也蛮好的。
1: 嗯，
0: 是因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们来练习啊，一硕一的时候老师我们就练习啊。
1: 嗯，
0: 跟你们同学啊就聊天这样。好，那我们班也比较特别，就大概有几个，大概有七可能有五六个跟我差不多，就四五十岁。
1: 嗯，
0: 有些人是就是提早退休。
1: 嗯，
0: 那有些人也是做一个生涯转换的。那然后他们的背景呢，有些人的背景当然有相关科系的。
1: 嗯，
0: 但也有非相关科系都有，所以我读的学校基本上是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
1: 哦，
0: 那我进去的时候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哎，你们就练习一下哈，就讲讲话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来练习，然后在练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些隐形的压力。
1: 嗯，
0: 就是我
1: 说，
0: 对，就因为那时候我就背很痛啊，我就想五十肩了。
1: 哦，
0: 我吓坏了，五十肩的很痛这样。那后来我就在跟我的同学聊一聊，就我才发现其实呢，看似好像很顺遂。嗯，哦，就是我一张做这么久了，然后企业的资历很丰富，可是我觉得跨领域还是会有担心跟害怕。
1: 嗯，
0: 因为你要实习，你要完成你的论文，那也包含你即便拿了这张，还有国考嘛。
1: 嗯，
0: 你国考拿了证照，你能不能执业，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问号。
1: 嗯，
0: 那其实在那个聊天无意识没有很清楚的问题意识的十五分钟的聊天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面对的理智上叫做知道。
1: 嗯，
0: 合理的评估，理智上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样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心里真的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1: 嗯，
0: 但是也很奇怪，就那天讲完话之后十五分钟，我理解了我其实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1: 嗯，
0: 就平常很忙都没感觉，都在这里。
1: 嗯，
0: 可那天谈完之后呢，我觉得我，哦，知道的害怕。
1: 哦，
0: 我知道我有担心跟害怕。
1: 哦，
0: 但是也很特别，是那天晚上回去就睡好了觉。
1: 嗯，
0: 就睡了，难得就睡得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背当然有持续的治疗。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个背痛就慢慢的缓解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好像也一个感觉说，其实一定会有害怕，只是我们不知道。
1: 嗯，
0: 那这个不知道有时候会变成身体的症状出来。
1: 嗯，
0: 所以有人说心里的伤身体会知道。
1: 嗯，
0: 所以也许你可能会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我觉得都可能身体有些讯号告诉你。
1: 嗯，
0: 那还是一样，就理解我担心跟害怕的时候，我就 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那些年轻的学生，我觉得

都非常好，非常的友善。嗯，当然还是有努力啊，就做这个功课啊，做了很久很久，所以还是不行。我就跟我同学，就跟我某某同学，同学我做不出来。嗯，然后我觉得我同学就很阿萨里说，没关系，小平姐我来，他就把它做完了。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世代的不同，但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愿意承担，然后愿意一起帮着别人一起完成。嗯，所以我觉得在。

0: 没有办法，但偶尔有时候需要可以的时候我可以聊一聊、嗯、或有时候因为我常常在研究室里面就是写功课啊、嗯、做作业啊，那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讨论跟一些对话、嗯、
1: 都是问一些什么人生经历之类的、
0: 嗯、当然也有时候
1: 一些特别的嗯，
0: 对，有时候会问啊，当然会问啊，也问说哎，我们现在对这个课程怎么样啊，就讲一些想法、啊嗯、所以其实好像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学习环境、嗯、就是比如说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遥远、啊、或者他们说哦，现在年轻人不认真啊什么草莓啊什么的，我就说我好像遇到的年轻人不是这样，
1: 其实没有一定啦，因为每个年纪都有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嘛，就没有说每个年纪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嗯、所以我也喜欢玉轩说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对不同的世代会有些既有的刻板印象、嗯、那这刻板印象有些帮助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哦建立大概的类型，但也不要忘记真的每个人都不同、嗯、所以那个所谓的草莓的后面，或觉得我很怕我压力很大啊，我说不行的时候，可能内在都有一个是我很希望做好、嗯、所以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可能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会推、嗯、或者是因为我很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情绪就会失控、嗯、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机会去聆听那个压力下面啊或那个情绪下面的一些更多的声音、嗯、
1: 所以本来就是还是会有点担心自己的年纪，但真的实际上踏入到研究所之后，然后跟同学相处发现、欸、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的
0: 严重、
1: 对，没有想象这么严重，然后没有这么的有距离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对。
1: 那实际上之后因为当然还要经历到国考啊，然后真的成为这个諮商心理师嘛，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也是充满着考验，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嗯、我是觉得我运气真的是非常好、哦、是因为我是我那时候很希望我三年就毕业，因为还是有些年纪的压力嘛，跟年龄的压力。但我后来是四年才把论文快要写完、哦。然后那时候我是我应该是2019年2月把论文的实验做完，所以如果我7月要赶着毕业，其实非常的赶啊，要把做完写好。那时候做的结果不太顺利啊，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做出来没有差异，我就很害怕这样、嗯、所以其实是我的指导教授就是帮着我最后把它完成，所以最后的那一个月我就是一边在赶我的论文，然后一边在准备国考。
1: 嗯，天哪，好赶哦。
0: 对，好赶。然后我都形容我是把书吞进去的、嗯、就、嗯、反正资料送出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就开始一直看、嗯、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啊反正很糟糕，就是因为我去做试题，模拟考的试题，就发现、哦、都不会写，你知道，很紧张。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心里就做了一个准备，万一不行就再来，
1: 明年再来，
0: 哎，对、嗯，就再来嘛，就只能这样、嗯。但一样啊，因为我不想再来了、嗯，所以我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所以我就拼命的写，拼命的考试，拼命的读书，这样就吞进去啊，然后拼命的做题啊，拼命的做啊，然后就推着老师，所以我就赶着就完成了、嗯。然后我觉得也要分享大家，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嗯，那的确就是我那时候去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嗯，但我看到考题的时候，才觉得说，哦，在这里呢，你看我的论文，或者我平常就跟同学讨论的一些事情，其实都在考试当中。哎，嗯，就也许他不是这么的明白告诉你，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叫1234，没有做过考古题。可是因为我带过团体，因为我做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要开始把我的资料、资讯、我的内在的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尽量的写，拼命的写，努力的写，我就写好写满，写到时间到，哦，就尽量努力。然后后来就是很顺利，就是当然分数有高有低，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国考60分就可以过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刚好压线、哦、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很顺利，就是我不是准备的非常好或表现非常优秀，但我好像就是在那个及格的边缘、嗯、然后就刚好，因为你有了这张证照，没有人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也没有人问你是几分通过国考、嗯、但你有这个资格可以执业。
1: 对，
0: 但所有的挑战都是在实务的现场、嗯、所以就像我们的老师说，你拿到了諮商心理师的证照，这只是一张门票，那、嗯、进到这个门票、进到游乐园你要怎么玩、嗯啊、或者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存在，这都是很挑战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另外一个冲击、哦、就一路过关斩将，哎，就发现、嗯、哎，挑战还在后面。
1: 嗯，其实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就是那我们时间关系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 朕重重

0: 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了乐活新鲜人士周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50岁之后的转职经验谈呢。
1: 在拿到这个证照之后，执照之后，然后后面实际上的操作，就是实务经验来说，应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充满挑战的道路。
2: 对对，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想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愿必成哈，就是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愿望，你有一个渴望，那我觉得这个渴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是，当我说我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帮我，就我的朋友，就是他就拿他的就给我他的申请资料，因为他非常个人化，但他就把申请资料给我，两三人都给我，然后还有一个学长，他就手把手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学校，你要怎么看资料。你要怎么书写、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善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人家愿意就是要申请研究所或者什么、我觉得我都会帮忙、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善的循环。那你帮了别人，你就结了一个善缘，别人就会帮你。那进到这个挑战，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多的。
1: 但是我自己蛮好奇说，因为像以前长期都是担任这个张老师的志工嘛，然后其实也会很常接触到一些需要聊聊的个案吧。
2: 对，
1: 然后但是真的实际上当到这个心理师之后，跟个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跟在张老师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差很多吗？
2: 会有一些
1: 差异，
2: 还
1: 是会有的。
2: 我觉得应该要看一下张老师，义务张老师的个案他的服务模式。第一个是义务张老师的训练基本上是用谘商的理论训练来做的，是没有错的。可是因为服务的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电话服务的时候，其实个案不用告诉你他的基本资料，好，资料不用太多，那他是主动来求助的，那他其实可以一次性谈完就算了。那或者是说包含就是他其实很多资料他可以隐匿，所以他在服务的形式跟内容跟个案的种类其实会不太一样。那所以我觉得会需要一些的调整跟调试。
1: 所以还是不太一样。那你觉得实际上面真的当谘商心理师之后，然后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或是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
2: 就讲一下，就是我以为就是心理师就坐在谘商室里面跟人家聊说说话啊，然后帮助一个人啊，就好像就可以有收入这样哈。那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当然我觉得专业的挑战一定都会有的，能不能帮助个案，这一定都是会有自己的，每次都会有，每次即便像我现在已经7-8年的心理师，我觉得我自己还会有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个不确定性跟惶恐也是。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震撼是因为一开始我也很顺利就直登了然后就直登之后呢，就是就开始要做收费的案子。那我第一个月呢，来玉璇猜猜，就是我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钱？你猜？
1: 第一个月应该有个大概20,000吧。
2: 因
1: 为想说最低薪资应该要20,000块。
2: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样想嘛。我就想大概最低薪资啊，或者以谘商辅导就专业人员大概多少，应该不会差这样。但实际上行动心理师的收入是跟你接的案的多寡有关系。那你接的案你花了时间，但是不是花在接案上，这有关系。那你要不要，有没有人找你？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可能就遇到说，你叫周小平，那你有是你是心理师，但谁要找你谈话呢？就没有个案嘛。
1: 知名度的部分吗？
2: 对，个案或者是就可能是这个机构的派案啊，或知名度嘛，可能都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天哪，只有3000块，哇，我吓死了，3000块怎么过日子啊？
1: 一个月吗？
2: 对啊，一个月啊，就没有个案，因为没有接到案了，没有接到案，但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对，原来这个生态模式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有一个就做过业务，所以做过业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挑战。我就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说，我现在是心理师了，你可以帮我介绍工作吗？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我？然后所以就有朋友他帮我介绍到，我现在还在授课，就在一个学校的领域里面，我就去教书，就持续的教这样，周末去假日去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会 我就去问一个就上老师机构，他们带团体，因为我刚刚也受过团体催化员的训练，我就说我可以来帮你们这边带团体吗？他说可以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义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当义工平常助人真的是有善缘。好，那我就很努力的说，如果我要让我自己的接案量比较增加，我可以怎么做？所以我就后来就你刚刚说到，我有去一些合作的单位，就说其实我有心理师资格，那我也可以讲课，那可以吗？那我可以有。可以諮商吗？因为授课是一部分，因为諮商还是我想要做的部分嘛，就可不可以做，所以我就去问说有没有什么机会。那的确有些机构不太适合，所以可能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但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在我一开始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机构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我觉得我算也是幸运的，就是好像合作的经验还不错，所以会持续下来，所以我觉得也很感恩他们愿意给我那一个新手心理师一个尝试的机会。
1: 但是自己本身积极跟主动也是很重要啊，就是因为我相信小平本身也是充满这个动力的一个人，对不对？
2: 也是，当然可能有，但我也觉得很好的是说，因为之前做 HR 的训练里面有一个叫做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就是我是讲师，所以其实在我在当心理师之后，我把我心理领域的资料知识转成授课的讲师，我觉得我的转换虽然一开始也是觉得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也从一个小时的短讲可以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比较延续的像比较长期的带状的课程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以前做的业务的经验，做训练的经验，或者说ER员工关系的经验，好像都会延续在我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所以我觉得心理师其实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哈，咨询师啊或心理师啊这种助人的，可能是义工，或者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
1: 那因为人生当中有换过很多的工作嘛，然后也有一些跨域的部分，现在会觉得工作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或者说价值是什么呢？
2: 我也蛮喜欢这个问题这也不太好回答。
1: 对啊，是一个算蛮大的问题。
2: 对，对，我觉得同样我也会遇到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有在上班吗？你有没有在上班？我心想我怎么，你退休了吗？我心想说，这是怎么定义呢？就看，但我觉得好像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名词的定义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斜杠啊、多元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我会觉得生涯及生活，与其工作，我们就可能要做拆解。比如说收入是一部分，那所以我们钱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工作，以前是主要的收入，但现在不一样，你可能是有些比如说副业的收入，你有投资理财的收入，所以你可能要规划第一个你的生活的全面的规划，你的财务是怎么样，那你的朋友圈如何，你的健康状况如何。好，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你刚刚谈到那个工作里面可能跟你的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意义感的，你会觉得有价值感的，你会觉得做了开心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可以重新思考。所以像现在有很多是比如说妇女很擅长整理家务，所以整理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职的一个部分。那我最近也带了一个团体，那他们其实是做月嫂的培育人员。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妇女的角色来说，其实成为一个母亲照顾孩子跟照顾孕妇产妇，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与其看工作的一个部分，当然你可以看意义跟价值感，那另外也可以整理一下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哪些你擅长的事情，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社会也需要你的。那如果他们愿意付一些钱，那就可能当你的职业。那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现在没有办法收入，你就会当个志工也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可以重新盘点一下你的人生的生活，工作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看你的生活的全面。然后重点是，如果像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些资源，我们有的就是资源嘛，我们就是经历跟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做一些整理，其实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可以让自己觉得活得开心活得有意义跟有价值。
1: 那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小平本身呢，就是现在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好像我觉得年龄不一样，对于工作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好像那个諮商辅导工作，比如说我觉得也不瞒玉萱说，就工作很久，我就发现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理师其实最好的就是时间是可以弹性调整的。
1: 对啊，
2: 但后来我就发现，哎，哇，怎么调整完之后我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了？
1: 是哦。
2: 对，因为比如说，哎，就是平常就会接案嘛，那个案都可能是时间会很片段嘛，早上晚上很零碎，然后有时候你要去上课啊或者什么。
1: 因为太弹性反而造成自己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又很爱做，比如说人家说，哎，老师，这个有个工作坊，你要不要来？他就说啊，其实心里在告诉自己，我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因为很累啊，就时间没有安排好。可是觉得很挑战，又很有趣，然后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要不要接？这样就会在考虑。所以我觉得也会在思考说，哎，其实可能心理諮商心理师可能是一个我的职业，或者我带来我的技术能力。那我也在思考，我除了接案之外，带团体带工作坊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我更想要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跟我的指导教授，我们的指导教授有带一群优势的社群，我们在推广一些优势的想法跟概念。那我也在想说，除了从心理师的角度，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把如何活得更幸福、更好、更有意义这一件事情更推广。所以也许是諮商师这样的角色，也许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或者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的角色可以去做一些发挥。所以我在思考说，对啊，那我可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跟价值，那我的工作跟生活如何去平衡我自己，或者我觉得还回到一个自己内心的，你刚刚说，对啊，我还有什么样可能性，或者我也常常鼓励我的个案，我自己也常常在做愿望清单，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我的生命现在就有一道尽头了，可能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我今年就是我要有哪些事情我不会觉得遗憾的，那就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觉得这是如果我们是健康的，好，就算是我们的体力没有很，就现在都是亚健康，那我们有体力，台北市的小旅行也是很棒的。
1: 那小平有觉得自己要做到几岁然后要退休吗？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吗？还是这个完全没有在选项当中？
2: 有啊，是常常被问啊。可是我一想到就是那时候以前你还记得可能玉萱没有这样的经验，早期我们的退休年龄可能是50岁。
1: 对啊，越来越晚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做行销嘛，然后我们就去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是经济部长的就王部长，他就说几岁退休呢？大家就说50啊60啊65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就说，如果能做为什么要退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倒不是说退休，但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思考我们的意义跟价值跟贡献。所以我们不一定讨论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想退休这一件事情，而是说，你想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好。好，那也许这一份工作有收入，那如果没有收入，我们当志工也挺好的。好，那我觉得我在生命的角色里面，刚刚说到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的很多的角色定位，我其实是一个人资人员，是一个行销业务的人员，是一个心理师，但我更喜欢我一个角色，我是志工。那我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发光发热，或者是我们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或者我们在每个跟人的互动的过程，我们就把握那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也许他们是进入諮商室，但有的时候我也从个案身上看到更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珍惜每一次相处的缘分。
1: 那最后啊，因为这个小平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想要对于就是如果他本身也是在一个算是职涯的转换期啊，或是说刚退休下来的长辈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想对他们说或鼓励一下他们的话？
2: 我觉得有两个想法，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看到自己是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也许焦虑跟惶恐或担心这都是难免，
1: 对，
2: 所以停下来看一看自己有些什么。因为我们长者我觉得有很多丰富的生命经验，那也许是高峰经验，也许是低谷经验，都值得梳理一下，这些都是资源，然后看到了资源跟选择。好，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觉得担心惶恐也不一定真的有很有问题，就找个人聊一聊所以包含有很多的付费的諮商或者1980我觉得都可以看看。那找个人聊一聊，也许就是谈一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都很好。
1: 就是要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管道。
2: 对，就是也许你在说的过程脑袋想跟说出来还有人回应之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共构的一个，或就像打球一样就是可能很有趣，激出一些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尝试、嗯、但我还是要说不是每个心理师跟你都对盘、
1: 嗯、
2: 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也许可能就是这个时机不适合也没关系，我们就会换一换，但我觉得找个人聊聊，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经验、
1: 嗯、
2: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1: 嗯，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啊还有职涯的选择，谢谢咯。
2: 好，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欢迎您收听节目，我是莹莹，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特别呢由莹莹精选出来的主题性的台语歌曲哦，很有意思，而且呢当中您会发觉哦，原来在台湾歌曲当中哦，台语歌曲当中代表很多不同时代哦，这个我们小市民的心声啦，或者是男女感情的变化啦，甚至是对这个乡土的认知哦。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来先来听这首代表作，听完之后呢您就知道今天我们要播放的是什么样主题的台语歌曲了。

哇，我想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定不陌生，这首叫做《人生》哦，林星叶启田所演唱的。答对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来听很多跟人生啦、跟命运相关的台语歌曲。不过讲到《人生》这首歌哦，很多朋友大概都是印象中呢叶启田所唱红的。虽然在叶启田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就唱过，不过呢，因为这个宝岛歌王啊叶启田，他去当兵回来之后呢，重新以这一曲《人生》呢重出江湖哦，那么再次走红，所以大家就印象比较深刻。这首歌《人生》呢是由吕金守老师作词的。那么其实这个老师哦，之前曾经做过很多台语歌曲，包括什么《三尼金的瓦》啦，还有这个《旧皮箱的流浪儿》等等等等，做过200多首歌曲哦。那以前其实这个老师是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欧趣哦，他说：“人生万坦无路音，下人无家庭。”把这个那个时候呢，哎，人对这个命运啊、环境啊，又无奈，但是又想上进那种心情写出来哦。他说：“嗯，这个欢喜哦，一己爱坚定，凡事意志要坚定，未来呢才有一个好前程，才不会被别人来批评。”好，我们来先来听这首代表作叶启田的《林》。

这首呢是叶启田所唱的《林星》。其实在台语歌曲当中谈到很多人生的问题啦，对人生的一种怨叹，或者是对命运的一种无奈哦。从这个农村时候五六零年代以来就有很多的歌曲。再来听到这一首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在有点身不由己哦，因为职业啦，因为身在江湖啦，带来对人生的不同看法。给改林星江蕙的歌曲。

这首江蕙的歌曲《异界人生》给改林心，是民国81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旧奥尔新虾》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哦。那么你听他唱“瓜博嘴瓜博嘴，你唔汤蒙瓜”啊，其实呢，在这个唱出很多的这个女性啊，也许呢，在这个风月场所啦，或者是在很多呢必须要这个把酒言欢的这个职业当中无奈的心情。再来讲到人生，台语歌曲当中呢有很多用字遣词非常的浅显，非常的平淡，但是呢却把人生的喜怒哀乐还有那种所有的情感哦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是一个代表作，嗨嗨林心，我们来听陈盈杰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由娃娃所填的词哦，他说：“人讲这心情坎坎坎坎较快活，唔通想阴沉想着会惊。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都好行，唔通歪头看看着会盲哦。”他说：“人生路呢，有的时候坎坎坷坷就是这么走过去了。人生路就像海潮一样，大海一样哦，来来去去，不要回头看哦，回头看你会越来越茫然呢、哦。”这首歌陈英杰的歌曲也算是 K 歌之王，很多人在 KTV 当中呢唱着唱着就觉得唱出自己的心酸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词算是娃娃所做的，但这首曲其实是已经过世的张国荣所写的。在82年的时候，民国82年的时候呢，由娃娃把张国荣当时所唱的一首广东歌曲叫做《沉默是金》呢、哦、那么填上台语的歌词，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嗨嗨林星。

今天人生专题呀、啊，人生呢有好苦，对不对？不过人生有很奋斗积极的时候。来听这首呢，换男生唱了，蔡小虎所唱的这首叫做《后街人生》。

0: 这首《后街人生》呢，其实在这个日剧时代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曲子啊。它原本是一首日本歌曲，那么填上了台语歌词。在这个后来呢，为什么会开始非常的流行，非常的红哦？其实呢，在这个50多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哦，主题曲呢就用这首《后街人生》，当时呢是由文夏先生所演唱的，而且一炮而红哦。后来这首歌呢，在这个60年代、70年代，特别是在当时北投那边走唱这个纳卡西拉或者是温泉大饭店呢，很多人喜欢唱那首《后街人生》。好，那么再来听这首《人生像什么》呢？台语的这些歌曲当中哦，有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也常常听，就是现在这首。他说人生像一部电影，哎，林心亲像花电影，王瑞霞的歌曲。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人生像一部电影一样哦，人心跟那电影，那爱情哦，岁岁有领金波。每个人在这个人生舞台上面呢，是一部电影的主角，每个人就要打扮的漂漂亮亮，而且认认真真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不是也蛮有励志的感觉，对不对？好，下一首歌呢，这个是沈文成当年自己作词作曲所演唱的《人生舞台》。

这是沈文成作词作曲演唱的《林心舞台人生舞台》。在很多台语歌曲当中哦，大家仔细去回忆去追溯一下，很多的作词作曲呢，在当年呢都有很多的很棒的创作，同一位创作者，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种《放浪人生》啊，这首歌呢，它的作词的这位先生哦，大家可能不是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他是叶俊麟叶先生，但其实提到他所做过的歌曲，您真的都听过，像《苏波伟郎》啦。啊，古今迷迷呀，还有什么离别的月台票啦，甚至这个悲情的城市啦，温泉乡的吉他。这位叶俊麟先生啊，其实在78岁去世之前呢，一共创作了8000多首的台湾歌谣，当中呢，这首《放浪人生》很多歌手呢翻唱过，包括齐秦、蔡振南、陈小云、郭贵宾，还有方瑞娥、洪一峰、秀莱玛雅、于天、叶启田等等，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放浪人生》。

说洗鸡拿搞龙作为回头哦，你看这台语歌曲当中很多唱这个酒家女的心情啦，唱放荡浪子的心情啦，哦，有无奈，但是也都有很多有那个振奋人心，准备要重新做人的那种歌曲啊。那讲到台语歌曲当中跟人生有关的，是不是一定那么苦、那么悲或者那么样的无奈呢？其实也有蛮轻快的歌曲哦。前面我们听到王瑞霞唱，她觉得人生像是一部电影，对不对？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哎呀，终于有一首比较轻快的、哦，是李佳所唱的《林星搭》林星请播阿姨，他说人生好像在演戏播阿姨一样啊。好，来听这首《人生像演戏》。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是由莹莹陪伴您。好，今天呢来听很多跟人生啦、命运啦相关的台语歌曲哦。前半段我们听到很多放浪的人生啦、异界人生啦、人生像电影啊、人生像演戏啊等等。在人生哦，其实这个林星这两个字台语当中呢有另外一种的说法更贴切，那就是命运命运，对不对？好，来听很多跟命运相关的歌曲哦。先来从这个年代比较久远的开始听起，方瑞娥所唱的《命运的青昂丁》啊，那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人的命运就跟青昂丁，就是这个红绿灯一样，哎呀，红红绿绿，闪来闪去，没有一个定数哦。嗯，命运的青昂。

在很多的台语歌曲当中哦，特别是在这个60、70年代，很多台语歌曲呢，这个都是以比较悲情的基调为主哦。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写到很多，不管是这个伤心也好啦，爱情也好啦，或者呢，对于这个人生的宿命的看法哦，总是会有一种悲伤的一种切入点哦，而且那样的基调唱起来。

0: 呢，大家心中有无比的感触跟同情哦。这首呢，《命运的吉他》。
1: 黑吉他声。

这首苗文的《吉他》，这个是由张宗荣作词，陈红作曲啊。如果呢您还有印象的话，当时阿吉拉第一次出来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那种痛苦啊悲伤的表情，然后使尽全身的丹田的力量唱出来哦，又唱出那种男子汉那种无奈的心情哦。他说，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很多人就觉得，对呀，我明明很认真，我明明很努力的，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不如别人呢？为什么那么歹命呢？

0: 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

0: 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首歌曲《悲情的运命》，悲情的运命。如果听众朋友呢，在这个以前哦，很喜欢看侯孝贤、侯导的电影的话，可能对这首歌还有一点印象啊。这个是在1989年呢，当时侯导所这个拍的这部《悲情城市》非常棒，而且得了很多奖。这部电影呢，由蔡依秋凤所演唱的主题曲啊。这首歌那时候是这个侯孝贤导演第一次跟蔡振南合作，所以蔡振南帮他写了这一首主题曲，词跟曲呢比景爱文明啊都是蔡振南所写的，当时呢是由蔡秋凤所演唱出来的。

首同样是来自于电影的配乐，这首歌上个星期其实我们有听到，哎啊，很多朋友都说好好听，很喜欢这首歌，这是当时在《无言的山丘》当中呢，陈升所演唱的《无言的运命》，无缘的运命哦。陈升的词曲哦，常常会给人一种轻松当中的无助感哦，并不是唱的哭天抢地，可是就会让你掏心掏肺的感动，对不对？这首呢《无缘的运命》哦，《无言的运命》。他前面呢，其实陈升自己就写了一段文字，他说：“男性一生啊，扛着骨气走路，即使险水峻山也要撑到底，而独行的身影呢，宛如一座无言的山丘，其实也有雨声滂沱的时候。”

看到男人独饮的背影哦，其实撑得很辛苦，撑得很努力，很怕病，但有的时候是唔敢靠出声，这个眼泪往肚子里面吞呢。陈升的歌。

一听跟人生跟自省相关的台语歌曲哦，不管呢您是这个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还是几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其实呢在这个回过头来看看对人生的态度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跟不同的心情哦。除了这个台语歌当中歌名有人生有命运的之外啊，有很多的歌曲其实在歌词当中哦，哇，它描写的这个人生像什么东西啦，人生的际遇如何如何，是非常非常的贴切，非常非常的这个生活化啊。这首歌接下来我个人呢，莹莹个人觉得它写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哦。陈小霞呢所唱的嘎嘞昂啊，她说人啊就像嘎嘞昂啊一样，就像这个玩偶木偶一样哦，一条线两条线十条线牵着你在那边动来动去演来演去，但是呢其实演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演的是靠别人牵动你的背后的那条线呢、这是曹丽娟作词陈小霞作曲演唱的歌曲。

说人的一生啊，悲欢离合是由背后的那两条线、十条线、百条线被人所牵动着，所以咱敢不是家里昂啊，我们难道不是像傀儡一样任人摆布、任人操纵吗？这是一种比较无奈的面对生命的一种看法哦。这样子的无奈，其实有的时候是说服自己去接受现实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以前的时候，对很多的台湾女性朋友来说，那么接受上天所安排的、接受命运的，其实比去对抗还要来得容易说服自己吧。另外一首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代表女人的一生哦。以前很多写的女人的一生啊，现在的这个X 世代 Y 世代的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有那么悲苦吗？其实是有的，真的，以前的女人的命运不是像嘎雷昂娜，就像这个桂花巷当中所形容的，一生的运命啊，一生的命啊，被这个风筝打断线一样，飘飘荡荡，找不到归宿。这个是桂花巷潘越云所演唱的。

0: 这首《桂花巷》在民国76年的时候得到当年呢金马奖当中电影的最佳插曲哦，最佳插曲、最佳音乐呢，就是由这首歌《桂花巷》所得到的。再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要送给您这首跟人生相关的歌，您好喜欢、好喜欢、超喜欢的。而且呢，我要请你呢，现在呢，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暂时呢，先把身边呢其他的声音哦，除了收音机不行关了哈，其他声音先暂时关小声一点。闭上眼睛，先来听前面这一段。这段 OS 太棒了，真的。谈人生的无奈跟命运，除了女人之外，男人的心情要如何说出来呢？这首歌的前面呢，有一分多钟，是一位男士，一位很有江湖味的男士，用口白的方式呢，说出了他对人生的看法，非常棒。请你跟我一起来用心的听一听《人生的歌》，黄以玲的作品。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是不是很棒？这首歌《人生的歌》，作词作曲呢是李秉宗先生。前面那一分多钟的口白 OS 哦，其实特别真的去找了一位很有江湖味的人呢，来念出这一段男人的心声。那这首歌其实故事背后的一个真实的情形哦，是他在描写说，一个男人因为生意失败了，那么逃债之后呢，不得已哦，必须逃到大陆对岸去哦，暂时回不来了。那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逢哦。那在这边等待的这个女人呢，不断地压抑着思念，然后把工作啦、生计啦、照顾孩子啦一肩扛下来。有的时候呢，还有点担心说，这个男人到了对岸会不会忘记了我们母女呢？会不会这个另谋新欢了呢？直到有一天哦，这个男人跨海寄来了一卷录音带，对着这个心爱的人说出他。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共一边。赵峰0093拼成长，006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赵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赵峰投信营销资讯。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张老师又是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现场去做一些实地的查核的动作、哦、所以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呢没办法、哦、这个拨时间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天，所以昨天呢特别商请了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哦、他也是政大地震系这个博士候选人呐、应该今年之前应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鬼月前夕呢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市场能暗场挂蛋溢价空间要怎么样来看、哦这个然后签约啦不是抽福袋这样的一种什么样感觉上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哦、所以呢昨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哦、那他第一段就跟各位提到鬼月前夕买房要真正怕的是什么，来今天呢就正式进入到农历的鬼月咯、哦、那这几年来大家比较避讳去讲鬼月、哦、那大部分大家都会把它改称比较文雅一点点的文绉绉一点的叫做民俗月、哦、民俗月，甚至有些人把它称叫做慈悲月、哦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传统啊对于这个孤魂野鬼呢，哎，七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农历七月，让他们可以哎出过。